0: 你们电脑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绩效，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0: 既有革命老区，又体现了学校对爱国主义教育的这样的一种重视。
1: 现在每天一进校园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社会主义
0: 对对。
1: 它等于是把一个学期的16周分成了8个大周，
0: 对，
1: 每一个大周里都有一个相应的主题，
0: 对对对，哎，
1: 其实是贯穿一整个学期的，
0: 对，对，党的这个生日啊，国庆节啊，他们这个大的周里边都融入了爱国主义教育的主题。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啊，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0: 姚教授，今天这节诵读课我们要诵读的篇目是什么？
1: 今天我们大家要朗读的呀是孟子啊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啊。大家可能之前都已经做了准备了。
0: 是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那接下来老师想跟大家来一个快问快答好不好？首先这篇文章出自哪里？
2: 孟子告子下。
0: 好，它的题材是
2: 说中下文。
0: 什么时期？
2: 先秦。
0: 好，说完了这些之后，老师想再问问大家，你们觉得这篇文章它表达了什么样的意思，什么样的主题？哪位同学？
3: 要有居安思危的这个意识。
4: 我们要有忧患意识。
5: 我觉得呢，我们要有爱国情怀。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开始诵读的环节。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哪位同学？
6: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舜发于犬母之中，父乐举于板柱之间，交革举于鱼言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0: 恶其体肤，困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欲。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这位同学朗诵的，我觉得意思是说清楚了，而且普通话和声音也都不错，也注意了语句的连贯，同时呢，重点呢也有突出，我觉得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那么这里的话呢，是注意我们的标题要给人以醒目的感觉，就是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什么呢？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谁写的呢？孟子啊，告子夏。所以这个标题不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标题就不醒目了，对不对啊？标题要有醒目感。接下来举这几个例子，一个人一个人的说，舜发于犬母之中，舜发于犬母之中，舜，对不对啊？一个一个说，交革管夷吾，你每个人都把它说清楚。故天将将大任于世人也。所以这个后面你要当然注意突出了，把它给突出出来。你念的是困乏其身，困乏其身吧，不是困乏其身。然后呢，后面的重点，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生于忧患是全篇的重点，所以呢，这块重点呢还可以再进一步的把它突出出来。你再试一下，
0: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1: 比刚才好多了，声音好，再清楚一些，把这个题目告诉大家。
0: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1: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不是生于忧患，生于忧患，生忧患，哎，这重点来。
0: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1: 很好，大家听出来了吧？这朗诵就好多了。接下来，
0: 孟子，舜发于犬母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革举于鱼言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1: 哎，好，大家听到了吧？不错吧？名字一个一个都很清楚了啊，有很大的进步。接下来，
0: 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
1: 哎，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说得很清楚了。这几个东西的话呢，还可以连起来，就是必先苦其心志，是吧？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虽然一个是一个，但是我们注意它的连接，用阳停的办法，阳停就是不停。苦其心志，不是苦其心志。哎呀，我让他苦其心志，坐一会儿再吃点东西，再歇歇吧，再来一次啊，再去劳其筋骨，劳其筋骨完了再睡一觉，回来吧，再让他回来再饿去。不是的，一下子都给他了，一下子这些困难都给他了。所以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你看，一个接一个的给他难处，不是给他完难处回来再休息一段再给他一难处，不是这意思，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注意他的用阳庭把这几个连接起来，你再试一下。
0: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
1: 很好。
0: 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
1: 这是重点了，动心忍性是两个概念，
0: 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
1: 嗯，比刚才好多了啊。接下来，
0: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

0: 鱼色发于声而后喻，怒则无法加避世，
1: 对。
0: 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1: 外患者，这个停顿了。国恒亡，这两个不是无敌国外患者亡，无法家避世他也亡啊。所以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国恒亡管这两个，既管入也管出，不是只管出。再来。
0: 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1: 哎，再可以到再停顿一会儿。外患者，把这两句再总结一下：国恒亡。再来，
0: 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1: 很好，是吧？大家就看得很清楚了，这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就清楚了。最后一句。
0: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生于忧患，是不是？忧患这个要起来，死于安乐给它放下去。你看啊，然后知生于忧患，你看忧患，忧患完了，而死于安乐也。文章就结束了，安乐，忧患，安乐，一样吗？不一样，你再来。
0: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哎，好多了啊！大家给他鼓掌啊，不错啊，嗯，好，请坐，请坐，声音也不错，挺好，朗诵的，
2: 好，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3: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舜发于权木之中，复月举于板柱之间，交革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室，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基本上还是很清楚的啊，也层次也比较分明，就是注意啊，再稳健一些，重音的突出呢。再明确一些，就更好了。你再把第一段再试一下。
3: 舜发于权木之中。
1: 你看啊，舜发于哪儿呢？发于权木之中。你看，他地方爬上来的权木之中。复月居于板柱之间，这不是岁月居于板柱，他从哪儿来？谁从哪儿来？把这两个谁从哪儿来突出出来，再来。
3: 舜发于权木之中，复
1: 权
3: 于。
1: 木之中，之中有很多之中，它是权木之中，再来。
3: 舜发于权木之中，
1: 很好，接下来。
3: 复月举于板柱之间。
1: 行，不错，请坐啊，这个就清楚了。你既然是论说文，你把这个谁从哪儿来给他说清楚，对不对呀？怎么样锤炼他，给他说清楚。
2: 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杨老师来提问？
4: 就是在这篇文章第三段中，有一句是"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就是我想请问，就是重读哪几个字才能更好的展现出本文的观点呢？
1: 关键是什么呢？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就关于把前面那个困于心，恒于虑，把它突出来，而后作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你试一下。
4: 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
1: 哎，对对对。
4: 在第三段中，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形成了一个排比，就是他这个情感的这个递进，我们应该怎样去表现出来？
1: 情感的递进的话呢，它应该说是从不同的角度。

0: 来说的。所以呢，情感如果说递进的话，还不如说是情感的变化，就不同角度的变化。递进呢，是前面是轻的，后面是重的，是递进。比如说，人横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横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叫递进，上坡，这显然不行，对不对啊？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区分它。人横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横于虑，而后作。再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你看这个不同的角度，就把它这个烘托起来了。
1: 嗯，老师您好，
0: 哎，
1: 我要问的问题是，怎样读出说理散文的抑扬顿挫来？
0: 好，请坐啊。刚才我说了，这种说理散文呐，第一个呢，我们要把它整个的节奏应该是稳健的。当你跟人说一个道理，而且要讲的循循善诱，推心置腹，让人家口服心服，你是不是不能太快呀？这是一个要稳。稳呢，不是稳，不是没有力度，因为我们讲的这个散文呐，每句话都要求要有它的力度，尤其是重点的词语，稳健，不是一个稳轻，是稳重稳健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基调的模式。另外的话呢，它的重点和重音要突出出来，尤其是最重要的地方，我们突出了以后，要给大家一个回想的、思考的、共鸣的时间，你不要太快，当他思考共鸣想过来了，你再引入下边，再让这个文章逻辑啊继续推着往前走，所以这样的话呢，才能很好的把这个文章给朗读出来。
2: 嗯，杨教授，我想问一下，就是学生在读这样稍长篇一点的文言文的时候，总是不自觉的加快速读，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调整一下？
0: 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呢，同学们一块来朗读，不要不是比谁说得快，谁记得牢，哎，谁抢先能够把它表达好，而是我们共同的遵循稿件的内容。然后呢，尤其是在一个人朗读的时候呢，刚才我说了，要根据稿件内容啊所给的，给予我们的语气，给予我们的节奏，给予我们的快慢，把它表达出来。有的时候呢，可能不是越说越快，是吧？有的时候快一些，有的时候会慢一些，但是相对它用力还是比较均衡的。关键是要把停顿的时间要给我们的听众，你不是说给自己听的，你是说给谁听的呀？说给我们的听众听的，让他接受我们的道理。我们越来越快，听众听不清楚了，他就不能理解我们说的是什么，更不能接受我们讲的道理。所以把这个情况告诉给大家，大家不要慌啊，不要慌，拿到稿件呢，我们稳健的啊朗读给大家。
2: 谢谢大家的提问，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次，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那老师起头，预备，起。
3: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顺发于权木之中，赴约举于板柱之间，交割举于鱼眼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横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横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蔽士，出则无夷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 好，祝贺大家。

0: 大家取得的成就啊！
1: 大家给自己鼓个掌啊！嗯。这篇文章告诫我们，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应该时刻保持警醒，居安思危，心怀家国，不断的奋发向前，才能够保持长盛不衰。那么这样一篇说理散文怎么样才能够朗诵的循循善诱，推心置腹呢？接下来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大家掌声欢迎。
0: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夏。舜发于犬母之中，傅说居于板柱之间，交革居于鱼言之中，管夷吾居于市，孙叔敖居于海，百里奚居于市。故
2: 天将降大任
0: 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时钟的校歌，歌名叫《今天的收获》。
3: 歌词里边啊，有两句：“洞庭写子杨远帆，胸怀天下，一眼浩瀚。
1: 身在洞庭湖，但胸怀天下。”
3: 对，校训也有两句：“视通万里，胸怀世界。”
1: 这是学校对所有学生的期许。
3: 谢谢。
1: 爱国也是他们学校的一个主旋律。
3: 主旋律。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哎、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1: 同学们好。
0: 姚老师，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诵读的是什么篇目呢？
1: 今天诵读的啊是王维的《使至塞上》。
0: 在正式的诵读之前，老师想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你们的心目中，王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
2: 我觉得王维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
0: 啊，还有什么？
3: 我认为王维他是一位爱国主义诗人，因为在他的诗作中有很多关于忧国忧民情感的诗句。
0: 嗯，爱国诗人，忧国忧民，爱国爱民。那老师来问问大家，王维写的诗是什么流派呢？
4: 山水间的诗。
0: 是的，那他跟谁并称王孟呢？因为他们写的山水田园诗是最有名，是自成一派的。好，那关于王维呢，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诗篇朗诵《使至塞上》。有哪位同学愿意我们第一个试着朗诵一下？有请这位同学。
5: 《使至塞上》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好，请坐，谢谢您。杨老师，您是不是可以先来指导一下？
1: 这位同学啊，我觉得虽然你在

0: 湖南普通话讲得也很好，哎，声音也很洪亮，朗诵的话呢也很流畅。那么怎么才能够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朗诵的能力呢？第一个的话呢，要注意区分它的这个层次，前四句和后四句之间要有一个比较长一点的停顿，情绪呢有一个转换，然后把后边的给它突出出来，力量啊在后边用一点力量啊，不要平均用力，就是层次和层次之间的转换，把重点的句子给它突出出来。从大漠孤烟直到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大家念逢候骑也可以啊，后边和我讲这个问题。都护在燕然，这是后边是重点的多突出的重点，显示他的爱国的这样的一个情怀要给他加重。那么注意他的主次，比如说我们念题目始至塞上，然后是谁写的呢？有一种回答感，唐王维。他开始是怎么写的呢？是这样写的，单车欲问边，就是有一种回答感。你再来试一下，
1: 始至塞上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军言，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啊，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如果在前四句和后四句中间停顿的再长一些，转换再大一些，就更好了。祝贺你取得的进步。
2: 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心境啊，就是说在前四句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比较郁闷的，这个时候我出来了，但是当你看到非常非常开阔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那个景色的时候，心情一下子开阔起来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情绪变化。大家不要不敢停，在中间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大的停顿。另外刚才姚老师说的回答式的读法，我们请一位同学来跟老师练习一下吧，请起立。今天我们要朗诵的是什么篇目呀？
3: 始至塞上。
2: 好，是哪位作者写的？
3: 唐王维。
2: 好，请开始。
3: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2: 好，请坐。
0: 我觉得他注意到了刚才我们提示的这几点，我觉得总体还是不错的。那么大家知道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自己的朗读是我们自己的感受，那么听众的感受呢和我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们觉得我们的语言已经送到听众的耳朵里了，送到听众的心里了，听众觉得没送到，所以我们这个回答感还要再明显一些。比如说始至塞上，我也回答了，但是不够夸张一些。你要朗读的是什么呢？始至塞上，你看送到你心里去了吧？是谁写的呢？是唐王维，对吧？你包括单车欲问边，让大家感受一下，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这有一个大的停顿，只要你真的看到了一个新的场景啊，大漠孤烟直，我们真的看到了在大漠在荒漠上看狼烟慢慢起来，然后再看到黄河蜿蜒起伏，远处一个大大的太阳，我们再说你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大家感受到了王维的情景。所以这有大的停顿，你们要敢于停顿，敢于把它表达出来。
2: 接下来哪一位同学能够把刚才你心里想到的这个情形能够再现出来？好，有请。
4: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2: 好， 在今天正式开始录制之前呢，我们跟大家征集了大家关于这首

0: 师朗诵的一些问题啊，大家都写了小纸条给我们。那今天呢，我们在现场也挑选了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问题，请大家来提问。首先第一个问题，李默维是哪位同学？好，请你来提问。
1: 杨老师好。
2: 哎，你好。
1: 我想请问一下，朗读这首诗的时候，该怎样表现诗人的情感变化？用什么样的语调语气来朗读
2: 这首诗啊？刚才大家在开头的时候啊，已经把王维的形象、王维的特点已经给勾勒出来了。开始的感情啊，就像前四句一样，还是比较孤寂的、孤独的。但是呢，王维毕竟是王维，他有着这样的一种豁达的胸襟，所以当他看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时候，心情一下子就开阔起来。尤其是到后边碰到了侦察兵以后，然后呢又听到了都护还在前线，还在浴血奋战呢，也把他自己的这样的一种爱国的情怀呀给他勾连起来了。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位爱国的诗人。所以这首诗啊，体现了王维的情绪的变化，主要的感情基调呢还是通过后边作为主调，前四句呢是主基调感情上的小小的变奏。所以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单车欲问边就可以了，掌握这个分寸。要看到啊，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这还是在郁闷当中，归雁入胡天，把感情转过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开阔了。尤其看到后边，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所以掌握这样一个感情的主基调，我们就能把它朗诵好啊。谢谢你的提问。
0: 大家注意这两个层次的区分啊。好，下一位同学孙小雅是哪位同学？
3: 姚老师您好。就是本文的颈联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是我们知道的千古名句。那么在朗诵这句诗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注意重音呢？
2: 好，大家都知道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重音呢是靠前面的语言把它托起来，但是最重的重音一个是直，一个是圆。直和圆呢，这里面又是一个什么声啊？平声啊。第三声第四声呢？仄声。平要托，仄要收，通过这两个平声把这两个重音呢给放慢拉长，给托起来。虽然直和圆是重音，但是靠这些前面的铺垫把它托起来，应该是什么呀？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你试一下。
3: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2: 比刚才好一些了啊！练习练习。
0: 大家在这两句里一定要能够感受到，其实每一个字在你朗诵它的语气的时候是带着它的意思在朗诵的。当你说长的时候你就要说长，你说短的时候它就要短。我们再感受一下好不好？下一位同学王玉萌。
4: 姚老师好，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是讲的诗人出使塞上的一个征途，那么请问这个应该用什么语气读出来呢？
2: 这是开始就回答是吧，用一个相对来说我们主旋律是爱国的，开始的心结有点郁闷，我把这个当时的心情告诉大家，是这样的一个环境，我出使了一个人啊，一个马车出使塞外，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把情况交代给大家，告诉大家，你试一下。
4: 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
2: 好，请坐。
0: 好，下一位同学，我们请江林峰同学来提问。
5: 请问本诗尾联的前半句中应该是读萧关逢候骑还是萧关逢候骑呢？
2: 古诗的读音里边这个字呢，一般的来讲名词呢都读骑啊，名词性的，因为侦察兵嘛，他这里边萧关逢候骑，所以侦察兵肯定是读候骑。结果呢他这个又是一个仄声，然呢是一个平声，后继是仄声，然后呢燕然是平声，平仄应该是很对仗的。按照过去古诗的读法呢应该是读

0: 后继，所以这牵扯到一些读音的问题啊。我觉得读继、读齐都可以。
1: 好，下一位周子轩。
2: 杨老师啊，我想请问的问题是

0: 把自己内心的这个孤独和这个郁闷呐、啊，加重的表现出来。哎，但不是那种特别强烈，比如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接下来比它要强烈一些，“征蓬，我自己呀、啊，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是不是比它更浓烈一些？你试一下，“
1: 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0: 比刚才好一些，看到了再说，别着急。
2: 大家朗诵整首诗的时候，都是不要着急，要给自己，要给听众留下那么一点反应的时间，留下那个让我们感受的时间。好，下一位同学胡一航，哪位同学？
3: 姚老师您好，我想问“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这句话，他是在写一件事情，就是王维碰到了侦察兵之后的事情。那么他应该怎么把爱国这种主基调给读出来呢？
0: 好，王维呢心胸开阔了，他又被这种爱国的这样的将士们爱国的这样的行动所感染，所以这两句才是全诗的真正的高潮和点睛之笔，所以我们感情应该更加浓烈。但是他的浓烈不是像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那么外在，是更在往心里走，去体味，去体验。所以这两句的话呢，我觉得也还是很重要的，你试一下。
3: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2: 好，请坐。接下来我们请老师您来提问吧。
4: 主持人好，姚教授好，我是这个班的语文老师涂里斯。
2: 涂老师。
4: 对，首先非常感谢姚教授热情的专业的为我们解答一些疑惑，指导我们的朗读，同时呢，我也为孩子们感觉到非常高兴。本来呢，我也准备了一个问题，但是刚刚姚教授在讲解整首诗的时候，问题其实都已经给我解答了。我想我来把这一首诗读一读，
0: 好，
4: 请姚教授、主持人帮我们点评点评。
2: 好，那涂老师您请吧。
4: 《使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5: 好，老师朗诵得很好，同学们向老师学习啊，朗诵得很好。
0: 好，
2: 谢谢涂老师。
0: 涂老师朗诵得很好，第一个呢，他对诗的意思啊充分地表达出来了，感情呢也充分地表达出来了。刚才我讲的段落之间的转换以及每一个场景的变换也都很好地表达出来了，应该说呀也是我们今天呢一个非常好的老师的这样的一个示范的朗读了。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全体同学来集体诵读一遍，在诵读之前老师再带大家复习一下姚老师今天跟我们说的重点。首先我们在题目和诗人的时候用的是回答式，就好像有人问你说是哪首诗啊，是谁写的呀，哪首诗啊，
6: 使至塞上，
2: 谁写的，
6: 唐·王维。
2: 好，记得回答我。接下来两个层次之间的转换，想象那样一个场景，前面第一句平铺直叙，第二句的时候开始说感受了，有一个大的停顿，情景再现，我转身看到了大漠，看到了长河落日圆，最后一句大气起来，心胸开阔，都护在燕然，将士们还在前面浴血奋战，是有人在拼搏的，那个劲儿要起来。这些点大家都记住了吗？好，那带着我们刚才复习的这些点，现在老师来说，开始我们集体诵读，预备，起。
6: 使至塞上，唐·王维。

0: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小官逢透气，独户在燕然。
1: 啊，很好啊，主持人，老师带领的也很好，你看
2: 大家感觉到自己的变化了吗？
3: 感觉到。
2: 好，那今天最后我们也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再请同学们体会一下这样的场景，这样的心境。
1: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直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5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7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7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

0: 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九千年过去，甲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二十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

0: 老马，谢谢能加入我们。军事上的事儿我是外行，打仗的事儿你得多多费心了。
1: 不用客气，
2: 打鬼子也是我的事儿。
1: 我在川军的时候，一个营的战士，基本上都战死了。大哥，大哥，
3: 大哥，大哥，大哥。
1: 来找你啊，还得跟着你一块干，谁让你们？全部回去！
4: 我总之前说的话，你们怎么就不听呢？我是让你们留在八路军当个好兵，你们倒全给我当一逃兵来了。
1: 大哥，我们没当逃兵，
4: 没当逃兵都跑这儿来了？
1: 我们没当逃兵，大哥，是龙司令员让我们来的。
4: 他听说您参加了上官镇复仇团，就专门让我们来的，
1: 还给了一些武器弹药。
5: 还给了挺机枪呢，太好了！
6: 我们得好好感谢龙司令员。
7: 这是副中团团长袁野，这些都是我川军留下来的兄弟们，后来跟着我到了八路军，参加了龙支队。
5: 你们好！
8: 以后我们就跟着你干。
5: 欢迎加入复仇团！
6: 团长，
5: 你们好！
7: 小不点儿，你们怎么来了？小兰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5: 我又被坏人抓去了，是你大哥救了我。姐，那个饭做好了。啊，小兰姐，那谁啊？
9: 他是我大叔的儿子，是我弟弟，他叫虎子。啊，以后咱俩玩啊。
5: 好了，你们这一路来也辛苦了，我们准备了点粗茶淡饭，大家一块吃点，就当给你们接风了。走吧，
10: 好好，走。
11: 大哥，这是武器清单，您查点一下。这龙汉虎这人啊，我还没琢磨透，但他主动的问我们要不要来帮你，还送了点这武器。我看过去的事儿，他应该是忘了，你也放下了。
10: 错了就是错了，错了就是错了，没什么可说的。大哥，我跟着你那么多。 你能不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做人，我心里有数。你不是那种卖友求荣的人呢。
11: 现在说这些还有意义吗？行了，赶紧吃饭去吧。吃完饭，帮着训练点新兵。嗯。

0: 报告。
1: 说。
0: 最后一支中央军呢，都已经过黄河了。
1: 那很好啊，
2: 咱们的掩护任务算是完成了。
0: 这回山西就剩下咱们跟川军了。
1: 一只冷娃，一只川娃，以后仗啊，就该由着我们自己打了。
0: 哎，对了，你有空啊，回家去看看去。
1: 我这不正给家里边写信呢。哎
2: 呀，还写什么信呢？你赶紧回家去看看去吧。
0: 现在正好有时间，过一阵打仗啊，又没时间了。
1: 那也好，你在这儿听着。
0: 好，
1: 我回去看看。说实话，我还真不想回去。妻子生产的时候没在身边，父亲去世我也不在家里。仗要打成这样，让小鬼子追得一直后退，我回家说什么？我怎么面对家庭？
0: 作为军人，我们尽到了责任，问心无愧。比起那些临阵脱逃跟卖国求敌者，我们是英雄，没有什么不可以面对。你的父亲跟你的家人都为这个国家做出了牺牲，你应该感到骄傲。
3: 小西，次の目標はどこだ？
4: 宮川県です。
3: 八路軍がよくいる場所だ。攻めどころも多いな。一つ一つ潰していくか。
4: 今回は誰を送るつもりですか。
3: 柴田だ。
4: またですか。
3: そうだ、柴田のやつは帝国の英雄で一つの村を滅ぼした。あいつじゃ不安か。
4: わかりました。
5: 你觉着上次柴田他们为什么要屠杀上官家？
6: 他们想切断我们的外援。
7: 没错，这是其一。第二，他们还想打掉老百姓对我们的支援。第三，切断分区之间联系，再逐个击破。
6: 那你觉得他们下一步怎么行动？
7: 我想了想，只有三个镇子会成为他们下一步的攻击目标：妙山镇、夹壁沟。眼观镇，
6: 那他们也不能三个镇子一起打吧？
7: 妙山镇跟夹壁沟都比较靠近国民党的驻军，万一他们真动起手来，驻军会很快的赶到。他们现在没这个胆子，所以他们下一个攻击目标最有可能就是
6: 眼观镇。
8: 报告，军区来电。
9: 还真被你猜中了。分区情报员已经确定了，佐藤师团就是要打岩关镇，但是没有具体时间。
7: 没有具体时间，
9: 我们该怎么办？
7: 想尽一切办法，在佐藤他们赶到岩方镇之前，先把他们给干掉。
9: 据我了解，岩方镇有三条路，两条大路，一条山路。
7: 没错，他们这次属于秘密行动，应该不会走大路，所以只能走这条山路。
9: 那我们就在山路伏击他们，
7: 最好是关门打鼓，在他们到达岩方镇之前，先将他们一网打尽。
9: 这次怎么关门啊？上次特种兵那次是因为咱们把地图给换了，我们总不能……
7: 没错，为什么不行呢？通知整个支队，这两天咱们的任务就是当愚公，给他来一个搬山走了。

0: 少爷，您回来了。
1: 回来了，我妈呢？
0: 好，老夫人和太太在后院招呼孩子呢。您现在能见他们吗？
1: 我还是先看看我爹去吧。啊，拿来。

爹，你老走的时候，我没能回来看你。我知道，这是我对您的大不孝。可是自古，这忠孝难以两全呀。您放心，我一定会记住您对我的教诲，用报效国家来报答您对我的养育之恩。作为一名军人，我会以我的血肉之躯征战沙场，我誓死也会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的。

0: 叫圣光，爹给取的。爹说，等他长大了，上学了，就能看到胜利的曙光了。
1: 你说的没错，我们呀，都会看到胜利那一天的。
0: 爹说，他长得像你，样子像，哭的声音也像。
1: 哎，爹见着他了。
0: 爹弥留了好几天，好像就是为了要见他的孙子。咱们的儿子呢，也好像就是为了要见他的爷爷，早产了十多天。爹一看见他就笑了，一直在说真好真好。你放心吧，爹是带着满意去的。
1: 好儿子，你昨儿趁你爹尽了孝心了。
0: 你别看爹从来不当面夸你，可是你不在的时候，他经常对你说，我的儿子是为国征战。
1: 爹说的没错，说的没错。
0: 去看看母亲吧，爹走了以后，她的身体一直都不好。
2: 抱着孩子。少爷，你们部队来人了。
1: 在哪儿啊？
3: 在前院呢。
1: 你去母亲房间等我，我一会儿就过来。
3: 好。
1: 哎，你怎么来了？
4: 师长，参谋长派我来的。您刚一走，参谋长就接到情报，有一位鬼子要学习阎王刃。啊，就是上一次制造上官刃惨案的那个柴田人呗。
1: 这个混蛋！
4: 我带了一个营来，参谋长让我转告你，赶紧让家人转移。
1: 家人转移？那镇子上的人呢？我跟你说啊，如果镇子上的人不转移的话，我母亲是不会走的。
4: 那怎么办？您还是赶紧说服老人家先走吧。
1: 我母亲不会那么轻易被说服的。
5: 你们说对了。
1: 娘，
5: 我是不会转移的，除非全镇子的人都走。咱们严家在严方镇上百年了，如果咱们抛下全镇子人自己逃命，这说不过去。
1: 那您看这样好不好？一会儿呢，我去说服镇子上的人，您帮我。
5: 一定要转移吗？
1: 一定得走。
5: 那就转移吧。
1: 好，哎，你带着一个营的兵力到镇子外边阻击敌人，拖的时间越长越好。我带着镇子上的人转移。
6: 是。
7: 乡亲们，这小鬼子呀，要来血洗咱们严方镇，我们的部队已经做好。

0: 好了，狙击敌人的准备。但是呢，为了以防万一，我希望大家伙赶紧的转移，而且呢，转移的时候不要带太多的东西，这样转移起来呢会快速一些，明白吗？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让一下，让一下。哎，
1: 娘，
2: 儿啊，让妈说几句话。
1: 行。
2: 慢点。父老乡亲们，大家听我说几句。咱们严防镇的人，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现在小鬼子想把咱们赶尽杀绝，我想明白了，咱们不能就这么束手就擒，等着鬼子来杀，也不能一听说鬼子来了咱们就跑。 更不能光等着军队的后生们来保卫咱们，咱们应该自己保卫自己，一块杀鬼子。我年轻的时候，军阀攻打咱们的镇子，他们攻打了7天7夜都没攻打下来，咱们还应该拿出当年的劲头来杀鬼子，保卫咱们的镇子，保卫。
3: 咱们自己的家！好，好，好！
2: 娘，儿啊，妈没听你的话，你不会怪妈吧？
1: 不会，我听娘的，娘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2: 那好，赶快组织大伙守城吧。
1: 好，兄弟们，跟我来。
4: 是。

0: 岡村君、前はどうなってる？
1: 報告いたします。前方は行き止まりです。
0: 命令を伝えろ。他の道に帰る。
2: 全体東進め。暴れ、逃げ。

0: 王老师，鬼子被瓦楼机截住了，打起来了。
1: 在哪儿？离这不远。师傅，留一个牌在阵头，剩下的人走山路去打鬼子。
2: 是。
3: 参谋长。

0: 跑了！弟兄们，追啊！
1: 鲁大，你不能去！
0: 你才能去！
2: 鲁大，
0: 鲁大，鲁大！

0: 让拆迁老小子跑了，早知道我应该在那条路上给他们两个地雷。
1: 当初我也是这样想的。哎，虽然我们来晚了，但是这武器装备有我们一半吧？啊，
0: 哎，不是咬没有谢来厚道啊？哎，
2: 瞅着眼熟哎，你家是严方镇的吧？
3: 对啊，是严方镇的。
1: 严市长，
0: 严振藩。
1: 没错，你是龙大鼓队吗？
0: 对喽，咱们俩交过手的。我想起来了，在我们家的家门口，咱们呀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还有，上次袭击鬼子的机场，你们也帮了我大忙了。你们八路军困难，这次武器弹药啊，就是你们的了，我不跟你们争了。
4: 喂，兄弟们，谢谢严师长大方啊！
0: 谢谢严师长，
1: 不用客气。
0: 那我们走了。
4: 哎，严兄，后会有期呀、啊！
1: 后会有期。
4: 兄弟们，别客气啊，都别留着。那边。哎。

0: 鈴木課長、あなたを助けに来ました。
1: 母ちゃん。
2: 把鬼子打退了。
1: 退了，不光是我们一个人打的，还有八路军。我们去的时候，这八路军和鬼子已经先打起来了。我得赶紧回去，得回去布防一下。
2: 儿子，妈不会留你的，回去吧。
1: 鬼子现在虽然暂时退了，但是他们肯定会回来的。我再调些部队回来。

0: 们是干什么的？
1: 我是晋阳商行的，你们市长的朋友，去打个电话，提我的名字就好。
0: 请稍等。请见严市长。
2: 兄弟，这是给你的大上级，不要乱说话。
3: 好的。
0: 田先生，严市长有请。

0: 这地方啊，是我的临时住所，也没什么可招待你的，就凑合喝点茶吧。你还记得吗？我最爱喝茶，因为喝茶，我们还挨过罚。<笑>我当然记得。不，你说呀，现在有的时候啊，我一喝茶就能想起你来。
1: 你坚持当初的选择，而我呢，却改变了自己。
0: 不在其中啊，就没有在其中的烦恼。
1: 你在前线以日军作战，全国人民都支持你。
0: 哎，你可从来都没夸过我啊！
1: 是吗？那好啊，今天我就好好的夸你，你们西北军的将士们为民族大义英勇奋战，全国人民都看着呢。在华北，八路军以你们并肩作战，我告诉你，你不要忽视八路军的作用，与八路军的配合非常重要。
2: 你问吧，我们见过面吗？见过，在哪儿？在四川嘉陵江边。嗯，你是叫薛梅呀，还是叫雪梅呀？我叫薛梅，也是雪梅。
1: 你是龙燕芝的女儿？嗯。你真是龙燕芝的女儿啊！
2: 林伯伯好。
1: 哎呀，这眉眼之间是太像，孩子。 你怎么不早说呀，你呀？啊，
3: 我怕太唐突了。
4: 这有什么唐突的，孩子？我找你这么多年，我都没找着啊。想不到今天在这个地方见到，这个，咱们找个地方，爷俩好好聊聊啊。
3: 好。
4: 孩子，你们家的遭遇我也都知道了。可是，一下子这么多年呢，音信全无。 我听说你带着你的弟弟也找过，真不凑巧，我的大女儿在山西结婚，我就带着小女儿去找她去了。一晃眼，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是怎么来的山西啊？
2: 我听朋友介绍，到这所学校来教书，我也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笑>
4: 这
2: 么多年过去了，和我弟弟也发生了一些事情。
4: 是啊。
1: 等以后有时间，我跟您详说。哎，你弟现在呢？
2: 他参加了八路军，打鬼子。
1: 好，有出息。<笑>哎呀，我这小女儿，她也要学花木兰替父从军，也参加了八路军了。
2: 是吗？
1: 啊，她在哪个部队啊？她在一家医院。哎呦，这个太具体情况，我也说不清楚。
4: 你说这奇怪不奇怪？她。
1: 他没学过医，怎么会在医院呢？他年轻，学什么都来得及。呵，这个呀，这么长时间也不给我个信儿。哎，你知道不知道？当年呢，我给你爹把你弟弟跟我小女儿定了娃娃亲，知道吗？
2: 我知道。
1: 你弟弟知道吗？
2: 他也知道。
1: 哎呀，这个孩子我从小就看他好啊，如果没有小鬼子打架。
2: 那一定是栋梁之才，现在这迎面走来我都不认识了，大小伙子了吧？大小伙子了，<笑>有出
5: 息啊，这孩子，<笑>好样的！写什么呢？
2: 写信给我老爹。哎，你说。
5: 写点什么呀？
2: 你就写"父亲大人勿念，孩儿气都好"。

0: 就这么写。
1: 还有呢？
0: 是你写还是我写啊？自己想。
1: 算了，还是不写了。等我干出什么事情以后，比如说参加过什么战斗，然后再给他写。
2: 我们第一天来的时候在火车上，那还不叫战斗啊？
1: 那是别人救我们，又不是我们救别人。什么时候我成了独当一面的医生，或者说我干脆到战场上去参加战斗，到那个时候才值得告诉我爹。
0: 你呀你呀，你这个人呐，说到底呀就是英雄主义，什么白衣英雄啊，外科大夫啊，战斗英模啊。
1: 行了，你这个嘴能说会道的。改天我求秦大夫把你那个嘴给缝上。
0: 哎呦，可不是嘛，秦夫人我可惹不起哦。
1: 你胡说什么呢？
3: 不好意思，承认了。
4: 秦大夫喊你去手术室。
3: 你看你看，找来了吧。
0: 去。来了。
5: 止血。赶紧换衣服参加手术。
1: 是。
5: 麻药。好，缝合。把锯子给我。
3: 哎，秦大夫，你不考虑考虑吗？
5: 现在截肢是唯一的办法，把手松开。
3: 可他这么年轻，没了腿以后怎么办？
5: 要腿还是要命？松开！

0: 刚刚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你知道吗？在手术的时候，每一分每一秒都十分珍贵，因为关系到人的性命。即使你不满意我的做法，我的处理方式，也不应该在手术台上对我反抗，耽误了手术进程。我知道你现在还在生气，对吧？你不希望一个那么年轻的孩子失去双腿。我知道你是好人，可是医疗技术是有限，我已经尽了全力了。如果不截肢的话，他会没命的。
1: 如果持续消毒的话，也许会有一线可能呢。
0: 那只是理论上。
1: 秦医生，你有没有想过，你太信任你自己，太经验主义了，这样也许会消失一些可能性呢？
0: 林远，我是医生，我比你更知道该怎么做。
1: 对不起，秦医生，可能我的幼稚给你造成了一些麻烦。我承认，医术和经验都非常重要，但是如果我是病人，我更希望从医者身上得到一丝温暖和力量，而不是冷冰冰的两个字——截肢。医病重要，医心就不重要了吗？
2: 李岩，别感情用事。
1: 我知道，我不可能成为一名好医生。我还要值班呢，我先走了。

0: 咱俩可说好了，谁都不能吃了。
1: 不吃，不吃就不吃。
0: 先来个水饱。
1: 对，水饱。
0: 海鲜，这是哪里来的美味啊？这么香。
2: 启奏皇上，此乃龙湾村龙之队炊事班班长许壮要的饼。
0: 原来如此啊！那既然你不吃这饼，那我就罚你带我去那户人家。
2: 这走着。
0: 走。

0: 班长，你没事吧？
1: 没事，
2: 还是你年轻。
0: 哎呦，我慢点，慢点，小心，小心。
3: 刘主任好，
4: 刘主任好。
2: 刘主任，你看什么呢？
4: 没看什么，我看你呢。
2: 我这脸上没什么东西吧？
0: 走吧，班长，一起打枪去吧。
2: 啊，对，刘班长，没什么事儿，我们先走了。
4: 心虚的表现。
5: 哟，哎，周思远，我有事向你汇报。
4: 咋了？
5: 我知道你确凿，许哲和王成他们接触自盗。
4: 什么？
5: 我亲眼看到他们揣着咱们部队的饼子去了一家农户家。
6: 明远啊，
7: 这王丑呢？
6: 我说不好。
7: 可这许壮啊，我告诉你，他跟着我好多年了，是我老炊事班长，这事儿干不出来。
5: 我真的亲眼看到，而且他们去的是一家寡妇家。
7: 还寡妇家？
6: 明远，我跟你说啊，这话好说不好听啊。
5: 这事儿我全程都跟进了，从他们炊事班到北头，那儿只有一个寡妇家。
7: 你学过这么高，你应该当密探去。
5: 哎呦，不是，我这个是为了言之有物。伊里夫人，
7: 伊里夫人，伊里夫人，你这么兴奋干嘛呀？唯恐天下不乱的劲儿呢吗？哎呦，
5: 不是，罗思远，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必须得严肃处理啊。
7: 行了，我知道了，这事交给我吧，你别管了。
5: 啊，可是我，
7: 你别可是了。你下回啊，不让别人干，自己也别干；让别人做到的，自己先做到啊。
5: 哎，哎，罗思远，哎，这什么意思啊？哟，哎，不是，还有你干嘛呀？
2: 我说服你。
8: 上，在，上。
4: 班长，我发现了一个打枪的技巧，就是得闭上一只眼睛。
2: 你小子才知道？
4: 不。知道倒是早就知道了，就是老闭不上。
2: 试试现在怎么样？
4: 现在没问题。
2: 好好练吧。嗯。
4: 哎，班长，你没事吧？
2: 先回去歇会儿，你接着练。
4: 那我也回去吧。
2: 不用，赶紧练。好好练枪。

0: 坐那儿。你还真在这儿？走走走，快！
1: 你找我啥事啊？
0: 打擂台啊，兄弟们都等着你呢。
1: 我今儿别去了，一会儿还得大伙做饭呢。
0: 不行，你就是擂台，你不去，大家伙都打着没劲。快快快！
1: 我今天真没劲儿啊，算了，我还是别去了。
0: 哪那么多借口？快快快！哎，快！

壮士，壮士，壮士，壮士，壮士，壮士，赶快送医务室吧！走走走走走！哎哎哎！快快快，帮忙！

0: 自修是吧？
1: 起来了，你这站，你这躺会儿再。
2: 我怎么躺在炕上都能醒？
1: 起来干啥？
2: 我给大伙做饭呢。
1: 今儿让别人做，你就只管吃。咋的了？这两天就只吃野菜了是吧？
2: 是啊，回王朝吃的野菜。
1: 你那份口粮呢？
2: 给一户人家。
1: 村北那家。
2: 那家男人是国民党军，出去打仗了，家里只留下三个孩子和他媳妇，粮食确实不够吃。
1: 事儿没错，你也不能这么把自己口粮就给别人啊。
2: 我是不是觉得自己身体壮，几顿不吃能扛过去？
1: 你扛过去了吗？
2: 咱们的粮食啊，就那么多，要分呢也是从大伙的口粮里挤。其实那家男人已经牺牲了，什么都没有留下，就收了一顶帽子。他媳妇儿没告诉孩子，也没告诉他公公婆婆，所以这日子过得真是特别的难。
1: 班长，你怎么了？不是你男的，你和他一样也吃野菜吧？
3: 我还行，班长非要让我吃，我就吃了一点，班长是一口都没吃。
1: 我跟你俩说啊，我们龙支队打天下不是靠省口粮省出来的，这事儿干的没错，但下回不能这么干事儿了。咱们是一个团队，都是你的弟兄，一人省一口，那口粮也够别人吃了，懂不懂？
2: 是，都是我不好。
1: 别他妈废话了，赶紧把粥喝了。咋的？还得我喂你啊？
2: 那倒也行哈。
1: 这臭不要脸。

0: 罗思雨，有事儿吗？
1: 你他妈不是说许状王朝监守自盗吗？
2: 出去瞧瞧，都他妈快把自己盗死了！
0: 这，哎，这个是我亲眼看到的。
1: 亲眼看到的？
3: 你瞧瞧你啊，比别人多两只眼睛呢，怎么就他妈一睁眼瞎？
0: 哎，
4: 粮食和布料啊，给李广他娘都送去了。
5: 嗯，送去了。
4: 哎，给村头那寡妇再送点粮食过去，先让王守壮士他们老挨饿了。
5: 我知道。
6: 兄さん来てたんだ。
7: うん。住み慣れたか。
6: 大丈夫。
7: こいつは。
6: 高一兄さんは書斎で待ってるよ。先に入って、お茶入れてくるね。
7: ああ。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节制。他醒过吗？
1: 没有，一直睡着呢，倒是安静。

0: 行了行了，灵儿，醒了。你醒了？
1: 你是谁呀？
0: 我是你的护士。
1: 这是哪儿啊？
0: 是医院，你受伤了，医生给你做了手术。
1: 谢谢你们。
0: 哎，别起来。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在此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您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沥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

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幼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我腿呢？我腿呢？张海，你冷静一点，张海。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全死了。冷静一点，你听我说，从今以后，我就是你的家人。我们战地医院所有的人都是你的家人，相信我，只要你好好的活着，总会有一天可以站起来。

0: 这次打仗了，炊事班的任务就是准备10天的粮食。这次打仗时间长，大家把点火做饭的东西都带齐了，一个别落下。现在分头准备，解散。
1: 是。

0: 他们在向我们根据地发动了六路进攻，上级指示我们随大部队转移，分区派来了担架队，把所有的医疗器材和药品全都带上。今天晚上连夜撞向，明天一早出发，明白吗？
1: 明白。
2: 不明白。
0: 大家解散，分头准备。妮儿，你过来。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吗？
2: 鬼子来了应该打，为什么要转移啊？
3: 大部队是为了转移到外线作战，留下部分主力与鬼子周旋，明白吗？不明白。没时间给你解释了，一句话，大部队转移，留下能打鬼子的部队跟鬼子干。你的任务就是赶紧去收拾东西。
2: 是。
3: 你，我刚才就精神恍惚了，怎么了？ 虽然院长说的很简单，可是这么突然转移，那么多伤员也要跟着转移，我总觉得这事儿不会小。鬼子这次

0: 一定是有大动作，
1: 大事小事还不都一样？反正我们都要听天由命。可是我就是不安心，
0: 也不知道我爹他们怎么样。我还听说，这次会安排一小部分人跟鬼子正面交锋。
1: 正面交锋？
0: 离我力量差的那么悬殊，咱们根本占不到便宜。
1: 这么简单的道理，你我都清楚，组织能不清楚吗？你的意思是，这是战略，不得不牺牲一小部分人死扛到底，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人有生的希望。我原来一直以为，我们第一次在火车上看到那一仗，就是战争。 之后以为手术就是战争，可是我现在才明白，战争是要有人牺牲，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人活下来。战争不是热血，不是一起用事，是用少数人的肩膀扛起多数人。不会的，林燕，你不要胡思乱想，只要我们快速撤离。
2: 那些战士一定都不会怎么样。你觉得希望大吗？咱们火药和装备本来就少，必须集中在一块儿，不能撒了胡椒面。
3: 是啊，这还不知道打几天呢。
2: 能打几天，就看咱们自个儿的能耐了。这次我想换个点儿。
4: 怎么换吧，
2: 水泉，哎，你去，把咱们部队每个连的机枪班集合在一块儿，我要新组一个机枪连。现在去吧。
3: 是，
2: 等会儿再去找一些脑子灵活点的弟兄，让机枪班的战士教教他们怎么使机枪。万一人打没了，他们能顶上去。

0: 兄弟们，你们这些家伙可是咱们龙之队的宝贝。知道为什么把大家伙集合在一块儿吗？
1: 好钢用在刀刃上，
0: 没错。可这次不是让你们当一块好钢，而是让你们当一坨好钢。
2: 是。
0: 准备好了，该用你们的时候到，别他妈给我卡壳。
2: 是。

0: 小香洛，什么行动？鬼子要来进攻了！啊！鬼子来了！鬼子来了！分局决定要我们跟着大部队转移外线，不过什么是转移外线，我还不太清楚。
1: 转移外线，就是躲开鬼子的正面攻击，到鬼子的包围圈外面。
0: 那留在内线的部队就要跟鬼子打。
2: 对，
0: 我们也要留在内线，鬼子来了我们就跑。
2: 这还怎么报仇啊？
3: 对，我们不转移，我们要留在内线，我们也要打鬼子。
0: 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 哎，小李啊，帮我去找几个箱子，大一点，结实一点，把这些书啊都装起来。
1: 是。
0: 哎，我这人是不是平时不太好清静啊？
1: 不是。
0: 那就不要这么拘束了。
1: 是。
0: 那你去拿箱子吧。
1: 是。
2: 孙旅，
3: 哎，刘、哎，这么多书啊！
0: 娄子旅，我就是书多，所以呢，让警卫员给我拿几个大箱子，把它装起来。
3: 应该的，这才是财富嘛，是吧？
0: 是。
3: 到时准备好了，带上伤员还有必要的辎重，一会儿跟大部队转移外线吧。
0: 啊，我不是跟你去内线吗？
3: 伤员和后勤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你帮着盯着点啊。
0: 哦。
3: 啊，对了，告诉兄弟们，老百姓的东西啊，该还还，该赔赔啊，还有那个卫生给大家。整理干净了，啊，
0: 行。

0: 你说检查纪律是他副主任的事儿，还得你提醒，他倒好，救过他自己。啊，你一下生就会打仗啊？他不是刚当上副主任吗？我能帮帮他，我就帮帮他。
1: 来了，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就是留在内线的部队。好，可以，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复仇团要发展起来，如果这场仗我们都死了，你要把复仇团坚持下去。

0: 谢谢你和我们在一起，还有你这帮兄弟们。打仗的事儿，我会继续向你学习的。
1: 我们怎么跟上面联系？谁给我们下命令？
0: 分区给了我们一部电台，还配了一个报务员。我们可以通过报务员直接和分区联系，也可以和龙之队联系。龙之队会直接给我们下达任务的。
2: 行，知道。
0: 咱们赶快准备吧。

0: 情况怎么样了？
1: 飞去联系上了，正在与复仇团联系。
0: 让复仇团报告他们的所在位置，时刻与我们保持联系，随时准备接受我们的战斗命令。

0: 你怎么还不睡啊？
1: 你不睡，我陪着你。
0: 不用你陪了，睡去吧。
1: 真没事儿，我不困。
0: 关键是你这在我眼前这晃来晃去的，我烦。我是想事儿呢，你赶紧睡觉去。
1: 那好吧，
0: 我跟你说啊，好好睡，明天以后你可能想睡都没得睡了。
1: 好嘞。

0: 还没睡啊？啊，明儿让队伍早点出发。嗯，怎么了？不踏实？红军的时候，那人作线没少打，跟小日本子倒还真是第一次。
1: 是，
2: 六路进攻，这小鬼子真他娘的够狠的呀！
0: 他们这次。 是想一招制胜。我们夹在六路里边，不打不行，硬打更不行。把侦察连全部都给我放下去，把六路的情况都摸清楚，随时报告。如果我们不把他们搞清楚，就相当于蒙着眼睛打，那就叫瞎打。
1: 我知道，大侠他们都已经去了，
0: 咱俩就去看看沙盘。
1: 这是咱们军分区，鬼子东、西、南、北，六路进攻，打哪路？哎，鬼子的兵力比我们多几十倍，真要是六路平推的话，我们可就太难打了。
0: 没错，可如果有一路先冒头呢？
1: 那还用问？

0: 你们还会回来吧？当然。打内线很危险，你们一定要。平时伶牙俐齿的，现在怎么了？我不是告诉过你吗？能打死我龙大骨的子弹还没造出来呢，回去。
1: 难得这凤雅都关心你一次，快来啊！你要转运了，
2: 大敌当前，还拿脑袋想去我判你个扰乱军心？就，谁扰乱军心，谁知道？
1: 站！
3: 放我下来！放我下来！我要上战场，快放我下来！
4: 上场这样怎么打仗？
5: 我能打，把我扶到地上，我就能打。
1: 放我下来，快放我下来！
5: 赵海，
4: 你干什么呀？
5: 李小姐，我去打仗。
4: 等你好了就送你去。
5: 我现在就要去。
4: 你现在的任务是跟着医院转移。
5: 我去战场打鬼子了，李小姐。
4: 别叫我姐。
5: 我没有你这样的弟弟。
4: 我希望我弟弟是个勇敢坚强的人，而不是个懦夫。
1: 我不是懦夫，
5: 要死我也要死在战场上。
4: 你就是个懦夫，是个胆小鬼，你知道吗？ 你上战场干什么？是打鬼子吗？你是自杀？这命是你的，但它是父母给的。是担架队的兄弟们冒着死从战场上把你抬下来，是秦大夫站在手术台上几个小时来给你治疗，是我们护士轮班照顾你才把你救回来。可你呢，一点都不珍惜。我告诉你，你的命现在不是你的，你没有权利死。你看看后面的队伍。 因为你现在全停在这儿了。

0: 我来要，
1: 别看，鬼子快到了，两千多人，轻重武器、大炮都有。嗯，
2: 知道了。喂，我是大侠。
0: 大侠，怎么着？
2: 鬼子快到我这儿了。
0: 这样，你还是抄你拿手机，打个照面就撤。
2: 对。
0: 2000多鬼，轻重武器都端出来了，这么多条鬼子，顶得住吗？

0: 顶不住怎么着？不打了、啊？
1: 撤吧。
0: 七星连准备了？
1: 早就到位了。
0: 让兄弟们好好准备准备，是他们上场的时候。
1: 是。
2: 副手团呢？
3: 一直联系不上，还在呼叫。
2: 马上给我联系，让他们快点和我们集合。
3: 是。

是好。

俺の命令を受け、全速前進、敵を突破。

0: 你是不是有点害怕了？
1: 有点。
0: 别怕，还记得打枪的要领吗？准星，缺口，鬼子三点成一线，扣动扳机。

0: 王里祥在这儿呢，哎，王闯，你包里装着什么呀？
1: 宝贝，
2: 给我看看，王闯，给我看看，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你不给我看，我也知道，你包里装手榴弹，对不对？
2: 小心点！
1: 到时候咱家底子可不厚实啊！瞄准了再打。
2: 正是一枪一个鬼子，
3: 是。
2: 恩凯，啊，我这一共来了六路，我们这打一路的那几路怎么办呢？
1: 董啥叫伤其五指，不如断其一指吗？
2: 甭管他鬼子来了几路，我们可一路最强的打，只要把他们打垮了，其他几路不战自败。
1: 哦，明白了，就跟我们老家盖房子一样，把大梁一撤，他们。

只要胆子有。胆子大，鬼子就是高。

0: 出什么连上了吗？
1: 还是联系不上。我怎么这回事？美国人到这儿也就100公里地，2天怎么着也赶到了。
2: 遇见鬼子了吧？
1: 要不然就电台坏了。
2: 那应该派人跟咱们联系一下啊。
1: 行吧。
2: 怎么样？鬼子我也引来了。
1: 好。
2: 还有什么任务？
1: 派一个班出去，尽快找到复仇团。剩下的兄弟马上就到。
3: 是。

0: 你要变成个爷们儿是不是？
1: 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弟弟，你的总命都抵死了员的命吗？我他妈还有！你瞧不瞧见？这是谁啊？战友军的兄弟，
0: 他们现在被他们日本鬼子干死了！
1: 别别了，报仇！
0: 妈，报仇！
1: 哎。

0: 灵儿，灵儿，院长，打内线是不是很危险？
1: 当然，
0: 要是不打呢？
1: 那就成了逃跑了，而且还跑不了。
0: 为什么？
1: 当遇到敌人重兵围剿，大部队在转移的时候，如果没有掩护部队去阻击敌人，就会被人家当鸭子撵了。打内线。 就是要把来围剿的敌人给吸引住，好掩护大部队安全转移，懂了吗？
0: 那谁掩护他们呀？
1: 那就全靠他们自己了。
0: 我们刚才遇到的那个部队，就是打内线的。嗯。

0: 那可是支好部队，他们就像钢刀铁拳，在关键时刻准能力挽狂澜，独当一面，懂了吧？
1: 我懂。
0: 懂了就快走吧。

0: 宋宇，这伤口实在太深了，咱们这儿根本处理不了。
1: 不行，您去当地医院吧。
2: 我去医院，帮你俩呀。
1: 你给我包上就行了。
2: 这伤口实在……
1: 别他妈废话，包上。
3: 情况怎么样？死亡人数过半，弹药消耗过半，下一波鬼子会更大。无论如何，还得再挺两个小时。天一黑，留一个排掩护，剩下的兄弟赶快撤退。副首座还没找到，还没有。走了。
4: 找了家伙事儿，拿着方便走路。哎，正好，走，去机枪连。哎，
5: 你腿行吗？没事。哎，服务员，慢点。
4: 哎，熊大，你来了。哎。
5: 兄弟们，现在就看你们机枪连的了。好，我们的准备好了。
4: 老大，子弹不够用啊。
5: 我知道。可你们别忘了，小鬼子也他妈不是诸葛亮，他算不出咱们有多少子弹。小鬼子胆子也不大，下他也会破。所以听我的，这次鬼子一上来，你们就可劲儿的打，哪怕打光所有的子弹，就一个要求，吓住他。 现在离天黑还有两个小时，我们一定要坚持这两个小时，兄弟们才能撤出去。否则，我们整个支队都得死在这儿。兄弟们的性命就在你们机枪连上没了。一会儿给我打出七十来！
4: 是。
5: 小鬼子，我他妈不相信。
6: 伝えろ弾薬を返し弾薬を返し

0: 撤退了，撤退了，怎么跑了？
1: 冻冰岛，
2: 前排，
1: 高兄弟们，撤离阵地，找一个排掩护。
3: 是，参谋长，站，
1: 留一排掩护，其他人撤退。
3: 是，
1: 我们，
3: 先生。

0: 认识，快！按计划分两路进地道，绕到鬼头后边。
1: 是，快！跟我去速！二队，跟我来！快！后边追上！快！别怕，小心！
2: 来，
3: 慢点。

0: 院长，院长，
1: 什么情况？
0: 前面的村庄已经被鬼子占领，不能再过去了。
1: 又出问题了，
0: 带了这么多伤员，总不能让他们就这么露宿荒郊野地吧？
1: 我想到一个地方，离这儿不远，很安全。

0: 受伤了，得去战地医院。
1: 裘医院啊，这情况现在这么危险，我去医院了，你指挥啊？
2: 不行，必须得去医院。韩燕，我跟你说，你再扰乱军心，我毙了你啊！
0: 你毙吧，毙了正好，往这儿打。
1: 医院来劲是吧？来劲是吧？
2: 我干不了了，哪个首长打成像你这样？
1: 不想干了是吧？
2: 行，带赶紧给我滚蛋！我告诉你，我看见我早就烦了，早就想换个通信儿，滚蛋，走，滚！
1: 我不走，我不走。哎，
2: 你刚才不是走吗？
1: 我就不走。
2: 不是，韩燕，你我发现你这个人啊，你这人，秤子跟里子，有时候不一样。你看你外表挺爷们儿，有时候特别娘们儿，娘们儿唧唧的。
1: 随便怎么说，必须上战地医院，必须去。
2: 我求求你了，咱们把这院路走完，我去医院，行不行？你这身上有没有绷带？赶紧给我扎上。

0: 使劲儿啊，娘们儿唧唧的。
1: 擂太监时间长了腿就废了，
0: 赶紧使劲使劲。

0: 是啊，老周，我回来了。行了，赶紧把门打开吧。哎，
1: 大伙儿进来吧，啊，
2: 进来吧。
0: 我跟你说，从今天开始，医院扎这儿了啊。
3: 是少爷。
0: 来，过来。哎，
1: 你听见没有？那个人管钱财不叫少爷。
0: 叫我少爷，那叫你什么？叫名字啊！这，我告诉你啊，我在八路军的医院工作，我是大夫，叫我秦大夫。这可是咱家的医院啊！现在是八路军的医院，
4: 八路军的医院。
0: 对，连长，这么着吧，所有的伤员呢，都住一楼，一楼呢也可以做抢救室、救护室啊，其他人员住二楼。
4: 你还行，这合适吗？当然合适了。现在只有这样了，
5: 那就谢谢你了。大家听好了，咱们这是在秦大夫家住下，医院就设在这儿，大家一定要注意公务。
0: 哎，少爷，我来吧。
4: 我刚才说什么你忘了？
0: 秦大夫，我来吧。行了，你去帮他们吧。
5: 你以前可从来没干过这么重的活呀。
0: 我以前没干过。
1: 是因为现在抗日了，哦，抗日，抗日！哎，大家进来吧，进来休息休息。来，
6: 这家好大呀，我从来都没见过这么大的房子。你说这得有多少个房间啊？
1: 哎呀，行了，又不是让你来参观的，赶紧去看我，哎，我想住那个。
6: 小李，
7: 到。
6: 立即通知分区，报告我们的位置。
7: 是。

0: 这是啥？几个花生一壶酒，地图兵书不离手，不就是战神四宝吗？
1: 穷四宝啊！这叫舒筋，这叫活血。我告诉你，就这俩玩意儿，阎王爷都受不了老子。 来一盒，哎，逗你呢，你喝了我喝啥？

0: 都忙了一夜了，累坏了吧？
1: 不累。
0: 干得不错，秦大夫教的。
1: 对。
0: 冷吗？
1: 哦，不是，我总是觉得像洗不干净手一样，好像总是能闻到一股血腥味。
0: 嗯，是啊，战争对你这么年轻的女孩子来说实在是太残酷了，不过这才刚刚开始，你还没有见过真正的血流成河呢。红军时期，我们一个团在打内线，面对着数十倍于己的敌人，在战场上激烈拼杀，战斗打得异常艰苦，增援部队上不去，弹药得不到补充，伤员也不能及时后送救治，敌人仗着自己装备精良的飞机大炮，用密集的炮火向我们的阵地猛烈轰炸，可这时我们的战士却只能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和顽强的意志与敌人浴血奋战，战士们的鲜血浸透了整片的山坡，被雨水冲下来又染红了整条河流。就是那次战斗，我和我的担架队见到了真正的血流成河。林燕，战争就是这么残酷，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会坚强起来的。

0: 让兄弟们休息会儿再走吧。行，大家原地休息会儿吧。行，休息会儿。怎么回事？报告，
1: 发现两个可疑的人。你们是什么呀？我们是龙之队侦察连的。
2: 我认识你，你叫王毅，咱们是一个支队的。
1: 下去吧。龙之队侦察连，你们好，我叫袁野。
3: 那你就是？
4: 我是马征。
1: 你好，你们的电台我们联系不上，龙大让我们过来找你们。
4: 是，我们电台坏了，你们来了就好了。有什么新任务，请指示。

0: 我们支队现在担负的是内线作战，就是吸引鬼子的部队，然后掩护咱们的部队，还有机关乡亲们相伴现转移。支队现在正在和鬼子打着呢。在什么位置？奉命的青春。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颂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1: 下天光，一碧万顷。
2: 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3: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4: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5: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6: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的 刻入了血脉。
7: 第八届中华经典颂写奖大赛，
8: 中华经典颂写奖大赛，
9: 中华经典颂写奖大赛，
10: 我来了，
11: 我们来了，
12: 我们来了。

0: 清晨，穿境而过的汶河把沉睡中的马木池唤醒。山里人家习惯早起，勤劳的女人们支起鏊子，开始准备一家人的饭菜。煎饼是最具当地特色的主食，以前山里的姑娘都要从小学会摊煎饼，出嫁时活嫁是要看手艺的。现在可供选择的主食多了，但沂蒙人还是最爱吃煎饼。
1: 说起沂蒙山深处的马木池，人们总会想起那段战火纷飞的烽烟岁月。当年这里的人们谱写出一个个军民鱼水情的动人故事，而在这里所孕育出的沂蒙精神更是不断地鼓舞着人心，激励着后人。然而当我们走进它，就会发现这方水土所承载的不仅是红色的记忆，更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那些沉淀在千年时光当中的往事，始终不曾被人们所遗忘。
0: 马木池位于山东临沂市北部沂蒙山区的核心地带。春秋战国时期，这里西属鲁国，

0: 靠齐国，深受齐鲁文化的影响。相传孔子72位弟子中有13位是沂蒙人。三国时期的蜀汉丞相诸葛亮就出生在汶河畔，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少年时光。诸葛家族是书香世家，少年诸葛亮在父亲和叔叔的教导下阅读了大量儒学经典，仁义礼智信的思想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当被刘备三顾茅庐的诚意打动后，27岁的诸葛亮便做出了一生的决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刘备病危之际，把儿子托付给诸葛亮，并留下若四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均可自取的嘱托。但受忠诚仁义思想影响的诸葛亮始终不负先主之遇之恩和托孤之举，即使要辅佐的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也从未萌生过取而代之的念头。诸葛亮死后被追谥为忠武侯，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忠臣与智者的代表人物。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世世代代与诸葛亮同饮一条汶河水的马牧驰人，也就把仁义敦厚、宫中体国的思想深植于心中。
1: 咱祖祖辈辈啊，从老一辈这个传下来的，老祖宗传的，才讲义气，讲义气。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叫我一次，我也对你着。咱不能做对不对的事。
0: 历史上，沂蒙山区常年缺水，但汶河却从不断流。明朝中期，汶河附近的山道成为沂蒙山区连通外界的重要驿道，过往的官员客商在这里歇脚饮马，附近的军队也常来此放牧战马，大家垒坝拦水，修起一个个饮马的池子，当地因此被称为马牧池。四面环山的马牧池群山相连，只要在每个山头布置一个哨兵，便可以一览整个山间谷地，由于易守难攻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东人民以沂蒙山为根据地，发动了抗日武装斗争，组建起八路军山东纵队，大批共产党员从延安来到山东，八路军150师师部和部分主力也先后进入沂蒙山区。
2: 在我们家族里呢，包括徐向前、罗永环、朱雷啊、李玉啊等等，俺奶奶、母亲的、俺婶子的吧，就想着做一点比较好的饭给他们吃。给他们吃的时候，他们先看看我们吃什么。如果给他们吃的是好的，他们不吃，他说没辙，把这些给我吃的给孩子，分给孩子们吃。
0: 八路军的到来让沂蒙山里的乡亲们看到了一支不同于以往的军队。自从家里来了共产党八路军，水缸永远是满的，院子也总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村子里的大姑娘小媳妇第一次走进学堂，不仅有了自己的名字，还学会了识字读书。根据地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极大地减轻了当地百姓的负担。在国统区、敌占区，每亩地要交80上百斤的租子，而在沂蒙山根据地仅需要交10几斤。驻扎在马牧池的八路军发动群众，组织生产，更随时提防进犯的敌人。只要听到枪响，队伍上的人就会先把老百姓掩护起来，自己舍命冲在前面。而他们年幼的孩子却因为不断的奔波而营养不良，一个个面黄肌瘦，有的甚至生了重病。看到这种情况，于爱梅的奶奶王焕瑜就向徐向前司令员建议成立地下托儿所，把烈士和干部的子女分散到农户家抚养。已经105岁的张淑珍至今对那段历史记忆犹新。

0: 金。
1: 人人家家里少爷，就说那怎么办啊？那要赔钱了，孩子还不说嘞。啊，孩子不说，那不管谁在管呢？这不是革命的后代吗？啊，你不好好敬养吗？那不在你里不睡觉，你得敬养孩子。
2: 不睡觉也得给人家养孩子。
1: 啊，这是革命的后代啊！
2: 革命的后代。
1: 哎，
3: 罗荣桓元帅的儿子罗东进出生三四个月就被母亲带到山东，住进了张淑珍家。70多年过去了，说起当年马木池的乡亲们对自己的养育，罗东进将军依然格外激动。
4: 那时候大爷大娘喂孩子怎么喂啊？跟那个大鸟喂小鸟一样，我们就趴在大娘啊大爷身上，就嘴对嘴的就这么吃。我们在山东啊，就是这样，大爷大娘一口一口的把我喂大。
3: 当时送到张淑珍家的孩子有几十个，大的7、8岁，最小的刚出生3天，很多正在吃奶，光靠他和弟媳妇的奶水远远不够。张淑珍就和婆婆一起挨家挨户打听，谁家有正在哺乳的妇女，就帮忙给队伍上的孩子喂上几口。由于吃奶的孩子多，奶水越来越少，张淑珍就让自己的孩子喝粥吃粗粮，让八路军的孩子喝奶吃细粮。托儿所办了3年多，先后哺育过42名烈士子女和八路军后代，这些孩子无一伤亡，但张淑珍的一个儿子却因为照顾不周不幸夭折。
1: 你猜他妈就来采访啊，你不好监管吗？
5: 前两天还家还跟我还得还跟我说，但俺自己那孩子没了，俺跟那孩子话年轻啊，你还能生啊？咱俩在后方，因为他没在前方啊，他们更危险啊。如果他们的孩子要是没了，他爷妈在前线打仗牺牲了的话，那不就没断了根了？
3: 这些被乡亲们带大的孩子，长大后曾多次回到马木池看望他们的娘，也有很多人提出要把娘接到城里生活，但马木池的这些娘却不愿离开故土，更不愿给孩子们添麻烦。在他们看来，八路军是给老百姓打江山的队伍，哺育抚养他们的孩子就是在尽一份仁义之心。农历9月13是娘张淑珍105岁寿辰，以往像这样逢五逢十的大生日，孩子们都会赶回马木池，回到娘的身边。如今娘当年一口口养大的孩子们也大都70、80岁了，他们决定用一场特殊的仪式来给娘过这个生日。
6: 大姐大哥你好，
1: 这个
6: 是多年啊？哎，对，
7: 哎，
6: 李少，他在北京今
7: 年
6: 过生日呢。
7: 北京给你过生日，
6: 哎，你高兴吧？
1: 啊，可高兴了。
6: 哎，
8: 祝您老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小舅过生日，我可高兴了啊。

0: 生日快乐。
1: 在满蒙池处处可以看到人们拥军爱军的历史印记，当年沂蒙山的老百姓们就是住在这种由石头砌成、茅草做屋顶的尖顶圆形小屋里，当地人称它为团瓢。就是在这极其简陋的小屋里，不知道掩护了多少八路军伤病员，让他们伤愈重返战场。
2: 明德英是一位哑女，抗战期间家里的房子被日本兵放火烧了，

0: 她和丈夫在一片树林旁搭起一间团瓢，靠种点零星田地糊口。
1: 我每天要这样来回送。
0: 1941年11月的一天，大批日伪军包围了驻扎在马木池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战斗一直打到第二天中午。八路军小战士庄新民在战斗中身负重伤。
2: 我母亲出去那个挖野菜吧，碰见了他受了伤，就把他背回家去了，把他放在一个土炕上。他出血过多吧，就是奄奄一息，最最干裂的就是当时烧水吧，来不及，他在情急之下吧，就用自己那炉子一滴滴的滴在小战士的嘴里。
0: 明德英虽然不会说话，但他心里明白谁是亲人，谁是敌人。没有人知道这位年轻的哑女解开衣襟的那一刻在想什么，但是在那个封建思想还很严重的年代，一个女人用自己的乳汁救活了一位八路军伤员，无疑让今天的人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知道了什么是当年的军民鱼水情。
2: 他就把那个八路军当成自己最亲的人，最亲就是当成自己的孩子就是的。但是那一百棍子这腿我不做哈，还把俺们家的那个草房子也给烧了。他看得最清楚，谁最亲，谁最都是最狠的人，最亲的人，他分得很清，他心里很明白。
0: 由于担心伤员会被敌人发现，明德英和丈夫就把他藏在屋后林地的一个空坟里。她和丈夫杀了家中仅有的两只鸡，做成鸡汤，一口一口地喂给庄新民喝。在明德英夫妇的精心照料下，半个多月后，庄新民就伤愈归队了。乳汁喂伤员的故事后来被改编成舞剧《沂蒙颂》，广泛传播。当年沂蒙山区流传了一首民谣，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他上战场。八路军115师刚到山东时只有7000多人，短短一年多时间就发展到7万多人。
3: 如果说你的孩子在八路军部队里，那你会不会就把这八路军当成是自己的部队呢？那他要吃什么喝什么，是不是说那我给自己的孩子吃我还要去计较吗？
0: 八路军是谁？共产党为了谁？沂蒙人的心里最清楚。他们亲眼看到家园被毁，国将不国的时候，是谁舍出性命保护自己？是谁像对待父母兄妹一样对待百姓？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山东人知恩思报的思想让马木池家家有红嫂，村村有烈士。
4: 马木池人倾尽全力地支持着人民的军队，和他们始终并肩作战，不离不弃。在我身后静静流淌的就是当地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汶河，如今这条河已经少有波澜，但它仍然在向人们诉说着曾经的激烈和壮阔。
0: 1947年5月，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包围了国民党整编74师，发动了著名的孟良崮战役。在这场包围与反包围的拉锯战中，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就是时间。汶河是战斗的必经之路，为了让部队尽快过河，5月12日傍晚，复旧会长李桂芳接到了紧急命令，5个小时内在汶河上架起一座桥，保证部队顺利通过。可当时村子里的男人们参军的参军，之前的之前，家里只剩下老人、孩子和妇女。时间紧迫，也没有架桥材料。紧急时刻，李桂芳找来32名妇女，抬着自家卸下的门板，趟入凉气袭人的河中，搭。

0: 起了一座人桥。
1: 谁屋的都不去，四个人一个门，四个人一个门，门接门，人靠人，啊，打起来了。
0: 赶到河边的战士们，看到曾经给自己送饭做军鞋的大娘姐妹们用肩膀扛起的人桥，都惊呆了。谁也不忍心踏上这座桥。
1: 我们不能长着妇女同志的肩膀过河，我们还是淌水吧啊！我说同志，你说的不对啊，这是关键时刻，时间就是胜利，时间就是保证啊，不能犹豫。请同志们过桥。
0: 五月的汶河正值桃花汛期，水量很大，天气虽已转暖，但夜晚的河水依然凉气袭人。32位沂蒙红嫂用自己孱弱的身躯扛着门板，也扛起了一条通往胜利的道路。当最后一名战士从桥上通过后，红嫂们被河水冻得全身麻木，相互搀扶着才爬回到岸上。在这些女人中，有的落下了残疾，有的怀有身孕不幸流产，终生没有生育。
2: 这些红嫂啊，可以说是小人物，是普通人，但是他们的格局很大，他们的境界很高。这种格局和境界啊，我以为是根植于沂蒙丰厚的历史文化这片土壤之上的，爱憎分明，就是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这是进入到沂蒙人血脉当中去的东西啊。
0: 李桂芳老人在接受我们采访后不久，于2017年4月去世，享年92岁。如今参加过火线桥的32位女人都已离世，但她们的精神却永远留在马木池。
3: 在沂蒙老区，红嫂是一个光荣的名字。在展厅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些照片，有的标注了名字，有的只留下了像傅大娘、李大娘、段大娘这样一个简简单单的称呼，但是他们被人们统统亲切地称为沂蒙红嫂。可以说当年女人们撑起了后方的一片天，男人们则拿起枪推上小车走上了前线。
0: 当时的沂南县一共只有28万人口，但在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和淮海战役中，却出动了小推车10000多辆，民工10几万人次。很多之前民工跟随部队渡过长江，完成任务后又默默地回到家乡，守着自家的老宅和几亩薄田，过着清贫却安心的日子。如今马木池90岁以上的老人有95人，100岁老人有3位，他们几乎都参加过之前。当年他们无私无畏地支援革命，为后世子孙谋得一份安宁与幸福，自己也健康长寿地享受美好新生活。老人们常说，人有善念，天必佑之，人若忠厚，福必随之。在他们看来，今天的幸福日子就是一份福报。
3: 如今的马木池既保留着古朴的石板房、茅草屋，也有依山而建的崭新社区。走在悠长的石板路上，仿佛在历史的长河当中穿梭，人们时刻能回想起那段舍生忘死的峥嵘岁月，也能真切地感受到新时代的美好生活。
0: 马木池背靠蒙山，支脉北大山，大小村落散布在山坳中。虽群山环抱，风景秀丽，但因交通不便，耕地匮乏，共和国建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沂蒙山区甚至成为贫穷的代名词。
4: 地太少，人口多，全是荒山落沙地，没有水，三天就干，就种的花生，种的地瓜，
3: 挣不了什么钱。

0: 这个1米80块钱，那真是集体社会。
1: 相对于村民的贫穷，做了几年布匹生意的王本玉算是当地的富裕户，他给兄弟几个都盖了房，娶了媳妇，自己家的小日子更是过得红红火火。因为不忍心看着乡亲们过苦日子，1992年，38岁的王本玉放弃了自己的生意，回村做起了支部书记。
0: 这是受家的熏陶，我爸爸的影响。爸爸当兵，回来就教育一代孩子，一定要跟党走，打下个天下的不易，一定要干点事。
1: 王本玉从个人积蓄中拿出78000元钱，买了55吨炸药，在全是石头的大山上炸出了一个个石坑，再填满土种上果树。2年时间，他和村民们放了75000炮，栽了75000棵果树。
2: 真甜呐！
0: 一亩地就2万到2万5，一军就是1万多，50%。都在县城买了房子，富裕了，大大小小康了，我非常自豪。
1: 20多年过去了，王本玉回报家乡，带领乡亲们致富的淳朴愿望终于实现了。如今的新立村已经变成果树飘香的苹果庄园，还搞起了特色旅游。昔日在山地里刨食的农民，转身成为苹果种植大户和传统民俗的表演者，日子越来越红火。满玉莲是土生土长的马牧池人，因为家庭贫困，14岁就辍学外出打工，但每次想到家乡，总会勾起他一些温暖的回忆。
3: 那时候我们家里穷啊，每天早上上学吧，拿那种地瓜根煎饼。有的时候下雨下雪了，我同学我们两个关系比较好，他说你到我家吧。他们家吃的是什么？人家吃的是大米。他妈妈就说：“哎呀，你快来多吃点吧。”那时候心里想，我吃一顿大米，赶上就是咱们家过年了。
1: 同学一家的关照让满玉莲感念至今。前几年每次回老家，母亲总跟他念叨，谁家的丈夫有残疾，家庭生活困难，谁家的老人有病，孩子小，不能外出打工。已经成为外企管理人员的满玉莲觉得自己应该回到家乡，利用所长帮帮乡亲们。于是他回到马牧池，创办了一家电子厂，优先录用残疾人和妇女。
3: 我尽我的所能，咱厂子无论大小，无论挣钱多少，咱把厂子办到家门口，至少让他们不用出去，还能照顾家庭。
1: 正当企业刚刚走上正轨的时候，帮他管理工厂的父亲和哥哥却不幸相继去世，厂房的租金也从原来的6万一下涨到了15万。内外交困的满玉莲没有退缩，已经在青岛安家的他把房子抵押了300万元，买下一座旧校舍改造成厂房，自己也在厂里住下来。他要用个人的力量回报养育过自己的家乡和亲人。
3: 我最幸福的时候啊，就是每个月给工人开工资，看到工人拿着那些钱高兴的乐呵呵的这么点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幸福，很有成就感。
1: 如今的马牧池依托老街老巷建成了影视基地和写生基地，吸引了很多剧组和艺术家前来拍摄采风。镇上的一些农民也摇身变成影视城的工作人员或群众演员。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新时期的马牧池人却依然保留着淳朴坚毅的性格。不管是从春秋时期传承至今的儒家仁义思想，还是近代红嫂的无私奉献精神，早已融入他们的血脉，成为他们引以为傲的

0: 位于福建省永安市的贡川古镇，在青山翠竹的陪伴下，已经走过了1200多年的时光。沙溪与湖共溪在此交汇，经年不息地滋养着这方水土。一条始建于明朝的古城墙，宛如一位慈祥的老者，把这座闽中小镇紧紧拥入怀中，默默守护着一代代古镇人家。
1: 隐匿在闽中山区的贡川古镇有着上千年的历史，走在老街上，时光仿佛回到了过去。当地人讲啊，贡川有四古，他们是始建于明清时期的老民居，一口滋养古镇千年的古

0: 还有至今依然被人们使用的一座古桥，以及护卫古镇数百年的明代古城墙。走进这些古老的遗存，仿佛走进了这座上千年古镇的历史和传说。
1: 贡川古镇始建于唐朝，开元年间，80岁高龄的御史中丞陈雍告老还乡，为寻求一处清静之地颐养天年，他带领着家族一路南迁，来到了这里。
2: 他发现这个莽山的翠竹跟清澈的沙溪，他心情非常舒畅，于是就决定定居这个贡川。
1: 定居下来的陈氏族人在青山绿水间辛勤劳作，世代繁衍。从此之后，这里便有了袅袅炊烟，有了鸡犬相闻，秀美的景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此定居。凭借着水利交通的发达，物资往来的便利，这个原本叫做挂口的小村庄逐渐发展成为一处繁华的集镇。古老的童谣在古镇中流传了千年，这里出产的官蒲草坚韧而富有弹性，制作出的草席舒适耐用。北宋年间，挂口草席畅销8闽，名扬四方，并作为贡品进献宫廷。从此之后，这里就被称作了贡川。仓廪实而知礼节，在财富的滋养下，贡川的读书人变多了，他们常在竹林边结庐而居，以竹所代表的高洁无私的品质来要求自己，并把这种风骨和气节带到了朝堂之上，化作一股清流为世人所敬仰。陈冠是陈雍的第11世孙，北宋神宗年间考中探花，入仕为官。宋徽宗时期，皇帝沉迷于书画，不理朝政，把国家大事交给蔡京处理。然而这位当朝宰相毫无为国为民之心，反而利用皇帝的宠信大肆结党营私，迫害朝臣，如有不从，轻则诬杀不保，重则就会引来杀身之祸。当时蔡京一党故意诋毁司马光，要把他所著的《资治通鉴》付之一炬，许多官员为求自保，不敢仗义直言，但刚正不阿的陈冠却挺身而出，三番五次向皇帝冒死进谏。
2: 陈浩的想啊，这怎么办呢？他就找来找去，想来想去，最后找到一个，就书的这个序是宋神宗写的。他很快就把这个事情报告给皇帝。皇帝一看，哎，这书得到先帝的承认，那就算了，他就把这个书啊就保存了下来。
1: 陈冠的据理力争，为后世保留下了一部伟大的史学巨著。但他自己却被蔡京一党罗织罪名，贬出了京城。不仅如此，他们还指使内侍黄京臣把他关进了监狱。
2: 尽管经受严刑拷打，但是这个陈冠啊，还是不屈服，而且大声的申辩。他说：“现在国家内忧外患，身为宰相的蔡京不为国家分忧，还在那搞这个一己之私、一派之力，这样下去我们国家就完蛋了。你不是想把国家毁掉吗？”
1: 尽管遭遇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严酷刑罚，但陈冠之言却字字铿锵。这份公而忘私、一心为国的忠义之举，深深震撼了黄京臣，不仅停止了刑罚，还把实情上奏给了皇帝。陈冠最终得以无罪释放。陈冠永不低头的风骨，使得

0: 蔡京一党极为恐惧，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不断构陷诬害。在陈冠为官的40多年中，他被贬黜放逐23次，历经8个省、19个州县，于1124年客死他乡，终年67岁。正义可能迟到，却永远不会缺席。2年后，宋钦宗继位，蔡京一党遭到肃清，陈冠则被追封为谏议大夫。古镇百姓感念于陈冠的正直无私，把他供奉于家乡的祠堂之中，四时祭拜，香火绵延不绝。
1: 我既然在国家这个朝廷上做了官，我就要抛弃私利，所以说无私无畏他敢跟那些奸臣做坚决的斗争，逼利千仞，无欲即刚，他没有私欲，所以他无所畏惧。
0: 在陈氏宗祠外有一大片竹林，陈冠千古不屈的风骨就像这一株株青竹一样，风吹不折，雨打不弯，永远激励着后世子孙。
2: 共川这无边的竹海好像是一幅秀美的山水画，让人流连忘返。在古代，文人墨客最喜欢竹子的高雅，但是对于共川人来说呢，这里却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宝地。自古以来呢，竹制品、笋制品是共川最具特色的物产。在历史上，他们依靠发达的水运交通，使这里成为民笋交易的重要集散地。
0: 初冬时节，温暖的阳光洒在共川古镇旁的竹海中，竹叶在阳光下闪耀着温润的光泽。邓长茂带着家人开始了一天的劳作，铁锄挥动间，美味的冬笋很快装满了竹篮。千百年来郁郁葱葱的竹林仿佛一位无私的母亲，从不让人失望而归。春天的春笋，秋天的毛竹，冬天的冬笋，这一年三季的收获世代养育着生活在这里的古镇人家。新鲜的冬笋跟肉一起翻炒，再加几根小葱，香味扑鼻。而泡好的笋干只需用清水煮沸，蘸些酱油，就是一道美味。每当节日来临，亲友相聚，竹笋浓郁的香气就会飘散在古镇的大街小巷，这就是香飘四方的共川味道。自古以来，这里的笋叶就极为发达。明末清初一年，共川的竹笋大获丰收，各地客商纷纷前来采购，但市场热闹了没多久就陷入了混乱。
3: 商人嘛，要求的最大的利益化，那么他肯定要压低收购的价格来获取他自己的利润，所以他损害了这些笋农的利益。
0: 辛苦一年的笋农们到头来只能换得微薄的收入，一时间怨声四起，买卖双方矛盾激化。虚而有节，刚直无私，是竹向来的风骨。一直以来就明白这个道理的古镇商家决定共同抵制外来客商的恶性压价，他们在镇里成立了一间笋帮商会，为的就是让利于民。
3: 他们就制定了详细的从收购到经销的这么一种完整的制度。最重要的一点呢，他们就是秉承的什么公正无私，来确保笋农跟笋商的利益。
0: 自商会成立之初，这块正直无私的牌匾就始终悬挂在笋帮公站的大堂之上。自此之后，每年民笋收获季节，笋商与笋农都会聚集到这里，大家一起商议收购价格，确定之后

商会会长会站在一块丹霞石上宣布结果，而此后的一年时间里，所有损伤收购的价格不能低于此价。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贡川逐渐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大的民损交易市场。到了清道光年间，这里的损制品又走出了国门，远

0: 而这块丹霞石也被当地百姓赋予了宫廷石的美誉。几百年的沧桑过往，丹霞石板逐渐被磨去了棱角，但公平无私的精神却一直传承了下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代古镇人家。
1: 古镇越千年，地富人贤，损珠销海外，邦占千天。数百年间呢，不知道有多少民损从这里销往海内外，贡川的损农损商们世世代代延续着这方水土所浸染的独特气质，他们在生意场上光明磊落，正直不弃，更是在国家危难之时呢，他们挺身而出，无私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
0: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在西方列强欺压之下，积贫积弱，无数仁人志士都在寻找救国之路。1904年，年仅18岁的损伤之子李宝俊，从报纸上看到美国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十分震惊。他从中看到了一条强国之路。为此，他和同乡刘佐成留学日本，学习飞机的制造和飞行技术，希望能通过努力为中国造出自己的飞机，与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相抗衡。1910年，两人学成回国，他们把自己的积蓄全部拿了出来，投入到飞机的制造中。但这些钱对于造飞机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
2: 他就是非常着急嘛，到处去借钱，就是说要把这个飞机一定要自己制造成功。希望我们中国的领空上飞着自己中国制造的飞机。
0: 万般无奈之下，李宝俊回到家乡向父兄求助。李家是贡川有名的损伤，家境还算殷实。李宝俊的父亲和哥哥觉得造飞机这件事情有利于国家，当即决定，就算家族会因此变得一贫如洗，也要义无反顾地支持。
2: 就把福州的店铺，还有上海的店铺，都全部卖了，还把家里的田也卖了，筹措资金。
0: 李宝俊的父亲不仅变卖了祖产，还向上海的损行借了一大笔钱。而古镇的乡亲们听到这个消息，也纷纷送来了钱物。家乡人无私的帮助给了李宝俊极大的力量。他临行前含泪叩别父亲，说：今天我走着出去，明天我要飞着回来。1912年3月，一架凝聚着贡川人爱国之心的飞机在南京腾空而起，翱翔于蓝天白云之间。这是在中国国土上制造的第一架成功起飞的飞机，李宝俊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中国航空业的先驱。然而，令人惋惜的是，1912年10月，年仅26岁的李宝俊因积劳成疾病逝于南京。虽然没有实现当年驾着飞机飞回故乡的愿望，但他留下的技术资料却成为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为中国的飞机制造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近代中国内忧外患，贡川人民在民族危难之际始终无私无畏，与其他地方的人们一起共赴国难。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东南沿海惨遭日军铁蹄蹂躏。福建省政府立即组织民众内迁，但是如果内迁途中日本军舰突然进攻，就会引起一片混乱，后果不堪设想。今年90多岁的陈祥川对于70多年前的那段往事还记忆犹新，当时有很多贡川损伤在福州做生意。

0: 意，他的父亲陈广选就是其中一员。在那个万般危急的时刻，大家聚在了一起，商量如何渡过难关。讨论间，陈广选提出了一个办法，把笋杆用绳索串起来，投入闽江入海口。
1: 笋杆遇水就会膨胀，体积也会变大，半沉半浮在海水里。笋杆的韧性很好，日军军舰的螺旋桨绞上笋杆就很难摆脱。
0: 要想成功阻止日军军舰，仅凭几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陈广选连夜赶回贡川，吩咐家人把自己库存的所有笋杆拿了出来，又召集留在贡川的笋商，向他们说明了情况。
1: 我爸爸说，美国老友家，日本鬼子马上就要打进来了，那时候大家都要完蛋。我们把笋杆捐出去，我们是破产了，可是后都安全了。
0: 在陈广选的动员下，古镇里的所有笋商纷纷盘点自己的库存。然而让众人沮丧的是，即使所有货物加在一起，还是不足以凑够数量。
2: 我爷爷呢，这个和笋商们愁了一夜，第二天打开门一看，几十个笋农呢，这个等在家门口，后面呢停着几十车的笋杆。
0: 原来一夜之间，陈广选准备用民笋填海来阻止日舰的计划传遍了古镇。天还没亮，当地笋农们就自发地把自己全部家当装上车，送到陈家门前。几十车笋杆堆成了一座座小山。仅仅用了一天的时间，陈广选就在家乡筹集了30船，近30万斤笋杆。他连夜启程前往福州，并把它们全部投放在闽江入海口。当日本军舰抵达闽江口时，几艘走在前面的日舰螺旋桨就被笋杆缠绕住了，进退不得，其余船只也不敢再向前行驶。30万斤笋杆是贡川笋商和笋农几年的产量，古镇人却义无反顾地把他们全部投入大海，成功为福州居民的内迁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3: 时光流转，岁月变迁，如今的贡川古镇呢，已经渐渐褪去了昔日的繁华与喧嚣，但是从笋帮笋商那里延伸出来的文化传承呢，仍然是生生不息，润泽着这里的一方百姓。直到现在啊，贡川人依然是用无私奉献的精神扛起了建设家乡的重任。
0: 20世纪60年代，古镇准备在湖贡溪上建一座电灌站，既能发电又能灌溉农田。但是请来专家估算之后发现，镇上的资金和人手严重不足，电灌站的建设陷入了困境。很多贡川人知道了这个情况，纷纷来到工地要求义务参与。那时江如海还只有18岁，他也参与到了这项浩大的工程中。
4: 气候设备的影响，因为没有机械化也没有电力化啊，大家都是用山锄土机慢慢的凿，慢慢的爬，自己带饭，冬天的时候就是冷冷冰冰的吃下去，一直挖到晚上天黑了才回家。
0: 不要一分工钱，吃的是自带的冷饭，用的是自家的农具。这些当时只有17、18岁的小伙子们，从没有考虑过自己的私利，为的只是整个古镇的明天。工程进行到拦水阶段时，没有大型机械，没办法直接用大量土石快速堵住水流，小石块

0: 菜扔下去又会直接被水冲走，看着湍急的水流，大家一筹莫展。
1: 有一个人建议搞竹篾篓，把那石头扔到竹篾篓里去，跳下去围水，大家衣服脱掉，很冷啊。
0: 当时正值寒冬，共穿的这些硬汉们在冰冷刺骨的河水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很快几百篓土石在河床上堆积了起来，水流越来越小，河道拦截工程得以顺利完成。没有报酬，不计得失，共船人就这样靠着肩挑背扛，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建成了这座宏伟的电灌站。从此之后，古镇人告别了使用数百年的煤油灯，而湖共西两岸的荒地也成了一片沃野良田，当地的工业也得以迅速发展，这座千年古镇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
2: 其实在我们生活里面，就是一个小我和大我的关系怎么处理啊？所以在这个平常的和平年代，每一个小我都发展充分了，这个大我也就会很好。但是呢，还有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先要把大我保住，我们这个小我才能生存，才能发展。
0: 每当农闲的时候，家住在笋帮公站旁的笋农江志光就会拿着一些工具来到古镇的城墙边，修复这条始建于明代的古城墙，20年来从未间断。共川是城堡式古镇，数百年前为了防范匪患，当地乡民自发捐资6200银修建起一道长达3000多米的城墙。然而在岁月的更迭中，这条环绕古镇的老城墙已经变得残破不堪，只有1300多米保留了下来。
3: 城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啊，老祖宗既然留下来了，这古城当时建也非常不易，我们要给它保留起来，给它修复起来。
0: 20世纪末，共川人决定对古城墙进行修缮，大家请来了工程队，可是眼看着工期越来越近，修复城墙的古城砖却依然没有着落。就在工程队万分焦急的时候，城墙旁的工地上突然出现了堆得像山一样的古城砖，细问之下才得知，原来古镇居民们听说消息之后自发地组织起来，在周边地带到处寻找，短短几天时间就找到几千块。半个世纪前的那一幕再次在古镇中上演，同仇敌忾时，共川人可以无私献笋，再建家园时，他们仍然可以无私献砖。在此后的20多年的时间里，古镇人没有停下寻找的脚步，他们期望着有一天能够把所有的古城墙全部修复完成。
3: 早一些修一些，我相信应该是不久的将来会给它修完的，你看建成整洁的、美丽漂亮的、雄伟的共川古城。
0: 如今江志光已经70多岁了，有时候他会给小孙女儿讲讲古城墙的故事，讲讲古镇的传说。这一块块古城砖就好像一位位共川人，他们共同建成了这座古老而巍峨的城墙，也共同构造了这方水土的不凡气质与精神世界。又到了年终岁末，这是古镇一年之中最热闹的时候，大家都忙着采办年货，家家户户门前都贴起了春联，张罗着丰盛的年夜饭。古老的会清桥前再度敲响了太平鼓，铿锵有力的鼓点儿释放着人们内心的喜悦，也敲出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心地无私的古镇人带着无比的自信，迈向了更加广阔的未来。

0: 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这是一位傈僳族长者，叫阿巴次里，年逾60。他居住的村落叫大村村，是傈僳族聚居地。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氐羌人，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唐代史书上记载，他们分布在现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一带，并且不断地在山地迁徙，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在历史进程中，傈僳族融进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血缘。傈僳族历史悠久，其先民原来居住在金沙江两岸，明代时

0: 又从金沙江向南迁徙到云南丽江一带，受纳西土司管辖。16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往怒江峡谷迁徙，此后300多年一直过着相对封闭的山地游居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才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基本结束了迁徙生活，安顿下来，并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和尊重，这使他们完好地保留了傈僳族人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
1: 多谢给我撇到毛主席爱你丽丽草木你说好听吗，一块年年夜来是你女面早带个女面热带个女面热带叫个女面你好好。
0: 阿巴次里所讲述的这个神话传说在部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年逢七月，傈僳族聚集地被不祥笼罩，上有天灾，下有地祸，人有疾患，人们感到大难临头，生存无望。族人绝望之际，一个叫松扎的人接到了神的托梦，获得了化解的方法。农历七月十五这天，他组织众人带着炒糯谷、青稞酒、香树叶、松树叶和刚收获的粮食和水果去拜山神，组织大家煨桑祭拜活动，以及传授给他们如何邀请山神、跪拜山神。此后一切转好。
1: 我告诉你，二十三十个嘛，有些是单独嘛，我们拉个字，愿你，愿是你，皮年是你的。就不多么个难，其他，查过查，行
0: 了。山居和迁徙生活方式建立了傈僳族的民间信仰，万物有灵。他们认为一切物体都有生命、情感、思想和意志，所有的山石、树木、道路、河流都是有灵的存在，都是祭拜的对象。于是傈僳族成为了非常崇敬自然的民族，这个古老神话传说早已演化成祭拜山神的习俗，并延续至今，而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变成了傈僳族一年里重要的节日之一，三十咋。明天就是三十咋了，这会儿偏偏下起了雨，村委会主任于宝冒雨来找泥耙阿巴次里，跟他商量今年的节怎么过。阿巴次里在大村村有个身份，泥耙。泥耙是不脱产的祭祀群体的总称，必须是人品好且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负责主持祭祀活动。每到祭祀的日子是阿巴次里最忙的时候。
2: 啊，什么年呢？
1: 啊，这一年嘛，
2: 在
1: 云南这边，不过嘛，
2: 年，啥个出版的没多少年，
1: 啥个是哈生活你年月给你出了多少刀？
2: 哦，年，那你该来的木过，
1: 木是啦，萝卜桥待机，这不就嘛待机，所在就嘛待机，木是，你该熬出毛体量了。
2: 哦，年。
0: 他叫于秀花，傈僳族，之前在香格里拉市打工，回乡后他投身到家乡的建设，现在是大村村的妇女主任，赶上传统节日他便负责组织协调妇女工作。
3: 因为明天我们要过节嘛，那个七月半，然后就我们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要去排练。
4: Thank you.

傈僳族有着悠久的猎兽习惯，如今射箭成为了他们保留下来的娱乐项目。每逢节庆，村民们必会弯弓搭箭比试一番。

0: 今天是农历七月十五，早早的山脚下已经有村民开始上山了。他们穿着新衣服，带着祭祀的用品和美好的心情徒步上山。三十枣是傈僳族语的音译，簪是粮食的意思，食是新的意思，而枣是吃的意思。用汉语直接翻译就是吃新粮尝新鲜的意思，所以汉语翻译为吃新节或尝新节。
1: 早上点半起，七点半吃早点，八点开始要爬山上，还把三千里再烧香，烧了以后，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水果，喝酒喝饮料，十二点过就下来，一面下来一面唱山歌，下来了就我们要吃中午，吃中午要还要上课，要又一次上再烧香，那边聚在一起就是有喝酒，就是有唱歌，唱山歌就晚上六点，六点就要下来就家里面吃晚饭。
0: 上午九点，祭山人仪式从阿巴次里点燃松枝开始。点燃松枝叫微桑，在神话传说中，微桑过程中所产生的烟雾，不仅使凡人有舒适感，山神也会十分高兴。因而，信众们以此作为祈福的一种形式，希望山神会降福与敬奉他们。村民手拿青稞绕行祭台，口中祈福，抛洒青稞，祈祷国泰民安，四海升平。祭山神的仪式在中午结束，村民们围坐一团，一起享用新的粮食，喝着自家酿的酒，围在火塘边唱着只属于三十杂这天唱的传统歌曲。祈福结束后，村民们开始陆续下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男性村民聚集在一起，豪迈地唱起了山歌，而这段歌声代表着祭山神的活动全部结束了。

아니 왔으니 아주 때 모두 마치니 여쭈쭈가 불라 타오쿠 손이 불라 치게 타오게.

0: 下午的活动内容是祭祖先舞。太阳偏西时分，人们来到村口山坡的祭台祭拜祖先，保佑子孙后代无病无灾、健康平安，以及增添财富。
1: 爸妈的干嘛去？拉着我的儿子呢？我要说。
0: 接下来是三十打年轻人最喜欢的节目——男女情歌对唱比赛。赛歌会先是男女各站一排，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唱问唱答，充斥着善意的为难，充满着欢声笑语。

0: 到了傍晚，便升起几堆火。姑娘有圆大的眸子，笑眯眯的脸庞，唱着迷人的调子。傈僳小伙子不是块石头，哪能无动于衷？纳普河在群山之间的河谷蜿蜒前行，歌声顺流而下。这动听的歌声是由五种民族语言唱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彝族，还有一种是唱歌者本民族的语言——玛丽马萨人语言。玛丽马萨人是一个全球只有2000人的民族，这个差点成为中国第57个民族的族群。这里是云南省纳西傈僳族自治县汝科村，是马萨人的村寨，玛丽马萨人就居住在眼前这片隐秘的山脚下。玛丽马萨人的渊源至今仍是个谜。经过长期的调研，有学者论证了玛丽马萨人属于纳西族的渊源。于是上世纪50年代，玛丽马萨人被官方正式列入纳西族之系。玛丽马萨人所具有的可以用5种语言交流的能力，每个人都会讲4-5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要与其他民族兄弟和谐相处，就必须掌握他们的语言。然而玛丽马萨人拥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语言，以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节日——马萨节。马萨节流传至今，完全是依靠口传心授，非常独特。
1: 我的父亲是马萨的传承人，以前他师父我没有见过，是他传下来的。这个马萨节日，差不多几十年了吧，有好些风俗意思的，都是尊老爱幼、没有病痛这些意思，我们读了很多。
0: 玛丽马萨是有特别含义的，是玛丽马萨人离开父母外出打猎时，父母送给他们的祝福语，意思是猎物不放他，猎人死不掉。马萨节也许是一个了解玛丽马萨人的窗口。

0: 玛丽玛萨歌舞多是源于生产劳动方式的演变，源于集体协同劳作行为。
1: 跳舞的有好几种意思，有一种是冲墙共同建筑玛萨人的住房这些意思，第二个是打粮杆收粮食有这个意思，第三个是和谐共盟有这个意思。
0: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保存了东巴教而得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2019年9月26日，云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于2020年5月1日起实施。

0: 这位老者叫扎西次仁，已经83岁了。他是马萨杰的大东巴，东巴是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呼，是智者的意思。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史、画、医为一身，负责主持掌管着村寨部落地的祭祀、婚丧嫁娶等文化活动，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资讯的发达，很多年轻人走出了山寨，开始融入现代社会潮流。玛丽马萨文化的传承成了老一辈马萨人的担忧。
1: 什么都认为呢，
2: 其实必须找工人啊，
1: 要去挣了。
2: 一个人们没病，
1: 不是土地找不着人，马萨基，然后里面东巴人有可能，然后人有高才行，那我不是人不成。
0: 值得庆幸的是，扎西次仁老人有了接班人，他叫龙布，是个小东巴。
2: 主要是我们马萨节一年一度的马萨节日嘛，为什么叫高人，就是节日先当好了一个节气，谷子开花那些那个节日，过子过闹那些全部的就是节个那个那一个好那个日子我定出来嘛，就是集中过了嘛。第二个项目是就是意思是龙潭的意思了，数字茶节那些是就是龙潭的意思嘛，马萨人呢那些药物人以前医生不要，我们土办法，那些我们百姓那些就是人人都是那个撒哈西哈啊火哈那些是就是一年四季的不停不变啊。第三个就是奶奶这过了以后是秋哈个自己身上的脏东西那些是自己家里面钻起来自己身子上钻起来脏东西
1: 小
2: 村委科嘛，应该有念在村委科，我们那里有烧点嘛就结束了嘛。
0: 他叫何雄，在香格里拉工作，她是唱歌女和武昌的儿子，今年29岁。每年马萨节她都会回来，从没间断过。她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3: 每天就是马萨节，就是我们全村人的节日。然后马萨人在外面工作了以后，无论如何工作有多忙，我们都会

0: 祭祀盛装，步行穿过村子，来到何武昌的家。他要跟何武昌的父亲，也就是村子里最德高望重的老头吧，商议明天茅塞结石。
1: 那在做弄一点花纹的做的，
2: 那啥新疆全部是花哥。
1: 我那还想，那在做弄一点花纹的做的。
3: 我叫我们
2: 建起北京好了。
3: 以前是晚上是呢，
4: 我是叫
3: 我小的时候都是亲自奔丧的。上面有一讲几家，一般的有几点几家，那点几家，当过三万生的，一万生年是几十年的多，三十家四五家，有一家都吃过野烧窝个，吃过火锅开水，吃过那些零食。以前的那些老饺子那些都是我忘记的了，我这还有的培训，哦，这个会大吃的了吧？哦，没。你们也在传说是了呢。
5: 6月27那天，俺们哦，马萨马里马萨节了，满26那天就是我们的土地，就是哦，他是要忙了。
6: 这个有词，这个是。
0: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一大早，何武昌来找大东巴扎西次仁和徒弟小东巴龙布。赶往马萨节的主会场。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来到活动中心，看着老人家认真仔细地检查活动的准备情况，何武昌和龙布还多少有些紧张。马萨节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所有节日的费用由大家分摊，用今天的说法就是 AA 制。
7: 每人出50还是60还是100，就是吃两顿饭，不是政府组织的，我是自己组织的。我们是交流意思的，交流文化了嘛，意思的。我们选址交流的意思就是我们懂得交给他们，他们懂得交给我们，就是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以此传承的这些意思，主要还是为了开心。
0: 当喜庆的音乐响起，宣告着马萨节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几位盛装男女，手端果盘，载歌载舞，迎接着前来观礼的客人。这是马萨节一个重要的环节，大东巴带着小东巴在祭坛前为人们祈福，平安健康，百毒不侵，为生活劳作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敲响了铜钹，人们欢快地跳起了玛丽马萨人独有的马萨舞。洒圣水用以驱邪，跨过火堆以求辟邪驱火。
8: 我们全村人一起，年轻人一起，要拿起火把祈求今年的风调雨顺，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康，祈求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0: 时已过午，主会场这边又是另一番景象，开始准备晚上的聚餐了。忙碌而快乐一天，终于到了晚餐时间。晚餐是马萨节上的又一个特别的仪式，这仪式有两个内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围成一圈，象征着团结；第二个是平均分配晚餐没有用完的猪肉，象征人人有份。这是玛丽马萨族人迁徙路上建立的共识，族人彼此照顾帮助，相互团结协作，不管是狩猎还是采集到的食物，都是人人有份。这个传统延续至今。

0: 黄昏时分，今年的马萨节渐入尾声，在回荡的铜钹声中，人们点起火把，沿着稻田边走边唱，随后跳起了欢快的马萨舞，祈祷人畜平安，庄稼丰收。马萨节办得圆满，扎西次仁老人的眼神没有了担忧，看着眼前年轻的玛丽马萨人如此钟爱和重视自己民族的文化，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老人家很欣慰。
1: 玛丽马萨民族嘛，就是他，我们回去的原因就是，现在好多地方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些都已经逐渐在消失了，就是因为小的那一辈他不去重视，不去学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节日，可能我们这个玛丽马萨节就渐渐也就消失了。但我们玛丽马萨老祖先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那种精神，小的这一辈要一定要去向他们学习这种精神，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给他传承下去。
2: Yeah.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古往今来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以才入世，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在练江上泛舟，邂逅江面的飞鸟，看渔民收网回家，晨雾四起，炊烟袅袅，白墙黑瓦也都被人间烟火氤氲的温暖可依，自成一幅幅中国水墨画。
1: 特别是早上有雾气的时候，这景色那个都富有诗意，有变化，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慢慢又淡下去了，一会儿又露出来了，都好看。

0: 这是画家方俊第一次出远门写生。两年前，72岁的方俊因为一场大病住院治疗，至今仍处在观察期。
1: 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2: 最早是80年代初吧。
1: 80年代初啊？
2: 哎，
1: 这得30多年了。
2: 哎，80年代初。
1: 啊。那当时你来这个地，你就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你是什么感觉啊？来这里，
2: 其实那时候比现在更加像这个原生态的状态。
1: 原生态的状态
2: 。
1: 现在像后面你在后面那个楼都有吗？
2: 后面这个新楼没，老楼还都有。啊，像这个就是新楼嘛，那边都是老楼。它这条古街。等会我们会走这边走一块，非常古老，1000多年前了，唐朝就有了。
0: 这是他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远行，就选择徽州。不仅是这里有保存完好、悠久敦厚的人文历史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是他的祖籍，他的老家。
2: 当我第一次回到我祖籍这里。这很奇怪，这好像就是我应该生活那个地方，就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还有人钓鱼。
0: 依稀渔船泊小楼，梦里家山画中秋。寻常一条溪流水，昨夜无端上心头。这是方俊在他的作品中曾提拔的一首诗。
2: 为什么昨天夜里会无端地梦到这个东西？就讲，实际上有的话是我那种梦境里头的想象把它画出来。家山嘛，就是故乡的山嘛，这画中秋，画里边的秋天。

故乡的情怀啊，实际上是这个你的这个祖上，他会慢慢他们会讲起这个地方。其实我也不是出生在这个地方，那他们讲起这个地方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哎，我到这来成年以后到这一看，果然是他们讲的那个样子，哎，非常非常有特色。

中国留下来的一个古代的诗意戏剧的一个标本战争，等于就是你居住的环境就充满了诗情画意，你要把这个通过画把它传达出来，这个各个地域的风景也不同，所以它对画家的这个创作有很大影响。因为地域特色，它可能会在你画面上出现的图像跟别的画家所采收集的这个图像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创作你就会有自身的特点。

0: 余粮坝，它是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距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对于当地生活的人来讲，这里就是徽州人的命门。关于这点，还要从徽州的历史来讲。这里是徽商的发源地之一，早年间外出经商走的都是水路，称雄明清商家300余年的徽商十有八九无不从余粮坝出发。徽州文化充满地域特性，独特的地理位置将其与外界阻隔，形成相对独立，而新安江水又把内外的世界衔连在一起。千百年以前，青莲居士李太白曾经坐船到过这里，在余粮码头留下了这座太白问津处。
1: 这里我来过7、8次了。这里以前有一个剧作家唐显祖，他就写过一首诗，玉色金银器，就你要知道有钱人是什么样子，金银器啊要从黄背，黄就是黄山，白就是慈云山，你到这里你就知道这里人怎么有钱法。最后就是无梦到徽州，他没有来过，他说没有做梦到徽州来过，就写了牡丹亭的那个
0: 满月遗风，是辟壤山水灵气净化之功，体现了山民性厚情真意切的特点。无论是李家做人说教，还是创业经商，皆重信守义，崇礼重儒。徽州文化是徽州人的一种生存文化，是一种古老朴实的儒文化，也是一种乡土纯情的平民文化。
1: 那边还有一个披云亭，是古代李白到了里叫问津处，就是他到这里船找不到，问人家怎么弄，他就问津，山涧水旁天津的津，问津处，这个李白有个一块碑在那叫李白问津处。哎，李白到晚年基本上就在这一带活动。问津亭，这亭子就叫问津亭。
2: 这块变味了，
1: 过去这条路上任何房子都没有的，没有一间房子。
2: 现在这造了很多房子嘞，这条路也不通嘞。这边的现在开发的新房子。
0: 老白，余粮街的村民，在老街上开了家小店。老街内都是石板路，房间错落有致，是典型的徽派民居。说起仿古，又不得不提一提余粮老街的历史。余粮老街在唐朝时形成街市，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
2: 你像我们徽州这个房子，它为什么造这个码头墙呢？徽州的房子现在我们出去，你要不做官，你要是做了官以后，头上戴个官帽。戴了官帽以后，你要做个马过来，就叫马背上面，就叫马头墙。在我们徽州人有一个讲究呢，这房子呢叫烽火墙。人家的房子比你高，你万一天下着火以后，那个风往那边吹，你再把它墙比它高，它就把它挡掉了。
1: 这样就不会连在一起出问题。
2: 对，
1: 水平就很高。
3: 对，
1: 你看到那个每个小拱形的小窗户里头都有花纹，都是一个窗户里边有每个雕花窗在里边。
3: 对，很漂亮，
1: 真讲究。他这种的晚莲，这个莲花是不会长大的，它也开花，但是它长不大，叫晚莲，在碗里头可以长一个，碗里头长莲花，莲叶荷叶。这石雕都还像一幅山水画，你看。
4: 一幅山水画，你看。
1: 这是一幅山水画。
2: 它代表着你看这个地方多富裕啊，有这么多船，说明这个地方都是码头啊，大宅啊，有钱人家，
1: 对，
2: 是吧？水路交通的。因为余粮这个地方是徽商的发源地啊。
1: 哦。
2: 哎，以前到这里做生意，下面是开店，楼上是住人。他把货物到这里以后呢，在这里从这里中转，中转到下游去， 下游就用到杭州啊、上海啊、北京去了。哎，现在呢，讲一句土话呢，叫做

0: 余粮这个地方呢叫徽山的祭产中心了。
1: 这里的啊，哎，哦，你还有个小店。
2: 这个民国的房子，这个全部木板的，跟那个一样的木板的。
1: 哦。
2: 这个是上面包装一点的木板跟木。
1: 哦。
2: 后面是浇了钢筋水泥。
3: 余粮老街是窄窄的一条，这种距离也让人与人的关系。

0: 人的就
1: 是
0: 五谷。
1: 这个
0: 是
1: 当时
0: 天气好，还会碰到当地渔民晒鱼网。毕竟老街后面就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也算是鱼米丰收了。
1: 哦，这些小孩也不注意。哦，杭州的，中美要么杭州。2007年，现在这学生都大了。
2: 那20多岁了。
1: 啊，2007年的时候吧，2007年，附中的时候都十几岁，
2: 现在有二十四、二十五了。
1: 啊，后来这学生还来玩过了没有？
2: 没有，
1: 没有，就没来玩了。哦，哦，这不简单，真不简单。
0: 徽州更受世人瞩目的就是它的文化。徽州文化是中国敦煌学、藏学、徽学三大地域文化之一。黑与白是徽州土地的原色，这里储满了人生的沧桑，流淌着几多灵秀，让徽州显得古朴而又沧桑。然而徽州的印象不只是黑白的浑厚，还有黑瓦白墙里头徽州几千年来
3: 的
0: 生活故事。
3: 这很好啊，这很好啊。这当然你也把透视把它那么大透视很厉害的处理了一下，这也很好。多好，这个我觉得好。
4: 第二种是按照这个临摹的，其他都是按实物画的。
3: 只要叫你们按照这个临摹啊？
4: 没有嘞，因为要赶时间，赶作业。
3: 赶作业，怪事。好好好。
5: 把他的双面卷起来，他跟当地联系很重要。我也不能把这个。
0: 张小英，方俊的学生。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这次带学生出来写生，正好碰到方俊老师，师生们又融合在了一起，
6: 是吧？
7: 对，我们到了皖南，感觉会画画了，有自己的面貌。
3: 对，像赵老师，我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出去，我印象他这个山水画一个个阶段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对不对？我记得很清楚。
7: 我跟方老师去过很多地方，齐云山以前皖南这一圈方老师都带我们走过，然后武夷山，南燕道，
3: 南西江，
7: 南燕道，北燕道，
3: 这一带也比较适合山水画教学。
8: 再歇一会儿，我再等会儿。
9: 你要教他中国名词，这是徽派建筑。
10: 他是哪个国家的？
7: 什么？
11: 宋？
7: 什么呀？
11: 我的 from， 我的 from
7: 是来自哪儿？
12: 法国
7: 啊，
11: 他说
7: 这
11: 是
7: 法国。
11: 哇，这是哪个
12: 徽派
11: 的？就是宋朝的那个皇宫吧，
3: 是吗？
11: 皇上，他这个是不是宋朝的？
7: 不是，
12: 不是这个房子。这房不应该是明朝的吧？
7: 明朝的。
11: From 14 to 16。
13: 三
11: 就那个。我也不能。
13: 这国语了。16th century 吧，实际。
8: Right here。齐云山，
10: 齐云山，
7: 好像签个名，好像是，
11: 不是
12: 这意思，
10: 齐云山
11: 嘛。
7: 对你写下来，我们就认识了。你用英语写，我绝对认识。
11: 翻译一下。
7: 不是英语我认识，但他发音我听不懂。

0: 正好是一个英语好。
1: 我英语我是哑巴英语。
2: 他是法国人，是不太肯讲英语。
1: 他发音我听不懂。调个黑色，你看。
3: 我还寻思你
4: 要陪他写字。对，那个陪他写字，就在你。
5: 我听懂了吧？
1: 去医院。
2: 小小的啊。
1: OK。
2: 西云山。
1: 啊、哦，
3: 没落、哎、没落名。小蝴蝶。
2: 对，西云山。哦
4: 小蝴蝶，
2: 小蝴蝶，
4: 小蝴
1: 蝶，
2: 对
1: 啊、
2: 哦，在这边，哎，下一个，下一个啊、这个当心，这个没干，没干，
1: 没干，嗯、湿的，
2: 哎，对，
1: 小蝴蝶，
3: 小蝴蝶，别倒
1: 了 ，OK， 哇，
4: 小蝴蝶，
3: 谢谢。
2: 谢谢，法国的，
1: 非常好。
6: 齐云山古称白岳，白云深处绵崖而建的月华天阶，宛如一弯新月横卧齐云山上，玉石仙踪和人间烟火相依相存，被誉为中国道教第一村。几千年匆匆而过，古朴的徽州仍能留住自己的那份真诚，那份自然。

0: 多漂亮，
1: 对，
2: 工整姐的，
3: 对对对，就画的是，
1: 就那一套都工，
3: 对对对，
4: 真好看。我们也像是同学，
5: 比实际看到的颜色冷一点，
6: 对，
4: 但是好看，我喜欢他那个颜色。
5: 啊，镜头还晃过去，慢慢慢慢扯，还有移。
4: 它是竖的，你看它上面小点儿，拍摄。
3: 这个竖，
7: 它有正好九十个九十口子过去，经常是这样。我站在这上面，这山一会儿就没有了，那挺有意思。
8: 写生非常重要，出来到这个写生的地方。等于学山水跟课堂，它就活起来了。因为你面对着这个东西，你怎么画，它就跟那个在课堂里头它不一样。它面对着这个自然的实景，你要想动脑筋，怎么安排这个章法、构图，然后什么地方用重墨，什么地方用淡墨，它面对着这，它就要叫你表现，就逼着你去找一种方法。你完全用你临摹过的古人的方法套不上去，对吧？但是古人用笔的方法可能会启发你，那个临摹他你是照着他一笔笔画下去，你实际上是被动的，这个你是主动的，它不太一样。
9: 历史上，这里是一块移民不断、蛮罕杂聚之地，也是一块滋养五千年文明神奇的土地。相对闭塞却可得身心安宁之地，形成了观念碰撞、学派林立、文化融合的沃土。
7: 这里有一条河，还是就是这个江里
5: 的
7: 叫河，
5: 对的。这不好
6: 走，嗯，慢，
5: 要上去大概走这个距离。还好，我们不是太吃力，这爬上来。
6: 就在那儿。
5: 哦。
10: 记忆超好，
7: 走，就这个，有个墓园呢。
6: 瞬间仿佛在那。
5: 挺好吧？
6: 好。
5: 哎呀，真还有个墓，建江合唱墓。
9: 徽州文化不仅在于历史，也在于现实。从大量的古民居、宗祠、牌坊遗存中感受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当今徽州人生活的淳朴与恬淡感受到这种古老文化的鲜活与生命力。墓碑的主人建江是新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新安画派是明末清初，大都是徽籍画家，他们备受名山秀水之熏陶，悟出了山水之精神。
5: 到这来就是表示对传统的这个敬重吧。对，
9: 向古人致敬，这是方俊保持的一个传统。
5: 个人认为学习传统是很必要的。
9: 我就举这个融入山岳先民遗存的厚实质朴，南宋移民流传的艺术情趣和生活追求，他们的作品乃至他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新安画家的人品与画品。
5: 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临摹过多少古画，你画的都不像某一个人啊，不是这个东西。就好像跳高前头有一段助跑，对不对？大概是十几米吧，砰砰砰砰砰，把这个力量继续，然后呜跳两米，2.5米，那这样高度。但是你不能一直跑，跑2公里，你跳这么点就跳不起来，因为你已经把力量都耗尽了，就不是积蓄力量，是把你消耗掉了。所以学习传统要有得法，不能完全掉到这个传统里去。一味的就是模仿他像了作为目的，你临摹的时候可以不像他， 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可以啊，对临就画像他，他画一遍，你照上照那个临摹碑画一遍，也可以背临，就是说我看一下子，我不看这张画，我这个临，还可以一临，我看过这张画，我把这个圆桌放到一边去不看它，根据你脑子的印象，你自己那个里面好多都是你自己的东西，慢慢慢慢你就走出来了，所以学习传统也要得法。
0: 老师讲的好啊，
1: 对。
5: 好，我们下去。好玩。
4: 可以合影，合影。
5: 啊，合影，合影，好好好，合影。对，好，我们就站在这墓前合影。
1: 对。
5: 哎，也请呢给我留一张。我上次在这里拍的照片，没有人给我。找不到。
11: 一、二、三。
12: 这个是99年之后新开放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新的景区。
5: 新的景区。
12: 相对来说比天都峰啊、西海，就是还包括这个莲花峰这些老的这些山。
13: 哇，真的是！小心啊，比较陡啊。
5: 小心。
12: 他这个就当时在施工的时候就注意到，就是尽量避免去破坏这个山体的景观，所以这个路面都是悬浮在山体之外的，上面底下都是悬空的，有一种悬空战斗。
5: 这块石头大概原来就在这里，
12: 就是在这。
5: 哎，他弄一个洞，
12: 但是他略微把它修了下，做了一个人可以通过的
5: 空
12: 间。
5: 对，人通过的，对。好了，好。对，你不要胡诌。
9: 在徽州人家，有多少青衣小子摇头苦读四书五经，那蘸着祖传的墨砚，书写着书眉灯影，书写着一道道徽州文化的轮回。书院的堂匾楹联，门楣的笔走龙蛇，戏楼的文化气息，三雕的精巧情。

0: 前去，无不显示出灰风灰韵。在画家方俊的眼里，诞生于此新安画派的徽籍画家们，不仅善用笔墨，更是眷恋家乡，将山水白月的自然山水融入书画，表达心灵的意气，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因素，绘画风格趋于枯淡幽冷，具有鲜明的世人艺品格调，在中国画坛独放异彩。
1: 印象就是这个意思，
2: 故乡的一个，
1: 对对对，故乡的情怀。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回味徽州一种情结，一个人与一个地方，一个人与一个家的缘，是心根植于土壤，情牵绊于家的情结。遇见成全了乡愁，乡愁是最美的遇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快来看，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蒋老师，也是今天的思政老师。蒋老师看到在座的同学们都已经穿好了运动服，准备好了要上今天的体育课了。那么要上课，就一定要由老师来教。蒋老师想问问大家，你们都希望是什么样的老师来给大家上体育课呢？请你来说。
1: 我希望有一位技术比较高超的老师，因为我喜欢打篮球，我想进校队。
2: 我希望是一个负责任的老师，这样我们可以从那里学到更多的知识。
3: 我希望是一个国家队的老师，比较有名气的老师，因为他这样可以更专业地教我们如何上好的体育课。
0: 同学们的回答都特别有意思，也表达了大家最真实的想法。今天来到现场的就是一位带领过国家队，取得了国际赛事冠军的老师，并且他所在的学校更是培育出了许许多多为国争光，在国际赛场上都大放异彩的优秀学子，甚至好多同学毕业至今仍以身为这所中学的学生而倍感骄傲。大家是不是很好奇，这是哪所中学呢？今天来到现场的老师又是谁呢？我们通过小片来了解一下。
4: 我是重庆南开中学女篮教练石磊，我已经从教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已整整29年，马上就跨30年了，都在南开，一心在南开，一直爱着南开。
5: 我跟石教练在学校相处了6年，因为我从初一就进来。
6: 来了我们就是个团队，比如说吴向林也好，张默也好，包括其他所有人，我就把他们像自己的女儿看。包括我们现在毕业的很多小孩喊我就喊石老爹，为什么？我是觉得我是作为一个长者来关心他们，有时候骂他们，催着他们，或者有过激的行动，但是完了我会跟他交流。又是老爹着急啊，你球打得漂亮可以啊，但你做人做差了，这你出去是要吃亏的呀。整洁整齐的队伍，这是我们的传统，包括手机更不能耍。如果你们稍微细心看一下南开的学生，在任何时候公共场所他不会拿手机的，这就是一个尊重。社会在慢慢认可南开的女篮，不光是这个运动成绩现在逐渐比较优异，更多的是觉得南开的小孩非常非常的优秀，他不光会打球，他更会有礼貌，更会学习。南开的学生不光是打球，必须有文化要求，每次考试过后会给他们总结，会给他们提要求，也会给让他知道南开是不会让学习很差的人去打球的。我们平时的训练时间是非常非常的有限，下午的训练正常时间就2个小时左右，想方设法就是用较短的时间提高他们的效率。说我1个小时让他们就要练别人2个小时3个小时的东西，每次送走那个高三学生呢，我真的就像那个家女儿一样，真的就好像是舍不得，真的是非常沉重，而且非常的空虚，心里好像什么都没有了，就像人好像没有精神支柱一样了，就要调整好几天，就像回家也好，朋友见到怎么你这些火气这么大呀，反正说不出来，就还是最后一句话，舍不得。
0: 同学们看完小片以后，是不是也迫不及待的想跟老师见面了？现在就让我们请出一堂好课的辅导员老师，重庆南开中学体卫处副主任、女篮总教练、原中国三人篮球 U18 国家队教练员石磊老师，为大家上一堂别开生面的体育课吧！让我们掌声有请石老师。
7: 你好，
0: 石老师您好。
7: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欢迎来到一堂好课。接下来课堂交给您了。
7: 好，谢谢。同学们好，我就是石磊，来自重庆南开中学，今天是你们的辅导员老师啊。我从教30多年了啊，就像你们刚才在提问一样，我为国家队或者是为清华北大输送了很多的一个优秀学子。我们的体育首先是回到体育课，回到课堂，教育就是在课堂啊。我们的世界冠军，我们的世界冠军的教练啊，都是从体育课开始的，所以说我们会通过体育课让大家接受体育理论知识的辅导，比如说我们如何是保护自己啊，如何在运动中不受伤，另外也教会大家如何锻炼 啊，哎，只有通过会锻炼过后，你在人生的过程中才会每天坚持锻炼啊，才会锻炼啊，才会你幸福的生活打下最坚实的基础。南开中学的历届校长非常重视体育，所以说你们都走进南开，在无处不见体育的身影啊，到处就是活蹦乱跳的身躯啊。因为南开有个传承，比如说我们的工人思想、工人教育思想，就是让所有的人既会学习又会锻炼，所以说才有走得出的世界，离不开的南开这种情怀。那个我们的张本林先生也说过，就是说没有体育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就是说体育在教育中的那个成分有多大啊？生命在于运动，那么怎么运动，我们的生命才亮点才有光，诗和远方。所以我们。

0: 下面我们想请三位同学出来和我一起站在这里来，好，听我口令，向右看齐，来，站好，来，同学们看一下，向前看，立正，抬头，挺胸，大家注意看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每一节课都在做这个练习，这就是我们通过体育课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东西教育我们大家：一要听懂指挥，第二，你看他们三个人一排，是不是 要相互兼顾到自己？不能以我为主，说我要看左边、右边，你看向右看，切，要看右边的同学的位置，是不是？还有一个，你看我们一直在站起，就是要培养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是吧？你只有长期坚持，你才会做得很正确，是吧？也就是我们亲子教育过程中，不会到会，是吧？由慢跑得快，是吧？所以说我们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练习，就这样啊，放松点，稍息。好，另外我们再设立三个障碍物，比如说我们经常不是跳吗？来，我们第一个李同学半蹲下来，第二个手放到踝关节低一点上去，对，抓到踝关节，第三个低头，腿上这样低头。我们如果像我们平时跳的时候，这是不是三个障碍？那么我们跳这个障碍的时候，那么是不是很简单，是吧？只要有我身体，我稍稍一跳得过了。那么跳第二个障碍，那我肯定在想了，是吧？这有这么高了，我刚才跳得过，现在能不能跳过？第三个，那更是一种挑战，是吧？又高，又要我跳过去。当然，我们技术动作今天都不讲了，我一会儿再讲。那么，就对我们心理也是一个权衡，要诠释我们心理的一个挫败，敢不敢跳，有没有勇敢？那么这个过程就是培养我们大家勇敢，敢不敢，是不是？第二，万一跳不过怎么办？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有比赛就有失败。啊，我们今后会讲，那么就说我们怎样面对失败，怎样调整我自己。第三，就是我发现这个问题以后，我怎么来解决，是不是？好，大家先起来。好，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那么还有一个，我们就辅助，比如我们球类练习，啊，是不是？我们三个人配合，差一个，差两个，行不行？不行，那么就是要诠释我们集体主义观念，是吧？爱我们的集体，是吧？爱我们那个团队。那就是培养我们一个集体主义观，是吧？团结互助，团结友爱。你差了，我帮你。我一个人好，并不是大家好。因为一个集体项目是靠我们大家，就告诉我们对你练习一样。比如说，我们还没走，来，我们再做一遍。同学们听口令，立，原地踏步，走，一、二、一。大家看啊，他们整不整齐？起步，走，一、二、一。一二一立定，向后转。他们做得非常漂亮，因为我们没有做任何给他们说什么。你看，有男同学，有女同学，但是他们为什么做得好？就是平时我们下功了。所以说，我想给大家讲一下，我们一个体育课，它不仅是锻炼我们的身体，就是我刚才讲的，后来讲。第二是磨练我们的意志，就是我们说的体育精神，是吧？要有勇敢，要面对。第三就是我们团队。爱祖国，爱国家，所以说好如内。所以说我们通过一堂体育课，或者通过我们的体育锻炼，会让我们每个人生活的不仅仅是身体强壮，或者是健硕的身体，其实它是有身体，有精神，有思想。所以说我们就应该上好每节体育课。好，谢谢，谢谢，
1: 谢谢石老师。同学们，就像石老师说的，体育课不仅是学习体育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会运动，避免伤害，增强体质，让我们在学习之余可以放松身心，舒缓压力。同学们，关于体育课，你们还有什么想请教石老师的吗？
2: 老师您好，我们在体育课上通常也会打一些比赛，例如我最喜欢篮球比赛，不过我的队友的实力有时候会参差不齐，有时候会赢，但有时候也会经历失败。我想请教您一下，如何能在配合下赢得这场比赛呢？
0: 好，还有同学吗？你请。
3: 刚刚您说体育课是放松的，但是中考他也会考体育，一说到考试，我们就会心里就会有一些压力。那这还叫做放松的体育课吗？
0: 请坐，还有吗？好，刚才两个同学提的问题提得非常好，一个体育提的是中考啊，一个是提的我们体育比赛。那我现在我就分两步给大家讲解。

0: 一下。第一个，我们先说刚才那个同学说的那个中考的事。其实啊，有考试那肯定就有压力。其实我们国家给体育中考这个定论，它跟我们其他考试不一样。你们看见没有？它的50分早早都给你了，是吧？每个项目你住多远？你比如说，实心球你掷多远是满分，是吧？1000米你跑多快是满分，是吧？球类怎么？这是第一个，早都给你们标准了。第二个是我们的很多项目就是2选1或者多少选一项，为什么呢？是根据你的兴趣，根据你的爱好，根据你身体的实际情况。也就是说，我们设置这些东西，它并不是考大家，而是什么？检验大家这1年、2年、3年，你怎么去锻炼身体的，怎么为今后幸福工作50年打他埋伏。所以说，他其实这个考中考啊，我的理解不是考试，它是检验，检验平时你认不认真。因为我从小30多年刚讲了，我们也做过那个测算，你只要认真上个体育课，下来稍稍的锻炼一下，这几十分对你们来讲它不是问题。好，我们现在涉及到那个比赛的事儿啊，我们说一下，这很好，是吧？喜欢篮球，喜欢比赛，那就是要比赛呀，是不是？哎，那么为什么比赛有输赢？没有输赢怎么叫比赛？对不对？所以大家理解这个概念。那么为我们怎么去打赢一场球？第一个，我们队伍不整齐。其实我们平时比赛呀，是我们经常分队的时候就可以平均分一下，是吧？输了球你去总结，是我们没有配合，是某个同学技术太差。但是我觉得不是同学技术太差，是你没有带动大家，因为这是个拳头，分开和连紧。你看加油是这样做的，没有加油是这样做的吧？所以说，你要团结，你应该团结周边的一个群体。怎么打赢？要靠平时，就是说我们每节体育课，每一次课外锻炼，是吧？你明知他差，你明知道他又弱一点，那你在平时的学习、平时的练习过程中，你教过他没有啊？你帮助他没有啊？你肯定没有帮助过他，是不是？第二，你就是要研究对手，哪怕我们就很短暂的时间，是吧？我和对手打球，哎，我怎么去研究？
1: 同学们，运动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南开中学的同学们课余时间的运动风采吧。

这个刚才大家看了，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大课间操。你看第一个那个跳那个交际舞的，那个主席台上的那个老同志，他不是学生，那就是我们当时的校长裴建平。所以说我刚才讲，南开历来的校长非常非常重视体育。第二个，这些后面的操就是我们每一个月要练一次操，课间操，就让大家有兴趣。第三个，也就是我们的学生的兴趣非常非常。现在最流行的飞盘，哎，前段时间流行的什么，哎，那样那样，我们就会把它引进课堂，让大家也又既要有兴趣，二要有达到锻炼的目的。你没有兴趣就没有目的。我下面给大家分享两个小故事啊。我们曾经有个同学，因为他的平时习惯也不是说非常好啊，总是迟到，总是早退，总是喊不醒，文化成绩始终保持在400分到500分之间。你说他不努力，在班上也处于中等。你说努力，老师都说他发展的空间很大，所以有一次他的父母找到我啊，就说：“石老师怎么办？”我这样啊，下午课外活动，甩到我们那个田径队，跟他们一起练一练啊，磨练一下他的意志，是不是啊？给他规范一些行为习惯，就像我们刚才练的一样，是吧？要从集合整队开始，所以说他就来到我们那个田径队。其他的田径队过后，

0: 这个东西一会儿是改变不了的。那肯定呢，该迟到还是迟到，是吧？那当早退不敢呢，因为田径老师比较严厉，像你们说的，都很严厉。但是他迟到是很正常的呀。所以说，在前面几段时间，老师给他的时间，但是慢慢的，周边的同学，包括这位老师的行为示范，就是说，比如每老师每次训练都比同学早到半个小时，我们每个同学一下课过后，最多在10分钟、15分钟之内就把所有的装备就像你们一样穿戴整齐，而他一次、两次、三次，最后他自己感觉到好像不好意思，这个团队总是他一个身影来得比较迟到，所以他慢慢就适应了那个环境，也适应了这个严格要求的那个纪律。所以说，人在变，他自然的早上睡懒觉的时间也少了，班上迟到的时间也少了，觉得这个团队需要他的，他在班上学习的动力也有了，那个文化成绩也突飞猛进，在高考那年考了将近600分，是吧？也进了一个很如意的大学。也就是说，他通过体育锻炼改变了很多生活习惯，也改变了很多生活作风。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我刚才说的体育和人生。为什么说体育叫也是人生一样？我刚才讲了，体育就是人生，它不光让我们的体格强壮，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锻炼了身体，更是一种体育精神，让我们在体育精神的引领下好好的学习，为国争光，为国读书。其实说体育这个诠释，它给我们的就是一个坚持。体育它不仅可以这样，也可以改变我们很多习惯。一个同学现在在北师大啊，因为当时他毕业的时候，北大、清华、北师大都在争取要他啊。这个小孩就是从小他就有一颗为国争光的心啊。我每一次体育课，每一次课外活动，他从来不迟到，绝对是不光是全身心投入，可是百倍的投入。我为什么这么讲？我们总是训练结束后，练完过后，他总要在操场再跑上一圈，总要再投上50个篮。你们喜欢篮球，应该有个人应该听说过，是吧？歪把子机枪张永军是我们国家男篮最有名的一名投手，他就是每一次训练完过后，他会比其他人多投300个篮，是投进300个。300个需要多少时间？需要多少的恒心？需要多少的力量来支撑他？像我们的同学一样，是吧？在初中、高中，我们和其他比赛受到失败的时候，他从没低头，他而是反过来问自己：我为什么表现这样？是我哪里做得不好？他会跟我交流，也会给自己问几个问号。其实我跟他讲，我说不是我们做得不好，是因为我们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练得不够，每天的训练时间只有2个小时。当我们的对手，他可能是我们的一倍，有可能有的学员是我们的2倍，有的专业队。当他听了这个后，他又给自己另外加了一等扣，身体素质的扣。所以说，为什么说经常的身影在操场上又有他，就是这种坚韧不拔、这种不服输、为国争光的理念支撑着他。他参加过亚洲杯，也获得过冠军。成都大运会里面看见了，哎，代表全世界运动员宣誓的唐泽林就是他，最后也为中国夺得了冠军。所以说，就是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吃苦耐劳的作风和爱国的思想理念，让他们逐渐成长。所以说，体育它真是可以改变人生，真是也给大家带来快乐、带来幸福。
1: 同学们，刚才石老师和大家分享的都是我们身边最真实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可能是他们，也有可能是我们。同学们，蒋老师相信大家也都能通过体育运动培养出好的习惯，磨练出优秀的品质。石老师，刚才您也谈到了体育教育也是一种精神教育，它在锻炼我们身体的同时也能磨练我们的精神。那您能现场带着我们进行1到2个随时可以开展的体育小游戏吗？
0: 来，我们出来2个同学，就你们2个，来，你再出来一个游戏。比如说游戏戏入人生，其实啊也跟体育一样讲究人生啊。我们第一个游戏就是相互信任，我们把这个高大的身躯交给我们2个女同学，我们做个游戏，大家看一下。来，你站前面来。好，你不管我们后面了，你就背对我。来，我们2个同学，来，这个手这样哈，手我把你手抓住，你反过来抓我的手，抓住，对，看见没有，那个手一样。行了，2个手，对，好，闭上眼睛，往后倒，双脚，对，好，停。我们现在是第一个小游戏啊，其实大家看一下，其实 不管你有多么强大，是吧？你看我们两个女同学应该看起来很像脆弱一点，不好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只要我们团结一心，是吧？我们同样可以保护，是吧？也就是说自己在做好自己情况下也可以保护自己，是吧？我们原来小的时候在身体锻炼好的时候还可以是什么啊，来斗鸡是不是啊，来抬起来，我们来是不是可以啊，啊对，开始啊，对，看是这些游戏，来你们两个坐一下，女同学没事不要怕，对，好好请坐。我们通过这两套游戏说一下，我们在我们生活中，在我们学习的课余时间很多的时候，在很小的场地我们都可以做，所以这个小游戏的目的啊，它是有很多技巧的。只要你想念，是吧，体育是不受场地不受时间也不受天气的影响。

0: 同学们，刚才我们都进行了体育运动，也通过小片感受到了许多有趣的体育课，相信大家都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学习体育的重要性。那同学们，你们平时都喜欢上什么样的体育课？或者你们觉得什么样的体育课才是一堂好课呢？
1: 对，
2: 我认为一节好的体育课不仅要注重安全，更要选择自己在体育中要寻找自己喜欢的体育项目。
1: 还有吗？
3: 我个人认为体育课的主旨虽然是为了锻炼，但是上了一天课也需要通过体育课来进行一个缓解，去用更好精神状态去面对下面的课程。
1: 两个同学已经领悟到了，通过体育锻炼，通过体育课，还去通过强壮自己身体，是更好的为学习服务。这就是体育和教育最大最融洽的地方。所以说为什么体育是教育的部分，所以我觉得两个同学讲得非常好。第二个同学讲得非常好，我们锻炼体育一定要注意保护身体，这就是我们刚才我强调的，第一要知道怎么预防，要按照老师的那个技术动作你去做，再一个就是刚才讲的一定要做好准备活动。好，我下面从我们那个老师来上一些什么课，所以你们也可以有时候从你们学生角度啊，看一看老师是不是在按这么做。那么作为体育老师，首先应该什么？首先是爱学生，尽管爱练，就是说那个老师对你既严肃，就刚才我们那个开墙那个同学谈的，希望这个老师很严肃，很认真。对，老师既严肃，但是必须爱，有爱，就像我们经常不讲一样，爱就是扎根，那么我们才会喜欢，对吧？同师生之间才有交流啊，那么有交流，我们这课就好上了。第二就是我们时效要和兴趣相结合，就是说把你的兴趣，刚才讲了，你看我们学校安排了什么飞盘，有的跑酷是吧？跳跃障碍，就根据你们学生的兴趣，我们来安排一些教材内容，那么你就会全身心的去投入，是吧？第三，我们可以因材施教，啊，最后是我们说要教会你，要把这个引到你今后的人生。比如说，因为教这个同学你怎么跑步，坚持跑，要跑到你最后。但我的最后说的好像难听一点，就是说让他伴随着你每天，是吧？所以说，体育课还有一个最好的目的，我们上好体育课就是要教会大家怎么去锻炼，啊，也要让大家教会过后，你们一定要坚持，啊，一定要习惯每天锻炼，是吧？爱上这项运动，是吧？它会对你的生活受益匪浅。
0: 同学们，体育不。

应该设门槛，不应该受限制。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学体育。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重庆其他学校的同学们都有哪些特色的体育课程吧。

0: 石老师，眼下呀，体教融合已是大势所趋，是每个学校甚至我们每个老师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那么，您是怎么理解体教融合的呢？您觉得从学校角度又该如何落实体教融合呢？
1: 大家可能现在听得最多的就是体教融合，其实最早啊是叫体教结合。它其实啊，如果我们理解简单一点，啊，体教融合落实到学校，就是要全面提高我们学生的基本素质。就我们刚才不是讲了吗？没有体育的教育不完整。其实体育本来就是教育的部分，所以说体教融合最大的受益应该就是我们学生。其实体育教育就是一家。
0: 谢谢石老师的解答，同学们还有什么疑问吗？
2: 石老师，您刚才说您培育的学生里面有被选入国家队的，那么我想问，是不是体育成绩足够好就可以选入国家队，取得好成绩呢？
1: 那个提的问题提得非常好啊！我们如果足够优秀，我们是可以入选我们国家队，包括国少、国青、国家队啊，这是我们足够优秀的运动队运动员。我们学校不仅培养很多世界冠军。我们通过体育锻炼，我们可以为国行国内都输送很多很多优秀的人才。就是说，我们的冠军不局限是体育冠军，也可以是其他行业的冠军。我们的冠军就是第一名。
0: 石老师，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的一堂好课。同学们，今天石老师在这里跟大家一起上了一节意义非凡的体育课，相信大家肯定感触良多。学习体育不仅是要锻炼体魄，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锻炼精神，在千锤百炼中提升自己的人格品质。最后，我们请石老师为大家说一个寄语吧。
1: 希望大家好好学习，天天锻炼，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0: 好了，同学们，今天的一堂好课就到这里要结束了，就让我们在快乐中学习，在运动中成长。同学们，再见。
1: 再见。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

致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1: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0: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1: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的这个风物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0: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1: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0: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1: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主人公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2: 谢谢。
1: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才跑这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也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么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
2: 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3: 好嘞。
2: 长平。
3: 啊？
2: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1: 这怎么办？然后这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0: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十五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戴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抉择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那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0: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是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是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代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雨波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小合作社去打酒。
2: 同志，我要买酒。

0: 杨丽文。
1: 关雨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

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

0: 就是觉得她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人，所以关锦波就是有点迷她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个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1: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2: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1: 就像你一样。
0: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毕竟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他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2: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带着。

0: 其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什么变故，使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秋之白华》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2: 你都要咳嗽，
3: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4: 八股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3: 当爸爸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
4: 难道让你去八股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我去跟子不讲。
3: 你不要生气。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送给就是杨之华，金别针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3: 秋白之华，秋之白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

0: 我把银环弄丢了，交给你这把钱。喜欢吗？
1: 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质问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等于他的就是他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面。
2: 盼曲先生最后再三斟酌，如能回心转意，尚可望蒋公收回诚意。
3: 头可断，志不可改。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1: 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4: Kipi na sara vos bono shoni Vispirni boi visti kato Vispirna si demuras to

杨枝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说明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0: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之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就别下水了，有我在，你就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是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是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0: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个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没？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诧着，就说你还没是油包中呢。
1: 你还没一只邮包重呢，
2: 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插个人，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种这个差异，就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油包重，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3: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3: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3: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三分钟的戏，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看你退休了，你要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个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邮表，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吗？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路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1: 该叫他
4: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1: 不交给他我也能交给谁啊？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啊。
0: 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他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场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家，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两期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那就一条路一直走到巷子里，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是在告别狗，而是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就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0: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远走，一直走远嘛。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哈，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满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抓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了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原因，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2: 马上，我在家呢，送我到三铺你就回来，对，不用管我。行了。妮子，
3: 哎，
2: 我有点急事要出去一趟，哎，今天晚上可能不回来了，好好看家啊。
3: 哦，知道了。
2: 你老姨哪儿去了？是不是又搓麻将去了？嗯。你这哪是回来给我当姨娘啊？纯粹是来伺候她的。
3: 没事儿，老姨她也是难得出去玩的。
2: 那你去卧室把我的马褂拿过来，我得书房换了。
3: 哦。帆叔，你这么晚还出去啊？
2: 是啊，没办法，手下人办事不力，就得我亲自出马了。
4: 嗯，快快快，
5: 我打死你！我打死你！哎，打死你！放开我！放开我！你们放开我！你知不知道你杀的是什么人？啊，他是抗日英雄，他曾经一个人拿着刀劈死了十几个鬼子都没死，你把他给杀了！我今天非要杀了你不可，你还是不是人？啊，你是中国人吗？你活着干什么？我非杀了你们！

0: 你说你做买卖不就图个挣钱吗？是，你是有钱，那我的财产也不少啊。我连人带财产都给你，你说，你是不是得了夫人又得兵啊？
1: 我就是个买卖人，哪会统领什么别动队呀？你也太高看我了。
0: 哟，就你拔枪那速度，别动队里也无人能及呀。
2: 哎，先生，您去哪儿？
3: 十三一公馆。
2: 十三一公馆，哎，我知道，您来这边。

0: 哎呀，你也知道的，在乡下这种地方，身边没个男人撑着，人家会笑话我的。亮哥，我苦等了你十年，这后十年二十年，你就让我享享清福，过个女人该过的日子。行吗？你本来就应该是我的男人，你欠我的情债不应该由你来还吗？这跟林芝没关系啊，我恨她是因为她杀了我的男人，让我成了寡妇。可是你要成了我的男人，这个仇我可以既往不咎，因为我又有了男人嘛。讲理吧，纠缠吗？
1: 范先生，范先生，十三姨有重要的客人，不太方便，吩咐下来了，今儿晚上不见任何人。
0: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时隔十年，既然老天爷把你送到了我的身边，我柳慧芳绝对不会放过你，这是天意，天意不可违。
2: 让开！

0: 你家干什么？谁让你进来的？你妈没教过你进别人家门得先敲门吗？小赵，把他给我轰出去！
1: 喂，十三姨的好事你找死啊你！哎，十三姨，千万别误会，我是有重要的军务想跟你商谈，你先听我说。
0: 滚！
1: 今天老娘没兴趣听你谈什么军务，
0: 什么东西，轰出去！
1: 放开！十三姨，请你不要出言不逊。 这可不是你有没有兴趣的事情。我正在执行藤野司令官布置的任务，现在任务出现了意外，情况万分紧急。我连夜赶来找你，就是为了找你商量对策。你跟男人调情，这我管不着，可你必须现在配合我完成这个任务，否则你将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2: 小张，你先出去。
1: 好，我现在就听你把话说完。那这位先生是？
2: 我的朋友。
1: 十三姨，我们商谈的军务涉及机密，能不能请这位先生回避一下？不能。
0: 他不仅是我的朋友，还是我刚任命的别动队参谋长。你不是要找我商量什么对策吗？我们别动队里所有出谋划策的事情都归他管。
1: 这位先生怎么称呼呢？
0: 我的参谋长，你问那么多干什么？有事说事，没事走人。

0: 我跟参谋长还有要事商量呢。
1: 奉藤野司令官的命令，我派人刺杀了共党苏阳新区区委书记，刺杀很成功。但麻烦的是，任务完成后，有两个弟兄被几个身份不明的人当场抓获。据我初步分析，这几个身份不明的人应该是共党的便衣大队。
0: 哼，这算什么重要军务啊？
1: 这个不重要吗？
0: 日本人给你钱，你就替他们杀共党，这是你应当的呀。哦，明天来说就少了你的功，少了你的赏了。切，真没劲。完事走人，我和参谋长还有事儿。
1: 哎，十三姨，你也太不把我范世煌当根葱了吧！我派人杀了共党分子，你不感兴趣这没关系，可那两个弟兄被几个身份不明的人抓住了，这可是事关重大。
0: 这只能说明你用了一帮废物。你今天晚上让我很扫兴，我屋子里的人你都看见了，你还在这死乞白赖的不走，你也太不地道了吧你！
1: 我走，但是我把话给你撂着，一营的这两个弟兄100%是被共党的便衣大队抓获的。如果这两个弟兄要是招了供，藤野司令官的情报计划就会全盘的暴露给新四军。藤野要倒霉，山本旅团长也要倒霉，你哼，还能有好日子过吗？
2: 范长官，还请留步。
0: 这没你事儿，你让他走，
3: 出去出去。
2: 十三姨就这脾气，有口无心，还请别介意。既然是公务在身，还是有事说事儿吧。
1: 那我就不看僧面，看佛面。
0: 我看你就像盆炸酱面。
1: 王营长手里有我的证据，这是很要命的。
0: 参谋长，说说你的高见。
2: 做到现在还不知道这位先生是
0: 范世煌，韩世举的情报三部部长。
2: 哦，韩司令的部下。这韩司令可是党国的抗日将领啊，率领苏淮战区各部队南征北战，打击倭寇，久仰久仰。不过范先生刚才说的事情好像和抗日无关吧？啊，
1: 嗨，战局动荡，日军势力强大，国军投靠日本人的不在少数，我也是为自己留条后路，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还未请教先生是姓蒋还是姓汪呢？
4: 彼此彼此，谁给钱多我就跟谁姓。
1: 参谋长所言极是。
0: 行了行了，都别打哈哈了。
4: 我可能要给范部长泼盆冷水了。
2: 我想请问范部长，杀了王营长，您是否就高枕无忧了呢？
1: 您这是什么意思？
4: 搞不好打草惊蛇，引火烧身呢。
2: 退一步，即便要杀，别动退，恐怕也是力不从心吧。弄不好打蛇不成被蛇咬，此事还得从长计议啊。
0: 太对了，这赔本的买卖我可不能干。
1: 可是
0: 可什么可？哦，今天晚上你来就是想借刀杀人吧？我告诉你，猪八戒摆手不伺候。
1: 不行，参谋长的从长计议绝不可取，这简直。

0: 就是在贻误战机嘛。这会给王营长留下充分的时间做准备，这样我会非常的被动，非常的危险。我相信藤爷也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吧。
1: 小周
2: 在
1: 送客。
3: 范长官，请吧。
0: 我走。我算是明白了，现在什么事儿也比不上你跟男人上床更要紧。我理解，刚死了男人嘛，一个寡妇。
1: 范世皇，我看你是活到头了，你。

0: 高德亮，你听见了吗？他居然当着你的面叫我寡妇。
1: 寡妇，我最听不得这两个字。发过誓，谁要当面叫我这两个字，我就要他的命。
0: 可是我就是个寡妇，我就是个寡妇。
1: 我做梦都想不到，我柳慧芳二十七八岁我就当寡妇了，这怪谁呀？啊，归根结底这都怪你。没有男人的女人就是这样被人欺负。都怪你，都怪你，都怪你。

0: 钥匙做好了吗？
1: 刚刚做好，林钥匙带相机正准备给你送过来，没想到你这就……
0: 他们俩都不在家，樊世宏今晚去三浦镇不回家，我老姨打麻将去了，天不亮也不会回来的。
1: 来，拿条胡子。

0: 翻译成广东日语了，不会说，但能听懂几句。这本词典，我想是学习用的。
1: 你怎么知道？
0: 你看，会有折痕的页面上，多是成语用词，而且还有举止术语用词。
1: 这应该是一本用词典编制成的密码本。

0: 这肯定是鬼子特工部门最新研制的密码，这对咱们以后破解鬼子的密电会有很大帮助。
1: 不仅如此，这本密电码和范世王发给藤爷的几封电报也都是范世王暗中投靠鬼子的铁证。
2: 都这么晚了，就住下吧。
3: 不行，这样影响不好。
2: 没想到你还是个正人君子。
3: 我有我的原则，除非我娶了你。
2: 那你今天晚上就娶了我。
3: 别说傻话，我现在知道你真的心里有我，但婚姻不是儿戏，给我时间考虑好吗？我保证我一定会考虑的，好吗？
2: 那你住哪家客栈
3: 啊？望山楼。
2: 我叫车送你。
3: 不用了，我今天晚上就得走。
2: 今晚就走？去哪儿？
3: 小芳，我不想编瞎话骗你说我去哪儿，你也不要问了，好吗？毕竟我有我自己的事情，以后再告诉你。
2: 好吧，反正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男人，自古男人的事儿女人就不该多问。可是这么晚了你怎么走啊？
3: 啊，客栈有租赁快马。
2: 黑灯瞎火的起码安全吗？
3: 我经常这样习惯了，不要担心我。女人最好不要开枪，保重。

你会开车吗？那你开我的车走，骑马太累了也不安全。要是你不想回来的话，你就骑马走；否则，你就开我的车去。 你可以来去自由，不过我有一个条件：每10天我必须见你一次，直到你娶我的那一天。不然，我不想说那个不然。你懂我的意思？

0: 八号房结账。哎，结账，先生，这么晚了，您这是
1: 有急事儿，快！
0: 这下范先生有福了，刚才啊，差点没把我吃了。
1: 你刚才说什么？
0: 哦，刚才有一位住房的范先生，可是客栈房间满了，我只能把他安排在八人住的大通铺，把他气得直骂街。现在好了，您退房，他就可以住您的房间了。
2: 没准这范先生是个有钱人吧？
0: 谢先生，您真智慧，他可真是有钱人，纯丝面料的长袍褂，加个公文包，气宇轩昂的，就是骂街呀，骂得不像他的身份。哎，谢先生，您过目，一共是五块大洋。
1: 不用看了。
0: 哎，正好，谢先生，谢谢您。
1: 这是你的，帮我一个忙。
0: 您说。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屁大的三浦镇，打几个电话就知道你在哪儿了。怎么？我听伙计说十三姨要叫我回去。
1: 是啊，我这不是来接你来了吗？
0: 哼，什么意思？讨好我吧？是怕我上藤野那儿告他开枪杀我？
1: 早知现在何必当初？
0: 晚了，我现在哪儿也不去，我要回家。我没问题，你可想好了，可别后悔。后悔？我后什么悔？我是后悔的人吗？目标李七镇，开车吧。哼，这个破旅店里。

0: 思伟。
1: 哎，喜子。
0: 哎，你的信。
1: 啊。
2: 吴叔吗？他没死吧？你看他给我回信了。哎，谢谢你啊，喜子。哎，以后有我的信一定要在第一时间交给我，好不好？
0: 是，那我先走了。
2: 哎，晚上到我宿舍来一趟，帮我把回信寄出去。
0: 是，
2: 谢谢你啊，喜子。
0: 嗯。

兰兰，回信晚了，见谅。其实不是我信写的晚，是最近一直在外执行任务，根本没时间和机会把写好的信送出去。我也着急呀，我可能要被踢职了。祝贺我一下吧。你最近好吗？工作安定吗？再续，想你。也、yeah。

0: 那老板，这便衣队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上哪找他们的驻地呀？我看他们呢，根本就没有固定的住所，玩的是逮枪换个地方。我和大虎都跑了5、6个村子，就一个村子老百姓说建到便衣队了，哎，还说是好像的。你说这事闹的，我都快累死了。你别再嚷嚷了，行吗？行吗？行吗？ 这寻找便衣队的驻地是藤野给十三姨下的命令，是吧？那为的就是彻底消灭便衣队。咱们断的是十三姨的饭碗，那就得给十三姨卖把子力气，是不是？卖力气？再这么下去都快卖命喽！咱们一共6个小组分头找便衣队，这3组和5组，一共2个兄弟被干掉了。找便衣队没找到，他娘的都死在便衣队手里了。
1: 别的小组怎么样？我管不着。咱们小组还要继续找。这地球的吸引力是公平的，都在地球上待着，我就不信便衣队他们飞上天去。
2: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1: 啊，
2: 听好了啊，各自按照划定的区域给我接着找。晚上到了来安镇，我请客。走，兄弟们，出发，赶跑，快！
3: 参谋长，这次你是对付我去了，那下次怎么办呀？这贺政委刚收到庄副营长的来信，肯定会给他回信。哦，不是给你回信，你怎么办呀？庄副营长的这个挎包里，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封没寄出去的信吧。

这怎么会有发动机的声音？

0: 十三姨的车怎么到这儿来了？对呀，那开车的也是个生人，怎么从来没见过呀？哎，老衲，不会是被盗了吧？怎么可能啊！十三姨的家里全天都有人守着，你倒一个过看看。
1: 中华，你准备一下，马上跟我去提审那个国军的排长。你不是已经免了我的职吗？我还去干什么？啊？你跟我叫板是吧？我让你以大队长的身份去提审俘虏了吗？你是去当书记员，顺便向那个俘虏道歉。你现在糊涂的，连我军的俘虏政策都忘了。
2: 俘虏政策我没有忘。 但是要看是什么俘虏，那两个王八蛋打死的是秃子，是我的老战友。你又不是不认识他，赫赫有名的抗日英雄，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在这两个畜生手里，难道你就不愤怒吗？要向那个畜生道歉，那是对死去的抗日英雄的大不敬，是亵渎。局长，大不了这个大队长我不干了。 我也绝不会向那两个畜生道歉，绝不。陈中华说到做到，我看你还是换个人当书记员吧，免得我看见那两个畜生就怒向心头起，恶从胆边生，忍不住把他俩给咔嚓掉。

0: 哎，高副大队长，这车你开来的了？嗯，你漂亮。
1: 德亮，回来了，
0: 回来了。
1: 报告，高德亮执行任务返回，请指示。
0: 德亮，那辆车不错，哪弄来的？
2: 先不说车从哪儿来的，先让你们看看我带谁回来了。
0: 嗯。

0: 范世皇。
1: 咱这是歪打正着啊！太有意思了，原来新四军的公安局他就在徐东村啊。
2: 那边队的根据地肯定在徐东村。
1: 大哥啊，咱俩立功了。哎，
2: 这是三一的车。
1: 哎，这事儿千万别跟任何人说啊！你想啊，十三姨万一跟共军有什么来往的话，他愿意咱们俩知道吗？
3: 他当然不愿意了。
1: 啊，对呀。走，快散步。
3: 咱俩不去了。
1: 你笨呐！咱俩啥时候不能去？这么重要的情报，你不赶紧给十三姨送过去，你还等着其他兄弟来抢功啊？这脑袋！
4: 对，
1: 走，快点。哎，
2: 老大，你又说我呀？
1: 你快点吧，你
2: 走，快。
5: 听完老高的汇报，能够感觉出你的三浦之行真是一波三折，险象环生啊。但是你能够从容应对，灵活处置，表现出一个老牌特工的素质和能力。哈哈，尤其是把范世皇顺手牵羊的给弄回来，那更是一曲绝妙的花彩乐章。哎，小梁，到，祝贺你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6: 谢谢局长。
5: 立即提审范世皇，我现在呀满脑子就是他那张情报网，到了鱼死网破的时候。当然了，范世皇勾结鬼子的证据已经很充分了，但是韩世局恐怕不会善罢甘休啊，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把所有涉及范世皇跟鬼子勾结刺杀边区居民的罪证汇总到一起交给韩世局啊，铁证如山，我想这个韩司令他这个抗战将领应该会深明大义。
7: 我有个问题，独立营的王营长怎么办？我连夜赶回来就是向你们通报这件事儿。范世皇虽然被抓了，王营长的危险性相对减轻，可十三姨是知道这个杀人灭口的计划的。他们毕竟是一丘之貉，十三姨有可能会向藤野汇报这件事情，然后派别动队去暗杀王营长。王营长一死，这指控范世皇的证据可就少了一大块。
5: 逻辑上是对的，而且要尽快让藤野知道范世皇被抓。不过短时间内一下抓到韩世举的两个手下恐怕会有麻烦呢。
8: 有什么麻烦？他们要好好的抗日杀敌，谁去抓他？
5: 好吧，抓捕王营长这件事情我请示一下军区首长再定。现在第一要紧的事情啊，就是突审范世皇。
9: 报告。
5: 哎，关涛，你赶回来正好，快进来，快进来。
9: 局长，
5: 哎，
9: 这是昨天晚上我在范世皇家拍的照片。
5: 哎呦，
9: 根据我的经验，就凭这些照片，足可以给范世皇定上汉奸的罪名了。
5: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啊！咱们真是各路英豪，捷报频传。哈哈，关涛啊，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范世皇已经被捕了，
9: 被抓住了。
5: 对，
9: 哎呦，局长，回来的路上我还在想，证据都有了，怎么抓住他呢？啊，谁抓的？怎么抓的？
8: 是德良，他顺手牵羊，就把他牵到公安局来了。里面的故事可精彩了。
9: 不愧是老牌特工，值得我学习，佩服。
5: 关涛听令。

0: 从现在开始，你代任便衣大队大队长的职务。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就说是啊。
1: 是。哼，局长。
0: 嗯，
1: 这不好好的，怎么会？
0: 哦，最近你们两个呀，在外面执行任务，便衣队有些情况你们不清楚，回去你们自己聊聊。啊，当然，陈振华同志只是停职，不是免职，他还是便衣队的成员，相信他。能够正确对待。
2: 你说什么？徐东村公安局？
1: 啊，
3: 一点也没错。
2: 你敢肯定，共党便衣队也在徐东村？
3: 这我不敢肯定。不过，共军的便衣队归公安局管，这我知道。十三姨啊。藤野现在不是急着四处找便衣队决一死战吗？可他就是找不着啊！您现在如果把这个消息给他送上去的话，那他还不得了疯了？这可是去藤野那儿领赏的大好机会啊！
4: 这种缺德事儿我可不做啊！

0: 长官，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我听陈长官说了，被我们打死的是抗日英雄，我心里真是憋屈啊！我有罪，长官，我不配活着，求你给我一枪吧！
1: 闭嘴！ 头抬起来，用眼睛盯着我。你现在明白了，以至今日，你何必当初？中国大地上有多少抗日英雄，没有倒在侵略者的刀下，却牺牲在你们这些汉奸走狗傀儡的脚之下？民族的败类，我真想一枪崩了你！

0: 你来的正是时候，我老爷应送麻将去了。情况有变，尽力再说。干掉他！必须干掉他！王营长虽然在暗中一直帮助皇军刺杀共党抗日分子。
1: 价值远不如范世煌，充其量就是个杀手而已。一旦他把范世煌供出来，我们皇军将会失去一条重要的情报渠道。解铃还需系铃人，让范世煌亲手干掉王营长。 应该更会有把握。他敢吗？他杀王营长用不了大举进攻，那是蠢人做的事。要暗杀、诱杀，要达到此目的，只有和他比较亲近的人和熟悉的人才能做到。按照范世煌。

0: 和王营长的关系，王营长对他不会有过多的防范。一旦王营长暴露，直接威胁的就是他范守望，他不干也得干。今天一直在呼叫他，电台一直处于静默状态。
1: 报告。

范世华，你以为你不说话，我们就定不了你的罪？告诉你，我们已经充分的掌握你勾结藤野、杀害抗日英雄的事实和证据。光凭这些证据，我们就可以定你汉奸罪。

0: 你走，本来今天带你撤退的，可是情况突变，藤野随时可能跟范志王下达新的指令，所以你再坚守几天，我随时和你保持联系。
1: 好，我服从命令。你路上要小心啊。

0: 你那边是怎么样了？着了，都着了，他不招行吗？他犯下的罪过，局长，我恨透这帮家伙了，狼心狗肺。你说一个堂堂中国人，为什么去为日本人去卖命呢？这民族气节都哪去了？啊，局长，中华那头怎么样了？中华那边啊。
1: 估计不会像你这么顺利。范世煌是个老情报人员，不会轻易开口。但是我现在急需知道的就是他一手编制的情报网吗？那把照片和排长的供词往范世煌面前一放，还怕他不开口？要想枪毙他，这些铁证足够了。但是，要想让他交代情报网，这些铁证，相反。
0: 只会让他横效一条心，死活不开口，因为他知道，只要一张嘴，他手里就没有保命的筹码了。局长，你的意思是，先不把置于他死地的证据亮出来，让他感觉到还有一条活路，为了求这条活路作为交换条件，彻底供出情报网。毕竟这情报网涉及到的。
1: 只是一些潜伏特务的名单而已，就是供出来，也不至于有杀头的罪过。而这些名单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如果他死守住这张情报网不开口，我们就会非常被动。我觉得一定要给他施加一点压力。
2: 我抗议！
3: 别忘了，坐在你面前的，是国军苏淮战区情报部部长。范部长，这可不是你什么情报部，这里是边区公安局，而且你因为涉嫌汉奸罪，已经被我们正式的给收押了，明白吗？
2: 哼，汉奸罪，你有证据？既然我被公安局逮捕。 让你们的局长亲自来审我呀？你一个便衣队的大队长，有什么资格审我呀？
3: 哼，就你那一点破事儿啊，还让我们局长来审你？
2: 既然。

0: 我这点事儿是破事儿，
1: 哼，陈大队长，我可得提醒你，现在可是大敌当前，国共两党两军应该团结协作，共同抗击日寇，可你却以汉奸的罪名逮捕了堂堂国军的上校军官，你这是在破坏两党之间的团结，蓄意制造两军之间的摩擦。如果韩司令知道了，哼，你知道后果吗？
2: 哼，韩司令要是知道了你干的那些勾当，我看饶不过的人是你。你还有脸跟我在这说破坏两党两军之间的团结？真正在搞破坏团结的人就是你。
3: 是是是。
2: 怎么不说话了？在想什么呢？是不是在想我手里究竟掌握了你多少勾结鬼子的证据呀？
1: 哼，别吓唬我，有证据拿出来，当我没审过犯人呢？我手里没证据的时候也说自己铁证如山，我懂。
2: 范部长，我们这可是顾及韩司令的面子，才让你自己把这情报网的事给说出来，这样我就可以算你是自己主动交代，同时也为你争取到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啊。
1: 这个机会对我来说有什么实际意义吗？
2: 哼，我们宁愿相信你设这个情报网纯粹只是为了挣钱，但我们也不排除你已经被鬼子给收买了，替鬼子在收集情报，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汉奸。
1: 如果我告诉你我不知道你说的什么情报网的事情呢？
4: 你要尽快搞一张相对精确的地图，确保这次撒动的绝对胜利。
5: 我已经派专人执行这个任务啊。另外，国共两军为共同抵抗皇军，在兵力部署方面互有通报，我已电令范守王充分利用这个机会查明徐东村及其周边的共军兵力。
4: 为了彻底消灭便衣队，这次扫荡你的苏伟联队出动两个大队，我再从第三联队中抽调一个主力大队归你指挥，这三个大队相当共军一个师的兵力。藤野君，这次扫荡过后，我不希望再听到便衣大队四个字，你能做到吗？
5: 啊，山本旅团长，消灭便衣队的总部和公安局这完全没问题，但这便衣队化整为零，分散驻扎在十里八乡，要完全消灭恐怕是
4: 那就像篦子篦头发一样，把这十里八村篦上他一遍、两遍、三遍，直到他篦干净为止。嗯，
5: 嘿，
6: 德亮，上次任务完成得非常不错，希望这次同样如此。我和军区首长就等着你的情报，制定作战方案。
7: 请局长并转告军区首长放心。没有高德良完成不了的任务。
8: 高副大队长工作经验丰富，可不要轻敌哈。
6: 好，祝你一切顺利，自己多多注意安全。再见。

0: 怎么样？
1: 你能不能管管你那老战友那张嘴？我真受不了他。
0: 关涛，关涛怎么了？
1: 他在龙局面前跟我说。

0: 让我不要轻敌。
1: 嗨，都是老战友了，他提醒你一句也是为你好啊。
0: 他那是提醒吗？明明就是在龙军面前显能。我轻敌，龙军能再次派我去，而且批准了我一个人单独行动的计划。
1: 单独行动？什么意思啊？喜子碍着你了？
0: 没有，他经验不足，我怕他出危险，万一有个闪失，我不好跟你还有龙局交代嘛。啊，你刚才怎么不一起参加会议啊？
1: 哼，我现在不正在停职检查吗？跟你说个正事儿。
0: 嗯，
1: 你记不记得武科长有个朋友，就是那个搞情报的，在里集镇开裁缝店的那个？
0: 你说的是黄老板？
1: 对，就是他。
0: 我记得
1: 他在三浦镇还有个分号，你这次去的时候就住他那。这上面有地址。
0: 这个人我不太熟悉，可靠吗？
1: 他是武科长的朋友，我也认识他，你说他可靠吗？这次去主要的任务就是搜集藤野什么时候会扫荡去东村，他要用多少的兵力。当然我也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我特意安排了黄老板到三浦镇来策应你。最主要的呢，还是要你从十三姨那里打开缺口，万一真的遇到什么问题，实在没有办法解决的话，我想黄老板以他在三浦镇的人脉，应该可以帮助你脱险的。
2: 亲爱的，你最近是不是受伤了？要是真受伤了，你要跟我实话实说啊。不是我多心，是因为你的字写得怪怪的，让我觉得都不是你写的。要是真受伤了，你就赶紧治疗，不要落下什么后遗症，好吗？庄严，上次我给你提的关涛，你说你不熟，没关系，以后有机会，等你来了便衣队，我介绍给你们认识。还有，我这次要严重表扬你，你的回信出乎意料的快，以后要坚持哦。
1: 范部长，看来你反审讯的能力可不是一般的顽强啊。哼，我估计是斗不过你了。白天你可以睡觉，可我不行，我得打鬼子。哎，说到鬼子，藤野你认识吧？不认识也应该听说过。我认识他，还闹了个笑话，我打了他三枪啊，这三枪都没能把他给打死。不过话说回来了，我还得要感谢你啊。藤野坐火车去浦口，这个情报可是从你那儿放出来的。还是不想说是吧？哎，那我也没办法了。既然范部长不想说话，那我们也只能睡觉了。不过这睡觉之前我还想问你个问题，你应该还记得藤野曾经发给南京伪政府李次长让他接战的那封电报吧？哎，你说这封电报是应该由我还给藤野呢，还是用你的名义还给藤野好啊？至于你那个什么情报网，我们也不要了，明天就送你出去，然后我就派人告诉藤野说你出来了，并且也让藤野知道我们当初是因为根据你的情报，所以才把他打成了残废。反正我们俩早就想废了他了，刚好利用这个机会也让他看清楚什么叫做统一战线，国共合作。
3: 嗯，陈大队长，陈中华，你这招太狠，太阴毒了， 你们靠着我的情报才有机会刺杀藤野，不感谢我反而拿这件事情来要挟我，还要把我送给藤野，卑鄙，太卑鄙了。
1: 我卑鄙？哼，你不但卖情报给鬼子，你现在还卖国求荣。你受了藤野的指使，让王营长去杀害那些抗日英雄，结果事情败露，你又让十三姨去杀王营长灭口，你不卑鄙？哼，这里面全都是证据，你自己好好的看清楚。
4: 看清楚了。
1: 范部长，你真的别把我给惹急了，你要是惹急了我，我就把你送到藤野那儿，让他知道你是怎么出卖他的。我倒想看看藤野他会怎么收拾你。

0: 高，真是太高，我服了。你不就是想知道情报网的事儿？我说，我可是一五一十的全都说了，你们看着办吧。
1: 范守望，你见过这个宫崎骏吗？
0: 没有，是我情报网里的一个骨干认识这个叫宫崎骏的人。我是想通过这个骨干，让宫崎骏给我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1: 你没听你的骨干说这个宫崎骏还有别的名字吗？
0: 没有，一直就叫宫崎骏呢。
1: 那你的骨干呢？他在这个名单上吗？
0: 不在，半年前他身份暴露了，逃跑的时候被你们武工队给干掉了。
1: 哎，你能确认这个宫崎骏就在王吉区位潜伏吗？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秀，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请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刻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你能确认这个宫继军就在王吉区委潜伏吗？
1: 我确认，因为严富孙的情报就是来源于他。
0: 你的意思是说，你让你的这个骨干去找宫继军收集情报的时候，王吉区委还没有成立，而宫继军进入王吉区委之后，你的这个骨干就没有再和他联系过。
1: 是的，怎么，王吉区委没有叫宫继军的这个人吗？
2: 局长，王吉区委从成立到现在，肯定没有这个人。
0: 你敢肯定啊？
2: 因为泄密啊，我们对王吉区委所有的领导干部都查了一个遍。不瞒你说，局长，连你的老部下小钟部长我都没有放过。
0: 你是怀疑他身上有疑点？
2: 第一次排查没有的，可最后一次排查确实有人提到过，说小钟当时也在现场。
0: 第一次查没有他？
2: 因为他本身就是保卫部的副部长，参与调查的。
0: 这个小钟，参加过军区保卫干部的培训班，后来成立王吉新区调干部的时候，是我推荐他过来的。老部下谈不上，一个系统出来倒是真的。
2: 这样吧，局长，宫继军的情况我再调查一下。
0: 好。
2: 局长，说曹操，曹操到，小钟部长来了，我先走了，有别的事情。
3: 王局长
0: 小钟，你好，忙什么去啊？

0: 哦，我来送几份材料。好，好，好，去忙去吧。哎，好，那我先去。哎，哎，龙局长啊，王介区委泄密的事儿查的怎么样了？哦，
1: 基本上可以排除啊，是内部泄露的消息。
0: 哦，那太好了，那太好了，我先走了。
1: 啊，哎，小钟啊，
0: 啊，
1: 那个，龚介军问你好。
0: 龚，谁？龚什么？不，王介区委没这么个人呢。
1: 哎呦，我记错了，你快忙去吧。
0: 好，那我先走了。

0: 兰兰，真被你识破了。我的手的确是受伤了，但不算严重。这些天一直绑着纱布，所以写起字来很赶吃力，字迹自然变了模样。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下次给你写信的时候，晚些日子，请首长批示。
1: 好吧，庄副营长。 看在你最近表现不错的份上，允许你先养伤，暂不写信。不过，等你的伤痊愈之后，每一周要补给我一封信。
2: 哼，还不如不养伤，每月一封信呢。
1: 我猜你现在肯定在埋怨我吧？说什么不如不养伤之类的话。我这是啊，替你着想呢。你想想看，你休息了一段时间，一定有很多话要跟我说，不是吗？
2: 哼。
1: 请进。政委，你怎么来了？这么不欢迎我啊？也不请我进来？
2: 啊，欢迎欢迎，请进请进。
1: 参谋长，
2: 啊，
1: 我这是第一次来你的房间吧？
2: 对对，第一次。政委，有什么事吗？
1: 没什么重要的事儿，我想来向你打听个人。
2: 好，谁啊？庄岩，
1: 你认识他吗？他是个侦察兵，现在是侦察营的副营长。
2: 哦，我不认识，我听说过这个人。怎么，有什么事吗？
1: 啊，那没事了。我在想，你以前也是侦察兵，我还以为你们两个很熟悉呢。
2: 哎，不熟不熟。
1: 没事儿。
2: 关涛的桌子上，怎么会有蓝色的信纸？难道……啊，喝水吗，政委？
1: 啊，不喝不喝。那没事了，那要不你先忙，我走了。
2: 哎。

0: 怎么样，各自的任务都明确了吧？
1: 明确了，
2: 明确了。
0: 好，我命令特勤大队立即对范世皇供认的第七名潜伏人员实施抓捕，抓捕行动由我担任总指挥，一二分队归关涛指挥。
1: 是。
0: 三四分队归贺兰指挥。
3: 是。
0: 四名分队长亲自带人抓捕，务必要将这七人生擒活捉，一网打尽。
1: 是。是。
0: 王小阳，
1: 走。
0: 目前这七个人的行踪各异啊，有的在单位，有的在出差，有的在途中。抓捕开始之前，你的特勤分队要迅速确定这七人当前所在的位置，并及时向我报告。另外，这七个人中部分有家属的，对其家属严密监视，
1: 保证完善任务。
0: 好，同志们，这次行动意义重大，铲除了这七个人组成的情报网，不仅可以重创敌潜伏在我边区各级政府内的敌特组织，更在很大程度上为我们即将进行的反扫荡战斗消除了机密外泄的隐患。

0: 局长。
1: 范涛，这是我们草拟的徐东村及其周边地区的兵力部署，你马上跑一趟军区，请首长审阅，如果没有大问题，连夜赶到李七镇，交给毛妮子，发给藤野。
0: 是。
1: 嗯，
0: 局长。
1: 嗯，
0: 这几张单子就是口袋吧，就等着藤野往里钻了。
1: 希望是这样，但是也不要低估了藤野和山本，他们肯定会通过别的什么渠道来证实这个兵力部署的真伪。所以啊，你告诉毛妮子，模拟范世皇的口吻告诉藤野，就说现在是扫荡共军的最佳时期，机不可失。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1: 好，
0: 局长，我
1: 有什么问题吗？
0: 哦，这事呀没问题，就是那个
1: 又为陈中华求情是吧？我用得着你们一个个的为他说情吗？你现在当好你的代理大队长，什么时候恢复他的职务，我心里有数啊。
0: 是，局长，我去了。
1: 嗯。
2: 终止了对飞车队泄密案的调查，应该让敌人松口气了吧？
1: 嗯，如果你是那个泄密者，你琢磨琢磨，
2: 嗯，
1: 起码是个喘息的机会了吗？
2: 那喘过气来，应该继续干活了。
1: 对呀，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嘛。他老不干活，咱们也就没活干了。
2: 这次虽说抓了七个，但肯定没有肃清，有的可能不在这张情报网之内。也有可能范世皇没有交代。哎，不管怎么说，这些漏网之鱼还会蠢蠢欲动的。
1: 他们也不容易，不过他也可以松口气了。
2: 哎，局长，你这话让我这个敏感的人
3: 会浮想联翩的。
1: 啊，哎，我啊，咱们俩做个游戏怎么样啊？哎，我问你答，不许停顿，不许发愣啊！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行吗？
2: 行了。不知道你这葫芦里又卖的什么药？啊，
1: 游戏开始啊！游戏开始之前，哎。张雅丽问你好。
3: 谁？张雅丽？谁是张雅丽啊？这我没听说过。这就是你的游戏吗？
1: 我跟你说实话，我真不认识这个人。
3: 他是哪儿的？
1: 我等的就是这句他是哪儿的。老五啊，正常的情况下啊，一个人突然得到一个陌生人的问候，应该就是你刚才那样的反应。虽然你这句他是哪儿的来得晚了点，但你毕竟是说出来了。
3: 能解释一下听听吗？
1: 哦，张雅丽你的确不认识，她是我的亡妻。
3: 哦，对不起对不起。
1: 哎呀，没关系啊，把我这么分析一下。你不认识张雅丽，所以当我突然对你说张雅丽问你好的时候，你就会在心里想，哎，谁是张雅丽？张雅丽是谁呀？直到最后你说出了那句最关键最正常的话，她是哪儿的？
3: 这是最起码的吗？
1: 哎，我们再假设一下啊，同等情况下你会说公安局没这个人这句话吗？
3: 这不可能。
1: 嗯，
3: 这不成文不对题了呀。我干嘛急着要说这句话呀？这不符合逻辑，也没这个必要。除非你问我，
1: 嗯，
3: 公安局有没有张雅丽这个人，那么我才能会说出这句话。
1: 对，
3: 嗯，
1: 老五啊，咱们继续分析啊。

0: 假设啊，如果你认识张亚丽，或者说你就是张亚丽，这个张亚丽也在公安局工作，现在张亚丽干了坏事，别人怀疑她在公安局工作，而你呢又不想承认这一点，如果这个时候突然有人向你说张亚丽问你好，你会是什么反应？或者你想象一下会是什么反应？
1: 哦，如果是这样的话，出于本能情急之下，也许我会此地无银三百两，张口来一句公安局没有张亚丽这个人。
0: 只有做贼心虚心里有鬼的人，才会在这个时候急于撇清自己，企图蒙混过关。
1: 你到底是在说谁呀、啊、
0: 小钟。
1: 小钟，你怎么会怀疑他呢？
0: 老五，你不也排查到他了吗？
1: 那是例行程序吗？
0: 我也不想这样。老五啊，你还记得那个叫宫继军的吗？
1: 啊，
0: 那天你走后，
2: 我先走了。
3: 哎，小钟啊，
2: 啊，
3: 那个宫继军问你好。
2: 谁？宫什么？不，王继区也没这么个人呢。
0: 既然他不认识宫继军，他凭什么认为我说的宫继军是王继的呢？我并没有说宫继军是王继区委的嘛，他这么急于否认是什么意思？心里有鬼吗？为什么脱口而出迅速否定他是王继的？因为本意上他不想让别人知道王继有个叫宫继军的。虽然王继没有一个叫宫继军这样的人，但是范世煌却认准了宫继军就在王继。那么这个宫继军是谁啊？从逻辑上讲，谁不愿意让宫继军被别人知道，谁就最有可能是宫继军。那么这个宫继军只能是小钟自己，最起码他认识宫继军。钟志国虽然有疑点，但是现在这一切还只是推测，逻辑代替不了证据，我只能是欲擒故纵。
1: 没想到岔子会出在保卫部门的人身上，
0: 而且还是我推举的干部。
1: 我还是有一点不能相信，
0: 钟志国是敌是友，就看他今后有没有动作了。

0: 左边军，听说徐州下辖的几个县都有你的诊所，生意好吧？战争和生存环境的恶劣导致患者不断的增多。上次被便衣队刺杀，多亏你的诊所在最初阶段抢救及时，才为我后来转入到帝国陆军医院治疗赢得了时间啊。是呀。 那次非常的危险，不过，除了医院的抢救，您的体质和意志也是您最后活下来的关键。怎么样？现在好多了。啊，这拐杖也用不了多长时间了。感谢杜边军坚持为我按摩。您客气了。您曾经是我的病人，又是我千叶县的同乡，为您服务是我应该做的。
1: 是的，下来走走。

0: 邓野君，还是用吧。中国人常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今后希望渡边君多多关照，互相关照，互相关照。哎，邓野君，时间不早了，如果您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我就先走了。 下个月，我会按照计划再来看您的。再次感谢渡边君，深夜探访，一路走。邓野君，请多保重。告辞了。哦，渡边君，你的那位老同学最近怎么样了？我们很长时间没有他的音讯了。
1: 邓野君，还惦记着他呢，
0: 是吧？ 我惦记着所有为皇军做出过贡献的人，啊，渡边君，请你代表我向他表达下敬意，同时希望他能够尽可能的为大日本帝国继续效力。
1: 邓野君，您希望他做些什么呢？需要的太多了，皇军。
0: 准备对徐通村及其周边的共党便衣队进行扫荡。中国人常说，没有不透风的墙。我现在急需要知道，便衣队是否有所察觉，他们做了哪些相应的准备。可以，不过他这次希望得到更高的报酬。
1: 情报有价值，皇军是不会亏待他的。好，那我尽快的联系他。哎，告辞了。
2: 报告，藤野司令官，范始皇的电报。共军的兵力部署和便衣队的活动区域。
1: 他都有详细的说明。他还说，皇军的扫荡最好在5日后进行，那是最佳的时机。好，立即接通山本司令官阁下。司令官阁下，深夜打扰，有好消息。
3: 庄严，你还记得去年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吗？我怕敌人发现，把原稿给毁了。现在我又怀念起这首诗了，我凭记忆写下来，也不知道对不对。你帮我看看，要是错了，你就帮我指出来。妈呀！
4: 还有诗啊！烽火绵延情难消，山石犹抱兰多娇。别时风吹淮河柳，梦中几度寻断桥。

0: 烽火绵延，情未消。山时有报，兰更娇。别时风吹运河柳，梦中几度过断桥。哎呀，
1: 兰兰，这首诗你居然还能默写出来，真是不容易呀、啊、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欣慰。整个诗没什么问题，只是在每一句的后三个字上有些错误，纠正后就是我原来送给你的那首诗了。不过你现在默写的这四句，尽管不是我写的那首诗，但读起来别有一番滋味，亦可独立欣赏。你对比一下应该是这样的：烽火绵延情难消，山时犹抱兰多娇，别时风吹淮河柳，梦中几度寻断桥。完整的读一遍就是：烽火绵延情未消，山时犹抱兰更娇，别时风吹运河柳，梦中几度过断桥。
2: 他一个字都没错，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0: 周儿，
1: 嗯，
0: 十三一的车回来了，
1: 啊，回来了，回来有那么两三天了。
0: 你说他把车借给谁了呀？
1: 谢董啊，啊，就是徐州来的那个大老板。
0: 哎，听说啊，他跟咱们十三姨
2: 可有那么一回事儿的。
3: 少在净瞎说，
1: 你听谁说的？这事儿还用听谁说吗？
0: 啊，
1: 他有双眼睛就能瞧得出来。
0: 哎呦，我的队长，您今儿还真没少喝呀、啊！来来来来来，我扶着您，扶着您。
4: 我也轮不到你扶啊，参谋长有手。参谋长，
5: 十三姨这是喝高兴了。
4: 嗯。
5: 我这正有情报向您汇报呢，这是刚刚绘制好的徐东村地图，您看、
4: 啊。这图交给参谋长，以后这种事儿都归参谋长管，以后你们都得听他招呼，我就当个太太，纯的，那种。
5: 是是是是是，纯的，纯种纯种纯种。可是十三姨啊，哎，这份地图上毕竟有些事情还需要当面跟您说清楚。谢董那边，啊不不不不不不，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毕竟是从徐州来的，对咱们乡下肯定有一点不熟悉、不了解。您看这个，
4: 那你就趁此机会跟他说明一下嘛，让他了解了解，知道吗？
5: 啊，去，是。
4: 走。

0: 报告，队长，我有紧急公务，想单独向您禀报。哎，什么紧急公务啊？不就是地图的事儿吗？参谋长管。啊不，不单单是地图的事儿，事情很紧急，所以必须单独向您禀报。
1: 我要是碍事儿的话呢，就先回避一下。
2: 别难为了手下。谢谢参谋长体恤下属。
0: 你看人参谋长，大人有大量。
2: 那你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就回来。啊。
0: 您慢点。

0: 行了行了，你们旅长活着的时候都不知道好好保护，现在死了还讲究什么呀？十三姨，十三姨，有一件事情我憋在心里一直没敢跟您说，怕招来杀身之祸。但是我毕竟跟随吴旅长多年，他对我有情有义。
1: 您也拿我当自己兄弟，这件事情如果我隐瞒不说，万一导致什么后果，我将愧对吴旅长的在天之灵。所以，老衲我考虑再三，准备向您豁出命去向您报告一件大事。
2: 杀身之祸，这什么事严重到你都不敢跟我说了？
0: 我说了。
3: 您别生气啊！我吃不准您跟共军是否暗中有来往。
2: 你说什么？来来来，跪这儿。
3: 你这个狗奴才，居然敢怀疑主子，你活得不耐烦了你！
0: 十三姨，十三姨，您听我把话说完好吗？
3: 如果您真的跟共党有来往的话，那我就死定了。这也是我一直没敢跟您说的原因。如果不是，我也对得起吴旅长过去对我的栽培了。说，
0: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车肯定是您的车，但是开车的人是否就是参谋长，我现在也没有确定。
3: 兴许参谋长把车借给什么人了呢？这也有可能是。
2: 我的车居然开进了共党的公安局，这下我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3: 没事儿，没事儿，这事儿现在就我跟大哥子我们俩人知道，我们不说，谁也不知道。
2: 你们俩不会跟任何人说，
3: 我能信得过你们吗？能，您完全可以信得过我们，起码您可以信得过我。那你的意思是，大个子就不一定信得过了？大个子他爱喝酒，酒一多话就多。
2: 可能会耽误事儿，有可能啊。明白了。那你呢？我怎么才能信得过你？
3: 我这件事情完全可以烂在肚子里的嘛。我现在既然说出来，那就表明我对十三姨是一片忠心。
2: 我不会跟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吧？话是这么说，没错。
3: 可只有一件事情才能证明你对我的忠心。哎，您说，
2: 你亲手干掉大个子，干掉大个子之后，下一个会不会是我？只要你按我说的话做，我保证你永远没事。 否则的话，我第一个干掉的就是你。
3: 我绝对按照您说的做，求十三姨给小子。

0: 留条活路呗。
1: 你也不用害怕，我十三姨不是个无情无义的人。你把这件事情说出来，实际上也是给了我一条生路。否则的话，我到现在还蒙在鼓里，以后还不知道会捅出什么乱子来。所以还是那句话，只要你照我说的去做，我保你没事儿。
2: 十三姨对我恩重如山，我老衲今后为十三姨赴汤蹈火。
1: 起来吧。
3: 您喝茶，
4: 坐。
3: 哎，十三爷，那参谋长怎么办啊？
1: 都怪你这个狗眼，你怎么就没看清楚那天开车的是不是他呀？所以现在我们还不能惊动他。要是那天他只是把车借给别人，那他未必就是共党。惊动了他，一来伤和气，二来把事情也搞复杂了。如果那天开车的就是他，如果是他的话。那也只能说明他跟共党有来往，也未必就能证明他的真实身份。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也许他是打入共党内部的探子，这也说不准呢。
1: 哎，你这个醒提的好，很及时。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尽快的弄清楚他的身份。但是不能惊动他，哪怕他就是共党，我们也得先弄清楚他的身份，才能做下一步的安排。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一是要稳住他，二是要防着他。
2: 十三姨呀，我都不明白了，咱们为什么不能把他先抓起来呢？一通大刑伺候下去，噼里啪啦，这不谁什么都清楚了吗？
1: 放屁！你知道他跟我什么关系吗？啊？你知道我想让他成为我的什么人吗？啊？还大刑伺候？那伺候完了呢？伺候完了，他要是什么都不是怎么办？人都废了，我怎么让他给我当当家的？就算他都招供了，那他要是临死之前拉个垫背的呢？啊，说我是他同伙。你是共党的卧底，你怎么办啊？那我俩还活不活了？蠢货！
2: 是是是是，您教训的是，真要到那时候啊，咱们是有口难辩，跳进黄河里也洗不清了。
1: 哎呀，这件事你不住就行了，还非得来问？
5: 我不是。
1: 人呢？
2: 我不知道啊。
1: 快去问问小周怎么回事！快点，快去呀你！
5: 哎，周末，周末，周末！
1: 该死的，你到底是人是鬼啊你！
5: 小周啊，你赶紧跟十三姨说说，刚才到底怎么回事？参谋长到底去哪儿了？
6: 十三姨，您找我？
1: 怎么回事？
6: 参谋长他走了，走了好一会儿了。
1: 他说为什么了吗？
6: 他好像有点不大高兴。说十三姨，你冷落他了。他说从来都是别人等他，他可从来没等过别人这么长时间。十三姨，你们俩没在一起说事儿啊？
1: 哎呀，你别问了。他还有没有说其他什么？
6: 其他？哦，他问我。
7: 我问他，那老板为什么会跑到徐东村去画地图？小周说，他们别动队为了寻找便衣队的驻地。最近一直在根据地活动，

0: 我算了一下，我开车回徐东村的时候，正好是他们在徐东村侦查的那段日子。
1: 你以为你在徐东村一定见过他吗？
0: 这个我吃不准。不过那老板突然单独找十三姨谈话，我觉得这里边肯定有名堂。我怀疑我可能已经暴露了。

0: 哎呀，都怪我，我怎么把车开进根据地了？哎，老高，你也别自责了，谁也不是神仙，你怎么能知道呢？再说，你如果手里没有这台车，怎么去抓犯手黄呢？
1: 现在当务之急是把地图的事情告诉卞一队，怎么样？你跑一趟吧。
0: 行，没问题。哎，对了，明天武科长啊说是要来，如果他不来呢，我就去。
1: 好，我现在马上回十三姨那儿。
0: 你怎么还要回去啊？
1: 我必须得回去啊！
0: 老高，我毕竟在日伪军里混的时间长了一些啊，这些人是什么东西，我最清楚。我个人的建议啊，你还是别回去的好。
1: 为什么？
0: 凭经验的话啊，你应该回避一段时间，观察一下事情的变化，再出来也不迟啊。
1: 不行，他们还没动手呢，我就先跑了。我这不是不打自招吗？ 再说了，我任务还没完成呢，我只有到十三姨那儿，才能搞到藤野扫荡的情报。
0: 可现在这种情况多危险啊！
1: 放心，我会见机行事的。走了啊，
0: 好吧。

请局长并转告军区首长放心，没有高大良完成不了的任务。高副大队长，工作经验丰富，可不要轻敌好。这次去，主要的任务就是搜集藤野，什么时候会扫荡曲东村？他要用多少的兵力？当然，我也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我特意安排了黄老板到三浦镇来策应你。最主要的呢。 还是要你从十三姨那里打开缺口，万一真的遇到什么问题，实在没有办法解决的话，我想，黄老板以他在三浦镇的人脉，应该可以帮。

0: 哟，柳队长，这是要出门啊？两国首脑的单独会谈结束了，这么快？得谈一会儿吧。国家大事儿可都是靠你们谈出来的，我说的是谈棉花的谈。柳队长可别误会啊。
1: 你干嘛？跟我这装二溜子？别忘了你是参谋长，在弟兄们面前有点自尊好不好？
0: 自尊，我刚才一个人在客厅里自尊了一个多小时了，我都自尊的自怜了，可惜你没看见。
1: 怎么，又要出去跟人单独会谈去？好，去吧。那我回去找个地方接着自尊。站住！高德良，你别太过分啊！
2: 敢这么跟我说话的，也就只有你。换个人试试，我早把他派到死鬼那打牌去了。
3: 好啊，你也送我去跟吴旅长打牌去啊！我正想见见他呢。
2: 谢董，你要再敢这么跟我们家十三姨说话的话，别怪我腰里这家伙他六亲不认。
1: 混账！这有你什么事儿？你跟谁六亲啊？
2: 张嘴，一边一下，我要听见响。
1: 下车，你开车，怎么，叫不动你是吧？开车。

0: 你也不用去了。
1: 怎么了，十三姨？这路上万一出什么事儿的话，您总得有一保镖吧？
0: 有他在，你就是个摆设。开车。
2: 尊贵的柳慧芳女士，咱去哪儿啊？
0: 县城。日军苏北联队司令部，见藤野。

0: 妮子，你怎么说走就走啊？
1: 啊，还不是俺那个拉车的死老公，他非催着俺回趟家。他妈病了，其实也没什么大病，就是让我回去照看一下呗。我给他个面子，回去也就是搀搀洗洗，做两顿饭什么的。他说等俺婆婆病医好啊，俺就回来。
0: 啊，妮子，这些天幸亏你了，忙里忙外的，我都不好意思了。家里有事儿，你尽管走。
1: 我只是，我这一走，范先生还没回来，会不会不好啊？
0: 没什么不好的。哎，你看，这么大的宅子就剩我一个人了。你说范先生去哪儿了？这么多天不回来，真是急死人了。
1: 老姨，要我说，要不你也换个东家吧。这范先生要是不回来，工钱都没人给，这家里可怎么过日子啊？
0: 我跟你说。
1: 我找好了个新东家，范先生三天不回来，我就走。哎，接你人怎么还没来呀？快了吧？嗯。
0: 妮子，你说你长得漂亮，人又好，干活又麻利，干嘛找个拉车的？
1: 这我哪说得清楚啊？女大当嫁呗。嗯，我要是再不嫁人，这背后说啥闲话的都有，我可受不了那个。

0: 你会开车吗你？
1: 郭德良，你怎么回事？想什么呢你？
2: 你干嘛非要我送你见藤爷？
1: 怎么？去见藤爷你害怕了？
2: 我害怕，这辈子我就没怕过。我是替你害臊，知道吗？
1: 那你叫我怎么办？我已经上了藤野这条贼船了，身家性命都攥在他手里。说到这儿，都怪吴怀元那个死鬼。要不是因为嫁给他，我也不会当这个被人臭骂的汉奸婆子。再说了，我为什么会嫁给他，你心里还不清楚吗？这里面也有你一多半的责任，你也有一多半的罪过。说我让你害臊，你是不是个男人你？
2: 你过去怎么样我管不着，但是现在我就是不想你老往那儿跑，这是我的底牌。
3: 今天是藤野说有什么紧急的事非要我去，而且命令我天黑之前必须赶到，
1: 我能不去吗？我敢不去吗？
2: 下不为例，以后这种差事别找我干，我干不了这种大白天活见鬼的事。
3: 你以为我愿意去见藤野这个狗东西啊？
1: 哎，人家本来还是一番好心，听小周说你在客厅里受了冷落，心里不痛快，这才想要你开车送我进城。你也看见了，我连小周都不带，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让你觉得不受冷落呀。而且为了让其他弟兄们看看，你才是我最信任的。可你倒好，不领情不说，还说我让你害臊。哎，为你的老情人开趟车害什么臊啊？你说呀，你说呀。

0: 你看吧，韩世举他绝对不会杀范世煌的。你这么肯定？我们抓他，那可是有铁证如山的证据啊。过去你一直在白区搞地下活动，边区的抗日战争形态你也不是很了解。其实边区的斗争也很复杂的，明的暗的，反正全都掺和在一块儿。就是那句老话，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所以你说铁证如山。 也不一定就能够执法如山，你明白吗？
1: 我明白了。
0: 那好，我这就回军区向首长汇报。
1: 好，那我们就分头行动。我关涛，武科长去县城拿药。
0: 对了，县城现在是敌占区，到时候都是鬼子，还有汉奸。我们这次通过的秘密渠道取得的那些药品，大部分都是用来治疗枪伤的，而且数量很大，明眼的人一看就知道了。所以你们千万要小心。我想。
2: 迫不得已的时候，咱们就弃药保人啊！明白。哎，
3: 老衲，你甭理到这荒郊野地的，在干嘛啊这？
2: 坐。
3: 哎呀，哟。 老衲，你今天是演哪一出啊？这，哎，
2: 咱哥俩干一个。你今天不把这酒的事情说清楚，我不喝。
3: 有人要我杀了你。谁呀？
2: 十三姨。
3: 十三姨。 我想了好几天，下不去手，所以今天我把你约出来，想跟你商量一下。商量我怎么个死法？
2: 没错。
3: 大哥，你也知道的，我对十三姨对吴怀仁可是忠心耿耿，我哪点犯着他们了？他凭什么杀我？他，
2: 兄弟，什么也别问了。 就是因为你知道了他不想让你知道的事情，他要封住你的嘴，就这么简单。来，兄弟，咱该吃吃，该喝喝，来个痛快，啊！吃完喝完，你上你的路，我打我的枪。至于……
3: 子弹长不长眼，那就看天意了，兄弟。大哥，多谢你这么多年对兄弟的照顾，这杯酒，小弟敬你。

0: 钟部长，天都快黑了，还出门了？
1: 没办法，工作没忙完，得连轴转了。
0: 天都黑了，路上注意安全啊！
2: 非常专业的侦察情报图，
3: 把这些情报发送给山本吕山长，他十分需要这些情报。嘿，
4: 腾哥，你今天找我来干什么？
3: 十三爷啊，在你的身上，我看到了中国女人的细腻、认真和义气。啊，在此向已故的吴旅长表示敬意和敬佩。
4: 他是他，我是我，甭跟我提他，烦着呢。
3: 哦，哦，对，对对对，你是你，他是他，我请你来呢。就是让你了解我对华战略构想的伟大而深远的意义。
4: 啥？构想？
3: 以夷制夷。
4: 以夷制夷？这啥狗想出来的呀？这是？
3: 哎，不是狗想，是构想。构想，啊，就是设想。
4: 这甭管你什么想了。腾哥，我可是听出来了，
5: 你是不是想把我十三姨也给构想进去啊？嗯，
3: 哎，我说的这姨，非你那个姨
4: 啊？你还有别的姨？
3: 十三姨啊，中国的文字非常的奇妙，我说不出来，但是内心明白啊。只要我们精诚合作，继承吴先生的遗志，必将长胜不败。
4: 哎呦，不是跟你说了吗？甭跟我提他。啥遗志啊？不就剩我个寡妇吗？
5: 腾哥，你找我来就这点破事儿啊？要是没别的事儿，我可要走了。
3: 哦，对了，昨天晚上范世皇发来了电报，向我们提供了共军在徐东村一带的兵力部署。
5: 徐东村？
3: 有了这些情报的支持，扫荡徐东村

0: 就有了绝对的把握，此战必将旗开得胜。
1: 报告，徐州来电，你部送来情报消息，现下达扫荡预令，所属部队做好战前准备。山本旅团长决定3日后，即4月8日，首先向徐东村一带发起围歼作战，随后以徐东村战斗为战役的首战，拉开今年大日本皇军驻苏北部队春季大扫荡战役的序幕。因此对徐东村的围歼作战务必取得全胜。

0: 十三姨，你听到了吗？这次春季大扫荡要在徐东村拉开序幕了。大扫荡？有多大啊？大了去了。中国人说，一只羊释放，一群羊也释放。山本旅团的意思是，既然要扫荡便一队。 不如借此机会，把徐东村方圆百里的村村落落、边边角角，都过上一把火，把共党的什么便衣队、武工队、宪大队、游击队等等军事武装彻底歼灭，把他们的各级边区政府统统摧毁。此次扫荡，一定要斩草除根。
1: 你扫荡，我可不去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哎，十三爷，这可是军事秘密。鸾鸟回首，仙草翩翩，羽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 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 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壶吗？是，它是一个壶，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 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 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井，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4个铺首，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 壶腹上绘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京》记载，羽民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 藏在釉层之下，再以成型晾干的素坯上，化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 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 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 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清晨，穿境而过的汶河把沉睡中的马牧驰唤醒。山里人家习惯早起，勤劳的女人们支起鏊子，开始准备一家人的饭菜。煎饼是最具当地特色的主食。以前山里的姑娘都要从小学会摊

0: 煎饼，出价时活价是要看手艺的。现在可供选择的主食多了，但沂蒙人还是最爱吃煎饼。
1: 说起沂蒙山深处的马木池，人们总会想起那段战火纷飞的烽烟岁月。当年这里的人们谱写出一个个军民鱼水情的动人故事，而在这里所孕育出的沂蒙精神更是不断地鼓舞着人心，激励着后人。然而当我们走进它，就会发现这方水土所承载的不仅是红色的记忆，更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那些沉淀在千年时光当中的往事，始终不曾被人们所遗忘。
0: 马木池位于山东临沂市北部沂蒙山区的核心地带。春秋战国时期，这里西属鲁国，北靠齐国，深受齐鲁文化的影响。相传孔子72位弟子中有13位是沂蒙人。三国时期的蜀汉丞相诸葛亮就出生在汶河畔，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少年时光。诸葛家族是书香世家，少年诸葛亮在父亲和叔叔的教导下阅读了大量儒学经典，仁义礼智信的思想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当被刘备三顾茅庐的诚意打动后，27岁的诸葛亮便做出了一生的决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刘备病危之际，把儿子托付给诸葛亮，并留下若四子始终不负先主之遇之恩和托孤之举，即使要辅佐的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也从未萌生过取而代之的念头。诸葛亮死后被追谥为忠武侯，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忠臣与智者的代表人物。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世世代代与诸葛亮同饮一条汶河水的马木池人，也就把仁义敦厚、宫中体国的思想深植于心中。
2: 咱祖祖辈辈啊，从老一辈这个传下来的，老祖宗传的，才讲义气，讲义气。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对我一次，我也对你着。咱不能做对不对人的事。
0: 历史上沂蒙山区常年缺水，但汶河却从不断流。明朝中期，汶河附近的山道成为沂蒙山区连通外界的重要驿道，过往的官员客商在这里歇脚饮马，附近的军队也常来此放牧战马，大家垒坝拦水，修起一个个饮马的池子，当地因此被称为马木池。四面环山的马木池，群山相连，只要在每个山头布置一个哨兵，便可以一览整个山间谷地。由于易守难攻，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东人民以沂蒙山为根据地，发动了抗日武装斗争，组建起八路军山东纵队。大批共产党员从延安来到山东，八路军115师师部和部分主力也先后进入沂蒙山区。
3: 在我们家族里呢，包括薛小钱、罗云欢、朱雷啊、李玉啊等等，俺奶奶、母亲的、俺婶子的吧，就想着做一点比较好的饭给他们吃。给他们吃的时候，他们先看看我们吃什么。如果给他们吃的是好的，他们不吃，他说没辙，把这些给我吃的给孩子，分给孩子们吃。
0: 八路军的到来，让沂蒙山里的乡亲们看到了一支不同于以往的军队。自从家里来了共产党八路军，水缸永远是满的，院子也总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村子里的大姑娘、小媳妇第一次走进学堂，不仅有了自己的名字，还学会了识字读书。根据地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极大地减轻了当地百姓的负担。

0: 在国统区、敌占区，每亩地要交80上100斤的租子，而在沂蒙山根据地仅需要交10几斤。驻扎在马木池的八路军发动群众，组织生产，更随时提防进犯的敌人。只要听到枪响，队伍上的人就会先把老百姓掩护起来，自己舍命冲在前面。而他们年幼的孩子却因为不断的奔波而营养不良，一个个面黄肌瘦，有的甚至生了重病。看到这种情况，于爱梅的奶奶王焕瑜就向徐向前司令员建议成立地下托儿所，把烈士和干部的子女分散到农户家抚养。已经105岁的张淑珍至今对那段历史记忆犹新。
1: 那人家家里商业就说那怎么办啊，那要赔钱了，孩子还不说嘞。孩子不说，那不管谁在管呢，这不是革命的后代吗？你不好好敬仰吗？那不趁你的不睡觉，你得敬仰孩子。
2: 不睡觉也得给人家养孩子。
1: 革命的后代啊。
2: 革命的后代。
0: 罗荣桓元帅的儿子罗东进出生3-4个月就被母亲带到山东，住进了张淑珍家。70多年过去了，说起当年马木池的乡亲们对自己的养育，罗东进将军依然格外激动。
3: 那时候大爷大娘喂孩子怎么喂啊，跟那个大鸟喂小鸟一样，我们就趴在大娘啊大爷身上，就嘴对嘴的就这么吃。我们在山东啊就是这样，大爷大娘一口一口的把我喂大。
0: 当时送到张淑珍家的孩子有几十个，大的7、8岁，最小的刚出生3天，很多正在吃奶，光靠他和弟媳妇的奶水远远不够。张淑珍就和婆婆一起挨家挨户打听谁家有正在哺乳的妇女，就帮忙给队伍上的孩子喂上几口。由于吃奶的孩子多，奶水越来越少，张淑珍就让自己的孩子喝粥吃粗粮，让八路军的孩子喝奶吃细粮。托儿所办了3年多，先后哺育过42名烈士子女和八路军后代，这些孩子无一伤亡，但张淑珍的一个儿子却因为照顾不周不幸夭折。
1: 你猜他妈住在前方啊，你不好监管吗？
4: 前两天上家还跟我说，但最近那孩子没了，俺跟那孙子话年轻啊，你还能生啊？咱得后方人，他没得前方啊，他们更危险呀、如果他们的孩子要是没了，他爷妈在前线打仗牺牲了的话，那不就没断了根了？
0: 这些被乡亲们带大的孩子，长大后曾多次回到马木池看望他们的娘，也有很多人提出要把娘接到城里生活，但马木池的这些娘却不愿离开故土，更不愿给孩子们添麻烦。在他们看来，八路军是给老百姓打江山的队伍，哺育抚养他们的孩子就是在尽一份仁义之心。农历9月13是娘张淑珍105岁寿辰，以往像这样逢五逢十的大生日，孩子们都会赶回马木池，回到娘的身边。如今娘当年一口口养大的孩子们也大都70、80岁了，他们决定用一场特殊的仪式来给娘过这个生日。
5: 大姐大哥你好，
6: 这个
5: 是多少年啊？对，
7: 他在北京给你过生
5: 日呢。北京给你过生日、你
1: 高兴吧？可高兴了。
5: 祝您老生日快乐，
3: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4: 祝祝挂生日，我可高兴了啊！

0: 在马蒙池处处可以看到人们拥军爱军的历史印记，当年沂蒙山的老百姓们就是住在这种由石头砌成、茅草做屋顶的尖顶圆形小屋里，当地人称它为团瓢。就是在这极其简陋的小屋里，不知道掩护了多少八路军伤病员，让他们伤愈重返战场。
1: 明德英是一位哑女，抗战期间家里的房子被日本兵放火烧了，她和丈夫在一片树林旁搭起一间团瓢，靠种点零星田地糊口。
2: 我每天要这样来回送。
1: 1941年11月的一天，大批日伪军包围了驻扎在马木池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战斗一直打到第二天中午。八路军小战士庄新民在战斗中身负重伤。
3: 我母亲出去那个挖野菜吧，碰见了他受了伤，就把他背回家去了，把他放在一个土炕上。他出血过多吧，就是奄奄一息，最最干裂就是当时烧水吧，来不及，他在情急之下吧，就用自己那炉子一滴滴的滴在小战士那嘴里。
1: 明德英虽然不会说话，但他心里明白谁是亲人，谁是敌人。没有人知道这位年轻的哑女解开衣襟的那一刻在想什么，但是在那个封建思想还很严重的年代，一个女人用自己的乳汁救活了一位八路军伤员，无疑让今天的人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知道了什么是当年的军民鱼水情。
3: 他就把那个八路军当成自己最亲的人，最亲就是当成自己的孩子就是了。但是那一百棍子这腿我不做哈，还把俺们家的那个草房子也给收了。他看得最清楚，谁最亲，谁最恨的人，最亲的人，他分得很清，他心里很明白。
1: 由于担心伤员会被敌人发现，明德英和丈夫就把他藏在屋后林地的一个空坟里。他和丈夫杀了家中仅有的两只鸡，做成鸡汤，一口一口地喂给庄新民喝。在明德英夫妇的精心照料下，半个多月后，庄新民就伤愈归队了。乳汁喂伤员的故事后来被改编成舞剧《沂蒙颂》，广泛传播。当年沂蒙山区流传的一首民谣，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他上战场。八路军115师刚到山东时只有7000多人，短短一年多时间就发展到7万多人。
4: 如果说你的孩子在八路军部队里，那你会不会就把这八路军当成是自己的部队呢？那他要吃什么喝什么，是不是说那我给自己的孩子吃我还要去计较吗？
1: 八路军是谁？共产党为了谁？沂蒙人的心里最清楚。他们亲眼看到家园被毁、国将不国的时候，是谁舍出性命保护自己？是谁像对待父母兄妹一样对待百姓？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山东人知恩思报的思想，让马木池家家有红嫂，村村有烈士。
0: 马木池人倾尽全力地支持着人民的军队，和他们始终并肩作战，不离不弃。在我身后静静流淌的就是当地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汶河，如今这条河已经少有波澜，但它仍然在向人们诉说着曾经的激烈和壮阔。

0: 1947年5月，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包围了国民党整编74师，发动了著名的孟良崮战役。在这场包围与反包围的拉锯战中，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就是时间。汶河是战斗的必经之路，为了让部队尽快过河，5月12日傍晚，副旧会长李桂芳接到了紧急命令，5个小时内在汶河上架起一座桥，保证部队顺利通过。可当时村子里的男人们参军的参军，之前的之前，家里只剩下老人、孩子和妇女，时间紧迫，也没有架桥材料。紧急时刻，李桂芳找来32名妇女，抬着自家卸下的门板，趟入凉气袭人的河中，搭起了一座人桥。
1: 谁窝的都不见，4个人1个妹，4个人1个妹，妹姐妹一口人，打起来了。
0: 赶到河边的战士们，看到曾经给自己送饭做军鞋的大娘姐妹们用肩膀扛起的人桥，都惊呆了。谁也不忍心踏上这座桥。
1: 我们不能长着妇女同志的肩膀过河，我们还是淌水吧。我说同志，你说的不对啊，这是关键时刻，时间就是胜利，时间就是保证。不能犹豫。请同志们过桥。
0: 5月的汶河正值桃花汛期，水量很大，天气虽已转暖，但夜晚的河水依然凉气袭人。32位沂蒙红嫂用自己孱弱的身躯扛着门板，也扛起了一条通往胜利的道路。当最后一名战士从桥上通过后，红嫂们被河水冻得全身麻木，相互搀扶着才爬回到岸上。在这些女人中，有的落下了残疾，有的怀有身孕不幸流产，终生没有生育。
2: 这些红嫂啊，可以说是小人物，是普通人，但是他们的格局很大，他们的境界很高。这种格局和境界啊，我以为是根植于沂蒙丰厚的历史文化这片土壤之上的。爱憎分明，就是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这是进入到沂蒙人血脉当中去的东西啊。
0: 李桂芳老人在接受我们采访后不久，于2017年4月去世，享年92岁。如今参加过火线桥的32位女人都已离世，但她们的精神却永远留在马木池。
3: 在沂蒙老区，红嫂是一个光荣的名字。在展厅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些照片，有的标注了名字，有的只留下了像傅大娘、李大娘、段大娘这样一个简简单单的称呼，但是他们被人们统统亲切地称为沂蒙红嫂。可以说，当年女人们撑起了后方的一片天，男人们则拿起枪，推上小车，走上了前线。
0: 当时的沂南县一共只有28万人口，但在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和淮海战役中，却出动了小推车1万多辆，民工10几万人次。很多之前民工跟随部队渡过长江，完成任务后又默默地回到家乡，守着自家的老宅和几亩薄田，过着清贫却安心的日子。如今马木池90岁以上的老人有95人，100岁老人有3位，他们几乎都参加过之前。当年他们无私无畏地支援革命，为后世子孙谋得一份安宁与幸福，自己也健康长寿地享受美好新生活。老人们常说，人有善念，天必佑之，人若忠厚，福必随之。在他们看来，今天的幸福日子就是一份福报。

0: 如今的马木池既保留着古朴的石板房、茅草屋，也有依山而建的崭新社区。走在悠长的石板路上，仿佛在历史的长河当中穿梭，人们时刻能回想起那段舍生忘死的峥嵘岁月，也能真切地感受到新时代的美好生活。
1: 马木池背靠蒙山支脉北大山，大小村落散布在山坳中，虽群山环抱，风景秀丽，但因交通不便，耕地匮乏，共和国建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沂蒙山区甚至成为贫穷的代名词。
2: 地太少，人口多，全是荒山落沙地，没有水，三天就干，就种的花生，种的地瓜，啊，
0: 挣不了什么钱，
2: 挣不着钱。这个180块钱，那真是集体社会。
1: 相对于村民的贫穷，做了几年布匹生意的王本玉算是当地的富裕户，他给兄弟几个都盖了房，娶了媳妇，自己家的小日子更是过得红红火火。因为不忍心看着乡亲们过苦日子，1992年，38岁的王本玉放弃了自己的生意，回村做起了支部书记。
2: 这是受家的熏陶，我爸爸的影响。爸爸当兵，回来就教育一代孩子，一定要跟党走，打下个天下的不易，一定要干点事。
1: 王本玉从个人积蓄中拿出78000元钱，买了55吨炸药，在全是石头的大山上炸出了一个个石坑，再填满土种上果树。2年时间，他和村民们放了75000炮，栽了75000棵果树。
0: 嗯，真甜呐！
2: 一亩地就2万到2万5，一军就是1万多，50%。都在县城买了房子，富裕了，大大小小康了，我非常自豪。
1: 20多年过去了，王本玉回报家乡，带领乡亲们致富的淳朴愿望终于实现了。如今的新立村已经变成果树飘香的苹果庄园，还搞起了特色旅游。昔日在山地里刨食的农民，转身成为苹果种植大户和传统民俗的表演者，日子越来越红火。满玉莲是土生土长的马木池人，因为家庭贫困，14岁就辍学外出打工，但每次想到家乡，总会勾起他一些温暖的回忆。
3: 那时候我们家里穷啊，每天早上上学吧，拿那种地瓜干煎饼。有的时候下雨下雪了，我同学我们两个关系比较好，他说你到我家吧。他们家吃的是什么？人家吃的是大米。他妈妈就说：“哎呀，你快来多吃点吧。”那时候心里想，我吃一顿大米，赶上就是咱们家过年了。
1: 同学一家的关照让满玉莲感念至今。前几年每次回老家，母亲总跟她念叨，谁家的丈夫有残疾，家庭生活困难，谁家的老人有病，孩子小，不能外出打工。已经成为外企管理人员的满玉莲觉得自己应该回到家乡，利用所长帮帮乡亲们。于是她回到马木池，创办了一家电子厂，优先录用残疾人和妇女。
3: 我尽我的所能，把厂子无论大小，无论挣钱多少，咱把厂子搬到家门口，至少让他们不用出去，还能照顾家庭。
1: 正当企业刚刚走上正轨的时候，帮他管理工厂的父亲和哥哥却不幸相继去世，厂房的租金也从原来的6万一下涨到了15万。内外交困的满玉莲没有退缩，已经在青岛安家的他把房子抵押了300万元，买下一座旧校舍，改造成厂房，自己也在厂里住下来。他要用个人的力量回报养育过自己的家乡和亲人。
3: 我最幸福的时候啊，就是每个月给工人开工资，看到工人拿着那些钱，高兴的乐呵呵的这么点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幸福，很有成就感。
1: 如今的麻木池依托老街老巷建成了影视基地和写生基地，吸引了很多剧组和艺术家前来拍摄采风。镇上的一些农民也摇身变成影视城的工作人员或群众演员。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新时期的马木池人却依然保留着淳朴坚毅的性格。不管是从春秋时期传承至今的儒家仁义思想，还是近代红嫂的无私奉献精神，早已融入他们的血脉，成为他们引以为傲的力量源泉。

位于福建省永安市的贡川古镇，在青山翠竹的陪伴下，已经走过了1200多年的时光。沙溪与湖共溪在此交汇，经年不息地滋养着这方水土。一条十

0: 紧紧拥入怀中，默默守护着一代代古镇人家。
1: 隐匿在闽中山区的贡川古镇有着上千年的历史，走在老街上，时光仿佛回到了过去。当地人讲啊，贡川有四古，他们是始建于明清时期的老民居，一口滋养古镇千年的古井，还有至今依然被人们使用的一座古桥，以及护卫古镇数百年的明代古城墙。走进这些古老的遗存，仿佛走进了这座上千年古镇的历史和传说。
0: 贡川古镇始建于唐朝，开元年间，80岁高龄的御史中丞陈雍告老还乡，为寻求一处清静之地颐养天年，他带领着家族一路南迁，来到了这里。
2: 他发现这个莽山的翠竹跟清澈的沙溪，他心情非常舒畅，于是就决定定居这个贡川。
0: 定居下来的陈氏族人在青山绿水间辛勤劳作，世代繁衍。从此之后，这里便有了袅袅炊烟，有了鸡犬相闻，秀美的景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此定居。凭借着水利交通的发达，物资往来的便利，这个原本叫做挂口的小村庄逐渐发展成为一处繁华的集镇。古老的童谣在古镇中流传了千年，这里出产的官蒲草坚韧而富有弹性，制作出的草席舒适耐用。北宋年间，挂口草席畅销8闽，名扬四方，并作为贡品进献宫廷。从此之后，这里就被称作了贡川。仓廪实而知礼节，在财富的滋养下，贡川的读书人变多了，他们常在竹林边结庐而居，以竹所代表的高洁无私的品质来要求自己，并把这种风骨和气节带到了朝堂之上，化作一股清流为世人所敬仰。陈冠是陈雍的第11世孙，北宋神宗年间考中探花，入仕为官。宋徽宗时期，皇帝沉迷于书画，不理朝政，把国家大事交给蔡京处理。然而这位当朝宰相毫无为国为民之心，反而利用皇帝的宠信，大肆结党营私，迫害朝臣，如有不从，轻则诬杀不保，重则就会引来杀身之祸。当时蔡京一党故意诋毁司马光，要把他所著的《资治通鉴》付之一炬，许多官员为求自保，不敢仗义直言，但刚正不阿的陈冠却挺身而出，三番五次向皇帝冒死进谏。
2: 陈冠在想啊，这怎么办呢？他就找来找去，想来想去，最后找到一个，就书的这个序是宋神宗写的。他很快就把这个事情报告给皇帝。皇帝一看，哎，这书得到先帝的承认，那就算了，他就把这个书啊就保存了下来。
0: 陈冠的据理力争，为后世保留下了一部伟大的史学巨著。但他自己却被蔡京一党罗织罪名，贬出了京城。不仅如此，他们还指使内侍黄京臣把他关进了监狱。
2: 啊，尽管经受严刑拷打，但是这个陈冠啊，还是不屈服，而且大声的申辩。他说：“现在国家内忧外患，身为宰相的蔡京不为国家分忧。”还在那搞这个一己之私、一派之力，这样下去我们国家就完蛋了。你不是想把国家毁掉吗？

0: 尽管遭遇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严酷刑罚，但陈冠之言却字字铿锵。这份公而忘私、一心为国的忠义之举，深深震撼了黄京臣，不仅停止了刑罚，还把实情上奏给了皇帝。陈冠最终得以无罪释放。陈冠永不低头的风骨，使得蔡京一党极为恐惧，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不断构陷诬害。在陈冠为官的40多年中，他被贬黜放逐23次，历经8个省、19个州县，于1124年客死他乡，终年67岁。正义可能迟到，却永远不会缺席。2年后，宋钦宗继位，蔡京一党遭到肃清，陈冠则被追封为谏议大夫。古镇百姓感念于陈冠的正直无私，把他供奉于家乡的祠堂之中，四时祭拜，香火绵延不绝。
1: 我既然在国家这个朝廷上做了官，我就要抛弃私利，所以说无私无畏他敢跟那些奸臣做坚决的斗争，逼利千仞，无欲即刚，他没有私欲，所以他无所畏惧。
0: 在陈氏宗祠外有一大片竹林，陈冠千古不屈的风骨就像这一株株青竹一样，风吹不折，雨打不弯，永远激励着后世子孙。
2: 贡川这无边的竹海好像是一幅秀美的山水画，让人流连忘返。在古代，文人墨客最喜欢竹子的高雅，但是对于贡川人来说呢，这里却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宝地。自古以来呢，竹制品、笋制品是贡川最具特色的物产。在历史上，他们依靠发达的水运交通，使这里成为民笋交易的重要集散地。
0: 初冬时节，温暖的阳光洒在贡川古镇旁的竹海中，竹叶在阳光下闪耀着温润的光泽。邓长茂带着家人开始了一天的劳作，铁锄挥动间，美味的冬笋很快装满了竹篮。千百年来郁郁葱葱的竹林，仿佛一位无私的母亲，从不让人失望而归。春天的春笋，秋天的毛竹，冬天的冬笋，这一年三季的收获，世代养育着生活在这里的古镇人家。新鲜的冬笋跟肉一起翻炒，再加几根小葱，香味扑鼻。而泡好的笋干只需用清水煮沸，蘸些酱油，就是一道美味。每当节日来临，亲友相聚，竹笋浓郁的香气就会飘散在古镇的大街小巷，这就是香飘四方的贡川味道。自古以来，这里的笋叶就极为发达。明末清初一年，贡川的竹笋大获丰收，各地客商纷纷前来采购，但市场热闹了没多久就陷入了混乱。
3: 商人嘛，要求的最大的利益化，那么他肯定要压低收购的价格来获取他自己的利润，所以他损害了这些笋农的利益。
0: 辛苦一年的笋农们到头来只能换得微薄的收入，一时间怨声四起，买卖双方矛盾激化。虚而有节，刚直无私，是竹向来的风骨。一直以来就明白这个道理的古镇商家决定共同抵制外来客商的恶性压价，他们在镇里成立了一间笋帮商会，为的就是让利于民。
3: 他们就制定了详细的从收购到经销的这么一种完整的制度。最重要的一点呢，他们就是秉承的什么公正无私，来确保

0: 损农跟损伤的利益。
1: 自商会成立之初，这块政治无私的牌匾就始终悬挂在损邦攻占的大堂之上。自此之后，每年民损收获季节，损商与损农都会聚集到这里，大家一起商议收购价格。确定之后，商会会长会站在一块丹霞石上宣布结果。而此后的一年时间里，所有损商收购的价格不能低于此价。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贡川逐渐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大的民损交易市场。到了清道光年间，这里的损制品又走出了国门，远销到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家，古镇因此繁荣一时。而这块丹霞石也被当地百姓赋予了宫廷石的美誉。几百年的沧桑过往，丹霞石板逐渐被磨去了棱角，但公平无私的精神却一直传承了下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代古镇人家。
2: 古镇越千年，地富人闲，损诸霄海外，邦占千天。数百年间呢，不知道有多少民损从这里销往海内外。贡川的损农损商们世世代代延续着这方水土所浸染的独特气质，他们在生意场上光明磊落，正直不弃，更是在国家危难之时呢，他们挺身而出，无私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
1: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在西方列强欺压之下，积贫积弱，无数仁人志士都在寻找救国之路。1904年，年仅18岁的损伤之子李宝俊，从报纸上看到美国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十分震惊。他从中看到了一条强国之路。为此，他和同乡刘佐成留学日本，学习飞机的制造和飞行技术，希望能通过努力为中国造出自己的飞机，与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相抗衡。1910年，两人学成回国，他们把自己的积蓄全部拿了出来，投入到飞机的制造中。但这些钱对于造飞机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
3: 他就是非常着急嘛，到处去借钱，就是说要把这个飞机一定要自己制造成功，希望我们中国的领空上飞着自己中国制造的飞机。
1: 万般无奈之下，李宝俊回到家乡向父兄求助。李家是贡川有名的损商，家境还算殷实。李宝俊的父亲和哥哥觉得造飞机这件事情有利于国家，当即决定，就算家族会因此变得一贫如洗，也要义无反顾地支持。
3: 就把湖州的店铺，还有上海的店铺，都全部卖了，还把家里的田也卖了，筹措资金。
1: 李宝俊的父亲不仅变卖了祖产，还向上海的损行借了一大笔钱，而古镇的乡亲们听到这个消息，也纷纷送来了钱物。家乡人无私的帮助给了李宝俊极大的力量。他临行前含泪叩别父亲，说：“今天我走着出去，明天我要飞着回来。”1912年3月。一架凝聚着贡川人爱国之心的飞机在南京腾空而起，翱翔于蓝天白云之间。这是在中国国土上制造的第一架成功起飞的飞机，李宝俊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中国航空业的先驱。然而，令人惋惜的是，1912年10月，年仅26岁的李宝俊因积劳成疾病逝于南京。虽然没有实现当年驾着飞机飞回故乡的愿望，但他留下的技术资料却成为了一笔

0: 宝贵的财富，为中国的飞机制造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共产人民在民族危难之际始终无私无畏，与其他地方的人们一起共赴国难。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东南沿海惨遭日军铁蹄蹂躏，福建省政府立即组织民众内迁。但是如果内迁途中日本军舰突然进攻，就会引起一片混乱，后果不堪设想。今年90多岁的陈祥川对于70多年前的那段往事还记忆犹新。当时有很多共川损伤在福州做生意，他的父亲陈广选就是其中一员。在那个万般危急的时刻，大家聚在了一起商量如何渡过难关。讨论间，陈广选提出了一个办法，把笋杆用绳索串起来投入闽江入海口。
1: 笋杆遇水就会膨胀，体积也会变大，半沉半浮在海水里。笋杆的韧性很好，日军军舰的螺旋桨绞上笋杆就很难摆脱。
0: 要想成功阻止日军军舰，仅凭几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陈广选连夜赶回共川，吩咐家人把自己库存的所有笋杆拿了出来，又召集留在共川的损伤，向他们说明了情况。
1: 我爸爸说，没有锅哪有家，日本鬼子马上就要打进来了，那时候大家都要完蛋。我们把笋杆捐出去，我们是破产了，可是福州安全了。
0: 在陈广选的动员下，古镇里的所有损伤纷纷盘点自己的库存。然而让众人沮丧的是，即使所有货物加在一起，还是不足以凑够数量。
2: 我爷爷呢，这个和损伤们愁了一夜，第二天打开门一看，几十个笋农呢，这个等在家门口，后面呢停着几十车的笋杆。
0: 原来一夜之间，陈广选准备用民笋填海来阻止日舰的计划传遍了古镇。天还没亮，当地笋农们就自发地把自己全部家当装上车送到陈家门前，几十车笋杆堆成了一座座小山。仅仅用了一天的时间，陈广选就在家乡筹集了30船，近30万斤笋杆。他连夜启程前往福州，并把它们全部投放在闽江入海口。当日本军舰抵达闽江口时，几艘走在前面的日舰螺旋桨就被笋杆缠绕住了，进退不得，其余船只也不敢再向前行驶。30万斤笋杆是共川损伤和笋农几年的产量，古镇人却义无反顾地把它们全部投入大海，成功为福州居民的内迁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3: 时光流转，岁月变迁，如今的共川古镇呢，已经渐渐褪去了昔日的繁华与喧嚣，但是从笋帮笋商那里延伸出来的文化传承呢，仍然是生生不息，润泽着这里的一方百姓。直到现在啊，共产人依然是用无私奉献的精神扛起了建设家乡的重任。
0: 20世纪60年代，古镇准备在湖共西上建一座电灌站，既能发电又能灌溉农田。但是请来专家估算之后发现，镇上的资金和人手严重不足，电灌站的建设陷入了困境。
4: 很多共川人知道了这个情况，纷纷来到工地
0: 要求义务参与。那时江如海还只有18岁，他也参与到了这项浩大的工程中。
4: 气候受败的影响，因为没有机械化，也没有电力化，大家都是用山锄土机慢慢的啄，慢慢的爬，自己带饭，冬天的时候就是冷冷冰冰的吃下去，一直挖到晚上天黑了才回家。
0: 不要一分工钱，吃的是自带的冷饭，用的是自家的农具。这些当时只有17、18岁的小伙子们，从没有考虑过自己的私利，为的只是整个古镇的明天。工程进行到拦水阶段时，没有大型机械，没办法直接用大量土石快速堵住水流，小石块扔下去又会直接被水冲走，看着湍急的水流，大家一筹莫展。
4: 有一个人建议搞竹篾篓，把那石头扔到竹篾篓去，跳下去围水，大家衣服脱掉，很冷啊。
0: 当时正值寒冬，共川的这些硬汉们在冰冷刺骨的河水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很快几百篓土石在河床上堆积了起来，水流越来越小，河道拦截工程得以顺利完成。没有报酬，不计得失，共川人就这样靠着肩挑背扛，用了整整3年的时间建成了这座宏伟的电灌站。从此之后，古镇人告别了使用数百年的煤油灯，而湖共西两岸的荒地也成了一片沃野良田，当地的工业也得以迅速发展，这座千年古镇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
5: 其实在我们生活里面，就是一个小我和大我的关系怎么处理啊？所以在这个平常的和平年代，每一个小我都发展充分了，这个大我也就会很好。但是呢，还有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先要把大我保住，我们这个小我才能生存，才能发展。
0: 每当农闲的时候，家住在笋帮工站旁的笋农江志光就会拿着一些工具来到古镇的城墙边，修复这条始建于明代的古城墙，20年来从未间断。共川是城堡式古镇，数百年前为了防范匪患，当地乡民自发捐资6200银修建起一道长达3000多米的城墙。然而在岁月的更迭中，这条环绕古镇的老城墙已经变得残破不堪，只有1300多米保留了下来。
6: 城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啊，老祖宗既然留下来了，这古城当时建也非常不易，我们要给它保留起来，给它修复起来。
0: 20世纪末，共川人决定对古城墙进行修缮，大家请来了工程队，可是眼看着工期越来越近，修复城墙的古城砖却依然没有着落。就在工程队万分焦急的时候，城墙旁的工地上突然出现了堆得像山一样的古城砖，细问之下才得知，原来古镇居民们听说消息之后自发地组织起来，在周边地带到处寻找，短短几天时间就找到几千块。半个世纪前的那一幕再次在古镇中上演，同仇敌忾时，共川人可以无私献笋，再建家园时，他们仍然可以无私献砖。在此后的20多年的时间里，古镇人没有停下寻找的脚步，他们期望着有一天能够把所有的古城墙全部修复完成。
6: 早一些修一些，我相信应该是不久的将来会给它修完的，你看建成整洁的、美丽漂亮的、雄伟的共川古城。
0: 如今江志光已经70多岁了，有时候他会给小孙女儿讲讲古城墙的故事， 讲讲古镇的传说。这一块块古城砖就好像一位位贡川人，他们共同建成了这座古老而巍峨的城墙，也共同构造了这方水土的不凡气质与精神世界。又到了年终岁末，这是古镇一年之中最热闹的时候，大家都忙着采办年货，家家户户门前都贴起了春联，张罗着丰盛的年夜饭。古老的会清桥前再度敲响了太平鼓，铿锵有力的鼓点释放着人们内心的喜悦，也敲出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心地无私的古镇人带着无比的自信，迈向了更加广阔的未来。

0: 我认为我们应该看让学生胜任未来的教育，为学生的胜任未来的能力而努力，为学生终身的卓越发展奠定基础。
1: 他理解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
2: 语文、历史。
3: 我想一个老师能够走多远，能够走到哪个高度，不是由他的起点决定的，更多的是他愿不愿意为了自己心中的这个教育梦勤耕不辍。
1: 在这些过程当中，我们学会了智能。

0: 这条小路太有感觉了。
1: 对对对，展示学校的老师，展示他们的教学。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
1: 在时间的隧道里面，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用一些虚声来表示，真听、真想、真看、真交流，真的置身于我们的场景当中。
2: 念奴娇，赤壁怀古。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用诵读来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来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活字典姚教授。今天我们要诵读的是苏轼的哪一首词啊？
3: 念奴娇赤壁怀古。
4: 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1: 啊，你的声音也不错，普通话也很好，怎么才能朗读得更好呢？你得把这首词啊，划分划分层次。我们首先看它的题目，念奴娇，是吧？念奴娇是什么呀？词牌名字。词牌名字在朗读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重点呢？哎，都很好，不是重点，题目是重点，是吧？赤壁怀古是重点，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是一个层次。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接下来，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这是一个层次。接下来有一个停顿，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这又是一个层次。那么划分好了层次，下半阙呢也是这样，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然后呢转换过来，作者的这样的一些思考，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一个层次。后边是重点，把他感情凝聚在这个地方了。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这是后边的重点。他呢是一个非常豪放的，但是也非常内在的有思考的这样的一首词。我们怎么能够把他这个感情很好的给他表达出来。
4: 念奴娇，赤壁怀古，
1: 这两个对比呢，你看不鲜明了。念奴娇，赤壁怀古，你看怀古往那引，在时间的隧道里面，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用一些虚声来表示。你比如说，你从远古走来，远古走来就远古了，对不对啊？人念奴娇，赤壁怀古，是怀古了吧？赤壁怀古，怀古了没有啊？没怀古，是现在。
4: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
1: 哎，宋·苏轼呢，对苏轼有一个评价，有一个肯定，但是他又不是这个文章的内容。宋 苏轼就可以了，你试一下。
4: 宋，苏轼。
1: 哎，很好。
4: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1: 把这三句变成一句来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你看是一气呵成，但是并不是中间没有停顿，用阳停。
4: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1: 好一些。接下来，
4: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1: 换一个场景，故垒西边，对吧？从那个大的环境当中，大江东去，这个几千年的这个历史，然后抽出来就说这个地方。
4: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1: 江山如画，你看画卷展开是吧，江山如画，这画太短了，江山如画，虚一点延长，一时多少豪杰。
4: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1: 好，很好，请坐啊。大家经过朗诵啊，已经把基本的要点实际上都已经领会了。
0: 嗯，
1: 第一个呢，我们要了解苏轼，他这首词呢是很豪放的、豪迈的，同时的话呢，他也是非常感慨的、感叹的，是这样的一个基调。注意，他层次之间要有大的停顿和转换，层次内部要联系的紧密一些。同时，我们在朗读的时候呢，很多地方重点太多，所以我们把这个全篇重点放在最后一句上的感慨，前面都是铺垫，所有的词呢都应该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有一个整体的把握，我们朗诵起来就不会散，重点就不会多，大家听起来呢是比较连贯的，同时呢还能够听出来你们对苏轼感情的理解。
0: 接下来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来举手提问一下。
5: 老师好，我叫尹香宁，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苏轼在下阙的开头六句呢，他就是做了一个怀古嘛，表达了对这个周郎的羡慕之情，那这里边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感情去读呢？
1: 你首先体会苏轼对周郎的羡慕也好啊，赞赏也好，这是一个感情。第二个的话呢，你要把周郎的得意的样子也给他融进来，你试一下。
5: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1: 啊，不错。
0: 有请老师来提问吧。
6: 啊，我想问的就是，联想和想象呢，是在我们这个词作中呢，也经常被运用的。这阙词里面呢，运用了很多的古战场的描写。那我们在诵读这首词的时候，如何去一边想象，一边更好的去诵读呢？
1: 首先，我们要有情景再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看到了电视的画面，想到了这一个个鲜活的面容，他们都过去了。但是呢，这个我们想起来了，周瑜他特别喜欢的这个，所以呢他到这个地方定格了，看到了这个古战场了，故垒西边，是吧？这个音乐仿佛停了，看到这儿了，哎，一停了，然后呢，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然后又想到了他当年的战斗，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然后这个地方呢又站回来，我们看到这个神州大地，看到我们这个大好的河山，青山依旧在，但是呢很多英雄豪杰呀，像过眼烟云都过去了，江山如画，一时多少 豪杰，是吧？这样就看刘老师说的，我们把这个画面用我们的视觉形象，用我们耳朵的听觉形象听到了歌曲，视觉形象看到了滚滚长江东逝水，然后呢我们又看到了这整个的画面，这个时候我们朗诵起来就把苏轼的这种豪放的豪迈的宏大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呢给它表达出来了。日常的朗诵的过程当中，无论是我们朗读《念奴娇·赤壁怀古》，还是朗诵别的诗歌，我们都要眼前要有画面，要设定场景。我站在海边的礁石上，海风吹开了我的衣襟，哗吹过去了，海浪拍打着我的衣衫，海浪哗哗的浪花就打到我的脸上了，脚下波浪翻滚，头上乌云密布，哗吹过去了。你说在苍茫的大海上，

0: 你就进入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这你就真的在这个场景当中，不然的话，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你一点都没看见。要真听、真想、真看、真交流，真的置身于我们的场景当中，我们才能够朗诵好。
1: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在站在苏轼边上，跟他一起看这个《故垒西边》《三国》《周郎》《赤壁》一样，我们就齐诵一次好吗？
2: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东晋当年，萧萧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1: 好，我们欢迎杨老师。
0: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0: 我们自己在生活中，在学习中遇到一些不称心的事情，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当时看起来呀是很大的困难，现在回过头来呢，可能都是不值一提的小困难，这样我们就变得更豁达了。
1: 我们如何去把握这个情感，去分别这个区别呢？
2: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读得更放肆一些？
3: 怎么处理停顿关系？
4: 这阶段时刻我们邀请到了姚喜双老师，还是要正式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姚老师。姚老师的官方身份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的委员，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教授，大家很多熟悉的播音员都是姚老师的学生。

0: 期待你们未来成为杨老师的学生，好不好？
1: 好，
0: 好，我们欢迎杨老师。我们现在是不是请一位同学来跟大家朗诵一下看看呀？您先听听看，同学们在朗诵。
2: 好，
3: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宋，苏轼。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顷，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2: 好，
0: 好，
2: 我觉得第一个的话呢，他的普通话很好，第二他的声音很好，我觉得这些具有很好的朗诵啊表达的基础。那么这里怎么才能进一步的提高呢？我觉得应该是把这首词它的次要的部分和主要的部分呢，给它加强对比。大家看到这首词的次要的部分，第一个，定风波和莫听穿林打叶声呢，定风波是次要的，因为它是个词牌，所有的词牌你们以后在朗诵的时候都是次要的。定风波是吧，江城子是吧，水调歌头都是次要的，关键是题目是主要的。莫听穿林打叶声，这个题目是主要的。第二一个呢，引子，前面这一段话说明的话和正文的诗是主要的，前面这段话是次要的。你刚才读前面这一段话也可以，因为你没有太强调它，但对正文诗句呢，感情进入和强调的还不够，所以这一块呢，正文要感情更强调一些。那么正文里边也不是句句都强调，那么全文里边的上半段的最后一句是重点，下半段的最后一句是重点，尤其是下半段，把这个重点给它用心的放慢拉长强调出来就可以了。你再试一下完整的朗读一遍。
3: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宋，苏轼。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顷，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2: 很好了，大家听到了吧？祝贺你取得的成就啊。好，
0: 大家第一，如果你有什么感觉，说我体会到了一点我之前没有体会到的，也可以说说。如果说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在朗诵它表现它的时候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说说。
4: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有一句是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一句它是更是表现出了诗人苏轼这个酣畅淋漓。怎么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读得更放肆一些，就像这样，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2: 你把它作为重点，这是对的。同时的话呢，要把这个苏轼的风格给体现出来，是吧？他既是这个旷达超脱，又是这个豪迈诙谐，所以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把他这个风格给体现出来，不是简单的大声的去说，用放慢拉长的语句，不是简单的，或一种是不突出的，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第二个是大声的突出的，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都不能很好的体现他的风格。怎么办呢？把他那种诙谐的，是吧，旷达的，达观的，

0: 这样的一种感情给他体现出来，是吧？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也能把它表现出来。
1: 要特殊处理的不一定是要特别激昂才叫重
0: 对
1: 音，
0: 对对，
1: 不一定要咬得特别的重才叫重音。实际上，在情绪上也可以
0: 对
1: 把它
0: 对，
1: 强调出这个重点的感觉来。
2: 好，谢谢老师。
3: 老师您好，这首词我觉得它的字数很有特点，就是有比较长的七字的，还有特别短的两字的。那怎么处理好这种比较多的字和比较短的字，就是长短句之间，怎样处理好它的情感、它的发音、它的停顿、它的连续，让它恰当有节奏，尤其是在，这种两字的，比如归去、微冷、谁怕，它怎么处理停顿关系，才能不会变成那种该断不断，然后不该断又断了的情况？
0: 好，
3: 谢谢。
0: 字数啊不一样啊，有很多有很多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重点的不应该放在关注它是两个字还是七个字，无论是两个字还是七个字，都要融入到我们处理的感情和意境当中。所以这用你的感情和意境，那么你就很自然的把它给处理好了。为什么他敢说谁怕呢？因为他有后边这一句“一蓑烟雨任平生”，就回答了我为什么不怕。所以不是简单的说谁怕，所以把谁怕和“一蓑烟雨任平生”有机的统一起来，而不是孤立的“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就散了，“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对吧？谁怕给融进来了。第二一个呢，微冷跟前边有关系，因为料峭还有一点寒冷，所以料峭和微冷是有机的联系在一起的，把微冷归到前边这一句上，就不让它孤立的存在。如果孤立的存在的话呢，是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你看微冷显得很突兀。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哎，你看微冷结合起来，感觉到了，他感觉到微冷了。然后呢，转换了，山头斜照却相迎。然后后边这个呢，也是归去，也要和后边结合起来，而不是说这个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他是回首向来萧瑟处，再回头看看刚才风声雨声啊，再回头看看刚才那个地方吧，想一想，不要看了，我们回去吧。因为什么呢？也没有必要了，他有雨也好，没有雨也好，晴也好，阴也好，都是一样的。所以怎么办呢？就是回首向来萧瑟处，看一会儿，别看了。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为什么呢？因为归去，为什么后边？因为后边回答了，为什么要归去了？所以这三个你问得很好。我们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有的是和前边的句子相联系，有的是和后边的句子相联系。总之，不能孤立的来处理它。
3: 谢谢您。
1: 其实他问这个问题也符合他们年龄特点，要是因为很小的孩子都是从五言绝句、七言律诗开始的，很整齐，他们可以这样错落有致。但是现在开始有了这样的变化，那姚老师教大家的重点就是，它虽然看起来是两个字，但它不是孤立的两个字，其实跟上下你要找到它是跟前面关系更大，还是跟后面关系更大，把这个情感联系起来，你就不会觉得哎，这两个字是很突兀的了。
3: 姚教授您好，主持人您好。苏轼他既然是在被贬的过程当中写下了这样一首词，而我们现在这个年纪的中学生呢，没有像苏轼一样的这些苦痛的经历，也没有他们这种豁达乐观的心境。那么作为一名学生来说，该怎么带入到苏轼的情境中，把这首词更有情感的朗诵出来呢？
0: 首先要体会作者的感情，我们通过故事，通过看材料，我们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们要认真的来准备，来了解苏轼的生平，这样的话才能发自内心的对苏轼啊，他的这种感情啊，能够进行体验。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这也是基础。同时的话呢，

0: 我们也可以想到，我们自己在生活中、在学习中遇到一些不称心的事情，是吧？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当时看起来呀，是很大的困难，现在回过头来呢，可能都是不值一提的小困难。这样我们就变得更豁达了，是吧？对有些事情也不怎么计较了。你现在是初一了，你想想你幼儿园遇到的麻烦。你想一想，你小学遇到的麻烦，现在来看的话呢，哎，都是像烟云一样过去了，就很豁达了。就把你的感情再对照一下苏轼的感情去理解它，综合起来构成你对这一篇稿件的感情。
1: 好，谢谢姚教授。
0: 哎，好，
2: 这几个大家把握了之后，我们再来一下，您给大家来起个头吧。
0: 好，
2: 嗯，
0: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苏轼。起。
3: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0: 好，祝贺大家。
2: 大家非常好，还把那个两个字跟七个字相连的地方，我注意到你们都给连起来了。
0: 很好，大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啊，
2: 哎，是
0: 祝
2: 的。
0: 贺你们。最后给大家朗读一遍啊，这个供你们参考，咱们共勉啊。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宋·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这是一位傈僳族长者，叫阿巴次里，年逾60，他居住的村落叫大村村，是傈僳族聚居地。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氐羌人，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唐代史书上记载，他们分布在现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一带，并且不断地在山地迁徙，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在历史进程中，傈僳族融进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血缘。傈僳族历史悠久，其先民原来居住在金沙江两岸，明代时又从金沙江向南迁徙到云南丽江一带，受纳西土司管辖。16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往怒江峡谷迁徙，此后300多年一直过着相对封闭的山地游居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才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基本结束了迁徙生活，安顿下来，并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和尊重。这使他们完好地保留了傈僳族人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
4: 头先给我撇到没这爱美丽丽从某年上海的嘛，一块年年夜来是你女面早带个女面肉带个女面辣带叫个女面你哈哈。
3: 阿巴次里所讲述的这个神话传说在部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年逢七月，傈僳族聚集地被不祥笼罩，上有天灾，下有地祸，人有疾患，人们感到大难临头，生存无望。族人绝望之际，一个叫松扎的人接到了神的托梦，获得了化解的方法。农历7月15这天，他组织众人带着炒糯谷、青稞酒、香树叶、松树叶和刚收获的粮食和水果去拜山神，组织大家煨桑祭拜活动。

0: 以及传授给他们如何邀请山神、跪拜山神，此后一切转好。
1: 我跟二十八十个嘛，有这是百度嘛，我们拉个字，别你，别是你，今年是你的耶。这波多么个难，其他，查过查，兄弟。
0: 山居和迁徙生活方式建立了傈僳族的民间信仰，万物有灵。他们认为一切物体都有生命、情感、思想和意志，所有的山石、树木、道路、河流都是有灵的存在，都是祭拜的对象。于是，傈僳族成为了非常崇敬自然的民族。这个古老神话传说早已演化成祭拜山神的习俗，并延续至今。而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变成了傈僳族一年里重要的节日之一——三十杂。明天就是三十杂了，这会儿偏偏下起了雨。村委会主任于宝冒雨来找尼爬阿巴次里，跟他商量今年的节怎么过。阿巴次里在大村村有个身份，尼爬。尼爬是不脱产的祭祀群体的总称，必须是人品好且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负责主持祭祀活动。每到祭祀的日子，是阿巴次里最忙的时候。
2: 啊，什么年呢？
1: 啊，这一年嘛，
2: 在
1: 你哪里呗？中国嘛。
2: 年。啥个出版的么多少年？
1: 啥个是哈四万年年的出了多少道？
2: 哦，年，那你该来的么过？
1: 莫是啦，路不巧带机，这不巧么带机，所在巧么带机，莫是，你家熬出么体谅啊？
2: 哦，年。
0: 他叫余秀花。傈僳族之前在香格里拉市打工，回乡后他投身到家乡的建设，现在是大村村的妇女主任。赶上传统节日，他便负责组织协调妇女工作。
3: 因为明天我们要过节嘛，那个七月半，然后就我们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要去排练。
4: Thank you.

傈僳族有着悠久的猎兽习惯，如今射箭成为了他们保留下来的娱乐项目。每逢节庆，村民们必会弯弓搭箭比试一番。

今天是农历7月15，早早的山脚下已经有村民开始上山了。他们穿着新衣服，带着祭祀的用品和美好的心情徒步上山。三十早是傈僳族语的音译，三是粮食的意思，十是新的意思，而早是吃的意思。用汉语直接翻译。

0: 就是吃新粮尝新鲜的意思，所以汉语翻译为吃新节或尝新节。
1: 早上6点半起，7点半吃早点，8点开始要爬山上，还爬3000米再烧香，烧了以后，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水果，喝酒喝饮料，12点过就下来，一面下来一面唱山歌，下来了就我们要吃中午，吃中午要还要上课，要又一次上再烧香，那边聚在一起就是有喝酒，又是有唱歌唱山歌，就晚上6点就要下来，就家里面吃晚饭。
0: 上午9点，祭山人仪式从阿巴次里点燃松枝开始。点燃松枝叫微桑，在神话传说中，微桑过程中所产生的烟雾，不仅使凡人有舒适感，山神也会十分高兴。因而，信众们以此作为祈福的一种形式，希望山神会降福与敬奉他们。村民手拿青稞绕行祭台，口中祈福，抛洒青稞，祈祷国泰民安，四海升平。祭山神的仪式在中午结束，村民们围坐一团，一起享用新的粮食，喝着自家酿的酒，围在火塘边唱着只属于三十杂这天唱的传统歌曲。祈福结束后，村民们开始陆续下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男性村民聚集在一起，豪迈地唱起了山歌，而这段歌声代表着祭山神的活动全部结束了。

0: 왔으니 아루떼 모두 마치니 여쭈쭈까 풀라 타오쿠 손이 풀라 치게 타오게
1: 祭祖先，太阳偏西时分，人们来到村口山坡的祭台祭拜祖先，保佑子孙后代无病无灾、健康平安以及增添财。 接下来是三十打年轻人最喜欢的节目——男女情歌对唱比赛。赛歌会先是男女各站一排，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唱问唱答，充斥着善意的为难，充满着欢声笑语。

0: 便升起几堆火。姑娘有圆大的眸子，笑眯眯的脸庞，唱着迷人的调子。傈僳小伙子不是块石头，哪能无动于衷？
1: 好好好，那行，

0: 纳普河在群山之间的河谷蜿蜒前行，歌声顺流而下。这动听的歌声是由五种民族语言唱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彝族，还有一种是唱歌者本民族的语言——玛丽马萨人语言。玛丽马萨人是一个全球只有2000人的民族，这个差点成为中国第57个民族的族群。这里是云南省纳西傈僳族自治县汝科村，是马萨人的村寨，玛丽马萨人就居住在眼前这片隐秘的山脚下。玛丽马萨人的渊源至今仍是个谜。经过长期的调研，有学者论证了玛丽马萨人属于纳西族的渊源。于是上世纪50年代，玛丽马萨人被官方正式列入纳西族之系。玛丽马萨人所具有的可以用五种语言交流的能力，每个人都会讲4-5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要与其他民族兄弟和谐相处，就必须掌握他们的语言。然而玛丽马萨人拥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语言，以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节日马萨节。马萨节流传至今，完全是依靠口传心授，非常独特。
1: 我的父亲是马萨的传承人，以前他师父我没有见过，是他传下来的这个马萨节日，差不多几十年了吧，有好些风俗，意思是都是尊老爱幼的，没有病痛这些意思，我们读了很多。
0: 玛丽马萨是有特别含义的，是玛丽马萨人离开父母外出打猎时，父母送给他们的祝福语，意思是猎物不放踏，猎人死不掉。马萨节也许是一个了解玛丽马萨人的窗口。玛丽马萨歌舞多是源于生产劳动方式的演变，源于集体协同劳作行为。
1: 跳舞的有好几种，意思是有一种是冲墙，共同建筑马萨人的住房这些意思。第二个是打粮杆收粮食，有这个意思。第三个是和谐共盟，有这个意思。
0: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保存了东巴教而得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2019年9月26日，云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于2020年5月1日起实施。

这位老者叫扎西次仁，已经83岁了。他是马萨杰的大东巴，东巴是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呼，是智者的意思。

0: 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史、画、医为一身，负责主持掌管着村寨部落里的祭祀、婚丧嫁娶等文化活动，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资讯的发达，很多年轻人走出了山寨，开始融入现代社会潮流。玛丽玛萨文化的传承成了老一辈玛萨人的担忧。
1: 什么都认为呢，
2: 这是必须招工嘛，
1: 要去真了。
2: 一个人们没必
1: 不是土地招不招人，马萨人，然后里面东巴人有高人，然后人有高才行，那我不是人不成。
0: 值得庆幸的是，扎西次仁老人有了接班人，他叫龙布，是个小东巴。
2: 主要是我们马萨节一年一度的马萨节日嘛，为什么叫高日？就是节日先当好那个节气，谷子开花，那些那个节日，哦，果子果脑那些全部，哦，就是节个，哦，那个那一个好那个日子，我定出来嘛，就是哦，集中过了嘛。第二个项目是，就是意思是龙潭的意思了，
1: 就
2: 竹子、竹子茶节那些是就是龙潭的意思嘛，噶。马萨人呢，那些药不是以前医生不要，我们土办法，那些我们百姓那些就是，哦，人人都是那个撒哈、西哈、噶、火哈那些是就是，一年四季的不停不变，噶。第三个就是奶奶的过了以后是秋毫啊，自己身上的脏东西呢，就是自己家里面钻起来，自己身子上钻起来脏东西，村委科嘛，应该有念的村委科，我们那也烧掉嘛，就结束了嘛。
0: 他叫何雄，在香格里拉工作，她是唱歌女和武昌的儿子，今年29岁。每年马萨节她都会回来，从没间断过。她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3: 每年就是马萨节，就是我们全村人的节日。然后马萨人在外面工作了以后，无论如果工作有多忙，我们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回家过这个节。
0: 扎西次仁隆重地穿戴好马萨节祭祀盛装，步行穿过村子，来到何武昌的家。他要跟何武昌的父亲，也就是村子里最德高望重的老东巴，商议明天马萨节事宜。
2: 那在这弄点花纹的做的，
4: 那啥新疆全部是花哥。
2: 我那还想。那在这弄点花纹的做的。
4: 我
2: 叫
4: 俺们捡起白天好了。
2: 以前是晚上是呢，
1: 我
2: 是
1: 叫
2: 母校的时候都是村子分散的，上面有一家几家，一般的有几家几家那的几家，当过三晚生呢，一晚生年是几十年的多，三十家四五家，有一家都吃过野烧五个人，吃过火锅开水，吃过那些零食。以前的那些老饺子那些都是忘记掉了。我这还有的培训，哦，这个会大吃掉了吧？哦，我们你们也在传说是了呢。
5: 6月27那天，我们马里马萨节了，26那天就是我们的土地就是它是要忙了。
1: 这个有词，这个是。
0: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一大早，何武昌来找大东巴扎西次仁和徒弟小东巴龙布，赶往马萨节的主会场。 当大东巴扎西次人来到活动中心，看着老人家认真仔细地检查活动的准备情况，何武昌和龙布还多少有些紧张。马萨节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所有节日的费用由大家分摊，用今天的说法就是 AA 制。
6: 每人出50还是60还是100，就是吃两顿饭，不是政府组织的，如果是自己组织的，我们是交流一次的，交流文化了嘛，意思是，我们选址交流的意思就是我们懂得交给他们，他们懂得交给我们，们就是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彼此传承的这些意思，主要还是为了开心。
0: 当喜庆的音乐响起，宣告着马萨节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几位盛装男女，手端果盘，载歌载舞，迎接着前来观礼的客人。这是马萨节一个重要的环节，大东巴带着小东巴在祭坛前为人们祈福，平安健康，百毒不侵，为生活劳作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大东巴扎西此人敲响了铜钹，人们欢快地跳起了玛丽马萨人独有的马萨舞。洒圣水用以驱邪，跨过火堆以求辟邪驱火。
3: 我们全村人一起，年轻人一起，要拿起火把，祈求今年的风调雨顺，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康，祈求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0: 时已过午，主会场这边又是另一番景象，开始准备晚上的聚餐了。忙碌而快乐一天，终于到了晚餐时间。晚餐是马萨节上的又一个特别的仪式。这仪式有两个内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围成一圈，象征着团结；第二个是平均分配晚餐没有用完的猪肉，象征人人有份。这是玛丽马萨族人迁徙路上建立的共识，族人彼此照顾帮助，相互团结协作，不管是狩猎还是采集到的食物，都是人人有份。这个传统延续至今。黄昏时分，今年的马萨节渐入尾声，在回荡的铜钹声中，人们点起火把，沿着稻田边走边唱，随后跳起了欢快的马萨舞，祈祷人畜平安，庄稼丰收。马萨节办得圆满，扎西次人老人的眼神没有了担忧，看着眼前年轻的玛丽马萨人如此钟爱和重视自己民族的文化，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老人家很欣慰。
3: 玛丽马萨民族嘛，就是他，我们回去的原因就是，现在好多地方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些都已经逐渐在消失了，就是因为小的那一辈他不去重视，不去学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节日，可能我们这个玛丽马萨节就渐渐也就消失了。但我们玛丽马萨老祖先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那种精神，小的这一辈要一定要去向他们学习这种精神，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给他传承下去。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古往今来，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以才入世，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在练江上泛舟，邂逅江面的飞鸟，看渔民收网回家，晨雾四起，炊烟袅袅，白墙黑瓦也都被人间烟火氤氲的温暖可依，自成一幅幅中国水墨画。
1: 特别是早上有雾气的时候，这景色那个都富有诗意，有变化，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慢慢淡下去了，一会儿又露出来了，都好看。
0: 这是画家方俊第一次出远门写生。两年前，72岁的方俊因为一场大病住院治疗，至今仍处在观察期。
2: 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1: 最早是80年代初吧。
2: 80年代初啊？
1: 哎，
2: 这得30多年了。
1: 哎，80年代初了。
2: 啊。那当时你来这个地，你就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景是什么感觉啊？来这里。
1: 其实那时候比现在更加像这个原生态的状态。
2: 原生态的状态
1: 。
2: 现在像后面，你在后面那个楼都有吗？
1: 后面这个新楼没，老楼还都有。啊，像这个就是新楼嘛，那边都是老楼。它这条古街，等会我们会走这边走，它也非常古老，1000多年前了，唐朝就有了。
0: 这是他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远行，就选择徽州。不仅是这里有保存完好、悠久敦厚的人文历史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是他的祖籍，他的老家。
1: 当我第一次回到我祖籍的地方，这很奇怪，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应该生活那个地方，就所谓魂牵梦绕的。

0: 还有人钓鱼。
1: 依稀渔船泊小楼，梦里家山画中秋。寻常一条溪流水，昨夜无端上心头。这是方俊在他的作品中曾提拔的一首诗。
0: 为什么昨天夜里会无端地梦到这个东西？就讲，实际上有的话是我那种梦境里头的想象把它画出来的。家山嘛，就是故乡的山嘛，就画中秋，画里边的秋天。

故乡的情怀啊，实际上是这个你的这个祖上，他会慢慢慢他们会讲起这个地方。其实我又不是出生在这个地方，那他们讲起这个地方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哎，我到这儿来成年以后到这儿一看，果然是他们讲的那个样子，哎，非常非常有特色。

中国留下来的一个古代的诗意戏剧的一个标本，在这里等于就是你居住的环境就充满了诗情画意，你要把这个通过画把它传达出来，这个各个地域的风景也不同，所以它对画家的这个创作有很大影响。因为地域特色，它可能会在你画面上出现的图像跟别的画家所采收集的这个图像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创作你就会有自身的特点。

0: 余粮坝，它是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距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对于当地生活的人来讲，这里就是徽州人的命门。关于这点，还要从徽州的历史来讲。这里是徽商的发源地之一，早年间外出经商走的都是水路，称雄明清商家300余年的徽商十有八九无不从余粮坝出发。徽州文化充满地域特性，独特的地理位置将其与外界阻隔，形成相对独立，而新安江水又把内外的世界衔连在一起。千百年以前，青莲居士李太白曾经坐船到过这里，在余粮码头留下了这座太白问津处。
1: 这里我来过七八次了，这里以前有一个剧作家唐显祖，他就写过一首诗，玉色金银器，就你要知道有钱人是什么样子，金银器啊要从黄背，黄就是黄山，白就是慈云山，一到这里你就知道这里人怎么有钱法。最后就是无梦到徽州，他没有来过，他说没有做梦到徽州来过，就写了牡丹亭的那个
0: 满月遗风，是辟壤山水灵气净化之功，体现了山民性厚情真意切的特点。无论是李家做人说教，还是创业经商。

0: 接重信守义，崇礼重儒。徽州文化是徽州人的一种生存文化，是一种古老朴实的儒文化，也是一种乡土纯情的平民文化。
1: 那边还有一个披云亭，是古代李白到了里叫问津处，就是他到这里船找不到了，问人家怎么弄，他就问津，山涧水旁天津的津，问津处，这个李白有个一块碑在这叫李白问津处。哎，李白到晚年基本上就在这一带活动。问津亭，这亭子就叫问津亭。
2: 这一块变味了，
1: 过去这条路上任何房子都没有的，没有一间房子。
2: 现在这造了很多房子嘞，这条路也不通嘞。这边的现在开发了新房子。
0: 老白，余良街的村民，在老街上开了家小店。老街内都是石板路，房间错落有致，是典型的徽派民居。说起仿古，又不得不提一提余良老街的历史。余良老街在唐朝时形成街市，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
2: 他为什么造这个马头墙呢？徽州的房子，现在我们出去，你要不做官，你要是做了官以后，头上戴个官帽，戴了官帽以后，你要做个马过来，就叫马背上面，就叫马头墙。在我们徽州人有一个讲究呢，这房子呢叫烽火墙，人家的房子比你高，你万一天下着火以后，那个风往那边吹，你再把它墙比它高，它就把它挡掉了，
1: 这样就不会连在一起出问题。
2: 对。
1: 水平就很高，你看到那个每个小拱形的小窗户里头都有花纹，都是一个窗户里边有每个雕花窗在里边，真讲究。他这种的晚莲，这个莲花是不会长大的，它也开花，但是它长不大，叫晚莲，在碗里头可以长一个，碗里头长莲花，莲叶荷叶。这石雕都还像一幅山水画，你看。
3: 一幅山水画，你看。
1: 这是一幅山水画。
2: 它代表着，你看这个地方多富裕啊，有这么多船，首先这个地方都是码头啊，大宅啊，有钱人家。
1: 对。
2: 是吧？水路交通的。这余良这个地方是徽商的发源地啊。
1: 哦。
2: 哎。以前到这里做生意，下面是开店，楼上是住人。他把货物到这里以后呢，在这里从这里中转到下游去，下游就运到杭州啊、上海啊、北京去了。哎，现在呢，讲一句土话呢，叫做余良这个地方呢叫徽商的地产中心了。
1: 这里的，哦，你还有个小店。
2: 这边民国的房子，这里是全部木板的，跟那个一样的木板的。
1: 哦，
2: 这个是上面包装一点的木板盖的，
1: 哦，
2: 后面浇了钢筋水泥。
0: 余良老街是窄窄的一条，这种距离也让人与人的关系更紧密。
1: 对，
0: 老街的人看到乡邻，都会友好的互相打一声招呼，可以感受到那种质朴的邻里关系。
1: 有的是傍晚，有的是白天，挺好。
0: 余良老街最吸引人的就是
1: 古朴，这个是当时
0: 天气好还会碰到当地渔民晒渔网，毕竟老街后面就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也算是鱼米丰收了。
1: 哦，这些小孩也不注意。哦，杭州的，中美要么杭州，2007年，现在这学生都大了，
2: 那20多岁了。
1: 啊，那2007年的时候吧，2007年，附中的时候都十几岁，
2: 现在有24、25了。
1: 啊，后来这学生还来玩过的没有？
2: 没有，
1: 没有，就没来玩了。哦，哦，这不简单，真不简单。
0: 徽州更受世人瞩目的就是它的文化。徽州文化是中国敦煌学、藏学、徽学三大地域文化之一。黑与白是徽州土地的原色，这里储满了人生的沧桑，流淌着几多灵秀，让徽州显得古朴而又沧桑。然而，徽州的印象不只是黑白的浑厚，还有黑瓦白墙里头徽州几千年来的生活故事。
1: 这很好，很好。这当然，你也把透视把它那么大透视很厉害的处理了一下，这也很好。多画这个我觉得好。
4: 今天是第二种是按照这个临摹的，其他都是按实物画的。
1: 只要叫你们按照这个临摹啊？
4: 没有嘞，因为要赶时间，赶作业，
1: 赶作业，怪事。好好好。
0: 张小英，方俊的学生，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这次带学生出来写生，正好碰到方俊老师，师生们又融合在了一起。
5: 是吧？
6: 对，我们到了皖南，感觉会画画了，有自己的面貌。嗯，
5: 对。
1: 像张老师，我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出去，我印象他这个山水画一个个阶段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对不对？我记得很清楚。
6: 我跟方老师去过很多地方，齐云山以前皖南这一圈，方老师都带我们走过，然后武夷山，南燕道，
1: 南西江，
6: 南燕道，北燕道，
1: 这一带也比较适合山水画教学。哎。
7: Watercolors are at the hotel.
1: 真的不行，败下阵了。
8: 败下阵。
1: 哦，这个也画了吗
8: ？Perfect.
7: I like this.
9: Yeah. 你要教他中国名词，这是徽派建筑。
10: 他哪个国家的？
11: 他是哪个国家的？
6: 什么？
8: 宋。
6: 什么呀？
8: 是什么？
6: 我的 iPhone 是来自哪儿？
8: 法国
6: 啊，
8: 他说这是
6: 法国，
8: 哇，这是哪个
12: 徽派
8: 的？就是宋朝的那会儿的法，
10: 是吗？
8: 嗯，啊，皇上，他这个是不是宋朝的？
6: 不是，
1: 这个房子，
8: 嗯，
1: 这房不应该是明朝的吧？
6: 明朝的。
8: From 14 to 16。
10: 三
8: 就那个，我也不能。
10: 16th century 吧，实际。
7: Right here. Chi Yun Han.
11: 秦云山。
6: 好像签个名，好像是。
10: 不是。
11: 秦云山。
8: 秦云山吗？
6: 对，你写下来我们就认识了。你用英语写，我绝对认识。
8: 翻译一下。
6: 不是英语我认识，但是发音我听不懂。
8: 正是一个英语好。
6: 英语我是哑巴英语。
13: 他是法国人，是不太肯讲英语。
6: 他发音我听不懂。调个黑色，你看。我还寻思
10: 你要陪他写字。对，那个陪他写字，就这样子。
14: 好清楚了吧？
6: 去云
1: 山，小的啊。
6: OK。
1: 去云山。
6: 啊，没落名。小蝴蝶。
1: 对，去云山。
8: 小蝴蝶。
1: 小蝴蝶。
6: 下一个，
1: 在这边
6: 下一个。
1: 啊，下一个。啊、这个当心，这个没干。
6: 啊、湿的。
1: 哎，对。
10: OK。
6: 小蝴蝶。小蝴蝶。别倒。

0: OK。
1: 哇，
2: 好，
3: 谢谢，
2: 谢谢，法国的，
0: 非常好。
4: 齐云山古称白岳，白云深处临崖而建的月华天阶，宛如一弯新月横卧齐云山上，玉石仙踪和人间烟火相依相存，被誉为中国道教第一村。几千年匆匆而过，古朴的徽州仍能留住自己的那份真诚，那份自然。

0: 这么漂亮，
1: 对。
2: 宫这
3: 一点，对对对，就画的是。
1: 就那一套都宫。
4: 对对对。
5: 真好看。我们也像是同学。
4: 比实际看到的颜色冷一点。啊。
6: 对。
5: 但是好看，我喜欢它那个颜色。
4: 啊，镜头还晃过去，慢慢慢慢扯，还有移。
5: 它是竖的，你看它是那小点儿拍摄。
7: 这个竖，这个夹子。
8: 它有正好准这口子过去，经常是这样。我站在这上面，这山一会儿是没有了，那挺有意思
9: 的。写生非常重要。出来到这个写生的地方，等于学山水跟课堂，它就活起来了。因为你面对的这个东西，你怎么画，它就跟那个在课堂里头它不一样。它面对着这个自然的实景，你要想动脑筋怎么。安排这个章法构图，然后什么地方用重模，什么地方用淡模，他面对着就他就要叫你表现，就逼着你去找一种方法，你完全用你临摹过的古人的方法套不上去，对吧？但是古人用笔的方法可能会启发你，那个临摹他你是照着他一笔笔画下去，你实际上是被动，这个你是主动的，它不太一样。
10: 历史上，这里是一块移民不断、满罕杂聚之地，也是一块滋养五千年文明神奇的土地，相对闭塞却可得身心安宁之地，形成了观念碰撞、学派林立、文化融合的沃土。
8: 这里有条河，还是就是个下面这条河，
11: 对，它
8: 让它
11: 两个
8: 河
11: 在那边交
4: 界。啊，不好整。
6: 嗯，卖卖。
4: 要上去，大概走这一看。还好，我们不是太吃力，这爬上来。
6: 就在那儿。
4: 哦。
12: 记忆超好，
4: 走走走走，
8: 就这个有个墓园呢，
12: 瞬间保护到这，
4: 挺好吧？
12: 好，
4: 哎，真还有个墓，建江和尚墓。
10: 徽州文化不仅在于历史，也在于现实。从大量的古民居、宗祠、牌坊遗存中感受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当今徽州人生活的淳朴与恬淡感受到这种古老文化的鲜活与生命力。

0: 墓碑的主人建江是新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新安画派是明末清初，大都是徽籍画家，他们备受名山秀水之熏陶，悟出了山水之精神。
1: 到这来就是表示对传统的这个敬重吧。对，
0: 向古人致敬，这是方俊保持的一个传统。
2: 个人认为学习传统是很必要的。
1: 我就举这个
0: 融入山岳先民遗存的厚实质朴，南宋移民流传的艺术情趣和生活追求，他们的作品乃至他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新安画家的人品与画品。
1: 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临摹过多少古画，你画的多么像某一个人啊，不是这个东西。就好像跳高前头有一段助跑，对不对？大概是十几米吧，跑跑跑跑跑，把这个力量继续，然后哦，跳两米，两米五，那这样高度。但是你不能一直跑，跑两公里，你跳这么点点跳不起来，因为你已经把力量都耗尽了，就不是积蓄力量，是把你消耗掉了。所以学习传统要有得法，不能完全掉到这个传统里去。一味的就是模仿他像了作为目的，你临摹的时候可以不像他。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可以啊，对临就画像他，他画一遍，你照上照那个临摹碑画一遍，也可以背临，就是我看一下子，我不看这张画，我这个临，还可以一临，我看过这张画，我把这个圆桌放到一边去不看它，根据你脑子的印象，你自己那个里面好多都是你自己的东西。慢慢慢慢你就走出来了，所以学习传统也要得法。
3: 老师讲得好啊。
4: 对。
1: 好，我们下去。好玩。
5: 可以合影，合影。
1: 啊，合影，合影，好好好，合影。对，好，我们就站在这墓前合影。
4: 对。
1: 哎，也请呢给我留一张，我上次在这里拍的照片没有人给我，找不到。
4: 1、2、3，
6: 这个是99年之后新开放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新的景区。
1: 新的景区。
6: 相对来说比天都峰啊、西海，就是还包括这个莲花峰这些老的这些山。
7: 哇，真的是小心啊，比较陡啊，
1: 小心。
6: 他这个就当时在施工的时候就注意到，就是尽量避免去破坏这个山体的结构，所以这个路面都是悬浮在山体之外的，上面底下都是悬空的，有一种悬空战斗。
1: 这块石头大概原来就在这里，
6: 这就是在这。
1: 哎，他弄一个洞，
6: 但是他略微把它修了下，做了一个人可以通过的
1: 空间。
6: 对，
1: 就是人通过的，对。是吧？好。对，你不要胡诌。
0: 在徽州人家，有多少青衣小子摇头苦读四书五经，那蘸着祖传的墨砚，书写着书眉灯影，书写着一道道徽州文化的轮回。书院的堂匾楹联，门楣的笔走龙蛇，戏楼的文化气息，三雕的精巧情趣，无不显示出徽风徽韵。在画家方俊的眼里，诞生于此新安画派的徽籍画家们，不仅善用笔墨，更是眷恋家乡，将山水白月的自然山水融入书画，表达心灵的意气，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因素。绘画风格趋于枯淡幽朗，具有鲜明的世人艺品格调，在中国画坛独放异彩。
1: 印象就是这个意思，
6: 故乡的一个，
1: 对对对，故乡的情怀。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回味徽州一种情结，一个人与一个地方，一个人与一个家的缘，是心。

根植于土壤，情牵绊于家的情节。遇见成全了乡愁，乡愁是最美的遇见。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五四好青年。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哎呀，这个东西卖不卖脱嘛？
1: 卖得完，他们那些货连那个，我们都是想用它连噻，不是他把那个网络开去，我们早就走成都。
2: 你是从哪儿来的？
3: 我是长春路买的远的。
1: 我们大的就是啥子？
3: 比起那种在长方体卖的哇哈，你觉得哪种好卖些？
1: 卖那个是好卖，不好卖他那个要不，他的业务人员他要凑货，
3: 他就是要货，要像那个，要像那种。
4: 别的一般他是不涨价，他们要严格点儿，晓得不哈？所以你那些把铺给他黑了、白给他不涨价，能卖了吗？你这那个是我来我们市里来的，我这点儿我本来当时的呀。早上8:30，五四村的党群服务中心已然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场景，虽然天上伴有绵绵细雨，但依旧挡不住大家的热情。
5: 2024年的新酸梅糙米，县糙米。村支书张璐和直播团队正加紧调镜头、装灯光、设置后台链接、做各种直播前的准备，并对村民带来的农产品进行现场品质筛选、产品称重和快递装袋。
6: 今天是我们2025年第一场网上集市，我们今后的每周星期六。 都会在这里开网上集市。今天我们目标就是把村民带来的东西全部给他卖出去。对我们阿姨他们待过来的东西都会提前给大家先选一次哈，选完过后我们再给大家打包才能发货的哈。应该是九五往上了哈，95天啊。
4: 9点整，直播正式开始了。张璐和搭档谷佳燕先给直播间拉了一波人气。

0: 随着人气逐渐涨到了三位数，村民们开始轮番加入直播中。
1: 十斤啊，你这个真的，二货娘娘，你背了一背来的嘛？好多斤哦。好呀，40斤了。
2: 啊，我们几个伙伴敲定了吧？
1: 这次你们要是再抢不到的话，真的就是网速的问题了哈。
0: 每周六上午，吴四村的网上集市都会如期举行。重庆市涪陵区令氏街道的吴四村，户籍人口2300多人，常年在家的不到600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占到60%以上。从2023年的夏天开始，这个小山村变得热闹起来。在村支书张璐的带动下，平均年龄60岁以上的村民开始站在手机前直播卖货，卖的都是自家种的马铃薯、辣椒这样的初级农产品。
2: 你们今天拍的所有都是新鲜现磨的，这个碗里边就是用糙米熬的粥。
0: 一直忙到了中午12点，直播才结束了。张璐和谷家宴团队根据销售记录给村民先行垫付了货款，随后的快递打包发货由谷家宴团队完成。
3: 刚刚那场你跟张书记的直播哈，一共帮村民卖了多少单？
4: 一共是卖了有901单，纯粹都是帮农户卖的，就没有从中没有利润的。
5: 现在卖了4斤，还交4斤刚刚的可以清理钱了。
6: 这红米粉，一共是135，你再点哈。
0: 张璐是2015年作为本土人才回到家乡的，他希望结合自身所学为村里的老百姓做点什么，但吴四村的特色并不鲜明，村里没有产业，60岁以上的老人占比大。在引入新的产业之前，他一直琢磨着能不能先把老人们种的土特产给卖出去。
1: 因为自己学的是那个信息管理，主要是还是偏向于电商，当时回到农村就是想的是村里面有好多好多农产品，看是不是可以通过电商的方式给他推荐出去。
0: 吴四村地处坪上区域，地理位置较偏远，当时周边没有快递站，物流一直是个大问题。为了帮助村民们销售不成规模的农特产品，张璐只能趁每天下班回家返回涪陵城区的档口，将东西销售给周边的亲戚朋友，这一干就是9年。
1: 张亮亮，爷刚才晒好没嘛？
5: 晒好的，晒回家。哦，也错去人喽。
1: 我这是看你哪两天在晒呀。你想看，我当时送的话，就是每天下班的时候嘛，下班就是5、6点了，然后送到城里边，送到客户的手里边，一般都是7、8点。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人，也作为一名党员的话，我觉得能够帮助村里面叔叔阿姨他们把东西给他们销出去，增加一些他们的收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0: 尽心尽力6年的付出，村民们都看在眼里。2021年，在大家的一致好评声中，张璐当选为吴四村年轻的党支部书记。闲暇的时候，张璐很喜欢拍短视频，他注册了一个名叫小张书记的视频号，拍摄记录自己村内工作的日常。
7: 哇塞，这个南瓜好美，
8: 天哪，好漂亮。
0: 随着网络直播带货日益火爆，张璐发现短视频或能成为帮助村民增收的新农具。一开始他想通过自己拍短视频的方式去推广，但是因为关注度不高，一直没有效果。
1: 顺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嘛，我觉得年轻人应该是要去做这样的事情。作为我们农村来说，在农村销售农产品，大家都是一个同质化比较严重的，就你有我也有，大家拿到市场上去卖的话，可能就是我家已经有了，我也不会买你的。所以说现在我们想的就是通过网上这种方式可以把它卖到更远的地方，就助力我们的山货出山。
0: 2022年

0: 上半年，张璐发现社交平台上一个名叫古家宴的人，在蔺氏街道卖菜的同时，在做农村题材的自媒体，粉丝还不少。于是他便有了找古家宴合作的想法。
1: 他就在菜市场来找过我一次，好，然后当时我就没有答应他，后来他又找了我几次，然后也加了我联系方式啊什么的，就一直在说这个事情。我就想通过我自己的力，就是做自媒体的这种力量，还有就是村书记的力量，这样子两个人联合起来呢，可能力度更大一点哈，做视频这些他的流量更多一点哈，还有就是帮助的那些农户呢更多一些，所以说我们两个就试着先弄了起来哈。
0: 2023年4月，五四村的春土豆成熟了，经过统计，数量较多，适合线上销售。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张璐将土豆订单挂在了古家宴团队的账号上，准备进行网络销售。
2: 作为一名年轻的党员，作为一名年轻的村书记，就应该敢想敢干，带着村里面的叔叔阿姨，走出一条属于我们普通农村的一条发展之路，带着我们村民增收致富，带着我们的乡村越来越好。

0: 越南芽庄广东会馆关帝庙，为了纪念关帝庙修缮竣工，晋剧表演艺术家武凌云特意赶来献艺。在庙堂上受人供奉的关公，也在戏剧舞台上长盛不衰。戏里春秋人未老，但戏外的武凌云从21岁登台已经唱到了花甲之年。40年间，他在全球500多座关帝庙演出了2000多场关公戏。
1: 你上场之前一脸净是化妆，
2: 都化好以后呀，我们就需要在最看不见的地方画一个小八叉，行内的也叫破脸，
1: 来表达出你对关老爷的尊重和敬仰。
0: 在清朝的皇家戏台上，每当关公登场，就连皇帝皇后都得站起来离座走几步，然后方可落座看戏。这些虔诚的仪式都是为了表达对关圣帝君的顶礼敬奉。从庙堂之高的王侯将相，到江湖之远的草莽豪侠，从勾栏瓦肆的幽灵艺人，到市井里巷的平民百姓，他被历史经典收录，他被行吟诗人传唱，他被笔墨油彩一次又一次的激活与丰满。为什么人人都希望从他身上得到希望？为什么他会成为护佑四海的万应之神，朝野供养的至圣之尊？

一人，一千，一股，历史在时间的音轨上奔跑，把遥远的故事带到了今天。

0: 三国名将关羽当年带走麦城的地方。
1: 关羽他的传说在荆襄一带非常的流行，在苏东坡的《东坡志林》里面就记载了当时当阳一带所说的情景，就是这些小孩在家里非常调皮，大人对他没有办法，然后就给他几文钱让他去听说书，其中说书里面很重要的这个故事就说三分，说三分就是三国的故事。
0: 他的成功陡然转向，襄樊之战后，孙吴政权背弃孙刘联盟偷袭荆州，危急时刻守城主将却投敌叛变，荆州城意外失守，关羽拼死突围，带着数百名残兵败将退守到城北70公里外的麦城驻军待援。
1: 我们所在的这个范围都是属于当年麦城的一个范围。
2: 想象中我们以为这里是一座宏伟的古城，

0: 孙吴友军的背刺，曹魏敌军的反攻，手足将士的叛变，一个接一个的坏消息吞噬着荆州部队最后的意志。小小的麦城被孙吴军队的实力营帐围得密不透风，眼看粮草见底，但援军仍杳无音讯。此时的关羽已年届花甲，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理想被困在这座孤城里。忠义悍勇的关羽当然也是孙权仰慕已久的盖世英雄，于是他派出使者试图劝其归降，却被关羽严辞拒绝。那一夜，不愿束手就擒的关羽再次纵马挥刀，带着数十名骑兵突破重围，一直冲到邻居罗汉峪一带。
1: 我们现在就已经进入罗汉峪，这是一条长达10多公里一条深沟，传说要穿过这条沟要过48道溪，非常的险要。所以当地啊有一个名言，就说走进罗汉峪48道溪，穿破草鞋底，走破脚板皮，说明它非常的难走。孙吴军队就布置了很多的设防，甩出了8道绊马绳，
0: 1道2道3道，赤兔马风驰电掣，连闯7道绊马索，可冲到第8道时却轰然倒地，将马背上的关羽重重地甩了出去。相传这第8道绊马索是用马尾搓成，它坚韧无比，即便强悍如赤兔飞龙也很难冲出突围。

0: 关羽被捕后，心存执念的孙权再次劝降。
1: 云长视为豪杰，故九牧将军立德，吾愿以礼相待，尊如敬汝，兄可愿归降孤家？
0: 求生还是赴死，其实这是一个无需选择的选择，因为答案早已写在桃园结义的生死盟誓中，写在封金挂印两度拜别的辞曹书中，亦或英雄的一生就是答案。
1: 吾与刘皇叔桃园

0: 人结义侍服汉室，岂与汝叛汉之贼为伍？我今误中奸计，有死而已，何必多言？
1: 此刻站在孙权面前的这位蜀汉大将，两弯卧蚕眉倒竖，一双丹凤眼目睁。孙权沉思良久，一声长叹，只好命人将父子俩推出去，一道问斩。800年后的北宋开封城，每当三国皮影戏演到这一幕时，台下一位戏迷就会痛哭流涕，哀求台上的艺人刀下留情，莫让英雄血染屠刀，命运鼠辈之手。这个茶余饭后的故事被宋代官员张磊记录到了《明道杂志》中。千年后，一位美国读者读到《三国演义》第76回败走麦城的章节时，同样悲痛难抑，奋笔写下一篇风靡网络的《英雄之死》。
2: I'm shivering. I find that my imagination has been washed away. His death was at the hands of men that combined couldn't exist as the great Guan Yu's pinky finger.
3: 我们中国人常说五十而知天命，对于关公来讲，他的天命是什么？当然不是指听天由命，他的一生是沉浸在春秋大义之中的，杀身成仁、舍圣取义的道德理想，早已成为他永于骨血中的生死观。
1: 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节。

这样的生死观，照亮了关羽大义归天的不朽之路，也照亮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此生泰山重，误作鸿毛仪的铮然傲骨。

0: person must have been widely worshipped in order to become such a popular deity by the 11th and 12th century. So there must have been stories.
1: 前守护荆襄百姓十年之久的关羽，死后又化作保卫城池、护佑平安的城隍神。直到1800年后的今天，仍被荆州人视为他们的第一任市长。在乡间里社，在十里城郭，在更广袤的大地上，在千百年岁月的轮回中，关公的威力被不断演化放大。相传宋徽宗崇宁初年，两股强盗潜入山西南部的一座小城，烧杀抢掳，侵扰百姓。负责擒拿贼寇的公吉董正，每次出发前都要向关老爷祷告，结果屡屡获胜，次次立功。为了报答关老爷的护佑之恩，他动员同僚乡里齐心协力，在城西修建关王庙。数月后庙宇竣工，这段往事也被刻进了亥州闻喜县新修武安王庙记中。
2: 这个立庙人公吉董正是什么身份？在北宋，公吉是指地方政府拿着弓箭负责抓捕的差役，这些差役是地方保安的基本力量。这一块宋徽宗时代唯一留存的关庙碑记，也证实了北宋时期已经出现了戏吏阶层崇拜关公的现象。
3: 因为老百姓无比崇拜关老爷，关老爷是平安和秩序的守护神，也是公正和无私的审判者，这样一种价值绑定，使得源于民间的这个关公信仰逐渐上升为维系社会秩序、助力基层治理的一股精神力量。
1: 中国人相信正气能维系清朗安宁的社会秩序，也能在春生夏长的自然轮替中驱邪避灾。在中国，每收获三颗菠萝，就有一颗来自广东湛江。只要雨水丰沛，再过十个月，菠萝地海的味道将填翻大江南北。所以，为了祈求风调雨顺，每年农历5月13，人们都会赶往20公里外的三地庙，沾一沾关老爷的磨刀水。让关老爷的轿子从头顶穿过，过关就是赋予他们面对困难时的勇气和力量。断一把3米长、80斤重的青龙偃月刀，才是磨刀日最为隆重的仪式。茫茫宇宙是人类生存的背景，也是人生戏剧的舞台。所以天上的一声雷、一阵风、一场雨，也演绎成了人间的故事。
4: 大江东去

在关羽的家乡山西，5月13是他单刀赴会保荆州的日子，所以特向东海龙王借一场雨来磨刀。在山东泰安，广西桂林，如果这一天龙王没有布雨，关老爷就会大闹龙宫，直到6月初6。古老的神话装点着俗世生活的斑斓，在口口相传。

0: 代代相传中，成为中华农耕文明一份珍贵的集体记忆。
1: 每年的农历的5月13正值盛夏，北方地区经常发生这个旱情，那么老百姓田里的庄稼急需要雨水的滋润，才能够茁壮成长，才能够保证秋天的五谷丰登。因此其实磨刀日的传说，它不仅是民间老百姓对于农业生产中旱情雨情的一个深切的一个关注，同时也承载了人们对于关于大义归天之后依然庇护苍生的一种美好的愿景。随着后世对于物候规律的不断的一个总结，五月中旬的一个祈雨活动其实也成为一项关乎社稷民生的一项重要的疑点。
0: 社为土，土生万物；稷为谷，谷育万民。社稷二字后来也成为了国家的代指。在以农耕为命脉根基的古中国，护佑人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官神，自然也就升华为了与国计民生休戚相关的崇高象征。

0: 一池潮红，青山两点，这是造化之笔用他炽热的情感为人间润墨炫彩。七月中条山下运城盐湖三号滩，因菌红素大量繁殖，形成了极为罕见的赤潮，在民间人们也称之为蚩尤血。相传上古时代九黎部落的首领蚩尤是一位铜头铁额、刀枪不入的主兵之神。涿鹿之战中，骁勇善战的蚩尤不敌炎黄部落联军的强大攻势，最终身首异处，血染炎服。直到3700年后的北宋年间，蚩尤神的冤魂再次搅动了平静的湖水，他不弃实力，阻止盐工们开采作业。明暗所呼，管老爷再度出山，大战蚩尤神。那一年，距离19岁的关羽逃离故土，亡命涿州，已经过去了900多年。那个青刀猎猎、美髯飘飘的少年郎，出走一生，再回来时，已是青金绿袍换成了绛衣金甲，人间的战神变成了天庭的勇将。他鏖战7天7夜，终于降服蚩尤神，守护了家乡盐池。神话不是历史，但却是人类文明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寄托着人们的期待、愿景与祝福，是古老的先人在困顿中追求超越现实世界的一种渴望。而宋人的这份渴望也折射出这样一个道理：盐是关乎国运、维系民生的重要战略资源。关公战蚩尤的神话记载在了大宋宣和仪式中。经此一役，这位三国蜀汉的勇将早已化身为捍卫国家利益的神灵。短短21年间，北宋皇帝宋徽宗四次为他侍封，从钟会公到崇宁真君、武安王、义勇武安王，关公连升三级，由侯而公，由公而王。
1: 在这些封号当中，有几个字眼出现的比例极高，那就是安和林。因为宋朝虽然经济非常的发达，但是军事力量呢，跟当时的金以及后来的蒙古相比，以及中间的西夏相比，都显得

0: 相对的处于弱势，在这个弱势的背景下面，他们希望关公能够作为一个保国安民的这样的一个神灵。
1: 关羽作为一个活信仰，一直在发展变化，所以他的形象会被不同时代恰如其分地放置在具体的背景中，并与当时的宗教、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种因素互动影响。

0: 山海相接触，长城蜿蜒，犹如一条巨龙探入渤海，所以这里也被称为老龙头。在老龙头守护的古城里，一座现存最小的关帝庙，与营房、粮仓、马厩并肩而立。
1: 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是明代抗倭英雄戚继光他镇守老龙头时的兵营。他这里边为什么要有关帝庙呢？关公文化呢是明代军事文化的一个核心，在戚家军当中，戚继光本人就把关公作为他的精神偶像，他把关公的形象画在了他的军旗上，叫南方关元帅。军旗的南方啊，不是咱们现在东西南北的南，在明朝时推行的五军制分前后左右中，实际上南方呢就是咱们冲锋陷阵打头阵的先锋，那么南方关元帅那就是先锋打的旗帜。戚继光就希望他的军队，希望他的先锋官要发扬关公的忠和勇义之精神，那么带领的部队打胜仗，冲锋陷阵。
0: 军旗上绣图案源于古老的图腾崇拜，对于戍边将士来说，这位忠肝义胆、勇冠三军的战神，不仅是战场上的保护神，也是人生中的一座灯塔，激励他们抗击倭寇、保家卫国。所以戚家军在长城上每修筑一道关隘，都少不了在军营里为他们的战神建一座庙。东自辽东冀州，西至固原甘肃，明朝的九边重镇，镇镇有关庙，人人敬关神。驻边将领节缩己奉、捐资建庙的故事，被写进了明代文人徐渭的《蜀汉关侯祠记》中。从护佑民生到守土安疆，当关公的忠义精神与护国属性叠加渗透，这个生于市井的民间信仰也逐渐演变成了官方推崇的伦理教化。始建于隋朝的运城关帝庙是天下关庙之祖，也是中国五庙之冠。在这座中国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关庙建筑群的中轴线上，依次排列着端门、智门、午门、御书楼、崇宁殿、春秋楼。这些原本属于皇家建筑的规制，为何会破天荒地出现在一座武将祠庙中呢？答案或许就藏在明万历24年的那道圣旨中。
2: 皇帝诏封圣域，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
0: 明朝第13位皇帝朱翊钧的一道圣旨，将这位三国名将的王爵直接晋升到了与皇帝平等的地位，关圣帝君。而这一次的破格加封却并非偶然。相传明朝万历年间，东南沿海倭寇猖獗，而关老爷显灵助战的故事一直在民间口口相传。信奉道教的万历皇帝先后为关羽加封挟天护国忠义大帝与三界伏魔大帝，而伴随着由侯

0: 而亡，由亡而帝，由帝而盛的晋封，关帝祖庙也不断扩建，从最初的一座武将祠庙蜕变成了尊享帝王规制的巍峨殿宇。
1: 中国古代呢，有一种建筑理念叫做以礼塑形，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成为整个民族的精神图腾的时候，他的物质载体会被赋予最高形制来加以表达。所以关帝祖庙的这样一个升级，就表达了对于关羽这样一种精神的最高的礼赞。
2: 也正是在明朝万历年间，这关帝祭祀成为国家春秋大祭，与文庙祭祀并列。
0: 崇宁殿门楣上悬挂着清朝咸丰皇帝御书的万世仁吉匾，据咸丰朝起居住1858年3月记载，那天咸丰皇帝下了一道圣旨，关圣大帝忠义贯日，浩气参天，实乃万世仁吉，着南书房公书额，颁直省官庙悬贡。
3: 颁直省官庙悬贡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全国各省各地的关帝庙都要悬挂万世仁吉这块牌匾。悬挂在咱们亥州关帝庙的是由咸丰皇帝亲笔御书的，它的规制形制都是属于最高级别的，在这上面可以体现咱们亥州关帝庙一直是由官方出资而修建，代表了它的这个地位的这种尊崇。
0: 仁吉者，乃人品至善至美之人。咸丰皇帝的一纸御批，完成了对关羽精神符号的终极塑造，也把忠义仁勇的关公推到了中国传统道德坐标的顶峰。

0: 又是人间仲夏日，北京历代帝王庙的太平花繁而不艳。在帝王庙景德崇圣殿里，供奉着188位历代帝王的灵位。崇圣殿西侧有一座庙中庙，庙里供奉的神祇就是被历代皇帝数次敕封的关圣大帝。
1: 一直到清光绪五年的时候，关公的封号被加封到了26个字，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危险护国保民。
0: 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危险护国保民京城绥靖，义赞宣德关圣大帝。这是一个超长的26字封号。一位公元三世纪的中国武将，在他身后800年间，被16位皇帝23次御旨加封。江山代代，历史不会重复，却压下了相似的精神韵脚。海晏河清的历史呼唤，社稷永固的现实需要，与关公忠义仁勇信的精神力量持续进行着双向浸润。关圣塑造着民族精神，也被民族精神塑造着。你看，那个万军丛中直取上将首级的关公，那个虎狼穴中单刀赴会的关公，那个困于土山降汉不降曹的关公，那个败走麦城舍生取义的关公，仿佛正从神坛上走下来，千里单骑，带着战场的烽烟，与你我轻语：
2: 先把酒斟满，我去去就回。
3: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2: 能打球，会欣赏，
3: 乐观向上，
4: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5: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6: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7: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
8: 27年前，八个被区体校淘汰的少年跟着一位已经退役的世界冠军，在这里开启了一场无人看好的冒险。27年后，这里已经成为了拥有标准化场馆、培养了百名冠军的国家体育后备人才基地。从07点到冠军摇篮，这里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又突破了些什么呢？那今天我们一起去看看。唐校长您好，终于见面了。您平时还经常来看孩子们打球吗？
9: 会经常看。
8: 会经常看啊，
9: 尤其是那些这个非常有发展前途的，都会特别关照的
8: 苗子选手。
9: 对，
1: 镜头前的这位就是曹艳华校长，她曾是世界乒坛闪耀的天才少女，职业生涯囊括7项世界冠军、59枚金牌，是世乒赛4项大满贯得主。他以凌厉的球风与超强的实力，成为一代乒乓传奇。

0: 职业生涯的巅峰，他却选择了激流勇退。1998年从国外归来的曹艳华，没有循着大众期待延续赛场荣光，而是顶着争议与不解，开启了一段看似不可能的育人征程。
1: 现在都是在前面就要赶掉的，对吧？你稍微往球你退到后面的话，这个球从这个线路的话，它就跑到这儿来了。如果在这，
2: 您刚退役的时候只有23岁啊，就已经拿到了59块金牌了，可以说当时呢已经是站在了人生的巅峰了。有很多的选择，为什么会想到去创办这样一个学校呢？
1: 当时的上海队呢已经很久没有出新的人才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哈，上海培养了我，怎么样能够为上海的后备力量再出一份力？那么再加上外界呢始终对运动员抱有一些偏见。比如说运动员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个是戴在运动员头上的这个枷锁和这个大家普遍的印象。所以当我决定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我首要的这个目标和希望呢，就是让每一个小孩子成为一个学生运动员。
0: 90年代的上海，民办体育培训机构本就寥寥无几，而曹艳华要创办的更是全市第一家非盈利性体育培训机构。没有成熟先例可循，没有现成经验可见，这条始于初心的育人之路，从一开始就注定充满未知与挑战。
1: 那么当时在1999年2月份第一期那个开学的时候，只有8个运动员，都是那些体校不要的。
0: 没有场地，没有经费，没有生源，对于这个刚刚起步的民办学校而言，生存是摆在眼前唯一的课题。而突破的第一步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
1: 至少你先得跨出这一步，才有可能知道后面到底结果怎么样。我就到处去拉赞助，红双喜、交大昂立，包括那个宝山体育局、宝山教育局，然后尤其是洋行镇政府哈，看到我们经营的那么困难，然后真心实意是在培养下一代，所以不光免了我们的场租费，还给我们另外再投资了这个赞助了不少钱。
2: 有没有那样一个时刻就觉得算了吧，去当运动员或者教练吧？
1: 我的理想是吃螃蟹，永远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希望是做到最好。
2: 可能也正是有了您这份坚持和信念，才有了现在的曹平校哈。
1: 第一次参加上海世运会的时候呢，宝山这个拿到了有史以来最好的世运会的成绩，光是乒乓球的金牌就拿到了7块，而前一届的世运会宝山整个区才拿到了1块。等到我们稍微有了一点成绩，有了世运会的金牌以后呢，区体育局、区教育局也不断加大投入的这个经费。
0: 然而，硬件的改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破局是一次更大胆的制度创新。曹平校将目光投向了身边的公办学校，与扬泰实验学校牵手，共同探索一条合作办训的创新之路。
1: 扬泰实验是从1998年的9月份开学的，是一个全新的正办学校。我们是1999年加入进来的，也就是说一个全新的开始。因为我的理念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是两条腿走路，必须是体教融合。很多人理解不了，包括学校的老师。
3: 为什么中华传统美德能薪火相传？
0: 体育生文化课差，学训矛盾难调和，这是长期以来困扰体育人才培养的魔咒。当一个专业的乒乓球学校要和一所注重文化教育的公立学校深度融合时，面对重重质疑，又该如何破解？
4: 我们学校每一个年级呢，都设了一个叫乒乓后备苗子培养班这样的一个班级。这些孩子呢，根据我们

0: 我们学校的一个作息时间安排，完成所有的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每天要有3到4小时的体育运动，乒乓专项训练，
1: 两手抓哈。
0: 嗯，对。
1: 那这些孩子们，他们的文化课老师这个配备上会不会有一定的倾斜？
0: 第一呢，就是老师的经验比较足；第二个呢，是他们的耐心有这样的一个个性化的特色；第三个呢，也比较严格的管理这个班级。同时呢，我们这些老师对学生的一个管理来说，又是跟曹乒校是相互交叉的。我们曹艳华乒乓学校呢，他也会设置乒乓文化课的老师进行学习指导和巡视。
1: 那您看我们这种教学模式啊，坚持走下来最关键的是什么？
0: 我认为是我们的体教融合，最后培养了很多的优秀人才。这种办学模式其实也是我们金球精神的一个体现，爱国、团结、实干、坚韧、创新。
2: 合作办训让体育和教育不再是单选题。2001年，在这一创新的基础上，上海市体育局正式批复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与市体校合作成立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俱乐部。这一次体制内外的握手，也吸引了更多像许昕一样的好苗子。
3: 我第一天见到他，我一看这个小孩，看到这个挺机灵的，神经类型肯定很好，因为他见了我就问了，曹校长，老训练有什么意思呀？我爱打比赛。因为我们知道爱打比赛的小孩他不怯场，他就说明他的神经类型好。我感觉这个小孩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呢，因为他的打法因为是直板的单面的，所以打法上有点受局限，但是至少在当时是我们这个能够引进的这个队员里面是最好的。从许昕过来呢，是也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许昕进来以后，代表我们宝山呢拿到了市运会的冠军，然后专门为许昕和胡冰涛，包括另外两个苗子也不错的，然后跟上海市体育局申请，成立了上海青年队，也就是一线。那么有了这么一个上升的通道以后呢，能够引进的人才就更多了，大家能够看到希望了。
2: 许昕的成功不仅证明了曹乒校的眼光，更催生了一套完整的人才输送体系。有了上升通道，如何让这条路走得更稳更宽？
4: 那是2002年，在这个青年队成立以后呢，就是我们跟市体校的合作呢，就是变成一个叫专业后备人才培养的三线二线一线一条龙的这个培养输送的一个体系。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优秀运动员进得来，然后留得住，也上得去，这样呢就是保证了就是我们上海的运动员后备梯队的建设更系统更完整，也是运作更高效。
1: 这样的模式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是不是也在不断的探索和创新？
4: 国家的政策培养的这个机制都在不断的变化，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在不断的探索。因为从学校开办之初的以恢复级的运动员慕名而来训练为主，到逐渐过渡到我们本地运动员理解配合，到后面的支持参与度更高，其实是经历了差不多这个要10多年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到现在我们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什么格局呢？就是以本地生源为主，外地优秀苗子为补充的这么一个人才梯队的一个训练结构。
1: 来到这里的孩子，我们也看到他们的年龄、性格、球感，包括基础，其实可能都不太一样。我们会有一些有针对性的培养吗？
4: 有的是我们上海本土的，那么有一部分是外地过来的。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通过一个学期左右的时间，给他们进行一个适应，然后老师也给他们一个目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教练员在针对性的或者文化老师针对性的，有的方式的给他们进行专项的乒乓训练和文化学习。
2: 学校始终坚持因材施教、一人一策的培养逻辑，在完成适应期摸底后，会结合孩子的籍贯背景、运动天赋、文化基础及个人发展意愿，精准划分培养方向。
4: 比如说我们赵志豪，他是属于到曹乒校是比较早的，对吧？等于2年级就正式过来了。

0: 本地区的学生，幼儿园的时候，我们也有教练，幼儿园送教上门的，到幼儿园去选苗，选上来以后，进入了我们阳泰1年级的乒乓苗子班，然后他的整个小学阶段，都是在阳泰学校度过的。到初中，他是在通过区办二线输送到一线队。
1: 我觉得每一位领导跟老师吧，都会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当然，曹彬校对我最大帮助就是曹艳华，因为他是直板打法，所以说在这种训练方面，我觉得，他对我的帮助，包括技术啊，包括这种概念啊，对我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2: 我觉得曹艳华乒乓球学校文化课，包括乒乓球，其实抓的都是比较紧的。文化课是上午跟下午，然后乒乓球是下午到晚上。我觉得双轨模式的话，其实是给人更多的选择，两者你可以去选择一个你更擅长的东西。
3: 从摸底适应到专项训练，从文化筑基到专业深耕，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这套双轨并行的培养方案，真正为每一位学生搭建了量身定制的成长阶梯。他们既是并肩学习的同学，也是未来赛场上的国手。合作办训这一核心，最终构建起一套幼儿园启蒙到小学普及到初中提高到高中专业的完整输送体系。这套体系的背后，离不开教练们日复一日的精心雕琢。
4: 孩子们每天在这平均要训练几个小时？
5: 4个小时。
4: 4个小时？
5: 对。
4: 会不会担心4个小时的时间，有的孩子会觉得练疲了，或者是状态更懈怠？
5: 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有不同的方法。然后一二年级的话，主要是培养他们的兴趣为主。对，然后在训练当中，设定小目标，完成后也会有相应的小奖励。3到5年级的话，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意识和良性竞争。然后6年级以上的队员，主要就是，教会他们如何比赛，懂得分析、调整心态、应对压力、
4: 耐力呀、和压力抗压能力，还有这个反应速度、反应能力的，在平时的训练当中，怎么样来培养孩子这些方面的能力？
5: 在训练当中，我们主要会设置一些让分赛，包括关键分对抗，还有模拟一些争议判罚的情境，来锻炼孩子的逆境承受能力。
6: 跨跨，
3: 分龄施策的引导，情境化的抗压训练，让基础能力的培养既有温度又有力度。而随着时代发展，新一代青少年的特质也在悄然变化，这对教练团队的训练理念提出了新的要求。
7: 现在的孩子的思维活跃度可能会更高，然后非常的有主观意识，所以我们现在的训练计划当中会增加更多的个性化的训练时间。那么我们教练员也会一块儿的帮助队员去设计适合他们的打法风格，一个是加强他们这个主动思考的能力，再一个也是会加深他们对乒乓球的理解。
3: 在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上，曹乒的运动员斩获4金4银2铜，作为一家社会力量办训机构，拿下了全国重大比赛乒乓项目1半以上的奖牌。在上海世运会上，曹乒校代表宝山区参赛，连续6届包揽金牌、奖牌，总分全市第一。
8: 一说到乒乓，就想到了宝山，一说到宝山也会想到乒乓，这对我们来说，宝山是一个骄傲，那么同时也带动了整个宝山青少年乒乓球培训的一个基础吧，是有一个很规范，是有一个很实际的，让家长让学生放心的一条道路。
9: 这样的培养模式，它最核心的优势是什么？
8: 人家愿意来练，从要我练变成我要练，他觉得打球很开心，我又能够在打球中得到欢乐，也能在文化知识上徜徉。很多以前认为这个读书就没有了，好好练体育，读书就上不去了。但是我们包括我们的学校的老师也好，校长也好，对学校的这个学生的这个文化教育是非常的重视，所以解除了很多这个家长也好，我们的学生也好的后顾之忧。

0: 完整的学业通道让学生运动员不用在打球和读书之间做痛苦的二选一。在这里，他们既可以通过成熟的体系输送至市队、国家队，走向专业的巅峰，也能够凭借优异的文化课成绩和体育特长考入顶尖高校，开启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1: 通过这样一种合作办训模式，让我们学校里健康第一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而且带动了更多的学生去参与普及型的运动项目。我们所有的学生每天在校体育锻炼2小时，它是需要一种氛围榜样力量的引领和带动的。那榜样力量来自于哪里呢？实际来自于我们竞技人才的这一条线路，对吧？而让更多的孩子参与到这些体育运动当中去。
0: 截至2025年，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的中高考升学率连续多年保持100%，累计向北大、清华、上海交大等双一流高校输送120余人。
2: 到曹乒来的所有的小孩子，可能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就是像许昕哥哥这样，能够拿到奥运冠军。但是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德智体美劳全方位的发展，先树立一个初步的目标，然后沿着这个目标一步一步的坚定的向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段经历能够给他们带去最好的体验，能够在那个未来的人生当中，能够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就像打比赛遇到困难的时候一样，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27年来，曹艳华乒乓学校用实践证明，体育与教育从不是对立面。在这里，拼搏的精神和知识的力量相互滋养，塑造着新一代的学生运动员。他们不仅有赢得比赛的能力，更有面对未来的底气。这或许就是体教融合为中国体育的明天书写的最好答案。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蒋老师，也是今天的思政老师。蒋老师看到在座的同学们都已经穿好了运动服，准备好了要上今天的体育课了。那么要上课就一定要由老师来教。蒋老师想问问大家，你们都希望是什么样的老师来给大家上体育课呢？请你来说。
1: 我希望有一位技术比较高超的老师，因为我喜欢打篮球，我想进校队。
2: 我希望是一个负责任的老师，这样我们可以从那里学到更多的知识。
3: 我希望是一个国家队的老师，比较有名气的老师，因为他这样可以更专业地教我们如何上好的体育课。
0: 同学们的回答都特别有意思，也表达了大家最真实的想法。今天来到现场的就是一位带领过国家队取得了国际赛事冠军的老师，并且他所在的学校更是培育出了许许多多为国争光，在国际赛场上都大放异彩的优秀学子，甚至好多同学毕业至今仍以身为这所中学的学生而倍感骄傲。大家是不是很好奇，这是哪所中学呢？今天来到现场的老师又是谁呢？我们通过小片来了解一下。
4: 我是重庆南开中学女篮教练石磊，我已经从教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已整整29年，马上就跨30年了，都在南开，一心在南开，一直爱着南开。
5: 我跟石教练在学校相处了6年，因为我从初一就进来。
6: 来了我们就是个团队，比如说吴湘莲也好，张默也好，包括其他所有人，我就把他们像自己的女儿看。包括我们现在毕业的很多小孩喊我就喊石老爹，为什么？我是觉得我是作为一个长者来关心他们，有时候骂他们、催着他们，或者有过激的行动，但是完了我会跟他交流。又是老爹着急啊，你球打得漂亮可以啊，但你做人做差了，这你出去是要吃亏的呀。整洁整齐的队伍，这是我们的传统，包括手机更不能耍。如果你们稍微细心看一下南开的学生，在任何时候公共场所，他不会拿手机的，这就是一个尊重。社会在慢慢认可南开的女篮，不光是这个运动成绩现在逐渐比较优异，更多的是觉得南开的小孩非常非常的优秀。他不光会打球，他更会有礼貌，更会学习。南开的学生不光是打球，必须有文化要求。每次考试过后，会给他们总结，会给他们提要求，也会让他知道南开是不会让学习很差的人去打球的。我们平时的训练时间是非常非常的有限，下午的训练正常时间就2个小时左右，想方设法就是用较短的时间提高他们的效率。说我1个小时让他们就要练别人2个小时、3个小时的东西。每次送走那个高三学生呢，我真的就像那个家女儿一样，真的就好像是舍不得，真的非常沉重，而且非常的空虚，心里好像什么都没有了。就像人好像没有精神支柱一样了，就要调整好几天。就像回家也好，朋友见到怎么你这些火气这么大呀，反正说不出来，还是最后一句话，舍不得。
0: 同学们看完小片以后，是不是也迫不及待的想跟老师见面了？现在就让我们请出一堂好课的辅导员老师，重庆南开中学体卫处副主任、女篮总教练、原中国三人篮球 U18 国家队教练员石磊老师，为大家上一堂别开生面的体育课吧！让我们掌声有请石老师。
7: 你好，
0: 石老师您好。
7: 你好，你好，你好，
0: 欢迎来到一堂好课。
7: 好，
0: 接下来课堂交给您了。
7: 好，谢谢。同学们好，我就是石磊，来自重庆南开中学，今天是你们的辅导员老师啊。我从教30多年了啊，就像你们刚才在提问一样，我为国家队或者是为清华北大输送了很多的一个优秀学子。我们的体育首先是回到体育课，回到课堂，教育就是在课堂啊。我们的世界冠军，我们的世界冠军的教练啊，都是从体育课开始的，所以说我们会通过体育课让大家接受体育理论知识的辅导，比如说我们如何是保护自己啊，如何在运动中不受伤。另外也教会大家如何锻炼啊，只有通过会锻炼过后，你在人生的过程中。

0: 会每天坚持锻炼啊，才会锻炼啊，才会你幸福的生活打下最坚实的基础。南开中学的历届校长非常重视体育，所以说你们都走进南开，在无处不见体育的身影啊，到处就是活蹦乱跳的身躯啊。因为南开有个传承，比如说我们的功能思想、功能教育思想，就是让所有的人既会学习又会锻炼，所以说才有走得出的世界离不开的南开这种情怀。那个我们的张伯伦先生也说过，就是说没有体育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就是说体育在教育中的那个成分有多大啊？生命在于运动，那么怎么运动我们的生命才亮点才光，诗和远方。所以我们下面我们想请三位同学出来和我一起站在这里来，好，听我口令，一向右看齐，来站好，对，同学们看一下，向前看，一抬头挺胸，大家注意看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每一节课都在做这个练习，这就是我们通过体育课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东西教育我们大家，一要听懂指挥，第二你看他们三个人一排是不是 要相互兼顾到自己，不能以我为主，说我要看左边右边，你看向右看齐，要看右边的同学的位置，是不是？还有一个，你看我们一直在站起，就是要培养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是吧？你只有长期坚持，你才会做得很正确，是吧？也就是我们平时教育的过程中，不会到会，是吧？由慢跑得快，是吧？所以说我们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练习，就这样啊，放松点，稍息。好，另外我们再设立三个障碍物，比如说我们经常不是跳吗？来，我们第一个李同学半蹲下来，第二个手放到踝关节低一点上去，对，抓到踝关节，第三个低头腿伸，这样低头。我们如果像我们平时跳的时候，这是不是三个障碍？那么我们跳这个障碍的时候，那么是不是很简单，是吧？只要有我身体，我稍稍一跳得够了。那么跳第二个障碍，那我肯定在想了，是吧？这有这么高了，我刚才跳得过，现在能不能跳过？第三个那更是一种挑战，是吧？又高又要我跳过去，当然我们技术动作今天都不讲了，我一会儿再讲。那么就对我们心理也是一个权衡，要诠释我们心理的一个挫败，要敢不敢跳，有没有勇敢。那么这个过程就是培养我们大家勇敢，敢不敢，是不是？第二，万一跳不过怎么办？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有比赛就有失败啊，我们今后会讲。那么就说我们怎样面对失败，怎样调整我自己。第三，就是我发现这个问题以后我怎么来解决，是不是？好，大家先起来。好，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那么还有一个，我们就辅助，比如我们球类练习啊，是不是？我们三个人配合，差一个差两个行不行？不行。那么就是要诠释我们集体主义观念，是吧？爱我们的集体，是吧？爱我们那个团队，那就是培养我们一个集体主义观，是吧？团结互助，团结友爱，你差了我帮你，我一个人好并不是大家好，因为一个集体项目是靠我们大家，就告诉我们对你内心一样。比如说我们还没走，来，我们再做一遍，同学们听口令，六，原地踏步，中，一，二，一，大家看啊，他们整不整齐？起步，中，一，二，一，一，二，一，立定，向后转。他们做得非常漂亮，因为我们没有做任何给他们说什么。你看，有男同学，有女同学，但是他们为什么做得好？就是平时我们下功了。所以说，我想给大家讲一样，我们一个体育课，它不仅是锻炼我们的身体，就是我刚才讲的，后面讲。第二是磨练我们的意志，就是我们说的体育精神，是吧？要有勇敢，要面对。第三就是我们团队爱祖国、爱国家。所以说，好，如练。所以说，我们通过一堂体育课，或者通过我们的体育锻炼，会让我们每个人生活的不仅仅是身体强壮，或者是健硕的身体，其实它是有身体、有精神、有思想。所以说，我们就应该上好每节体育课。好，谢谢，谢谢。
1: 谢谢石老师。同学们，就像石老师说的，体育课不仅是学习体育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会运动，避免伤害，增强体质，让我们在学习之余可以放松身心，舒缓压力。同学们，关于体育课，你们还有什么想请教石老师的吗？
2: 老师您好，我们在体育课上通常也会打一些比赛，例如我最喜欢篮球比赛，不过我的队友的实力

0: 有时候会参差不齐，有时候会赢，但有时候也会经历失败。我想请教您一下，如何能在配合下赢得这场比赛呢？
1: 好，还有同学吗？立群。
2: 刚刚您说体育课是放松的，但是中考他也会考到体育，一说到考试，我们就会身体就会有一些压力。那这还叫做放松的体育课吗？
1: 请坐，还有吗？好，刚才两个同学提的问题提的非常好，一个提的是中考啊，一个是提的我们体育比赛。那我现在我就分两步给大家讲解一下。第一个，我们先说刚才那个同学说的那个中考的事。其实啊，有考试那肯定就有压力。其实我们国家给体育中考这个定论，它跟我们其他考试不一样。你们看见没有？它的50分。早早都给你了，是吧？每个项目你住多远，你比如说，哎，实心球你掷多远是满分，是吧？1000米你跑多快是满分，是吧？球类怎么，这是第一个，早都给你们标准了。第二个是我们的很多项目就是2选1，或者多少选一项，为什么呢？是根据你的兴趣，根据你的爱好，根据你身体的实际情况。也就是说，我们设置这些东西，它并不是考大家，而是什么？检验大家这1年、2年、3年，你怎么去锻炼身体的？怎么为今后幸福工作50年打他埋伏？所以说，他其实这个考中考啊，我的理解不是考试，他是检验，检验平时你认不认真。因为我从小30多年刚讲了，我们也做过那个测算，你只要认真上个体育课，下来稍稍的锻炼一下，这几十分对你们来讲。它不是问题。好，我们现在涉及到那个比赛的事儿啊，我们说一下，这很好，是吧？喜欢篮球，喜欢比赛，那就是要比赛呀，是不是啊？哎，那么为什么比赛有输赢？没有输赢怎么叫比赛？对不对？所以大家理解这个概念。那么为我们怎么去打赢一场球？第一个，我们队伍不整齐。其实我们平时比赛呀，是我们经常分队的时候就可以平均分一下，是吧？输了球你去总结，是我们没有配合，是某个同学技术太差。但是我觉得不是同学技术太差，是你没有带动大家，因为这是个拳头，分开和拧紧。你看加油是这样做的，没有加油是这样做的吧？所以说你要团结，你应该团结周边的一个群体。怎么打赢？要靠平时，就是说我们每节体育课，每一次课外锻炼，是吧？你明知他差，你明知道他又弱一点，那你在平时的学习、平时的练习过程中，你教过他没有啊？你帮助他没有啊？你肯定没有帮助过他，是不是啊？第二，你就是要研究对手，哪怕我们就很短暂的时间，是吧？我和对手打球，哎，我怎么去研究？
3: 同学们，运动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南开中学的同学们课余时间的运动风采吧。

这个刚才大家看了，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大课间操。你看第一个那个跳那个交际舞的，那个主席台上的那个老同志，你看不是学生，那就是我们当时的校长裴建平。所以说我刚才讲，南开历来的校长非常非常重视纪律。第二个，这些后面的操就是我们每个月要变一次操，课间操，就让大家有兴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学生的兴趣。现在最流行的飞盘，前段时间流行的什么那样那样，我们就会把它引进课堂，让大家也又既要有兴趣，二要有。

0: 达到锻炼的目的，你没有兴趣就没有目的。我下面跟大家分享两个小故事啊。我们曾经有个同学，因为他的平时习惯也不是说非常好啊，总是迟到，总是早退，总是喊不醒，文化成绩始终保持在400分到500分之间。你说他不努力，在班上也处于中等；你说努力，老师都说他发展的空间很大。所以有一次，他的父母找到我啊，就说：“石老师怎么办？”我这样啊，下午课外活动甩到我们那个田径队，跟他们一起练一练啊，磨练一下他的意志，是不是啊？给他规范一些行为习惯，就像我们刚才练的一样，是吧？要从集合准备开始。所以说，他就来到我们那个田径队。其他的田径队过后，这个东西一会儿是改变不了的。那肯定了，该迟到还是迟到，是吧？那当早退不敢呢，因为田径老师比较严厉，像你们说的，都很严厉。但是他迟到是很正常的呀。所以说，在前面几段时间，老师给他的时间，但是慢慢的，周边的同学，包括这边老师的行为示范，就是、说比我们老师每次训练都比同学早到半个小时。我们每个同学一下课过后，最多在10分钟、15分钟之内就把所有的装备，就像你们一样穿戴整齐，而他一次、两次、三次。最后他自己感觉到好像不好意思，这个团队总是他一个身影来得比较迟到，所以他慢慢就适应了那个环境，也适应了这个严格要求的那个纪律。所以说人在变，他自然的早上睡懒觉的时间也少了，班上迟到的时间也少了，觉得这个团队需要他的，他在班上学习的动力也有了，那个文化成绩也突飞猛进，在高考那年考了将近600分，是吧？也进了一个很如意的大学。也就是说，他通过体育锻炼改变了他很多生活习惯，也改变了很多生活作风。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我刚才说的体育和人生。为什么说体育教也是人生一样？我刚才讲了，体育就是人生，它不光让我们的体格强壮，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锻炼了身体，更是一种体育精神，让我们在体育精神的引领下好好的学习，为国争光，为国读书。其实说体育这个诠释，它给我们的就是一个坚持。体育它不仅可以这样，也可以改变我们很多习惯。一个同学现在在北师大啊，当时他毕业的时候，北大、清华、北师大都在争取要他啊。这个小孩就是从小他就有一颗为国争光的心啊。我每一次体育课，每一次课外活动，他从来不迟到，绝对是不光是全身心投入，可是百倍的投入。我为什么这么讲？我们总是训练结束后，练完过后，他总要在操场再跑上一圈，总要再投上50个篮。你们喜欢篮球，应该有个人应该听说过，是吧？歪把子机枪张永军是我们国家男篮最有名的一名投手，他就是每一次训练完过后，他会比其他人多投300个篮，是投进300个。300个需要多少时间？需要多少的恒心？需要多少的力量来支撑他？像我们的同学一样，是吧？在初中、高中，我们和其他比赛受到失败的时候，他从没低头。他而是反过来问自己，我为什么表现这样？是我哪里做得不好？他会跟我交流，也会给自己问几个问号。其实我跟他讲，我说不是我们做得不好，是因为我们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练得不够。每天的训练时间只有2个小时，但我们的对手他可能是我们的一倍，有可能有的学员是我们的2倍，有的锻炼队。当他听了这个后，他又给自己另外加了一等扣，身体素质的扣。所以说为什么说经常的身影在操场上又有他，就是这种坚韧不拔、这种不服输、为国争光的理念支撑着他。他参加过亚洲杯，也获得过冠军。成都大运会里面看见了，代表全世界运动员宣誓的唐泽林就是他，最后也为中国夺得冠军。所以说，就是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吃苦耐劳的作风和爱国的思想理念，让他们逐渐成长。所以说，体育它真是可以改变人生。真是也给大家带来快乐，带来幸福。
1: 同学们，刚才石老师和大家分享的都是我们身边最真实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可能是他们，也有可能是我们。同学们，蒋老师相信大家也都能通过体育运动培养出好的习惯，磨练出优秀的品质。石老师，刚才您也谈到了体育教育也是一种精神教育，它在锻炼我们身体的同时，也能磨练我们的精神。那您能现场带着我们进行1到2个随时可以开展的体育小游戏吗？
0: 来，我们出来2个同学，就你们2个。来，你再出来一个。

游戏，比如说游戏戏如人生，其实啊也跟体育一样讲究人生啊。我们第一个游戏就是相互信任，我们把这个高大的身躯交给我们两个女同学，我们做个游戏，大家看一下，来，你站前面来。好，你不管我们后面了，你就背对我来，我们两个同学来，这个手这样哈，手我把你手抓住，你反过来抓我的手，抓住，对，看见没有，那个手一样，行了，两个手，对，好，闭上眼睛，往后倒，双脚，对，好，停，放下。我们现在是第一个小游戏啊，其实大家看一下，其实不管你有多么强大，是吧？你看我们两个女同学应该看起来很像脆弱一点，不好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只要我们团结一心，是吧？我们同样可以保护，是吧？也就是说自己在做自己情况下也可以保护自己，是吧？我们原来小的时候在身体锻炼好的时候还可以是吧？啊，来斗鸡是不是啊？来抬起来，我们来，是不是可以啊？啊，对，开始啊，对，看，是不是这些游戏？来，你们两个坐一下，女同学，没事，不要怕，对，好，好，请坐。我们通过这两套游戏说一下，我们在我们生活中，在我们学习的课余时间很多的时候，在很小的场地我们都可以做，所以这个小游戏的目的啊，它是有很多技巧的。只要你想练，是吧，体育是不受场地，不受时间，也不受天气的影响，

0: 同学们，刚才我们都进行了体育运动，也通过小片感受到了许多有趣的体育课。相信大家都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学习体育的重要性。那同学们，你们平时都喜欢上什么样的体育课？或者你们觉得什么样的体育课才是一堂好课呢？
1: 有。
2: 我认为一节好的体育课不仅要注重安全，更要选择自己在体育中要寻找自己喜欢的体育项目。
1: 还有吗？
3: 我个人认为，体育课的主旨虽然是为了锻炼，但是上了一天课也需要通过体育课来进行一个缓解，去用更好精神状态去面对下面的课程。
1: 两个同学已经领悟到了，哎，通过体育锻炼，哎，通过体育课，还去通过强壮自己身体，是更好的为学习服务。这就是体育和教育最大最融洽的地方。所以说，为什么体育是教育的部分？所以我觉得两个同学讲得非常好。第二个同学讲得非常好，我们锻炼体育一定要注意保护身体，这就是我们刚才我强调的，第一要知道怎么预防，要按照老师的那个技术动作你去做，再一个就是刚才讲的，一定要做好准备活动。好，我下面从我们那个老师，哎，来上些什么课，所以你们也可以有时从你们学生角度啊，看一看老师是不是在按这么做。那么作为体育老师，首先应该什么？首先是爱学生，兴高采烈，就是说那个老师对你既严肃，就刚才我们那个开墙那个同学谈的，希望这个老师很严肃，很认真。对，老师既严肃，但是必须爱，有爱，就像我们经常不讲一样，爱就是扎根，那么我们才会喜欢，对吧？同师生之间才有交流啊，那么有交流，我们这课就好上了。第二就是我们时效要和兴趣相结合，就是说把你的兴趣，我刚才讲了，你看我们学校安排了什么飞盘，有的跑酷。是吧？跳跃障碍，就根据你们学生的兴趣。

0: 我们来安排一些教材内容，那么你就会全身心的去投入，是吧？第三，我们可以因材施教，啊，最后是我们说要教会你，要把这个引到你今后的人生。比如说，我今天教这个同学你怎么跑步，坚持跑，要跑到你最后。但我的最后说的好像难听一点，就是说他伴随着你每天，是吧？所以说体育课还有一个最好的目的，我们上好体育课就是要教会大家怎么去锻炼啊，也要让大家教会过后你们一定要坚持啊，一定要习惯每天锻炼，是吧？爱上这项运动，是吧？它会对你的生活受益匪浅。
1: 同学们，体育不应该设门槛，不应该受限制，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学体育。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重庆其他学校的同学们都有哪些特色的体育课程吧。

0: 石老师，眼下呀，体教融合已是大势所趋，是每个学校甚至我们每个老师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那么，您是怎么理解体教融合的呢？您觉得从学校角度又该如何落实体教融合呢？
1: 大家可能现在听得最多的就是体教融合，其实最早啊是叫体教结合。它其实啊，如果我们理解简单一点，啊，体教融合落实到学校，就是要全面提高我们学生的基本素质。就我们刚才不是讲了吗？没有体育的教育不完整。其实体育本来就是教育的部分，所以说体教融合最大的受益应该就是我们学生。其实体育教育就是一家。
0: 谢谢石老师的解答，同学们还有什么疑问吗？
2: 石老师，您刚才说您培育的学生里面有被选入国家队的，那么我想问，是不是体育成绩足够好就可以选入国家队，取得好成绩呢？
1: 那个提的问题提得非常好啊！我们如果足够优秀，我们是可以入选我们国家队，包括国少、国青、国家队啊，这是我们足够优秀的运动员。我们学校不仅培养很多世界冠军，我们通过体育锻炼，我们可以为国行国内都输送很多很多优秀的人才。就说我们的冠军不局限是体育冠军，也可以是其他行业的冠军，我们的冠军就是第一名。
0: 石老师，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的一堂好课。同学们，今天石老师在这里跟大家一起上了一节意义非凡的体育课，相信大家肯定感触良多。学习体育不仅是要锻炼体魄，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锻炼精神，在千锤百炼中提升自己的人格品质。最后，我们请石老师为大家说一个寄语吧。
1: 希望大家好好学习，天天锻炼，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0: 好了，同学们，今天的一堂好课就到这里要结束了，就让我们在快乐中学习，在运动中成长。同学们，再见。
1: 再见。
3: 爸妈，我走了。
4: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3: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5: 走了，
4: 注意安全啊！
6: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7: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0: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 五一你回来吗？
2: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3: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 那就下次吧。
0: 总觉得来日方长，
1: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2: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4: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2: 下次，下次吧啊。
1: 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
1: 别玩手机了，吃虾。
4: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2: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5: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2: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6: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2: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7: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8: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9: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8: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2: 下次一定回来。
9: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0: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2: 爸妈，这次不走了。
10: 妈，不走了哈。
2: 爸，哎，
11: 走，
2: 妈，哎，快，爸，慢点啊。
11: 喂，哎呀，龙叔，你走了了啊？
12: 妈妈，
13: 你爸来了。

洞庭杨波江汉回，虎牙同柱皆清策。唐代的三位诗人，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和诗佛王维，先后来到了江汉平原。长江出三峡，来到这里，景色变为一望无际的平野。我们的故事就从这片江汉平原开始了。40岁的王维来到这里，看到的是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57岁的杜甫乘船至此，慨然喟叹：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20多岁的李白在这里呈现出难得的淡淡乡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那么，一向潇洒狂放的诗仙李白，为何在此处产生了浓浓的离愁别绪？他又经历了怎样的青春岁月？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首先讲述诗仙李白的狂放青春。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诗仙李白的这个仙字。什么是仙呢？就是在山林当中自我修炼的人，我们把这样的人叫仙，一个人字旁一个山，表示这个人在山中修炼。那么仙还有一个字，是一个单立人加一个谦。那么这个谦是什么意思呢？谦是升高的意思。所以一个人加上这样一个谦，表示什么？这个人他有一种超越的追求。所以我们把这种人有超越性的精神追求的人，我们把他叫仙。一个人加一个山，一个人加一个谦，无论是哪一个字表示的仙，都是超越尘俗的功名的物质的生活，有一种更加高远的人格追求，这就是李白。如果大家对仙这个字啊觉得它太宏大啊不好把握，我们可以换一个字去理解李白啊。我觉得一个狂字最能够表达，李白自己就说自己很狂，他有一首诗当中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啊，你看他狂不狂？不仅他自己说自己狂，啊，他后来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就是比他小11岁的杜甫。杜甫跟他一起呀，在山东一带啊漫游。杜甫他说：“痛饮狂歌空度日。”说这个李白这个人给他的印象就是整天喝酒，痛饮狂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狂啊，不是我们今天现代汉语所说的哎这人很狂，不是一种肤浅的狂，不是一种浮躁的狂。狂在中国文化里面是一个褒义词，这还要追溯到论语。孔子认为狂者进取，捐者有所不为，而李白身上这种进取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你一读那个《行路难》就知道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你看他即便人生如此艰难，可是我呢我仍然有信心，他能够飞扬出去。所以他的诗歌读起来给人一种飘逸豪放奔放的感觉，这就是李白的狂。我们说仙是隐遁在山林之中的人，他对尘世的生活有一种超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地去挖掘这个仙背后的文化思想，其实是跟中国道家或者是道教文化有关系。李白呢很早期啊，他在当时在四川境内有一座山叫戴天山，他就在戴天山里面跟很多道士在一起交友。打开李白的诗集，你看到的第一首诗就是访戴天山道士。即便后来他落魄了啊，赐金放还了，他仍然和一些道士在一起交往，他有很多道教朋友啊，他有深刻的道教思想。而道教呢就是要追求长生不老，追求精神自由，不像杜甫写的，杜甫是一个儒家，写诗歌的时候怎么样，要发乎情止乎礼，所以他诗歌中规中矩，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还，对仗工整。但是你看看李白因为受道教文化思想的影响，个性的张扬，情感的奔放，在《将进酒》里也表现出来，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0: 仙和狂正是李白的两面一体。仙是李白内在的超脱，是他精神世界里要寻求的道，而狂是李白外在的自由，呈现的是他面对世间艰险时永不言败的勇气与智慧。鲜衣怒马，仗剑天涯，踌躇满志的李白即将告别故乡，闯荡江湖。这时的他对未来有着怎样的期待呢？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1: 这三首诗啊，在四库全书啊当中已经找到了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三首诗，李白的《渡荆门送别》这首诗啊，是李白大概啊是25、26岁的时候，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啊，带着一把宝剑啊，离开自己的故乡四川江油，然后沿江东下，来到江汉平原。这是他第一次出三峡，离开巴蜀故国，来到江汉平原。荆门呢，在今天的湖北的宜都。荆门是一座山，在长江的南岸，然后长江的北岸呢有一座山叫虎牙山。这两座山呢隔着长江南北对峙，形成了一道门，所以中国古代呢把这个地方称作是古代巴蜀国和楚国的一个分界线。所以过了荆门就是走完了三峡，离开了巴蜀，来到了江汉平原。所以从古至今呢，有很多诗人他们离开巴蜀的崇山叠嶂，离开了那个湍急的江流，来到了一望无际的茫茫的江汉平原，都非常兴奋，都写诗啊。像这个李白之前的初唐的有一个著名的诗人陈子昂，他来到江汉平原也写过一首诗啊，叫八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也写的是这个景色。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看25、26岁的青春的李白第一次离开四川，来到江汉平原，他眼中看到的景色是如何的。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李白啊，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告别了自己的故乡，也告别了自己曾经的24岁以前的那个李白啊，来到江汉平原，来到这样一个新奇的世界，有一种豪迈啊，有一种对未来的展望。我们再来看第二联，山随平野尽，江乱大荒流。李白是一个非常有理想、志向高远的人。他说：“我的理想是什么呢？是环区大定，海县青衣呀。”换一句话来说，就是要平天下，就是要做中国古代的啊伊尹、管仲那样的贤相，帮助自己的帝王啊，实现环区大定，海县青衣。所以江乱大荒流，这个景象非常开阔，你能够看到李白非常宽广的一个胸襟。月下飞天镜，云生接海楼，这两句啊是李白的一个特点，奇思妙想。杜甫曾经有一首诗就是在三峡附近写的啊，他写那个晚上的月光投影在江水当中，叫什么呢？叫月涌大江流。但是现在来到江汉平原不一样了，水流非常的缓慢平缓，所以月亮的倒影在里面也显得很平静。所以李白看到一个自己在四川看不到的景象，是月下飞天镜，一轮明月投影在这个舒缓的平缓的平静的江水当中，就像一面从王母娘娘那个瑶池飞来的瑶台镜，月下飞天镜。所以你看这个想象力多么丰富。那么它难道就是景色的描写吗？不是，它里面有李白的情绪在，是李白对未来世界的一个想象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啊，特别是有一些上大学的同学是吧，18、19岁离开自己的家乡，那么你 坐着高铁要去往你上大学的城市，你肯定对未来的世界有一种向往。我要去的那个大学，我要去的那个城市，啊，我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最后一联呢，就表现出李白心中离开自己故乡四川这个地方的一种淡淡的相思之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啊。那读到这一点非常感动，这样一个青春浪漫啊，有一点非常恣意狂放的李白，仍然对故乡，对养育他的20多年的这个四川有一种怀念。
2: 仍怜故乡水。

0: 离开家乡时的李白，虽然心里怀揣着环区大定、海县青衣的伟大理想，但仍然似所有的青年人一样，欲离家时有着对家乡的不舍与眷恋。更重要的是，在告别家乡的同时，他也告别了过去的自己。那么，当下的我们，从李白的诗歌中可以读出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祥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2: 老师好。
3: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好像一提到这个仙、佛、圣，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好像也不能够跟我们的生命产生直接的互动。那我今天呢，通过这三首诗，就是告诉大家，李白也好，杜甫也好，王维也好，诗仙、诗佛、诗圣，他离我们并不遥远，他就活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他们都来到江汉。那么于是我们去读的时候呢，就可能生发出这样一种感发和联想。诗仙的李白，他的青春的浪漫，对未来的展望，是不是就像我们的青春？我们当年也像李白一样，那么天真，那么浪漫，对未来充满着一种好奇和展望。李白这首诗叫《渡荆门送别》。清代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诗歌评论家叫沈德潜，他说那后面送别两个字是多余的。他说这个首诗没有人，李白也没有送别谁呀，也没有人送别李白呀，为什么后面加上两个送别这个字呢？但是他不知道，李白要送别的是送别过去的李白。李白从故乡来的水一直滔滔东流，随着他的一叶孤舟来到江汉平原，故乡的水也在送别曾经的李白。所以李白这首诗有两种情感，一种是离别家乡的淡淡的忧伤，一种呢是对未来他充满着一种激情和展望。我就想起了我上大学18岁，我在18岁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家乡安徽省安庆市一个小小的县城望江县，18岁以前从来没有出过望江县。考上大学那一年啊，我的父亲送我上大学，母亲呢送别的时候，坐上车的时候，我母亲就不停地流眼泪。我对母亲的眼泪当然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我后来写一封信：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母爱泪暗叹。啊，就是我有那种哀伤，离开妈妈我有哀伤。但是你知道吗，我坐上大巴车的一刻就把母亲抛在了九霄云外。为什么？因为当车经过不同的县城，那个江界过了望江县，到了怀宁县啊，然后又是过了安庆市啊，又慢慢的又到了合肥市，展现在你的眼前再也不是那个乡村了，而是城市的繁华啊！我记得第一次看到那个整齐的草坪啊，那个绿化，我心里充满了一种新奇。这个少年他内心虽然有一点淡淡的离别家

现在这个哀愁，但是更多的是对未来的一种好奇和展望。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人生经历的话，李白这首诗你就读懂了，你就成为了

啊，每一个青春的孩子，每一个曾经青春的我们，我估计都有李白的这种人生经历，啊，这就是诗仙李白。所以我说，我们不是诗仙。诗仙这个词对我们离得很远，很宏大，但是其实我们的生命每一个阶段里面，特别是我们的青春，真的曾经就有李白，曾经跟李白一样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好奇。所以李白离我们并不遥远，诗仙离我们并不遥远，他活在我们生命当中。

0: 每个人年轻时都是李白，有着飞扬的梦想，想要凭借一腔热血干出一番伟业。千百年来，正是这种奇妙的情感链接，让李白一直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激活着每一个年轻人远扬起航的梦想。然而，当青春逝去，当年轻不在，57岁的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又会作何感想，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五四好青年。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

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观公。

0: 哎，龙井才是这里。这样的人买呀，这个东西卖不卖得脱嘛？
1: 卖得完，他们那几下把那个网络开去，我们早就走成都了。
2: 你是从哪儿来的？
0: 我是长春路买的远的。
1: 我们大点儿比如说啥车子噻，
0: 比起那种在常常去卖的话哈，你觉得哪种好卖些？
3: 卖那个是好卖，不好卖他那个要不，他的业务人员他要撤货的，那就是要哭，要求恁哥要求那种，别的一般他是不重要。
4: 他们要严格点儿，晓得吧？说话要严格点儿。
3: 早上八点半，五四村的党群服务中心已然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场景。 虽然天上伴有绵绵细雨，但依旧挡不住大家的热情。
5: 但是我们的2024年的新鲜的场面，
6: 村支书张璐和直播团队正加紧调镜头、装灯光、设置后台链接、做各种直播前的准备，
3: 并对村民带来的农产品进行现场品质筛选、产品称重和快递装袋。
7: 今天是我们2025年第一场网上集市。 今天是我们2025年第一场网上集市，我们今后的每周星期六都会在这里开网上集市。今天我们目标就是把村民带来的东西全部给他卖出去。对我们阿姨他们待过来的东西都会提前给大家先选一次哈，选完过后我们再给大家打包才能发货的哈。应该是九五网上了哈，95天啊。
8: 对，明天。
3: 9点整，直播正式开始了。 张璐和搭档谷家燕先给直播间拉了一波人气，随着人气逐渐涨到了三位数，村民们开始轮番加入直播中。40斤啊，这个真的。二货量量的背来背来的嘛，好多斤哦。好的，40斤了。
9: 我们几个伙伴挑的了吧？
3: 这次你们要是再抢不到的话，真的就是网速的问题了哈。每周六上午，吴四村的网上集市都会如期举行。 重庆市涪陵区令氏街道的五四村，户籍人口2300多人，常年在家的不到600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占到60%以上。从2023年的夏天开始，这个小山村变得热闹起来。在村支书张璐的带动下，平均年龄60岁以上的村民开始站在手机前直播卖货。 卖的都是自家种的马铃薯、辣椒这样的初级农产品。
10: 你们今天拍的所有都是新鲜现磨的，这个碗里边就是用糙米熬的粥。
3: 一直忙到了中午12点，直播才结束了。张璐和谷家燕团队根据销售记录给村民先行垫付了货款，随后的快递打包发货由谷家燕团队完成。
11: 刚刚那场你跟张书记的直播哈，一共帮村民卖了多少单？
12: 一共是卖了有901单，多少？纯粹都是帮农户卖的，就没有从中没有利润的。
13: 现在卖了4斤，还交4斤刚刚到货一天的钱呢。
12: 这红利粉，一共是135，就在点嘛。今天卖了40斤，就是给2块钱。
3: 张璐是2015年作为本土人才回到家乡的，他希望结合自身所学，为村里的老百姓做点什么。但五四村的特色并不鲜明，村里没有产业，60岁以上的老人占比大。在引入新的产业之前，他一直琢磨着。

0: 能不能先把老人们种的土特产给卖出去。
1: 因为自己学的是那个信息管理，主要是还是偏向于电商。当时回到农村，就是想的是村里面有好多好多农产品，看是不是可以通过电商的方式给它推荐出去。
0: 五四村地处平上区域，地理位置较偏远，当时周边没有快递站，物流一直是个大问题。为了帮助村民们销售不成规模的农特产品，张璐只能趁每天下班回家返回涪陵城区的档口，将东西销售给周边的亲戚朋友。这一干就是九年。
1: 张亮亮，爷刚才晒好没有啊？
2: 晒好的，晒很焦。也错起人喽。
1: 我只是看你哪两天在晒呀。你想看，我当时送的话，就是每天下班的时候嘛，下班就是五六点了，然后送到城里边，送到客户的手里边，一般都是七八点。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人，也作为一名党员的话，我觉得能够帮助村里面叔叔阿姨他们把东西给他们销出去，增加一些他们的收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0: 尽心尽力六年的付出，村民们都看在眼里。2021年，在大家的一致好评声中，张璐当选为五四村年轻的党支部书记。闲暇的时候，张璐很喜欢拍短视频，他注册了一个名叫小张书记的视频号，拍摄记录自己村内工作的日常。
3: 哇塞，一个南瓜好美，
4: 真的好漂亮。
0: 随着网络直播带货日益火爆，张璐发现短视频或能成为帮助村民增收的新农具。一开始他想通过自己拍短视频的方式去推广，但是因为关注度不高，一直没有效果。
1: 顺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嘛，我觉得年轻人应该是要去做这样的事情。作为我们农村来说，在农村销售农产品，大家都是一个同质化比较严重的，就你有我也有，大家拿到市场上去卖的话，可能就是我家已经有了，我也不会买你的。所以说现在我们想的就是通过网上这种方式可以把它卖到更远的地方，就是助力我们的山货出山。
0: 2022年上半年，张璐发现社交平台上一个名叫古家宴的人，在令市街道卖菜的同时，在做农村题材的自媒体，粉丝还不少。于是他便有了找古家宴合作的想法。
5: 他就在菜市场来找过我一次，好，然后当时我就没有答应他，后来他又找了我几次，然后也加了我联系方式啊什么的，就一直在说这个事情。我就想通过我自己的力，就是做自媒体的这种力量，还有就是村书记的力量，这样子两个人联合起来呢，可能力度更大一点哈，做视频这些它的流量更多一点哈，还有就是帮助的那些农户呢更多一些，所以说我们两个就试着先弄了起来哈。
0: 2023年4月，五四村的春土豆成熟了，经过统计，数量较多，适合线上销售。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张璐将土豆订单挂在了古家宴团队的账号上，准备进行网络销售。
1: 作为一名年轻的党员，作为一名年轻的村书记，就应该敢想敢干，带着村里面的叔叔阿姨走出一条属于我们普通农村的一条发展之路，带着我们村民增收致富，带着我们的乡村越来越好。

越南芽庄广东会馆关帝庙，为了纪念关帝庙修缮竣工，晋剧表演艺术家武凌云特意赶来献艺。在庙堂上受人供奉的关公，也在戏剧舞台上长盛不衰。

0: 戏里春秋人未老，但戏外的武凌云从21岁登台已经唱到了花甲之年。40年间，他在全球500多座关帝庙演出了2000多场关公戏。
1: 你上场之前一脸净手化妆
2: 都画好以后呀，我们就需要在最看不见的地方画一个小八叉，行内的也叫破脸，
1: 来表达出你对关老爷的尊重和敬仰。
0: 在清朝的皇家戏台上，每当关公登场，就连皇帝皇后都得站起来离座走几步，然后方可落座看戏。这些虔诚的仪式都是为了表达对关圣帝君的顶礼敬奉。从庙堂之高的王侯将相，到江湖之远的草莽豪侠，从勾栏瓦肆的幽灵艺人，到市井里巷的平民百姓，他被历史经典收录，他被行吟诗人传唱，他被笔墨油彩一次又一次的激活与丰满。为什么人人都希望从他身上得到希望？为什么他会成为护佑四海的万应之神，朝野供养的至圣之尊？

一人，一千，一股，历史在时间的音轨上奔跑，把遥远的故事带到了今天。

0: 黄百全，是三省四地关胜文化史迹申遗团队的带头人。湖北当阳正是三国名将关羽当年败走麦城的地方。
1: 关羽他的传说在荆襄一带非常的流行，在苏东坡的《东坡志林》里面就记载了当时当阳一带所说的情景，就是这些小孩在家里非常调皮，大人对他没有办法，然后就给他几文钱让他去听说书，其中说书里面很重要的这个故事就说三分，说三分就是三国的故事。
0: 公元219年的冬天，匹马夕阳，孤城怒吼。三个月前刚刚水淹七军、威震华夏的战神关羽，从人生的巅峰骤然跌入绝境。历史的长河也在这个小小的城郭陡然转向。襄樊之战后，孙吴政权背弃孙刘联盟，偷袭荆州。危急时刻，守城主将却投敌叛变，荆州城意外失守。关羽拼死突围，带着数百名残兵败将，退守到城北70公里外的麦城，驻军待援。
1: 我们所在的这个范围都是属于当年麦城的一个范围。
2: 想象中我们以为这里是一座宏伟的古城池，结果看到这里没想到是紧挨居章河的一条小土坝。
0: 孙吴友军的背刺，曹魏敌军的反攻，手足将士的叛变，一个接一个的坏消息吞噬着荆州部队最后的意志。小小的麦城被孙吴军队的实力营帐围得密不透风，眼看粮草见底，但援军仍杳无音讯。此时的关羽已年届花甲，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理想被困在这座孤城里。忠义悍勇的关羽当然也是孙权仰慕已久的盖世英雄，于是他派出使者试图劝其归降，却被关羽严辞拒绝。那一夜，不愿束手就擒的关羽再次纵马挥刀，带着数十名骑兵突破重围，一直冲到邻居罗汉峪一带。
1: 我们现在就已经进入罗汉峪，这是一条长达10多公里一条深沟，传说要穿过这条沟要过48道溪，非常的险要，所以当地啊有一个名言，就是说走进罗汉峪48道溪，穿破草鞋底，走破脚板皮，说明它非常的难走。孙吴军队就布置了很多的设防，甩出了8道绊马绳，
0: 一道、两道、三道，赤兔马风驰电掣，连闯7道绊马索。可冲到第8道时，却轰然倒地，将马背上的关羽重重地甩了出去。相传这第8道绊马索是用马尾搓成，它坚韧无比，即便强悍如赤兔飞龙，也很难冲出突围。

0: 关羽被捕后，心存执念的孙权再次劝降。
1: 云长视为豪杰，故九牧将军立德，吾愿以礼相待，尊如敬汝，兄可愿归降孤家？
0: 求生还是赴死，其实这是一个无需选择的选择，因为答案早已写在桃园结义的生死盟誓中，写在封金挂印两度拜别的辞曹书中，亦或英雄的一生就是答案。
1: 吾与刘皇叔桃园结义，誓服汉室，岂与汝叛汉之贼为伍？我今误中奸计，有死而已，何必多言？
0: 此刻站在孙权面前的这位蜀汉大将，两弯卧蚕眉倒竖，一双丹凤眼目睁。孙权沉思良久，一声长叹，只好命人将父子俩推出去，一道问斩。800年后的北宋开封城，每当三国皮影戏演到这一幕时，台下一位戏迷就会痛哭流涕，哀求台上的艺人刀下留情，莫让英雄血染屠刀，命运鼠辈之手。这个茶余饭后的故事被宋代官员张磊记录到了《明道》杂志中。千年后，一位美国读者读到《三国演义》第76回败走麦城的章节时，同样悲痛难抑，奋笔写下一篇风靡网络的《英雄之死》。
2: I'm shivering. I find that my imagination has been washed away. His death was at the hands of men that combined couldn't exist as the great Guan Yu's pinky finger.
3: 我们中国人常说五十而知天命，对于关公来讲，他的天命是什么？当然不是指听天由命，他的一生是沉浸在春秋大义之中的，杀身成仁、舍圣取义的道德理想，早已成为他永古邪东的生死观。

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节。

这样的生死观照亮了关羽大义归天的不朽之路，也照亮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此生泰山重，误作鸿毛仪的铮然傲骨。

0: 闲云鹤影，血色梅香。一只衔枚展翅的仙鹤落在一尊红泥陶像的长袍上，长袍的主人凤眼长髯，面容饱满，威严自持。2005年，考古人员在湖北荆州的一座城隍庙里发现了这尊现存年代最早的关公像，不见精雕细琢，没有润彩着色，这尊巴掌大的关公陶像想必出自民间信众之手。死生为昼夜，在千年前的中国古人看来，生而为人，死后成神，才算是一段完整的生命记忆。所以人们祈愿逝去的英雄驾鹤西天，早日开启他的成仙之旅。
1: The statue looks like an ordinary statue. It's not elite. It's not expensive. It's a very small statue. From the historical evidence that first his worship starts at the local level.
0: 德国汉学教授田海，从上世纪80年代起，便一头扎进历史的丛林，探寻这位中国武将的由凡入神之路。
1: Well, it's clear from the historical evidence, from the dynastic history of the Northern Qi, that there was worship of Chen Huang. Yeah, the biggest worship is regional, local worship is Guan Gong, Lord Guan. A local deity, someone who was buried in Dangyang County, right? There is no doubt that such a person must have been widely worshipped in order to become such a popular deity by the 11th and 12th century. So there must have been stories.
0: 生前守护荆襄百姓10年之久的关羽，死后又化作保卫城池、护佑平安的城隍神，直到1800年后的今天，仍被荆州人视为他们的第一任市长。在乡间里社，在十里城郭，在更广袤的大地上，在千百年岁月的轮回中，关公的威力被不断演化放大。相传宋徽宗崇宁初年，两股强盗潜入山西南部的一座小城，烧杀抢掳，侵扰百姓。负责擒拿贼寇的公吉董正，每次出发前都要向关老爷祷告，结果屡屡获胜，次次立功。为了报答关老爷的护佑之恩，他动员同僚乡里齐心协力，在城西修建关王庙。数月后庙宇竣工，这段往事也被刻进了亥州闻喜县新修武安王庙记中。
2: 这个立庙人公吉董正是什么身份？在北宋，公吉是指地方政府拿着弓箭负责抓捕的差役，这些差役是地方保安的基本力量。这一块宋徽宗时代唯一留存的关庙碑记，也证实了北宋时期已经出现了系吏阶层崇拜关公的现象。
3: 因为老百姓无比崇拜关老爷，关老爷是平安和秩序的守护神，也是公正和无私的审判者，这样一种价值绑定，使得源于民间的这个关公信仰逐渐上升为维系社会秩序、助力基层治理的一股精神力量。
0: 中国人相信正气能维系清朗安宁的社会秩序，也能在春生夏长的自然轮替中驱邪避灾。在中国，每收获3颗菠萝，就有一颗来自广东湛江。只要雨水丰沛，再过10个月，菠萝地海的味道将填翻大江南北。所以，为了祈求风调雨顺，每年农历5月13，人们都会赶往20公里外的三地庙， 沾一沾关老爷的磨刀水。让关老爷的轿子从头顶穿过，过关就是赋予他们面对困难时的勇气和力量。断一把3米长、80斤重的青龙偃月刀，才是磨刀日最为隆重的仪式。茫茫宇宙是人类生存的背景，也是人生戏剧的舞台。所以天上的一声雷，一阵风，一场雨，也演绎成了人间的故事。
4: 大江东去。

0: 在关羽的家乡山西，5月13是他单刀赴会保荆州的日子，所以特向东海龙王借一场雨来磨刀。在山东泰安，广西桂林，如果这一天龙王没有布雨，关老爷就会大闹龙宫，直到6月初6。古老的神话装点着俗世生活的斑斓，在口口相传、代代相传中，成为中华农耕文明一份珍贵的集体记忆。
1: 每年的农历的5月13，正值盛夏，北方地区经常发生这个旱情。那么老百姓田里的庄稼急需要雨水的滋润，才能够茁壮成长，才能够保证秋天的五谷丰登。因此，其实磨刀日的传说，它不仅是民间老百姓对于农业生产中旱情雨情的一个深切的一个关注，同时也承载了人们对于关羽大义归天之后依然庇护苍生的一种美好的愿景。随着后世对于物候规律的不断的一个总结，五月中旬的一个祈雨活动，其实也成为一项关乎社稷民生的一项重要的疑点。
0: 社为土，土生万物；稷为谷，谷育万民。社稷二字后来也成为了国家的代指。在以农耕为命脉根基的古中国，护佑人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官神，自然也就升华为了与国计民生休戚相关的崇高象征。

一池潮红，青山两点，这是造化之笔用他炽热的情感为人间润墨炫彩。7月，中条山下，运城盐湖三号台。

0: 因菌红素大量繁殖，形成了极为罕见的赤潮，在民间人们也称之为蚩尤血。相传上古时代九黎部落的首领蚩尤是一位铜头铁额、刀枪不入的主兵之神。涿鹿之战中，骁勇善战的蚩尤不敌炎黄部落联军的强大攻势，最终身首异处，血染颜回。直到3700年后的北宋年间，蚩尤神的冤魂再次搅动了平静的湖水，他不弃实力，阻止盐工们开采作业。明暗所呼，管老爷再度出山大战蚩尤神。那一年，距离19岁的关羽逃离故土亡命涿州已经过去了900多年。那个青刀猎猎、美然飘飘的少年郎出走一生，再回来时已是青金绿袍换成了绛衣金甲，人间的战神变成了天庭的勇将。他鏖战7天7夜，终于降服蚩尤神，守护了家乡盐池。神话不是历史，但却是人类文明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寄托着人们的期待、愿景与祝福，是古老的先人在困顿中追求超越现实世界的一种渴望。而宋人的这份渴望也折射出这样一个道理：盐是关乎国运、维系民生的重要战略资源。关公战蚩尤的神话记载在了大宋宣和仪式中。经此一役，这位三国蜀汉的勇将早已化身为捍卫国家利益的神灵。短短21年间，北宋皇帝宋徽宗四次为他侍封，从钟会公到崇宁真君、武安王、义勇武安王，关公连升3级，由侯而公，由公而王。
1: 在这些封号当中，有几个字眼出现的比例极高，那就是安和林。因为宋朝虽然经济非常的发达，但是军事力量呢，跟当时的金以及后来的蒙古相比，以及中间的西夏相比，都显得相对的处于弱势。在这个弱势的背景下面，他们希望关公能够作为一个保国安民的这样的一个神灵。
2: 关羽作为一个活信仰，一直在发展变化，所以他的形象会被不同时代恰如其分地放置在具体的背景中，并与当时的宗教、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种因素互动影响。

0: 山海相接触，长城蜿蜒，犹如一条巨龙探入渤海，所以这里也被称为老龙头。在老龙头守护的古城里，一座现存最小的关帝庙，与营房、粮仓、马厩并肩而立。
1: 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是明代抗倭英雄戚继光他镇守老龙头时的兵营。他这里边为什么要有关帝庙呢？关公文化呢是明代军事文化的一个核心，在戚家军当中，戚继光本人就把关公作为他的精神偶像，他把关公的形象画在了他的军旗上，叫南方关元帅。军旗的南方啊，不是咱们现在东西南北的南，在明朝时候推行的五军制，分前后左右中，实际上南方呢就是咱们冲锋陷阵打头阵的先锋，那么南方关元帅那就是先锋打的旗帜。戚继光就希望他的军队，希望他的先锋官要发扬关公的忠和勇义之精神，那么带领的部队打胜仗，冲锋陷阵。
0: 军旗上绣图案源于古老的图腾崇拜，对于戍边将士来说，这位忠肝义胆、勇冠三军的战神，不仅是战场上的保护神，也是人生中的一座灯塔，激励他们抗击倭寇、保家卫国。所以戚家军在长城上每修筑一道关隘，都少不了在军营里为他们的战神建一座庙。东自辽东冀州，西至固原甘肃，明朝的九边重镇，镇镇有关庙，人人敬关神。驻边将领节缩己奉、捐资建庙的故事，被写进了明代文人徐渭的《蜀汉关侯祠记》中。从护佑民生到守土安疆，当关公的忠义精神与护国属性叠加渗透，这个生于市井的民间信仰也逐渐演变成了官方推崇的伦理教化。始建于隋朝的运城关帝庙是天下关庙之祖，也是中国五庙之冠。在这座中国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关庙建筑群的中轴线上，依次排列着端门、智门、午门、御书楼、崇宁殿、春秋楼，这些原本属于皇家建筑的规制，为何会破天荒地出现在一座武将祠庙中呢？答案或许就藏在明万历24年的那道圣旨中。
2: 皇帝诏封圣域，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
0: 明朝第13位皇帝朱翊钧的一道圣旨，将这位三国名将的王爵直接晋升到了与皇帝平等的地位，关圣帝君。而这一次的破格加封却并非偶然。相传明朝万历年间，东南沿海倭寇猖獗，而关老爷显灵助战的故事一直在民间口口相传。信奉道教的万历皇帝先后为关羽加封挟天护国忠义大帝与三界伏魔大帝，而伴随着由侯而王、由王而帝、由帝而圣的晋封，关帝祖庙也不断扩建，从最初的一座武将祠庙蜕变成了尊享帝王规制的巍峨殿宇。
3: 中国古代呢，有一种建筑理念叫做以礼塑形，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成为整个民族的精神图腾的时候，他的物质载体会被赋予最高形制来加以表达。所以关帝祖庙的这样一个升级，就表达了对于关羽这样一种精神的最高的礼赞。
4: 也正是在明朝万历年间，
3: 这关帝祭祀成为国家春秋大祭，与文庙祭祀并列。
0: 崇宁殿门楣上悬挂着清朝咸丰皇帝御书的万世人级匾，据咸丰朝起居住1858年3月记载，那天咸丰皇帝下了一道圣旨，关圣大帝忠义贯日，浩气参天，实乃万世人级，着南书房公书额，颁直省官庙悬贡。
4: 颁直省官庙悬贡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全国各省各地的关帝庙都要悬挂万世人级这块牌匾。悬挂在咱们亥州关帝庙的是由咸丰皇帝亲笔御书的，它的规制形制都是属于最高级别的，在这上面可以体现咱们亥州关帝庙一直是由官方出资而修建，代表了它的这个地位的这种尊崇。
0: 人极者，乃人品至善至美之人。咸丰皇帝的一纸御批，完成了对关羽精神符号的终极塑造，也把忠义仁勇的关公推到了中国传统道德坐标的顶峰。

0: 又是人间仲夏日。北京历代帝王庙的太平花繁而不艳。在帝王庙景德崇圣殿里，供奉着188位历代帝王的灵位。崇圣殿西侧有一座庙中庙，庙里供奉的神祇就是被历代皇帝数次敕封的关圣大帝。
1: 一直到清光绪五年的时候，关公的封号被加封到了26个字儿：忠义神武，林佑仁勇，危险护国保民。
0: 忠义神武，林佑仁勇，危险护国保民，京城绥靖，义赞宣德关圣大帝。这是一个超长的26字封号。一位公元三世纪的中国武将，在他身后800年间，被16位皇帝23次御旨加封。江山代代，历史不会重复，却压下了相似的精神韵脚。海晏河清的历史呼唤，社稷永固的现实需要，与关公忠义仁勇信的精神力量持续进行着双向浸润。关圣塑造着民族精神，也被民族精神塑造着。你看那个万军丛中直取上将首级的关公，那个虎狼穴中单刀赴会的关公，那个困于土山降汉不降曹的关公，那个败走麦城舍生取义的关公，仿佛正从神坛上走下来，千里单骑，带着战场的烽烟，与你我轻语：
2: 先把酒斟满，我去就回。
3: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辞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

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段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段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

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

0: 认为我们应该看让学生胜任未来的教育，为学生的胜任未来的能力而努力，为学生终身的卓越发展奠定基础。
1: 还理解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
2: 语文、历史。
3: 我想一个老师能够走多远，能够走到哪个高度，不是由他的起点决定的，更多的是他愿不愿意为了自己心中的这个教育梦勤耕不辍。
1: 在这些过程当中，我们学会了智能怎么

1927年4月28日，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那是父亲的备难日，离现在已经16年了。

0: 上课。同学们好。
1: 老师您好。
0: 请坐。同学们，今天让我们跟随着作者一起走进他16年前的回忆。
2: 16年前的回忆，这篇课文里讲述的这件事儿有一定的年代，重新回到了这个历史的发生地呢，是非常有利于我在课堂上教授课文的时候，把我今天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传达给学生。其实今天这是我第一次来李大钊故居，这也是作者李兴华出生的地方。看着这个李大钊故居的陈设，也让我看到了李大钊先生啊，一边在思考着中国的未来啊，一边去书写着这些抨击世事的文章，还一边跟这些革命的志士在开会讨论着中国未来发展的道路。是前辈们的这种理想之光照亮了探索中国未来的道路。向李大钊先生致敬，向这些为中国革命事业献身的英雄们致敬。同学们，老师呢今天参观了李大钊的故居。李大钊先生在那个年代的工资收入并不低，可是他这个房子却是租来的，房间里的陈设也十分的简朴。请同学们来看一看老师在李大钊故居所拍到的照片。
3: 李兴华是我姑姑，姑姑这人对人特别热情，喜欢帮助人，每次谁要有点什么什么困难都愿意找他去问问。我的爷爷当时他是北大的教授，一个月能拿100-200块大洋，但是他自己家里的生活特别困难，就是他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作为党的活动经费，作为资助这些贫困学生，就路上哪怕碰见人特别穷，自己只要手头有钱都会给人家，就帮助人家解决困难。
0: 李大钊先生生活的年代是黑暗动荡的，但即使他置身于那个黑暗动荡的年代，但是他心里一直有一束光指引着他，让他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那么同学们，下面让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看一看当时的时代到底是怎样的。
4: 1926年3月，由于反动军阀的残酷迫害，李大钊和相关同志迁入了东交民巷，继续坚持

0: 革命工作。1927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镇压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蒋介石在南方多个城市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让这一年的春天变得血雨腥风。
1: 那年春天，父亲每天夜里回来得很晚，每天早晨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出去了。有时候他留在家里埋头整理书籍和文件，我蹲在旁边看他把书和有字的纸片投到火炉里去。
2: 李大钊呢，当时是在北京。我们现在看了当时的革命的形势，北方呢一直是北洋军阀控制的，相对政治是更黑暗的。所以大钊在北方开展工作，其实是在一个极端的恐怖和危险之下。这个时候他想的是，我这走了北方的那么多事情，谁来干呢？318运动呢，李大钊是主要的领导人之一，所以很快就被段祺瑞的政府通缉，他是名列通缉犯的第二名，所以是非常危险的。
3: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 局势越来越严重，父亲的工作也越来越紧张。他的朋友劝他离开北京，母亲也几次劝他。父亲坚决地对母亲说：“不是常对你说吗？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多么重要，我哪能离开呢？”母亲只好不再说什么了。可怕的一天果然来了。
4: 带走。
5: 我们小组找到了李大钊先生被捕时的环境描写。短短的一段新闻还没看完，就听见啪啪几声尖锐的枪响，接着是一阵纷乱的喊叫。
6: 我还抓住了父亲不慌不忙地向外走，与敌人的虚张声势做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体现了李大钊先生的临危不惧。
7: 你感受得很到位，请坐。
2: 如果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其实他对危险、对牺牲是有准备的。你看他甚至准备了手枪，他早在这个19年的时候他就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说牺牲，应该是说对着危险他是有预期的吧。
7: 妹妹的神情害怕，真的是趴在妈妈的肩膀上寻求这种帮助和安慰。再见。
8: 课本剧呢，也是孩子们乐于接受的一种形式，让孩子们能够融入到，或者说能够亲身的体会到、感受到当时庭审的时候的这种紧张的氛围感。从李大钊的言行当中呢，也能够感受到李大钊一心为革命的这种奉献精神。
9: 我在剧中扮演的是李大钊先生，我觉得这个人物是非常伟大的，他的内心是无所畏惧，是从容不迫的。通过课本剧，李大钊先生在我心中的形象更加深刻了。
10: 我在这个剧当中扮演的角色是法官，他在这个剧中状态一直都是虚张声势的，因为他特别想挑出来错误，以此来给李大钊甚至李大钊一家定罪，但是却一直都是失败的。他在这个剧中是上演的是一个邪恶又失败的一个法官形象。
1: 在法庭上，我们跟父亲见了面，父亲仍旧穿着他那件灰布旧棉袍，可是没戴眼镜。我看到了他那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
11: 爹，
12: 我忍不住喊出声来，母亲哭了，妹妹也跟着哭了起来。
13: 不许乱喊，你们这帮乌合之众有什么资格说话？卫兵维持好法庭纪律。
12: 法官拿起惊堂木重重地在桌子上拍了一下，父亲瞅了瞅我们没有说一句话，他的神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
9: 这是我的妻子，
12: 他指着母亲说，接着他又

0: 下我和妹妹。
1: 这是我的两个孩子。
2: 他是你最大的孩子吗？
0: 法官指着我问父亲。
3: 是的，我是最大的。
0: 我怕父亲说出哥哥来，就这样抢着说了。我不知道当时哪里来的机智和勇敢。
4: 不要多嘴，再多说一句话就把你和他一起抓起来。
0: 法官怒气冲冲的又拿起他面前那块木板狠狠地拍了几下。父亲立刻就会意了，接着说，
1: 他是我最大的孩子，我的妻子是个乡下人，他们什么也不懂，一切都跟他们没有关系。
0: 父亲说完了这段话又望了望我们。法官命令把我们押下去。
4: 来人，把他们给我押下去。
0: 我们就这样跟父亲见了一面，匆匆分别了。想不到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5: 李大钊在法庭上的这种状态，我们从李金华的回忆之中，后来我们又从外面的报纸上能够看到一些，满面自虚，但神情很焕发，很镇定，承认自己是马克思学说的。他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是他对形势是有明确的判断的，对革命民族解放事业要付出的牺牲是有心理准备的，有这种牺牲的准备，才有这种淡定的镇静的状态。

0: 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 他所理解的当时所说的赤旗的世界啊，是有它的历史的环境的。赤旗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代表着什么呢？大钊说的就是大多数人的劳苦大众的，他在中华民族遭受前所未有的劫难之中，中国急需要新的思想，急需要新的组织，他登高一呼，群山回应，现在在做的事业所取得的成就正是他当时所向往的。我们后面一定有更高的高峰在后面，但是在不管走得多高走得多远，不忘来时路，不忘为什么来的，从哪来的，就得从大钊和大钊先生他所代表的那一代共产党人的先驱找到这种初心和使命和担当。
2: 同学们，这节课老师还要向大家介绍一位特殊的嘉宾，想认识认识他吗？
3: 想。
2: 他就是李大钊先生的孙女李乐群女士，她有一段话想送给大家，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
0: 同学们大家好，在我家的堂屋里挂着我爷爷亲手写的一副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我把这副对联送给大家，希望大家用青春和汗水写出更加美好的未来。
4: 尊敬的李大钊先生您好，我是一名六年级的学生，来自2022年的中国。从前您所期待的、寻找的、苦苦所求却不得的东西，在100年后已经实现了。您想见到的中国，我们都替您见到了。感谢您的奉献，以后的中国将会越来越好。
5: 敬爱的李大钊先生您好，我在读了课文《16年前的回忆》后，了解了您部分事迹，同时也对您倍生尊敬。当年您为了党组织不被迫害，宁愿献出自己的生命，也没有向敌人透露一丝一毫关于党的秘密。如果没有您，就没有我们现在美好幸福的生活与稳定的社会。我不仅要感谢您，还要向您学习，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您的精神一定会被发扬光大。
6: 尊敬的李大钊先生您好，谢谢您的无私奉献，您就是最可爱的人。
7: 敬爱的李大钊爷爷您好，如今的我们在党的领导下过着幸福的生活，革命如同一道光，为社会驱走黑暗，指引了百姓前进的道路，使千万百姓体会到革命的重要性。
8: 尊敬的李大钊先生您好，我想告诉您，您为之奋斗的理想已经实现，如今的中国万家灯火安然无恙，如今的人民自信昂扬，幸福安康。如今的我们，新时代的青少年，正沿着先烈们的足迹笃定前行，继续追寻理想之光，定会脚踏实地，披荆斩棘。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2: 这是人民音乐家施光南的雕像，
3: 是101的校友，应该是初中高中都在这儿读的。
2: 他是一个优秀的校友，也是著名作曲家，他的作品呢大家都耳熟能详。施光南说呀，爱国是我创作永恒的主题。
3: 他也说，我要创作对国家对民族有价值的音乐，特别担得起人民音乐家这样一个称号。
2: 对，
3: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4: 同学们好。好。
3: 以诗词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卓尔。今天非常高兴啊，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让我们掌声欢迎姚老师。
2: 同学们好。我们一起啊来诵读啊辛弃疾的这个破阵子。
3: 那在正式开始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你们的心里辛弃疾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请大家用一个关键词或者是一句话来

0: 来形容一下，哪位同学先来？好，
1: 他是一个爱国的人，
2: 爱
1: 爱
2: 国，
1: 国。
2: 很好。
3: 他是一位豪放派诗人。
0: 好，豪
2: 豪
0: 放
2: 放
0: 派
2: 派，
0: 诗
2: 都
0: 人。
2: 对，说出来了。
4: 他是一个性格非常豁达，然后能力上也是文武双全的一个人。
0: 好，老师也听过几个现在在网络上比较热的说法，有人说他是大宋第一猛男，还有人说他是武功最高的文化人。等等等等，再加上同学们刚才说的这些，基本上我们已经可以描述出一个辛弃疾的形
2: 对
0: 象
2: 对
0: 了。
2: 对，
0: 我们就先请所有同学，我们来集体诵读一次，好吗？破阵子。
5: 破阵子，为臣同赴赴壮词以寄之。奏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800里分麾下炙，50000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殿下事，赢得圣贤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2: 同学们都背下来了，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啊，这个应该是很熟练了。那么大家呢，普通话很好，声音也很好，朗诵的也很整齐。那么这里呢，怎么样才能够进一步的提高呢？首先，我们拿到这首词啊，应该看一看它分几个部分。
6: 我觉得是分两个部分。一个是这个他对战场的想象，就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800里分麾下炙，50000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他对自己的这个一个憧憬，就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
2: 啊，请坐。所以第一大部分这么多句子，我们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刚才那同学说的是对的。第一个层次，应该说从"醉里挑灯看剑"到"弓如霹雳弦惊"，这是第一个层次。那么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这样一分，我们就清楚了。那么第一个层次里边，又可以分为小的层次。第一个小的层次呢，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第二个小的层次呢，是"800里分麾下炙，50000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第三个小的层次呢，是"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这样我们心里就有数了。我们在朗读的时候，层次内部要连接的紧一些。小层次之间要有一个比较短暂的停顿，层次之间又一个比小层次停顿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的停顿，部分和层次之间呢有一个更大的停顿和转换。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要突出重点。同学们，你们说一说这里的重点句子是什么？
4: 可怜白发生。因为他表达了这个诗人对他功名未成却已经早生白发的这种感叹。
2: 好。那么从这个一个角度来看，这首诗的整个的基调，应该说它是悲壮的啊，突出这个壮。这首诗我们为什么现在大家要广泛的传颂它？它的爱国精神体现在哪儿呢？了却君王天下事，这是全篇的重点。因为没有了却，他可怜白发生。我们朗读的时候，除了把层次划分好，还要把重点给突出出来。重点的句子比其他的句子呢，要更强调，声音更大，速度更慢，有强度。所以我们知道了层次，知道了重点，知道了我们感情的基调是悲壮，不是悲悲切切，也不是绝望。关键我们歌颂的是他的壮志，所以"了却君王天下事"更能够体现他的壮志，可怜白发生是他的悲壮的悲，但他不是绝望，是吧？不是消极的这样的一种绝望，所以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掌握这首诗的感情的脉络和基调。
0: 老师给大家先画画重点啊，各位同学在心里我们复习一遍。第一个大的层次是什么？是前九句跟最后一句可怜白发生之间，这个感情上是有转换的，这是大的层次。小的层次是在第一部分里，到沙场秋点兵是一个层次，到公

0: 如霹雳弦惊是一个层次，然后第八句和第九句是一个层次，这是层次上的划分。另外重点的句子是了却君王天下事，然后我们请一位同学来试一试，哪位同学愿意来先？好，请你来。
1: 霍震子，为陈同甫甫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800里分麾下炙，50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2: 基
0: 好，
2: 本上还是不错的。优点呢，就是把这个“了却君王天下”重点的跟明显的突出出来了。大家一看这个呢，一听到他这个突出呢，我觉得是把这个重点给抓住了。那么这里呢，还应该注意什么呢？比如说破阵子，破阵子呢是一个词牌，词牌呢不用太突出，破阵子可以写很多的词。那么这里面注意，你们在普通话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轻重格式。我不知道老师在讲普通话的时候讲过没有？三字词呢是中轻重，就第一个字呢稍微中等的力量，第二个字呢轻一点的力量，第三个字呢是重一点的力量。我们说这个破阵子啊，我们不能说破阵子，破阵子，破阵子中轻重。稍微主要一点是什么呢？是题目，题目是什么呢？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作者啊，宋·辛弃疾，这样就有层次了，不是一股脑的下来。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这两个可以连得起，但是这一个小层次完了以后，应该有个停顿，因为场景已经转换了。你再试一下，再来一遍。
1: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800里分麾下炙，50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2: 你看这一遍就非常好了，大家都听出来了吧？
0: 那我
2: 大
0: 们
2: 家给
0: 为
2: 他
0: 他
2: 鼓
0: 鼓
2: 掌
0: 掌
2: 啊！
0: 吧。
2: 哎，
0: 问一位女同学试一试吧，好不好？
2: 好。
0: 好，请你开始。
3: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800里分麾下炙，50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2: 哎，不错，大家给他鼓掌啊，确实不错。把刚才讲的内容呢都吸收进去了，祝贺你！哎，
0: 好，谢谢这位同学，请坐啊。那现在大家有什么关于诵读这首词的问题，也请大家来提出。好，
4: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800里分麾下炙这一句应该如何断句，用什么样的语气来读呢？谢谢。
0: 好，请坐。
2: 800里分麾下炙，这个有些人呢就不太理解意思啊。容易从字面上来讲，800里分麾下炙，这就麻烦了，对不对啊？800里是指牛，分麾下是部下，对吧？把这肉分给部下。800里分麾下炙，那后面有个对仗的句子是吧？50弦翻塞外声，这都能对上了，对不对啊？50弦呢演奏这个塞外声，这样的话呢停顿呢就能够把握好，也不会错，也能够把这个语气呀、它的对仗啊，给它很好的表达出来。你试一下。
4: 800里分麾下炙，50弦翻塞外声。
0: 好，请坐。下一位同学，你请。
5: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
2: 马作的卢，一说的卢就是飞快的马，好马，对不对啊？所以呢，我觉得应该是放在的卢上。飞快呢，呼应飞快是一个结果，马作的卢飞快，是吧？弓如霹雳，弦惊，这霹雳，的卢就像呢我们火车啊，这个像高铁一样跑得快。我们不是说像高铁一样跑得快，这样的话就清楚了。你试一下。
5: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2: 马作的卢飞快，不是飞快就很慢了。弓如霹雳弦惊，再来。
5: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2: 好，
5: 谢谢老师。
2: 好，
0: 下一个同学还有什么问题？
6: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整首诗从最开始的壮志豪情到后面的失望沮丧，要从哪一句话进行情绪的转折？谢谢老师。
2: 很好的问题。
0: 是不是到了最后才转？
2: 哎，因为分两个部分的，如果我们仅仅从最后开始转就没有铺垫了。所以我们从这个赢得生前身后名这个地方就略微有点转了，因为重点是了却金王天下事，不是突出，不是为了自己出名，不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再来转，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你看这个里边就下来了，我自己的名义虽然强调，但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壮志。那么这样转下来以后，很自然的就是可怜白发生，这样的话就从这儿开始转，你试一下。
6: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2: 嗯，好一些。 嗯，
0: 嗯，好，很好的问题啊。下一位同学。
3: 老师好，就是我想知道可怜白发生它的重音应该放在就是可怜还是白发上，然后还有就是我看到很多同学都会把那个生字读成轻声，是应该读成轻声还是就是读一声要读生呢？
2: 这里边呢就是我们把重音找到了，是吧？重音是白发，不是可怜白发生，可怜白发生。而且不要为了声音很小，从形式上可怜白发生，这就没有一个悲壮的感觉了，那就悲切了。可怜白发生，能理解我的意思吧？你试一下。
3: 可怜白发生。
2: 嗯，好。
0: 嗯，还有同学有问题吗？好。
7: 老师您好，请问我们在朗诵这句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加入一些动作，比如说策马扬鞭或者拉弓射箭？那么如何将这些动作与我们的语气和语调融合起来呢？
2: 好，这个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求是神似而不是表演，表演要形神兼备。你在舞台上啊，假如你是辛弃疾啊，你在化妆成那个样子，你可以做一些动作。我们朗诵的时候，它是我们心里做这些动作，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些心理的动作、想象的动作，这样呢可能有助于我们的语言表达。但是我们不用局限于我们必须得把这个动作给做出来，可能你做动作的时候也影响了你语速的表达。你试一下。
7: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2: 哎，马作的卢飞快，
7: 马作的卢飞快。
2: 哎，跑一会儿是吧？哎，弓如霹
7: 雳弦惊。
2: 再来一遍。
7: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2: 哎，好，
7: 谢谢老师。
2: 嗯，
0: 孙老师，您准备了问题对吗？
8: 我是邱成桐二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我叫孙小慧，孙老师。
2: 孙老师，
0: 您好。
8: 您好，您好。因为我知道今天姚老师要来给我们上这样一堂课，所以我自己准备了一个小小的问题，想向姚教授请教一下。有的老师朗诵这个破阵子的时候呢，在最后的时候做了一个处理，就是把最后一句话可怜白发生重新的朗读了一下，就朗读了两遍。我想问一下姚老师，这样的处理可以吗？
2: 好，问题很好啊，孙老师还是反复思考了。一般来讲啊，我们作为表演啊，上台表演，我觉得可以重复录正规。

0: 推的发行的这样的一个节目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的话呢，一般是尊重原版的。
1: 就是说，如果学校有大型的演出，给同学们编排这样一个节目的时候，可以用您这样的方式。但如果是平时的语文教学，或者说比较正式的场合，我们还是尊重原文。谢谢孙老师的提问。
0: 好，
1: 好，领悟能力、学习能力都特别强啊。那经过了我们刚才的讲解和提问之后，下面请所有的同学准备，我们再次齐诵一遍。老师再给大家画一次重点：第一，破阵子是轻的。为陈同甫赋状词以寄之是重点，然后送辛弃疾是轻的，下面的几个层次都还记得吧？然后记得重点句“了却君王天下事”之后，起再落，最后一句的感情处理，好吗？预备，起。
2: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状词以寄之，送辛弃疾。对影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休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啊，这一遍就非常好了啊！祝贺大家这一堂课所取得的这个成就啊！希望你们巩固下来。
1: 我们为自己鼓鼓掌吧，好不好？
0: 好。
1: 大家知道这首词啊，是辛弃疾在50岁的时候所写的。可以说，辛弃疾一生都在追逐着自己的英雄梦，虽然身处泥泞，可是心里却一直在向往光明。他是把自己的命运跟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这首词是写在他英雄暮年的时候。今天我们课的最后，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我们掌声有请。
0: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下。破阵子，为陈同甫赋状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800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它，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态，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这条小路太有感觉了。
1: 对对对，展示学校的老师，展示他们的教学。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
1: 在时间的隧道里面，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用一些虚声来表示，真听、真想、真看、真交流，真的置身于我们的场景当中。
2: 念奴娇，赤壁怀古。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用诵读来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来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活字典姚教授。今天我们要诵读的是苏轼的哪一首词啊？
3: 念奴娇，赤壁怀古。
4: 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1: 啊，你的声音也不错，普通话也很好，怎么才能朗读得更好呢？你得把这首词啊，划分层次。我们首先看它的题目，念奴娇，是吧？念奴娇是什么呀？词牌名字。词牌名字在朗读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重点呢？哎，都很好，不是重点，题目是重点，是吧？赤壁怀古是重点，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是一个层次。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接下来，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这是一个层次。接下来有一个停顿，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这又是一个层次。那么划分好了层次，下半阙呢也是这样，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然后呢转换过来，作者的这样的一些思考，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一个层次。后边是重点，把他感情凝聚在这个地方了。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这是后边的重点。他呢是一个非常豪放的，但是也非常内在的有思考的这样的一首词，我们怎么能够把他这个感情很好的给他表达出来。
4: 念奴娇，赤壁怀古，
1: 这两个对比呢你看不鲜明了。念奴娇，赤壁怀古，你看怀古往那引，在时间的隧道里面，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用一些虚声来表示。你比如说，你从远古走来，远古走来就远古了，对不对啊？人念奴娇，赤壁怀古，是怀古了吧？赤壁怀古，怀古了没有啊？没怀古，是现在。
4: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
1: 哎，宋·苏轼呢，对苏轼有一个评价，有一个肯定，但是他又不是这个文章的内容。宋· 苏轼就可以了，你试一下。
4: 宋，苏轼。
1: 哎，很好。
4: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1: 把这三句变成一句来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你看是一气呵成，但是并不是中间没有停顿，用阳停。
4: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1: 好一些。接下来，
4: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1: 换一个场景，故垒西边，对啊，从那个大的环境当中，大江东去，这个几千年的这个历史，然后抽出来就说这个地方。
4: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1: 江山如画，你看画卷展开是吧，江山如画，这画太短了，江山如画，虚一点延长，一时多少豪杰。
4: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1: 好，很好，请坐啊。大家经过朗诵啊，已经把基本的要点实际上都已经领会了。第一个呢，我们要了解苏轼，他这首词呢是很豪放的，豪迈的，同时的话呢他也是非常感慨的，感叹的，是这样的一个基调。注意他层次之间要有大的停顿和转换，层次内部要联系的紧密一些。同时我们在朗读的时候呢，很多地方重点太多，所以我们把这个全篇重点放在最后一句上的感慨，前面都是铺垫，所有的词呢都应该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有一个整体的把握，我们朗诵起来就不会散，重点就不会多，大家听起来呢是比较连贯的，同时呢还能够听出来你们对苏轼感情的理解。
0: 接下来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来举手提问一下。
5: 老师好，我叫尹香宁，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苏轼在下阙的开头六句呢，他就是做了一个怀古嘛，表达了对这个周郎的羡慕之情，那这里边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感情去读呢？
1: 你首先体会苏轼对周郎的羡慕也好啊，赞赏也好，这是一个感情。第二个的话呢，你要把周郎的得意的样子也给他融进来，你试一下。
5: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1: 啊，不错。
0: 谢谢老师，来提问吧。
6: 啊，我想问的就是联想和想象呢，是在我们这个词作中呢也经常被运用的。这阙词里面呢，运用了很多的古战场的描写。那我们在诵读这首词的时候，如何去一边想象，一边更好的去诵读呢？
1: 首先，我们要有情景再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看到了电视的画面，想到了这一个个鲜活的面容，他们都过去了。但是呢，这个我们想起来了，周瑜他特别喜欢的这个，所以呢他到这个地方定格了，看到了这个古战场了，故垒西边，是吧，这个音乐仿佛停了，看到这儿了，哎，一停了，然后呢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然后又想到了他当年的战斗，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然后这个地方呢又站回来，我们看到这个神州大地，看到我们这个大好的河山，青山依旧在，但是呢很多英雄豪杰呀像过眼烟云都过去了，江山如画，一时多少 豪杰，是吧？这样就看刘老师说的，我们把这个画面用我们的视觉形象，用我们耳朵的听觉形象听到了歌曲，视觉形象看到了滚滚长江东逝水，然后呢我们又看到了这整个的画面，这个时候我们朗诵起来就把苏轼的这种豪放的豪迈的宏大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呢给它表达出来了。日常的朗诵的过程当中，无论是我们朗读《念奴娇·赤壁怀古》，还是朗诵别的诗歌，我们都要眼前要有画面，要设定场景。我站在海边的礁石上，海风吹开了我的衣襟，哗吹过去了，海浪拍打着我的衣衫，海浪哗哗的浪花就打到我的脸上了，脚下波浪翻滚，头上乌云密布，哇吹过去了。你说在苍茫的大海上，对吧？你就进入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这你就真的在这个场景当中，不然的话，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你一点都没看见。要真听真想真看真交流，真的置身于我们的场景当中，我们才能够朗诵好。
0: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在站在苏轼边上跟他一起看这个故垒西边三国周郎赤壁一样。我们就齐诵一次好吗？
2: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

0: 好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1: 好，我们欢迎杨老师。
2: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0: 们自己在生活中，在学习中遇到一些不称心的事情，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当时看起来呀是很大的困难，现在回过头来呢，可能都是不值一提的小困难，这样我们就变得更豁达了。
1: 我们如何去把握这个情感，去分别这个区别呢？
2: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读得更放肆一些？
3: 怎么处理停顿关系？
4: 这节大师课我们邀请到了姚喜双老师，还是要正式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姚老师。姚老师的官方身份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的委员，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教授，大家很多熟悉的播音员都是姚老师的学生，也期待你们未来成为姚老师的学生，好不好？
5: 好，
4: 好，我们欢迎姚老师。我们现在是不是请一位同学来跟大家朗诵一下看看呀？您先听听看同学们的朗诵。
5: 好，
6: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宋·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清，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0: 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1: 好，
2: 好。
1: 我觉得第一个的话呢，他的普通话很好；第二，他的声音很好。我觉得这些具有很好的朗诵啊、表达的基础。那么这里怎么才能进一步的提高呢？我觉得应该是把这首词它的次要的部分和主要的部分呢、啊，给它加强对比。大家看到这首词的次要的部分，第一个，定风波和莫停穿林打叶声呢，定风波是次要的，因为它是个词牌，所有的词牌你们以后在朗诵的时候都是次要的。定风波是吧，江城子是吧，水调歌头都是次要的，关键是题目是主要的。莫听穿林打叶声，这个题目是主要的。第二一个呢，引子，前面这一段话说明的话和正边正文的诗，正文的诗是主要的，前面这段话是次要的。你刚才读前面这一段话也可以，因为你没有太强调它，但对正文诗句呢，感情进入和强调的还不够，所以这一块呢，正文要感情更强调一些。那么正文里边也不是句句都强调，那么全文里边的上半阙上半段的最后一句是重点，下半段的最后一句是重点，尤其是下半段，把这个重点给它用心的放慢拉长强调出来就可以了。你再试一下完整的朗读一遍。
0: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宋·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1: 很好了，大家听到了吧？祝贺你取得的成就啊。哎，好，
2: 大家第一，如果你有什么感觉，说哦，我体会到了一点我之前没有体会到的，也可以说说。如果说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在朗诵它表现它的时候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说说。
3: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有一句是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一句它是更是表现出了诗人苏轼这个酣畅淋漓。怎么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读得更放肆一些，就像这样，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1: 你把它作为重点，这是对的。同时的话呢，要把这个苏轼的风格给体现出来，是吧？他既是这个旷达超脱，又是这个豪迈诙谐，所以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把他这个风格给体现出来，不是简单的大声的去说，用放慢拉长的语句，不是简单的，或一种是不突出的，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第二个是大声的突出它，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都不能很好的体现它的风格。怎么办呢？把它那种诙谐的，是吧，旷达的，达观的，这样的一种感情给它体现出来，是吧？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也能把它表现出来。
2: 要特殊处理的，不一定是要特别激昂才叫重音，
1: 对对对，
2: 不一定要咬得特别的重才叫重音，实际上在情绪上也可以把它强调出这个重点的感觉来。
3: 好，谢谢老师。
4: 老师您好。这首词我觉得它的字数很有特点，就是有比较长的七字的，还有特别短的两字的。那怎么处理好这种比较多的字和比较短的字，就是长短句之间怎样处理好他的情感，他的发音，他的停顿，他的连续，让他恰当有节奏，尤其是在这种两字的，比如归去，微冷，谁怕，他怎么处理停顿关系，才能 不会变成那种

0: 该断不断，然后不该断又断了的情况。
1: 好，
0: 谢谢。
1: 次数啊不一样啊，有很多是有很多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重点的不应该放在关注，它是两个字还是七个字？无论是两个字还是七个字，都要融入到我们处理的感情和意境当中。所以这用你的感情和意境，那么你就很自然的把它给处理好了。为什么他敢说谁怕呢？因为他有后边这一句“一蓑烟雨任平生”，就回答了我为什么不怕。所以不是简单的说谁怕，所以把谁怕和“一蓑烟雨任平生”有机的统一起来，而不是孤立的“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就散了。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对吧？谁怕给融进来了。第二一个呢，微冷跟前边有关系，因为料峭还有一点寒冷，所以料峭和微冷是有机的联系在一起的。把微冷归到前边这一句上，就不让它孤立的存在。如果孤立的存在的话呢，是。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你看微冷显得很突兀。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哎，你看微冷结合起来，感觉到了，他感觉到微冷了。然后呢，转换了，山头斜照却相迎。然后后边这个呢，也是归去，也要和后边结合起来，而不是说这个。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他是回首向来萧瑟处，再回头看看刚才风声雨声啊，再回头看看刚才那个地方吧。想一想，不要看了，我们回去吧。因为什么呢？也没有必要了。他有雨也好，没有雨也好，晴也好，阴也好，都是一样的。所以怎么办呢？就是回首向来萧瑟处，看一会儿，别看了。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为什么呢？因为归去，为什么后边？因为后边回答了，为什么要归去了？所以这三个你问得很好。我们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有的是和前边的句子相联系，有的是和后边的句子相联系。总之，不能孤立的来处理它。
0: 嗯，谢谢
1: 哎，
0: 您。其实他问这个问题也符合他们年龄特点，杨老师，因为很小的孩子都是从五言绝句、七言律诗
1: 对
0: 开
1: 对
0: 始的，
1: 对，
0: 很整齐，他们可以这样错落有致。
1: 对，
0: 但是现在开始有了这样的变化，那杨老师教大家的重点就是，它虽然看起来是两个字，但它不是孤立的两个字。其实跟上下你要找到它是跟前面关系更大，还是跟后面关系更大，把这个情感联系起来，你就不会觉得哎，这两个字是很突兀的了。
2: 姚教授您好，主持人您好。苏轼他既然是在被贬的过程当中写下了这样一首词，而我们现在这个年纪的中学生呢，没有像苏轼一样的这些苦痛的经历，也没有他们这种豁达乐观的心境。那么，作为一名学生来说，该怎么带入到苏轼的情境中，把这首词更有情感的朗诵出来呢？
1: 首先要体会作者的感情，我们通过故事，通过看材料，我们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们要认真的来准备，来了解苏轼的生平，这样的话，才能发自内心的对苏轼啊，他的这种感情啊，能够进行体验。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这也是基础。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想到，我们自己在生活中、在学习中遇到一些不称心的事情，是吧？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当时看起来呀，是很大的困难。现在回过头来呢，可能都是不值一提的小困难，这样我们就变得更豁达了，是吧？对有些事情也不怎么计较了。你现在是初一了，你想想你幼儿园遇到的麻烦，你想一想你小学遇到的麻烦，现在来看的话呢，哎，都是像烟云一样过去了，就很豁达了。就把你的感情再对照一下苏轼的感情去理解它，综合起来构成你对这一篇稿件的感情。
2: 好，谢谢姚教授。
1: 哎，好。
0: 这几个大家把握了之后，我们再来一下，您给大家来起个头吧。
1: 好，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苏轼。起。
3: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苏轼。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具，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1: 好，祝贺大家。哎，
0: 大家非常好，还把那个两个字跟七个字相连的地方我注意到你们都给连起来了。
1: 很好，大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啊。
0: 哎，是的，
1: 祝贺你们。最后给大家朗读一遍啊，这个供你们参考，咱们共勉啊。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宋·苏轼。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解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在神秘的湘西，最具传奇色彩的要数芙蓉镇。从湖南沅陵到宝靖溯水而上，沿岸除去清幽墨绿的森林，就是碧绿千仞的悬崖。只有到了芙蓉镇，才让人顿时觉得柳暗花明又一村。
1: 当年一代文学大师沈从文沿酉水河而行，到芙蓉镇的时候，他被这里的秀美风光所吸引，于是在古镇码头上写下了酉水河中奇山木石最清奇的码头应属王村，而沈从文笔下的王村就是今天的芙蓉镇。1986年，一部在当地拍摄的电影《芙蓉镇》火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也成为了一部经典。借着电影的传播，这个古色古香的小镇惊艳了无数人，从此也闻名遐迩。久而久之，王村的名字就被芙蓉镇所取代了。
0: 位于湘西永顺县的芙蓉镇，就像绕城而过的酉水河一样，清静自然，纤尘不染。早在秦汉时期，芙蓉镇因地处酉水河之北而被称为酉阳。到了五代十国，改名西周，是一个土家族和苗族聚居的古镇。后因土司王长期在此统治，而被称为王村镇。古镇虽然历经2200多年的荣辱兴衰，但那些建在瀑布之上的吊脚楼依然风采依旧。它们一端以河岸为依托，另一端则悬在水面，这样不仅拓宽了生活的空间，也避免了野兽的侵扰。
2: 我们土家人特别能吃苦，特彪悍凶猛。你说在这个悬崖峭壁上，别说见皇子，就是你空手爬上去都挺会腻的，
1: 对不对？
2: 正是因为这种性格，才在这种严酷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延续繁衍，这叫适者生存。
0: 自古以来，芙蓉镇就有着八分山水两分田的说法，这里的人们唯有吃得苦霸得蛮，才能应对恶劣的环境。他们借天不借地，把吊脚楼全部建在悬崖峭壁之上，随山就势修出一条绵延五里的悠长古巷，在时光的长河中繁衍出世世代代的繁华。随着千年风雨的洗刷和行人的踩踏，曾经突兀隆起的青石板早已变得光滑平整，此起彼伏的吆喝声和沿街晾晒的衣物，让整个古镇充满了浓浓的生活气息。
1: 走在青石板铺就的芙蓉镇老街上，看着两边飞檐翘角的这些吊脚木楼，仿佛穿越时光，又回到了过去古镇的那份从容安逸自在的日子。当然不免也让人产生一份好奇，当地的先民们是如何用坚毅的脊梁挑起这一块块石板，铺就了古镇的兴旺呢？
0: 凭借着蛮霸的精神，土家族人在这片土地上建造起了一个美丽的家园，也创造出了无比灿烂的历史和文化。在芙蓉镇的老街上，有一座西周铜柱纪念馆，这根被土家人视为珍宝的铜柱重达5000多斤，柱面上刻有2600多铭文。在当地人眼中，这根铜柱不仅是一段战争的记忆，更是维持古镇兴旺的定海神针。公元939年，五代十国时期的楚王贪图享乐，对百姓横征暴敛，惹得民间怨声载道。有一次，他从长沙出巡来到西周，正好碰到一位土家族姑娘出嫁。楚王见新娘十分漂亮，便起了歹意，随即下令把新郎关进牢房，想要强行霸占新娘。 胡家新娘誓死不从，投河自尽。新郎在牢中听闻姑娘的死讯后，十分悲伤，也撞石身亡。这件事情激起了当地人的不满，也触怒了土家族首领彭世仇。在他的带领下，西周人民起兵反抗。
3: 当时长沙楚王为了征剿，他调了两路精兵夹击西周的土兵。你不知道土兵呢也是很厉害的，土兵他勇武善战，有800回鹘兵，像老虎的长翅膀一样的，像真的很厉害的，在部队作战非常勇敢。
0: 虽然土兵的人数和装备都不占优势，但彭世仇却毫不畏惧。他率领军队凭借地形优势，在陡峭的高山深谷间与楚兵周旋了1年多的时间。老师远征的巨大消耗让楚王力不从心，只好同意议和。他厚葬了殉情的新郎新娘，并和彭世仇以酉水河为界盟约立誓。
3: 就是讲只要你恭顺，我不怀国呀，我不知你玩自己回你自己供养，实际上呢就准许了他人的一个
1: 地方自治。所以当时双方谈的条件，谈的这种合约的内容都在这个铜柱上，从此就保了这一方安宁。
0: 西周之战让古镇挺直了脊梁，从此开启了殿阁高耸碧云霄，威震边疆800年的土司王朝时。在彭氏家族统治西周的880多年间，这里的人们世代遵守铜柱上的约定，过着安宁祥和的日子。但是每当朝廷征召，他们总是奉诏出兵，用湘西汉子的满腔热血报效国家。明嘉靖33年，倭寇大规模入侵江浙一带，朝廷下令组织一支强悍的军队抗击倭寇。当时年仅19岁的彭义南刚刚成为第25代土司，就在除夕前一天，他接到了圣旨，命他率领土兵即刻出征，不得有误。
3: 今天走，第二天要过年，怎么办？这是牵着家规之事，又是牵着我们土家要断年。
1: 对，
3: 马脚都有个30亿，何况是人呢？他因为我们土家族有一条是什么呀？非常爱国，于是他就召集了土兵，立即过年，起来就上阵，跟着就出兵，所以这一天就是土家族的概念。
0: 芙蓉镇距离东南沿海前线将近1500公里，长途奔袭作战困难重重。但条件越艰苦，敌人越凶悍，就越能激发出土兵的蛮霸性格。
3: 在望江阴之战呢，彭义南用火攻使倭寇大败，大败呢斩首3000余骑，怀的东南第一战功。
0: 湘西汉子们浴血沙场、舍生忘死的精神，极大鼓舞了明军士气，最终击溃了倭寇，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为了表彰土家族士兵的赫赫战功，嘉靖皇帝下旨修建了一座石方，子孙永享四个大字至今清晰可见。
4: 这个湖南人呢，6个字，吃得苦，霸得蛮，这种精神的内核呢，实际上就是一种刚强，一种勇猛，一种宁折不弯。所以在国家在民族遭受灾难的时候呢，这种性格脾气就能转化成一种对国家的一种担当意识。
0: 为了纪念这场保家卫国的战争，土家族一直延续着赶年的风俗。每到除夕的前一天，家家户户都会围坐在火塘边，一碗碗醪糟酒升腾起醉人的香气。人们缅怀着前人的丰功伟绩，品味着今天生活的幸福滋味。
1: 400多年前，土司王彭以南就是从这里登船赴海疆抗击倭寇的，身后的铺声如雷，就像是先人们为国开战的金戈铁马之声。岁月流逝，昔日那些惨烈的战争早已化作远去的烟云，但是古镇人依然和他们的先祖血脉相连，用他们的坚贞气节和遒劲风骨续写着今天的灿烂与辉煌。
0: 芙蓉镇历史上是一个因水而兴的古镇，凭借游水舟楫之便，这座隐匿在深山中的小镇逐渐成为通商的黄金口岸。贵州的杉木、桐油，四川的盐巴、矿石，洞庭的布匹、大米，都经由这里往来贸易。货船如织、商队云集的繁荣景象持续了数百年。今年67岁的杨崇贵曾是芙蓉镇航运公司的总经理，他还记得那个时候镇上有200多人在船运公司工作，大家靠着这座码头过着富足安乐的日子。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游水河下游凤滩水电站的建成和附近铁路的开通，商品货物都放弃水路改走陆路，包括船运公司在内因河而兴的商户企业纷纷倒闭，千年古镇陷入了空前的萧条。为了维持生计，古镇人只好开着船四处找生意，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7、8年。
5: 到湖南啊、湖北啊、江西啊、安徽啊、江苏啊、上海，5省1市，千里运输线上，这个我们叫做有家不能归，有港不能回。年轻人结婚都不能按时回家，说我们这里就叫做新娘子抱着鸡公啊，拜堂成亲的。
0: 看着停泊在游水河岸边的几十条商船一一消散，百年码头。

0: 只剩下一个空架子，古镇人的心里都十分难受。
1: 所以逼得我们就要背水一战了，要改变这个状况了。
0: 1984年，杨崇贵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要利用地理优势开发蒙洞和溶洞，发展旅游。当时六个只有30几岁的年轻人自发组成了六壮士突击队，在1985年1月5号这一天，驾着一艘机动小船开进了蒙洞和峡谷。刚开始施工的时候，洞内无路可走，需要沿河修建栈道，突击队员们就泡在10几米深的水里，在河边的石壁上凿出一个个方形石孔，然后浇筑横梁，铺设桥板。溶洞里的温度与外界差异极大，即使是在夏天，水温依然冰寒刺骨。
2: 水也比较冷，那叫火炼酒，火炼酒就暖暖身子，一次喝2-3两，喝多了就不行，头晕嘛，头晕就不能工作了嘛，大约半个小时左右要换一班。
0: 那段日子里，一个石孔要几天才能凿成，一段栈桥要几个月才能完工。这六个人就常年累月住在船上，渴了就喝洞中水，累了就在船上伸伸腰。当1986年小龙洞第一期开发完成，首批客人坐船来到洞里时，小小的古镇沸腾了。
3: 上面这个感觉像那个田，
1: 对对对，
3: 旱了之后。
2: 这是大概到6点钟，一直搁到下午5点多钟，中间的一个出去一个庄，嗯，你看高跟点，看出来的心里欢喜啊。
0: 在小龙洞3年多的施工过程中，仅靠着六个汉子就往洞内背运了96吨水泥、24吨钢材和3万多块青砖。他们磨破了双手，背重了双肩，但从来没有人抱怨过。
4: 这也是湘西汉子他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的天不怕地不怕的这样一种精神，敢闯敢干敢想，这种精神呢往往能闯一番新的世界，闯出一种新天地。实际上这也是一个民族精神，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
0: 如今当年的六壮士还有4位健在。夜幕降临，有水河深处的小船上亮起了渔火。30年过去，这些曾经患难与共的兄弟再次围坐在了一起，他们把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对逝去工友的思念全部都倒在了酒中。这份被时光沉淀的情感，伴随着果敢不屈的意志，就这样融入进这方山水间，不断滋养壮大，成为这座千年古镇的精神丰碑。

0: 小龙洞开发完成后，正值谢晋导演筹拍电影《芙蓉镇》。那个时候，他已经苦苦寻找了很多地方，但都不满意。一次偶然的机会，当他来到古镇，立刻被这里的风土人情所吸引。芙蓉镇人吃的苦、霸的蛮的不屈性格，正是对剧中人物坚韧执着、自强不息精神的真实写照。于是谢晋导演在这个当时还被称为王村镇的地方拍摄了电影《芙蓉镇》。沉寂许久的古镇再次名扬全国，走向了世界。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人们追寻着电影中的场景，品尝一碗热辣的米豆腐，细细感受浓郁的湘西风情。锡兰卡普是一种土家族的传统织锦，每逢土家姑娘出嫁前，都要在织布机上织出精美的图案。他们把对爱情和未来的无限遐想融入到丰富多彩的丝丝线线中。曾小林是个地道的芙蓉镇人，如今他的工作就是在土王桥一边织锡兰卡普，一边唱山歌，为过往的游人展现土家风情。2004年，曾小玲的丈夫身患重病，当时她的两个儿子正在上大学，生活的重担一下子全部压在了这个女人的身上。为了撑起这个家，曾小玲到镇上一家宾馆当了洗衣工。那个时候只有80多斤的他，每天都要把300多床被单背回家洗完，晚上5点前再送回宾馆。
1: 一个背了嘛，300多床，我就走3次回了，一次背100多床了。游客看到我了，他怎么说啊？这里湘西的女人很埋哦，他说我很埋哦。
0: 那个时候，曾小玲的家中没有洗衣机。他就一床一床的手洗。有一次，曾小玲突发急性胆囊炎，上吐下泻病倒了。但为了不让家人担心，他在床上休息一会儿，就爬起来接着洗。实在支撑不下去的时候，再回到床上歇一会儿。
1: 我想我什么时候洗个头啊？我自己个人没法活了，去死吧。
2: 太累了。
1: 有别人他跟我说，你去死啊，你死啊你就没福享了。你劝我嘛，我说好吧，坚持吧。
0: 芙蓉镇的水质柔，却柔而有骨。芙蓉镇的女人如水，温柔中却有压不倒的韧劲儿。曾小玲撑起了这个险些垮下去的家。如今他的两个儿子已经顺利地完成学业，大儿子毕业后回到家乡创业，小儿子从事翻译工作。现在他再也不用为了生计而操劳，没事的时候就在土王桥上唱着山歌，在清闲纯净的风景里品味生活的恬淡与幸福。如果说芙蓉镇的男人能够用肩扛起一座山，那么古镇里的女人就能背完有水河里的水。老街上随处可以看到背着竹篓的女人，对于他们来说，这只小小背篓仿佛承载着生活的全部。无论是柴米油盐，还是襁褓里的孩子，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或许这沉甸甸的背篓能够磨破他们的肩头，却磨不灭他们对家庭的责任和担当。吊脚篓、小背篓，也就成为芙蓉镇人心中最柔软的家乡记忆。
3: 吊脚篓里歌伴酒，小背篓里梦醉人。
2: 湘西的奇山秀水造就了古镇独特的文化，这里的人们既唱得出热辣辣的情歌，也做得出感天动地的义举。不管是历经风雨还是阳光灿烂，他们始终洋溢着让人最为心动的生命气息。
0: 今年55岁的彭长辉是从芙蓉镇走出去的土家族后代，如今他是加拿大魁北克大学的教授，全球知名的生态专家。
3: 这里是我们彭教授年轻时候，我们毕业时候过的照片。
4: 哦，你还不要知道的？哎呀，还是很帅。
0: 每次回乡，彭长辉都会到曾经生活的地方走走，追忆小时候的趣事。
5: 我就出生在这里，性格上我们就是一种能吃苦。印象中，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喜欢那个二胡，但是又没有钱，那父母说，那你自己勤工俭学吧，去背沙子啊，然后去卖一些钱，是吧？
0: 从小喝着油水。

0: 河里的水长大的彭长辉也承袭了这方水土所赋予的性格。尽管离开故乡已经25年了，但芙蓉镇人的血性气质依然体现在他的工作和生活中。2006年7月，青藏铁路建成通车，这是中国运输史上的一件大事。但此时外界却出现了一些无端的指责，说铁路的修建破坏了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事实究竟如何？作为全球知名的生态专家，彭长辉决定展开实地调查。2007年7月，彭长辉率领一行5人的科考队进入青藏高原，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冻土地带进行采样，而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到过高原。
1: 早上要6点多钟就起来，然后呢，带上干粮和水，然后再背上我们的这个一些设备，要都是靠走路去把打样荒、采植物样。反正一般来说，我们大概每个人都是20多公斤嘛，就是选的最近也要走5公里以上。
0: 虽然条件极其恶劣，但是彭长辉和队员们还是凭着坚毅勇敢的精神顺利完成了这次科考任务，用事实和科学数据向世人阐述了中国政府在修建青藏铁路的计划中是如何重视环保的。
1: 我收到很多这个我们的同行，欧洲的，这个法国的，然后就是美国的这些科学家跟我祝贺，都带着他们的家人去西藏去旅游了，后面还给我写信说你说的是确实是这样啊，百闻不如一见。
0: 对于世代生活在芙蓉镇里的人来说，吃的苦霸的蛮的精神早已融在了他们的血液和灵魂之中。男人用坚毅的脊梁撑起一片广阔的天空，女人则用朴实无华的双手精心编织着生活的幸福和美好。夕阳西下，古镇上的人们再次跳起了白手舞，年幼的孩子围着火盆听老人讲述那曾经的烽烟岁月。千年古镇的故事，那些飘散在石板路上的动人山歌，久久地回荡在有水河的两岸。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5: 雨季，暖湿的亚热带季风穿过凤凰山脉，为潮州带来初夏的第一次降雨。这意味着潮州单丛茶到了适宜的采摘季节。

0: 这里群山连绵，林木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6%，充满浓浓的乡土气息。村周边的凤凰山连绵起伏的是单丛茶梯田，是广东最古老的茶区之一，是中国凤凰单丛茶的原产地。200年以上的老茶树就有3500多株，茶园面积接近7万多亩，茶叶年总产量超1000万斤。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一片叶子讲述一方的故事。
1: 那个土质啊，气候啊，生态啊，适宜种凤凰单丛茶。每个春天都是云雾比较多，你所谓高山云雾出名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
0: 居住于叫水坑村的村民大多姓林，据说在3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起先从福建漳州移居于此，开基创业，生长于石缝中的野生茶是单丛茶的始祖。在时间的不断演变中，凤凰山山民逐渐掌握了培植、繁育、烘焙单丛茶的不同手艺。叫水坑村这个村庄因溪涧流水在山谷中淙淙回响而得名。

传习于祖辈。今年71岁的林美洲是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潮州单丛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自祖父开始制茶，至今已传了4代人。

0: 历史经商就是经商言商啊，所以现在我们都要搞这个生态茶园，质量是第一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建造那个无公害的茶园啊，历史食品的有机茶园啊，建造这一些生态的茶园。
1: 在口口相传的历史中，单从历史则追至南宋末年，每一片叶子都是时间凝炼的产物。
2: 嗯，绿瓶脉，
3: 这个质量很不错、啊，
2: 质量是老茶树了400多年的啊。
3: 对，
2: 这个香芹也可以的啊，
3: 对，是不是？

经过采青、晒青、晾青、浪青、发酵、炒青、揉捻、烘焙八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很考验制茶人的经验和耐性。

0: 凭借50年制茶经验，林师傅可以敏锐地嗅出彩青的细微变化。在他看来，单从茶如果没有体温的接触，便没有了口味延长的生命。尽管已经70多岁的高龄，老爷子仍然坚持亲手制作。
1: 一般做那个比较好的茶都是用全部用手工啊，那一般的茶都是要半手工半机械化，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还有我们要传承给那个我们凤凰这些茶农，是不是啊？所以也要经常去培训，来自培训怎么样做茶，做好茶应该像以前那个传统的手工传承下去嘛。
0: 在推崇市场化发展的阶段，老爷子不单看重单丛茶的销售，他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茶总会有人赏识。
2: 茶刀给我出来噻，我没人要。
0: 但在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眼里，老爷子的想法还是有些顽固。作为潮州乡村服务官的林培新，尽管对制茶工艺还不纯熟，但对于销售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2: 我现在是主要是开始一些电商的创业，然后引领现在年轻人一起去做这一块的东西。
0: 近年来，随着凤凰单丛茶品牌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像林培新一样返乡制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轻化。他们在守正创新中传承祖辈引以为傲的制茶技艺。教水坑村海拔760米，身居凤凰山腹地，不仅是我国四大乌龙茶产区之一，拥有百年种茶历史，也是广东省毛竹生

0: 产基地之一。村民历来从事毛竹生产和竹器加工，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鹤顶山方圆500多亩的原始次森林区密布古树名木，村西北毛竹蔓延1500多亩，漫步山间满目翠绿，风光旖旎。在过去，这里曾是一片不毛之地，全村耕地少，山地多，村民仅靠几亩茶园维持生计，没有田地，交通闭塞，只能眼睁睁看着满山的竹林荒废。为了保证家庭的支出，一大半劳动力远离教水坑村，去大城市打工。教水坑村变成了空心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省定贫困村。2016年，扶贫队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困局。扶贫队首先改善了乡村道路，改善村民的生产条件，同时扶贫队为茶农引进技能培训，向他们免费发放制茶设备，这样让各自摸索的茶农一下有了提升品质的方向。通过产业发展，赋予了教水坑村造血功能，打造教的响品牌，走出了一条以村企共赢为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1: 各家各户的农户在自家的门口搞起农家乐，顺便卖一些我们的竹产业的茶叶，也一个卖到比较好的一个价钱，所以这个村民的幸福感跟获得感都提升得很快。
0: 年轻的林玉阳正是外出打工的一员，家乡的转变让他有了新的打算，于是他辞掉了城里的工作，返乡创业，与妻子一同回到教水坑村，创办了这家民宿客栈。
2: 村里面发展那个旅游行业呢，也挺不错的，很多人都回来了，然后我也就跟着回来，卖卖茶，做做农家乐啊。

0: 一大早，林玉阳妻子就赶到竹林，她要采集一种神秘的植物。端午节临近，林玉阳的妻子打算为母亲做一道当地知名的汁水粽球，以弥补两人常年不在母亲身边的愧疚。而要完成汁水粽球，竹林里的这种神秘的植物必不可少。野生植物烧制成灰，变成了制作汁水粽球的关键原料，叫水坑汁水粽球。与别处最大的不同在于草木灰淘米，淘洗过的糯米呈现诱人的金黄色，经过竹叶的简单包装，入锅蒸煮30分，色香俱全的美食告成了。在中国人的眼里，家不仅仅是一个居所，而是一个最美好的夙愿，合家欢聚。像今天这样围坐在一起吃饭，林玉阳的母亲盼望了2年，而像林玉阳一样的回流青年也越来越多。如今叫水坑村变了，原始森林和千亩毛竹林成里天然的生态驿站，营造了耳目一新的森林慢生活体验意境。生态环境优美的叫水坑村俨然是一处远离嘈杂城市的人间胜景，吸引不少人们慕名而来，感受一段乡野时光。
1: 扶贫也取得比较好的成果，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实，贫困村跟贫困户都全面退出，村的集体收入也有过去的1.47万目前提高到比较大的幅度，大概是26万，村民的收入也有过去的贫困户的收入目前增长的幅度。

雨量充沛，汇集了高山、丘陵、平原、滩涂、海洋等多种地貌。257万潮州人口繁衍生长在这片土地，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沿袭古人的智慧，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建设幸福的家园。

与制茶一样，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是广式佛手果。离凤凰山50公里外的平原，广式佛手果离开了火的淬炼，沉迷。

在广东人关于食物的记忆里，佛手果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潮州以外地方的佛手果只能用来当观赏果或者制成药材，但潮州人自古流传下来的蜜饯技法，在手艺人的手里变换成另一种模样。

白藤坑村的老香黄工序繁多，几烟几制，尘封瓦瓮中，直至其油亮漆黑，状态绵绵如膏。

0: 陈树喜，老香黄制作技艺家族第三代传人。据说老香黄当年红头船漂洋过海，潮汕人带着这些佛手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水土不服，感冒生病都是用老香黄来冲劲，因此家家户户叫他做老药母。
1: 在早期几百年前，我们这个啊，我们这个潮汕人啊，这个除漂洋过海到海外去啊，那时候药材没有那么发达，没有西药，没有各方面，我们是带的什么？我们带的就是这个老香黄。
0: 古法制作老香黄步骤繁琐，正宗的老香黄做出来需要3年左右。发展至今，佛手果制作保留了久制久晒的做法，作用时间不能减少，配料也没有改变。久制技法做出的老香黄久藏不坏，越久药效越好。很多潮州人家里都会藏有陈年老香黄，甚至有百年老香黄价抵一斤黄金的说法。一只金黄色的佛手变身为眼前的老香黄并非易事，一种传承千年的美食是满满的乡愁，对家乡的美食记忆是一辈子不能忘却的。从最初香气浓郁的果实，到老香黄的浓郁醇香，几乎融入了每一根发梢，每一寸肌肤，每一滴流淌的血液。

0: 老香黄不仅儿时记忆里，更是乡愁的味道。老香黄时间尘封瓦瓮中的美食，让古老的村寨有了新的希望。
1: 地不用刨荒啊，如何把它种植起来啊，让农民呢有看到有希望，能有更好的收入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啊，对乡村振兴，特别扶贫方面呢，我们这个也在组织很多庄家跟各方面来帮助他们，把这个空地，把这个各方面如何利用起来，把它种植起来，让农民有多更多的收入。
2: 可以来这里。
1: 我们这个这样的，我派庄家啊，派这个去帮助你们培训一下啊，教你们这个怎么种得更好。啊，怎么这个更高的有更高的产量啊，更好。

归湖镇西梅村，李秀英的家乡。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小镇，被誉为潮州小桂林。滔滔不绝的凤凰溪穿镇而过，让这座小镇拥有了世外桃源般的景致。西美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村子不大，但很有历史。明弘治年间，来自本镇的李姓开始居住。

西美村的传统水果是典型的橄榄檀香味，回甘持久，口感酥脆，自古享有西美橄榄的美誉。村民李秀英希望把家乡的美味搬上餐桌，以当地的橄榄和鱼为食材，烹制一道家乡特色的美食橄榄鱼，是村民李秀英的想法。橄榄鱼是潮州的一道名菜，可是似乎出了潮州就很难吃到。潮汕人对盐橄榄情有独钟，橄榄鱼需要采摘橄榄鲜果，加一定比例的粗盐、南姜切片和橄榄一起用石锤敲打，直至橄榄裂开。南姜片和粗盐都变成粉末状，再装入容器内腌制而成。西美村的人喜欢吃鱼，特别是当地的橄榄鱼，有了腌制的咸橄榄，点料必须鲜活。还有讲究什么季节吃什么鱼，什么鱼哪个部位最好吃，刀工、火候、配料也必因鱼而异，一丝不苟。潮州靠海，在现代文明中开埠早，与外界的交往密切，给予了外地人完全不一样的感官体验。虽然中国沿海都产海鲜，各地也多以其为传，但是烹制海鲜潮州特色鲜明。饮食文化不仅滋养着人的胃口，也成为人身份的象征。饮食的文化记忆为人提供着一种味觉的族群的身份认同。茂之村依山傍海，这里是潮州人通往大海的出海口。岸边的摩崖石刻记录下潮州人下南洋的历史，大海也让潮州呈现出别样的风韵。这座古老的村落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的老街古巷，而其中一座建筑有着传奇的故事。

全德学校是茂之村里一座校舍，有一间教室、一间房间、一个天井，占地面积300平方米。1927年10月5日，朱德同志率南昌起义军抵达茂之，指挥部设在全德学校，并在这里召开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在饶平县革命史上，以至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就是茂之会议。会议决定放弃下朝中的计划，保留南昌起义的种子，挽救了处在危险之中的部队，找到了正确的前进道路。从茂之会议确定的方向出发，经历了闽粤赣湘的艰苦卓绝斗争，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并于1928年4月28日在江西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为中国革命复兴的火种。1981年7月10日，饶平县人民政府公布列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重要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造和形成的这种文化，为后人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红色精神财富。

不论在高山、丘陵、平原，还是大海滩涂，随处可见村寨辛勤劳作的热闹场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人们为了建设美丽家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欣赏了他们所描绘出浓墨重彩的时代画卷。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五四好青年。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哎，我经常
1: 做这种。这样在那儿卖呀？那个东西卖不卖得脱嘛？
2: 卖得完，他们那几号多练了个，我们都是相信他练噻，不是他把那个网络开起，我们咋就走成都？
1: 你是从哪来的？
0: 我们是长春，我们很远的。
3: 我们大都
0: 有啥车子噻？
1: 比起那种在长春去卖的话哈，你觉得哪种好卖些？
4: 卖那个是好卖，好卖他那个要不，他那个猎物人员他要扯胡子，那里头要苦，要求恁高，要求那种。别的一般他都不长牙，
1: 他们要严格点儿，他们说话要严格。
4: 你那些把猪给他黑了、白给他不长牙了，白了嘛？你这那个猪，我那个东
1: 西呢？东西呢？我放在档子里呀。
5: 早上八点半，五四村的党群服务中心已然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场景。虽然天上伴有绵绵细雨，但依旧挡不住大家的热情。
6: 那是我们的2024年的新鲜的炒米，
7: 新鲜炒米。
5: 村支书张璐和直播团队正加紧调镜头、装灯光、设置后台链接，做各种直播前的准备，并对村民带来的农产品进行现场品质筛选、产品称重和快递装袋。
8: 今天是我们2025年第一场网上集市，我们今后的每周星期六都会在这里开网上集市。今天我们的目标就是把村民带来的东西全部给他卖出去。对，我们阿姨他们带过来的东西都会提前给大家先选一次哈，选完过后我们再给大家打包才能发货的哈。应该是九五往上了哈，九五甜啊。
9: 对，明明甜，明明甜。
5: 九点整，直播正式开始了。张璐和搭档谷家燕先给直播间拉了一波人气。随着人气逐渐涨到了三位数，村民们开始轮番加入直播中。
8: 40斤啊，你这个真的，二货娘娘，你背了一背来的嘛？好多斤哦。好呀，40斤了。
10: 啊，我们几个伙伴挑的了吧？
8: 这次你们要是再抢不到的话，真的就是网速的问题了哈。
5: 每周六上午，五四村的网上。

0: 集市都会如期举行。重庆市涪陵区令氏街道的五四村，户籍人口2300多人，常年在家的不到600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占到60%以上。从2023年的夏天开始，这个小山村变得热闹起来。在村支书张璐的带动下，平均年龄60岁以上的村民开始站在手机前直播卖货，卖的都是自家种的马铃薯、辣椒这样的初级农产品。
1: 你们今天拍的所有都是新鲜现磨的，这个碗里边就是用糙米熬的粥。
0: 一直忙到了中午12点，直播才结束了。张璐和谷家宴团队根据销售记录给村民先行垫付了货款，随后的快递打包发货由谷家宴团队完成。
2: 刚刚那场你跟张书记的直播哈，一共帮村民卖了多少单？
3: 一共是卖了有901单，纯粹都是帮农户卖的，就没有从中没有利润的。
4: 现在卖了4斤，还交4斤刚刚的过一千的钱呢。
5: 这红利粉，一共是135。你再点嘛。
0: 张璐是2015年作为本土人才回到家乡的，他希望结合自身所学为村里的老百姓做点什么，但五四村的特色并不鲜明，村里没有产业，60岁以上的老人占比大。在引入新的产业之前，他一直琢磨着能不能先把老人们种的土特产给卖出去。
6: 因为自己学的是那个信息管理，主要是还是偏向于电商，当时回到农村就是想的是村里面有好多好多农产品，看是不是可以通过电商的方式给他推荐出去。
0: 五四村地处坪上区域，地理位置较偏远，当时周边没有快递站，物流一直是个大问题。为了帮助村民们销售不成规模的农特产品，张璐只能趁每天下班回家返回涪陵城区的档口，将东西销售给周边的亲戚朋友，这一干就是9年。
6: 来来来，也刚才晒好没有啊？
4: 晒好的，晒回家。
6: 哦，
4: 也错去人喽。
6: 我只是看你哪两天在晒呀。你想看我当时送的话，就是每天下班的时候嘛，下班就是5、6点了，然后送到城里边，送到客户的手里边，一般都是7、8点。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人，也作为一名党员的话，我觉得能够帮助村里面叔叔阿姨他们把东西给他们销出去，增加一些他们的收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0: 尽心尽力6年的付出，村民们都看在眼里。2021年，在大家的一致好评声中，张璐当选为五四村年轻的党支部书记。闲暇的时候，张璐很喜欢拍短视频，他注册了一个名叫小张书记的视频号，拍摄记录自己村内工作的日常。
7: 哇塞，这个南瓜好美，天哪，好漂亮。
0: 随着网络直播带货日益火爆，张璐发现短视频或能成为帮助村民增收的新农具。一开始他想通过自己拍短视频的方式去推广，但是因为关注度不高，一直没有效果。
6: 顺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嘛，我觉得年轻人应该是要去做这样的事情。作为我们农村来说，在农村销售农产品，大家都是一个同质化比较严重的，就你有我也有，大家拿到市场上去卖的话，可能就是我家已经有了，我也不会买你的。所以说现在我们想的就是通过网上这种方式可以把它卖到更远的地方，就助力我们的山货出山。
0: 2022年上半年，张璐发现社交平台上一个名叫谷家宴的人，在令氏街道卖菜的同时，在做农村题材的自媒体，粉丝还不少。于是他便有了找谷家宴合作的想法。
3: 他就在菜市场来找过我一次，好，然后当时我就没有答应他，后来他又找了我几次，然后也加了我联系方式啊什么的，就一直在说这个事情。我就想通过我自己的力，就是做自媒体的这种力量，还有就是村书记的力量，这样子两个人联合起来呢，可能力度更大一点哈，做视频这些他的流量更多一点哈，还有就是帮助的那些农户呢更多一些，所以说我们两个就试着先弄了起来哈。
0: 2023年4月，五四村的春土豆成熟了，经过统计数量较多，适合线上销售。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张璐将土豆订单挂在了谷家宴团队的账号上，准备进行网络销售。
6: 作为一名年轻的党员，作为一名年轻的村书记，就应该敢想敢干，带着村里面的叔叔阿姨走出一条属于我们普通农村的一条发展之路，带着我们村民增收致富，带着我们的乡村越来越好。

0: 越南芽庄广东会馆关帝庙，为了纪念关帝庙修缮竣工，晋剧表演艺术家武凌云特意赶来献艺。在庙堂上受人供奉的关公，也在戏剧舞台上长盛不衰。戏里春秋人未老，但戏外的武凌云从21岁登台已经唱到了花甲之年。40年间，他在全球500多座关帝庙演出了2000多场关公戏。
1: 你上场之前一脸净手化妆
2: 都化好以后呀，我们就需要在最看不见的地方画一个小八叉，行内的也叫破脸，
1: 来表达出你对关老爷的尊重和敬仰。
0: 在清朝的皇家戏台上，每当关公登场，就连皇帝皇后都得站起来离座走几步，然后方可落座看戏。这些虔诚的仪式都是为了表达对关圣帝君的顶礼敬奉。从庙堂之高的王侯将相，到江湖之远的草莽豪侠，从勾栏瓦肆的幽灵艺人，到市井里巷的平民百姓，他被历史经典收录，他被行吟诗人传唱，他被笔墨油彩一次又一次的激活与丰满。为什么人人都希望从他身上得到希望？为什么他会成为护佑四海的万应之神，朝野供养的至圣之尊？

一人，一千，一股，历史在时间的音轨上奔跑，把遥远的故事带到了今天。

0: 黄百全，是三省四地关胜文化史迹申遗团队的带头人。湖北当阳正是三国名将关羽当年败走麦城的地方。
1: 关羽他的传说在金乡一带非常的流行，在苏东坡的《东坡志林》里面就记载了当时当阳一带所说的情景，就是这些小孩在家里非常调皮，大人对他没有办法，然后就给他几文钱，

0: 让他去听说书。其中说书里面很重要的这个故事就说三分，说三分就是三国的故事。
1: 公元219年的冬天，匹马夕阳，孤城怒吼。三个月前刚刚水淹七军、威震华夏的战神关羽，从人生的巅峰骤然跌入绝境。历史的长河也在这个小小的城郭陡然转向。襄樊之战后，孙吴政权背弃孙刘联盟，偷袭荆州。危急时刻，守城主将却投敌叛变，荆州城意外失守。关羽拼死突围，带着数百名残兵败将，退守到城北70公里外的麦城，驻军待援。
0: 我们所在的这个范围都是属于当年麦城的一个范围。
2: 想象中，我们以为这里是一座宏伟的古城池。

0: 孙吴友军的被刺，曹魏敌军的反攻，手足将士的叛变，一个接一个的坏消息吞噬着荆州部队最后的意志。小小的麦城被孙吴军队的实力营帐围得密不透风，眼看粮草见底，但援军仍杳无音讯。此时的关羽已年届花甲，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理想被困在这座孤城里。忠义悍勇的关羽当然也是孙权仰慕已久的盖世英雄，于是他派出使者试图劝其归降，却被关羽严辞拒绝。那一夜，不愿束手就擒的关羽再次纵马挥刀，带着数十名骑兵突破重围，一直冲到邻居罗汉峪一带。
1: 我们现在就已经进入罗汉峪，这是一条长达10多公里一条深沟，传说要穿过这条沟要过48道溪，非常的险要，所以当地啊有一个名言，就说走进罗汉峪48道溪，穿破草鞋底，走破脚板皮，说明它非常的难走。孙吴军队就布置了很多的设防，甩出了8道绊马绳，
0: 一道、两道、三道，赤兔马风驰电掣，连闯7道绊马索。可冲到第8道时，却轰然倒地，将马背上的关羽重重地甩了出去。相传这第8道绊马索是用马尾搓成，它坚韧无比，即便强悍如赤兔飞龙，也很难冲出突围。

0: 关羽被捕后，心存执念的孙权再次劝降。
1: 云长视为豪杰，故九牧将军立德，吾愿以礼相待，尊如敬汝，兄可愿归降孤家？
0: 求生还是赴死，其实这是一个无需选择的选择，因为答案早已写在桃园结义的生死盟誓中，写在封金挂印两度拜别的辞曹书中，亦或英雄的一生就是答案。
1: 吾与刘皇叔桃园结义，誓服汉室。

0: 其余如叛汉之贼为伍。我今误中奸计，有死而已，何必多言。
1: 此刻站在孙权面前的这位蜀汉大将，两弯卧蚕眉倒竖，一双丹凤眼怒睁。孙权沉思良久，一声长叹，只好命人将父子俩推出去，一道问斩。800年后的北宋开封城，每当三国皮影戏演到这一幕时，台下一位戏迷就会痛哭流涕，哀求台上的艺人刀下留情，莫让英雄血染屠刀，命运鼠辈之手。这个茶余饭后的故事被宋代官员张磊记录到了《明道杂志》中。千年后，一位美国读者读到《三国演义》第76回败走麦城的章节时，同样悲痛难抑，奋笔写下一篇风靡网络的《英雄之死》。
2: I'm shivering. I find that my imagination has been washed away. His death was at the hands of men that combined couldn't exist as the great Guan Yu's pinky finger.
3: 我们中国人常说五十而知天命，对于关公来讲，他的天命是什么？当然不是指听天由命，他的一生是沉浸在春秋大义之中的，杀身成仁、舍圣取义的道德理想，早已成为他永于骨髓中的生死观。
1: 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节。

这样的生死观，照亮了关羽大义归天的不朽之路，也照亮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此生泰山重，误作鸿毛仪的铮然傲骨。

0: have been widely worshipped in order to become such a popular deity by the 11th and 12th century. So there must have been stories.
1: 前守护荆襄百姓十年之久的关羽，死后又化作保卫城池、护佑平安的城隍神，直到1800年后的今天，仍被荆州人视为他们的第一任市长。在乡间里社，在十里城郭，在更广袤的大地上，在千百年岁月的轮回中，关公的威力被不断演化放大。相传宋徽宗崇宁初年，两股强盗潜入山西南部的一座小城，烧杀抢掳，侵扰百姓。负责擒拿贼寇的公吉董正，每次出发前都要向关老爷祷告，结果屡屡获胜，次次立功。为了报答关老爷的护佑之恩，他动员同僚乡里齐心协力，在城西修建关王庙。数月后庙宇竣工，这段往事也被刻进了亥州闻喜县新修武安王庙记中。
2: 这个立庙人公吉董正是什么身份？在北宋，公吉是指地方政府拿着弓箭负责抓捕的差役，这些差役是地方保安的基本力量。这一块宋徽宗时代唯一留存的关庙碑记，也证实了北宋时期已经出现了系里阶层崇拜关公的现象。
3: 因为老百姓无比崇拜关老爷，关老爷是平安和秩序的守护神，也是公正和无私的审判者，这样一种价值绑定，使得源于民间的这个关公信仰逐渐上升为维系社会秩序、助力基层治理的一股精神力量。
1: 中国人相信正气能维系清朗安宁的社会秩序，也能在春生夏长的自然轮替中驱邪避灾。在中国，每收获三颗菠萝，就有一颗来自广东湛江。只要雨水丰沛，再过十个月，菠萝地海的味道将填翻大江南北。所以，为了祈求风调雨顺，每年农历五月十三，人们都会赶往20公里外的三地庙，沾一沾关老爷的磨刀水。让关老爷的轿子从头顶穿过，过关就是赋予他们面对困难时的勇气和力量。断一把3米长、80斤重的青龙偃月刀，才是磨刀日最为隆重的仪式。茫茫宇宙是人类生存的背景，也是人生戏剧的舞台。所以天上的一声雷、一阵风、一场雨，也演绎成了人间的故事。
4: 大江东去，

0: 在关羽的家乡山西，5月13是他单刀赴会保荆州的日子，所以特向东海龙王借一场雨来磨刀。在山东泰安，广西桂林，如果这一天龙王没有布雨，关老爷就会大闹龙宫，直到6月初6。古老的神话装点着俗世生活的斑斓，在口口相传、代代相传中，成为中华农耕文明一份珍贵的集体记忆。
1: 每年的农历的5月13，正值盛夏，北方地区经常发生这个旱情。那么老百姓田里的庄稼急需要雨水的滋润，才能够茁壮成长，才能够保证秋天的五谷丰登。因此，其实磨刀日的传说，它不仅是民间老百姓对于农业生产中旱情雨情的一个深切的一个关注，同时也承载了人们对于关羽大义归天之后依然庇护苍生的一种美好的愿景。随着后世对于物候规律的不断的一个总结，五月中旬的一个祈雨活动，其实也成为一项关乎社稷民生的一项重要的疑点。
0: 社为土，土生万物；稷为谷，谷育万民。社稷二字后来也成为了国家的代指。在以农耕为命脉根基的古中国，护佑人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官神，自然也就升华为了与国计民生休戚相关的崇高象征。

0: 一池潮红，青山两点，这是造化之笔用他炽热的情感为人间润墨炫彩。七月中条山下，运城盐湖三号滩因菌红素大量繁殖，形成了极为罕见的赤潮，在民间人们也称之为蚩尤血。相传上古时代九黎部落的首领蚩尤是一位铜头铁额、刀枪不入的主兵之神。涿鹿之战中，骁勇善战的蚩尤不敌炎黄部落联军的强大攻势，最终身首异处，血染炎服。直到3700年后的北宋年间，蚩尤神的冤魂再次搅动了平静的湖水，他不弃实力，阻止盐工们开采作业。民望所呼，管老爷再度出山，大战蚩尤神。那一年，距离19岁的关羽逃离故土，亡命涿州，已经过去了900多年。那个青刀猎猎、美髯飘飘的少年郎，出走一生，再回来时，已是青金绿袍换成了绛衣金甲，人间的战神变成了天庭的勇将。他鏖战7天7夜，终于降服蚩尤神，守护了家乡盐池。神话不是历史，但却是人类文明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寄托着人们的期待、愿景与祝福，是古老的先人在困顿中追求超越现实世界的一种渴望。而宋人的这份渴望也折射出这样一个道理：盐是关乎国运、维系民生的重要战略资源。关公战蚩尤的神话记载在了大宋宣和仪式中。经此一役，这位三国蜀汉的勇将早已化身为捍卫国家利益的神灵。短短21年间，北宋皇帝宋徽宗四次为他侍封，从钟会公到崇宁真君、武安王、义勇武安王，关公连升三级，由侯而公，由公而王。
1: 在这些封号当中，有几个字眼出现的比例极高，那就是安和林。因为宋朝虽然经济非常的发达，但是军事力量呢，跟当时的金以及后来的蒙古相比，以及中间的西夏相比，都显得相对的

0: 于弱势。在这个弱势的背景下面，他们希望关公能够作为一个保国安民的这样的一个神灵。
1: 关羽作为一个活信仰，一直在发展变化，所以他的形象会被不同时代恰如其分地放置在具体的背景中，并与当时的宗教、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种因素互动影响。

0: 山海相接触，长城蜿蜒，犹如一条巨龙探入渤海，所以这里也被称为老龙头。在老龙头守护的古城里，一座现存最小的关帝庙，与营房、粮仓、马厩并肩而立。
1: 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是明代抗倭英雄戚光他镇守老龙头时的兵营。他这里边为什么要有关帝庙呢？关公文化呢是明代军事文化的一个核心，在戚家军当中，戚光本人就把关公作为他的精神偶像，他把关公的形象画在了他的军旗上，叫南方关元帅。军旗的南方啊，不是咱们现在东西南北的南，在明朝时推行的五军制，分前后左右中，实际上南方呢就是咱们冲锋陷阵打头阵的先锋，那么南方关元帅那就是先锋打的旗帜。戚继光就希望他的军队，希望他的先锋官要发扬关公的忠和勇义之精神，那么带领的部队打胜仗，冲锋陷阵。
0: 军旗上绣图案源于古老的图腾崇拜，对于戍边将士来说，这位忠肝义胆、勇冠三军的战神，不仅是战场上的保护神，也是人生中的一座灯塔，激励他们抗击倭寇、保家卫国。所以戚家军在长城上每修筑一道关隘，都少不了在军营里为他们的战神建一座庙。东自辽东冀州，西至固原甘肃，明朝的九边重镇，镇镇有关庙，人人敬关神。驻边将领节缩己奉、捐资建庙的故事，被写进了明代文人徐渭的《蜀汉关侯祠记》中。从护佑民生到守土安疆，当关公的忠义精神与护国属性叠加渗透，这个生于市井的民间信仰也逐渐演变成了官方推崇的伦理教化。始建于隋朝的运城关帝庙是天下关庙之祖，也是中国五庙之冠。在这座中国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关庙建筑群的中轴线上，依次排列着端门、智门、午门、御书楼、崇宁殿、春秋楼。这些原本属于皇家建筑的规制，为何会破天荒地出现在一座武将祠庙中呢？答案或许就藏在明万历24年的那道圣旨中。
2: 皇帝诏封圣谕，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
0: 明朝第13位皇帝朱翊钧的一道圣旨，将这位三国名将的王爵直接晋升到了与皇帝平等的地位，关圣帝君。而这一次的破格加封却并非偶然。相传明朝万历年间，东南沿海倭寇猖獗，而关老爷显灵助战的故事一直在民间口口相传。信奉道教的万历皇帝先后为关羽加封挟天护国忠义大帝与三界伏魔大帝，而伴随着由侯而王、由王而帝、由帝而圣的晋封，关帝祖庙也不断扩建，从最初的一座武将祠庙蜕变成了尊享帝王规制的巍峨殿宇。
3: 中国古代呢，有一种建筑理念叫做以礼塑形，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成为整个民族的精神图腾的时候，他的物质载体会被赋予最高形制来加以表达。所以关帝祖庙的这样一个升级，就表达了对于关羽这样一种精神的最高的礼赞。
4: 也正是在明朝万历年间，
3: 这关帝祭祀成为国家春秋大祭，与文庙祭祀并列。
0: 崇宁殿门楣上悬挂着清朝咸丰皇帝御书的万世仁集匾，据咸丰朝起居住1858年3月记载，那天咸丰皇帝下了一道圣旨，关圣大帝忠义贯日，浩气参天，实乃万世仁集，着南书房公书额，颁直省官庙悬贡。
4: 颁直省官庙悬贡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全国各省各地的关帝庙都要悬挂万世仁集这块牌匾。悬挂在咱们亥州关帝庙的是由咸丰皇帝亲笔御书的，它的规制形制都是属于最高级别的，在这上面可以体现咱们亥州关帝庙一直是由官方出资而修建，代表了它的这个地位的这种尊崇。
0: 仁集者，乃人品至善至美之人。咸丰皇帝的一纸御批，完成了对关羽精神符号的终极塑造，也把忠义仁勇的关公推到了中国传统道德坐标的顶峰。

0: 又是人间仲夏日，北京历代帝王庙的太平花繁而不艳。在帝王庙景德崇圣殿里，供奉着188位历代帝王的灵位。崇圣殿西侧有一座庙中庙，庙里供奉的神祇就是被历代皇帝数次敕封的关圣大帝。
1: 一直到清光绪五年的时候，关公的封号被加封到了26个字，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危险护国保民。
0: 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危险护国保民京城绥靖，义赞宣德关圣大帝。这是一个超长的26字封号。一位公元三世纪的中国武将，在他身后800年间，被16位皇帝23次御旨加封。江山代代，历史不会重复，却压下了相似的精神韵脚。海晏河清的历史呼唤，社稷永固的现实需要，与关公忠义仁勇信的精神力量持续进行着双向浸润。关圣塑造着民族精神，也被民族精神塑造着。你看那个万军丛中直取上将首级的关公，那个虎狼穴中单刀赴会的关公，那个困于土山降汉不降曹的关公，那个败走麦城舍生取义的关公，仿佛正从神坛上走下来，千里单骑，带着战场的烽烟与你我轻语：
2: 先把酒斟满，我去去就回。
3: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底基多控，低延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1: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0: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1: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的这个风物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0: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1: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0: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1: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人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人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是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2: 谢谢。
1: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才跑这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就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也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

0: 停电梯确实是一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么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
1: 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2: 好嘞。
1: 昌平，
2: 啊，
1: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0: 这怎么办？然后这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就是，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0: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十五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戴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抉择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那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0: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是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雨波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小合作社去打酒。
2: 同志，我要买酒。

0: 冯立文。
1: 关雨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的。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立文仍然那么漂亮。虽然他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啊，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他那个梳着两个辫子，他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他就是觉得他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人。所以关雨波就是有点迷她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个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0: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1: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0: 就像你一样。
2: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必定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他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1: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带着。

0: 其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什么变故，使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秋之白华》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2: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3: 八股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2: 当派我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
3: 难道让你去八股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我去跟子不讲。
2: 你不要生气。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送给就是杨之华，金别针啊，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2: 秋白之华，秋之白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我把银板弄丢了，交给你，这把钱。喜欢吗？
0: 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知识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等于他的就是他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面。
4: 盼屈先生最后再三斟酌，不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诚意。
5: 头可断，志不可改。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0: 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6: Весьмирный бой вести готов, весь мир на себе мы растем.

杨枝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说明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之

0: 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就别下水了，有我在，你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是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0: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个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没？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岔着就说，你还没是有包种呢。
1: 你还没一只邮包重呢，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插个人，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个差异，就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邮包重，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2: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2: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2: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三分钟的戏，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看你退休了，你要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个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邮包，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吗？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路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1: 该叫他
3: 再等会儿吧，看吧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1: 不交给他我也能交给谁啊，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啊。
0: 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他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

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一场戏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去，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场戏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那就一条路，一直走到巷子里，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是在告别狗，而是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就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0: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远走，一直走远方。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哈，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满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抓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了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原因，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2: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3: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

0: 他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清晨，穿境而过的汶河把沉睡中的马木池唤醒。山里人家习惯早起，勤劳的女人们支起鏊子，开始准备一家人的饭菜。煎饼是最具当地特色的主食。以前山里的姑娘都要从小学会摊煎饼，出嫁时活嫁是要看手艺的。现在可供选择的主食多了，但沂蒙人还是最爱吃煎饼。
1: 说起沂蒙山深处的马木池，人们总会想起那段战火纷飞的烽烟岁月。当年这里的人们谱写出一个个军民鱼水情的动人故事，而在这里所孕育出的沂蒙精神更是不断地鼓舞着人心，激励着后人。然而当我们走进它，就会发现这方水土所承载的不仅是红色的记忆，更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那些沉淀在千年时光当中的往事，始终不曾被人们所遗忘。
0: 马木池位于山东临沂市北部沂蒙山区的核心地带。春秋战国时期，这里西属鲁国，北靠齐国，深受齐鲁文化。

0: 化的影响。相传孔子72位弟子中有13位是沂蒙人。三国时期的蜀汉丞相诸葛亮就出生在汶河畔，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少年时光。诸葛家族是书香世家，少年诸葛亮在父亲和叔叔的教导下阅读了大量儒学经典，仁义礼智信的思想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当被刘备三顾茅庐的诚意打动后，27岁的诸葛亮便做出了一生的决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刘备病危之际，把儿子托付给诸葛亮，并留下若四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均可自取的嘱托。但受忠诚仁义思想影响的诸葛亮，始终不负先主之遇之恩和托孤之举，即使要辅佐的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也从未萌生过取而代之的念头。诸葛亮死后被追谥为忠武侯，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忠臣与智者的代表人物。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世世代代与诸葛亮同饮一条汶河水的马牧驰人，也就把仁义敦厚、恭忠体国的思想深植于心中。
1: 咱祖祖辈辈啊，从老一辈这个传下来的，老祖宗传的，才讲义气，讲义气。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叫我一次，我也对你着。咱不能做对不对的事。
0: 历史上，沂蒙山区常年缺水，但汶河却从不断流。明朝中期，汶河附近的山道成为沂蒙山区连通外界的重要驿道，过往的官员客商在这里歇脚饮马，附近的军队也常来此放牧战马，大家垒坝拦水，修起一个个饮马的池子，当地因此被称为马牧池。四面环山的马牧池群山相连，只要在每个山头布置一个哨兵，便可以一览整个山间谷地。由于易守难攻，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东人民以沂蒙山为根据地，发动了抗日武装斗争，组建起八路军山东纵队，大批共产党员从延安来到山东，八路军115师师部和部分主力也先后进入沂蒙山区。
2: 在我们家族里呢，包括徐向前、罗云欢、朱雷啊、李玉啊等等，俺奶奶、母亲的、俺婶子的吧，就想着做一点比较好的饭给他们吃。给他们吃的时候，他们先看看我们吃什么。如果给他们吃的是好的，他们不吃，他说没辙，把这些给我吃的给孩子分给孩子们吃。
0: 八路军的到来，让沂蒙山里的乡亲们看到了一支不同于以往的军队。自从家里来了共产党八路军，水缸永远是满的，院子也总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村子里的大姑娘、小媳妇第一次走进学堂，不仅有了自己的名字，还学会了识字读书。根据地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极大地减轻了当地百姓的负担。在国统区、敌占区，每亩地要交80上百斤的租子，而在沂蒙山根据地仅需要交10几斤。驻扎在马牧池的八路军发动群众，组织生产，更随时提防进犯的敌人。只要听到枪响，队伍上的人就会先把老百姓掩护起来，自己舍命冲在前面。而他们年幼的孩子却因为不断的奔波而营养不良，一个个面黄肌瘦，有的甚至生了重病。看到这种情况，于爱梅的奶奶王焕瑜就向徐向前司令员建议成立地下托儿所，把烈士和干部的子女分散到农户家抚养。已经105岁的张淑珍至今对那段历史记忆犹新。

0: 人家家里上一个，
1: 嗯。
0: 就说那怎么办啊？那要赔钱了，孩子还不说嘞，啊，孩子不说，那不管谁在管呢？这不是革命的后代吗？啊，你不好好教养啊？那不吃你的，不睡觉，你的教养孩子？
1: 不睡觉也得给人家
0: 啊，
1: 养
0: 这是
1: 孩
0: 革
1: 子，
0: 命的后代
1: 革
0: 啊！
1: 命的后代。
0: 哎。
2: 罗荣桓元帅的儿子罗东进出生三四个月就被母亲带到山东，住进了张淑珍家。70多年过去了，说起当年马牧池的乡亲们对自己的养育，罗东进将军依然格外激动。
3: 那时候大爷大娘喂孩子怎么喂啊？跟那个大鸟喂小鸟一样，我们就趴在大娘啊大爷身上，就嘴对嘴的就这么吃。我们在山东啊，就是这样，大爷大娘一口一口的把我喂大。
2: 当时送到张淑珍家的孩子有几十个，大的7、8岁，最小的刚出生3天，很多正在吃奶，光靠他和弟媳妇的奶水远远不够。张淑珍就和婆婆一起挨家挨户打听，谁家有正在哺乳的妇女，就帮忙给队伍上的孩子喂上几口。由于吃奶的孩子多，奶水越来越少，张淑珍就让自己的孩子喝粥吃粗粮，让八路军的孩子喝奶吃细粮。托儿所办了3年多，先后哺育过42名烈士子女和八路军后代，这些孩子无一伤亡，但张淑珍的一个儿子却因为照顾不周，不幸夭折。
0: 你猜他妈住在前方，啊，你不好监管吗？
4: 前两天还家还跟我还得还跟我说，咱自己那孩子没了，俺跟你孙子还年轻啊，你还能生啊？咱的后方人他没在前方啊，他们更危险呀。如果他们的孩子要是没了，他爷妈在前线打仗牺牲了的话，那不就没断了根了？
2: 这些被乡亲们带大的孩子，长大后曾多次回到马牧池看望他们的娘，也有很多人提出要把娘接到城里生活，但马牧池的这些娘却不愿离开故土，更不愿给孩子们添麻烦。在他们看来，八路军是给老百姓打江山的队伍，哺育抚养他们的孩子，就是在尽一份仁义之心。农历9月13是娘张淑珍105岁寿辰，以往像这样逢五逢十的大生日，孩子们都会赶回马牧池，回到娘的身边。如今娘当年一口口养大的孩子们也大都70、80岁了，他们决定用一场特殊的仪式来给娘过这个生日。
5: 大姐大哥你好，
6: 这个
7: 是
6: 什么
7: 呀？
5: 对，啊，
7: 也是啊。
5: 他在北京给你过生日呢。
7: 北京给你过生日，
5: 哎，你高兴吧？
0: 啊，可高兴了，
5: 哎，
8: 祝您老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小舅过生日，我可高兴了啊。

0: 生日快乐。
1: 在马牟池处处可以看到人们拥军爱军的历史印记，当年沂蒙山的老百姓们就是住在这种由石头砌成、茅草做屋顶的尖顶圆形小屋里，当地人称它为团瓢。就是在这极其简陋的小屋里，不知道掩护了多少八路军伤病员，让他们伤愈重返战场。
2: 明德英是一位哑女，抗战期间家里的房子被日本兵放火烧了，她和丈夫在一片树林旁打

0: 打起一间团瓢，靠种点零星田地糊口。
1: 我每天要这样来回送。
0: 1941年11月的一天，大批日伪军包围了驻扎在马木池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战斗一直打到第二天中午，八路军小战士庄新民在战斗中身负重伤。
2: 我母亲出去那个挖野菜吧，碰见了他受了伤，就把他背回家去了，把他放在一个土炕上。他出血过多吧，就是奄奄一息，最最干裂就是当时烧水吧，来不及，他这情急之下吧，就用自己那炉子一滴滴的滴在小战士的嘴里。
0: 明德英虽然不会说话，但他心里明白谁是亲人，谁是敌人。没有人知道这位年轻的哑女解开衣襟的那一刻在想什么，但是在那个封建思想还很严重的年代，一个女人用自己的乳汁救活了一位八路军伤员，无疑让今天的人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知道了什么是当年的军民鱼水情。
2: 他就把那个八路军当成自己最亲的人，最亲就是当成自己的孩子就是的。但是那一百棍子这腿我不做哈，还把俺们家的那个草房子也给烧了。他看得最清楚，谁最亲，谁最最是最狠的人，最亲的人，他分得很清，他心里很明白。
0: 由于担心伤员会被敌人发现，明德英和丈夫就把她藏在屋后林地的一个空坟里。她和丈夫杀了家中仅有的两只鸡，做成鸡汤，一口一口地喂给庄新民喝。在明德英夫妇的精心照料下，半个多月后，庄新民就伤愈归队了。乳汁喂伤员的故事后来被改编成舞剧《沂蒙颂》，广泛传播。当年沂蒙山区流传的一首民谣，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他上战场。八路军115师刚到山东时只有7000多人，短短一年多时间就发展到7万多人。
3: 如果说你的孩子在八路军部队里，那你会不会就把这八路军当成是自己的部队呢？那他要吃什么喝什么，是不是说那我给自己的孩子吃我还要去计较吗？
0: 八路军是谁？共产党为了谁？沂蒙人的心里最清楚。他们亲眼看到家园被毁，国将不国的时候，是谁舍出性命保护自己？是谁像对待父母兄妹一样对待百姓？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山东人知恩思报的思想，让马木池家家有红嫂，村村有烈士。
4: 马木池人倾尽全力地支持着人民的军队，和他们始终并肩作战，不离不弃。在我身后静静流淌的就是当地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汶河，如今这条河已经少有波澜，但它仍然在向人们诉说着曾经的激烈和壮阔。
0: 1947年5月，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包围了国民党整编74师，发动了著名的孟良崮战役。在这场包围与反包围的拉锯战中，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就是时间。汶河是战斗的必经之路，为了让部队尽快过河，5月12日傍晚，复旧会长李桂芳接到了紧急命令，5个小时内在汶河上架起一座桥，保证部队顺利通过。可当时村子里的男人们参军的参军，之前的之前，家里只剩下老人、孩子和妇女。时间紧迫，也没有架桥材料。紧急时刻，李桂芳找来32名妇女，抬着自家卸下的门板，趟入凉气袭人的河中，搭起了一座人桥。

0: 谁窝的都不去，四个人一个门，四个人一个门，门接门，人靠人啊，打起来了。
1: 赶到河边的战士们看到曾经给自己送饭做军鞋的大娘姐妹们用肩膀扛起的人桥，都惊呆了，谁也不忍心踏上这座桥。
0: 我们不能长着妇女同志的肩膀过河，我们还是淌水吧啊！我说同志，你说的不对啊，这是关键时刻，时间就是胜利，时间就是保证啊，不能犹豫啊，请同志们过桥。
1: 五月的汶河正值桃花汛期，水量很大，天气虽已转暖，但夜晚的河水依然凉气袭人。32位沂蒙红嫂用自己孱弱的身躯扛着门板，也扛起了一条通往胜利的道路。当最后一名战士从桥上通过后，红嫂们被河水冻得全身麻木，相互搀扶着才爬回到岸上。在这些女人中，有的落下了残疾，有的怀有身孕不幸流产，终生没有生育。
2: 这些红嫂啊，可以说是小人物，是普通人，但是他们的格局很大，他们的境界很高。这种格局和境界啊，我以为是根植于沂蒙丰厚的历史文化这片土壤之上的。爱憎分明，就是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这是进入到沂蒙人血脉当中去的东西啊。
1: 李桂芳老人在接受我们采访后不久，于2017年4月去世，享年92岁。如今参加过火线桥的32位女人都已离世，但她们的精神却永远留在马木池。
3: 在沂蒙老区，红嫂是一个光荣的名字。在展厅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些照片，有的标注了名字，有的只留下了像傅大娘、李大娘、段大娘这样一个简简单单的称呼，但是他们被人们统统亲切地称为沂蒙红嫂。可以说，当年女人们撑起了后方的一片天，男人们则拿起枪，推上小车，走上了前线。
1: 当时的沂南县一共只有28万人口，但在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和淮海战役中，却出动了小推车10000多辆，民工10几万人次。很多之前民工跟随部队渡过长江，完成任务后又默默地回到家乡，守着自家的老宅和几亩薄田，过着清贫却安心的日子。如今马木池90岁以上的老人有95人，100岁老人有3位，他们几乎都参加过之前。当年他们无私无畏地支援革命，为后世子孙谋得一份安宁与幸福，自己也健康长寿地享受美好新生活。老人们常说，人有善念，天必佑之，人若忠厚，福必随之。在他们看来，今天的幸福日子就是一份福报。
3: 如今的马木池既保留着古朴的石板房、茅草屋，也有依山而建的崭新社区。走在悠长的石板路上，仿佛在历史的长河当中穿梭，人们时刻能回想起那段舍生忘死的峥嵘岁月，也能真切地感受到新时代的美好生活。
1: 马木池背靠蒙山，支脉北大山，大小村落散布在山坳中。虽群山环抱，风景秀丽，但因交通不便，耕地匮乏，共和国建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沂蒙山区甚至成为贫穷的代名词。
4: 地太少，人口多，全是荒山落沙地，没有水，三天就干，就种的花生，种的地瓜啊，
3: 挣不了什么钱，
4: 挣不着钱。这个1.80元，那人是集体社会。

0: 相对于村民的贫穷，做了几年布匹生意的王本玉算是当地的富裕户，他给兄弟几个都盖了房，娶了媳妇，自己家的小日子更是过得红红火火。因为不忍心看着乡亲们过苦日子，1992年，38岁的王本玉放弃了自己的生意，回村做起了支部书记。
1: 这是树家的熏陶，我爸爸的影响。爸爸当兵，回来就教育一代孩子，一定要跟党走，打下个天下的不易，一定要干点事。
0: 王本玉从个人积蓄中拿出78000元钱，买了55吨炸药，在全是石头的大山上炸出了一个个石坑，再填满土种上果树。2年时间，他和村民们放了75000炮，栽了75000棵果树。
2: 真甜呐！
1: 一亩地就2万到2万5，一军就是1万多，50%都在县城买了房子，富裕了，大大小小康了，我非常自豪。
0: 20多年过去了。王本玉回报家乡，带领乡亲们致富的淳朴愿望终于实现了。如今的新立村已经变成果树飘香的苹果庄园，还搞起了特色旅游。昔日在山地里刨食的农民，转身成为苹果种植大户和传统民俗的表演者，日子越来越红火。满玉莲是土生土长的马牧池人，因为家庭贫困，14岁就辍学外出打工，但每次想到家乡，总会勾起他一些温暖的回忆。
3: 那时候我们家里穷啊，每天早上上学吧，拿那种地瓜干煎饼。我有的时候下雨下雪了，我同学我们两个关系比较好，他说你到我家吧，他们家吃的是什么？人家吃的是大米。他妈妈就说，哎呀，你快来多吃点吧。那时候心里想，我吃一顿大米赶上就是咱们家过年了。
0: 同学一家的关照让满玉莲感念至今。前几年每次回老家，母亲总跟他念叨，谁家的丈夫有残疾，家庭生活困难，谁家的老人有病，孩子小，不能外出打工。已经成为外企管理人员的满玉莲觉得自己应该回到家乡，利用所长帮帮乡亲们。于是他回到马牧池，创办了一家电子厂，优先录用残疾人和妇女。
3: 我尽我的所能，咱厂子无论大小，无论挣钱多少，咱把厂子办到家门口，至少让他们不用出去，还能照顾家庭。
0: 正当企业刚刚走上正轨的时候，帮他管理工厂的父亲和哥哥却不幸相继去世，厂房的租金也从原来的6万一下涨到了15万。内外交困的满玉莲没有退缩，已经在青岛安家的他把房子抵押了300万元，买下一座旧校舍改造成厂房，自己也在厂里住下来。他要用个人的力量回报养育过自己的家乡和亲人。
3: 我最幸福的时候啊，就是每个月给工人开工资，看到工人拿着那些钱高兴的乐呵呵的这么点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幸福，很有成就感。
0: 如今的马牧池依托老街老巷建成了影视基地和写生基地，吸引了很多剧组和艺术家前来拍摄采风。镇上的一些农民也摇身变成影视城的工作人员或群众演员。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新时期的马牧池人却依然保留着淳朴坚毅的性格。不管是从春秋时期传承至今的儒家仁义思想，还是近代红嫂的无私奉献精神，早已融入他们的血脉，成为他们引以为傲的力量源泉。

0: 位于福建省永安市的贡川古镇，在青山翠竹的陪伴下，已经走过了1200多年的时光。沙溪与湖共溪在此交汇，经年不息地滋养着这方水土。一条始建于明朝的古城墙，宛如一位慈祥的老者，把这座闽中小镇紧紧拥入怀中，默默守护着一代代古镇人家。
1: 隐匿在闽中山区的贡川古镇有着上千年的历史，走在老街上，时光仿佛回到了过去。当地人讲啊，贡川有四古，他们是始建于明清时期的老民居，一口滋养古镇千年的古井，还有至今依然被人们使用的一座古桥，以及护卫古镇数百年的明代古城墙。走进这些古老的遗存，仿佛走进了这座上千年古镇的历史和传说。
0: 贡川古镇始建于唐朝，开元年间，80岁高龄的御史中丞陈雍告老还乡，为寻求一处清静之地颐养天年，他带领着家族一路南迁，来到了这里。
2: 他发现这个莽山的翠竹跟清澈的沙溪，他心情非常

0: 舒畅，而于是就决定定居这个贡床。
1: 定居下来的陈氏族人在青山绿水间辛勤劳作，世代繁衍。从此之后，这里便有了袅袅炊烟，有了鸡犬相闻，秀美的景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此定居。凭借着水利交通的发达，物资往来的便利，这个原本叫做挂口的小村庄逐渐发展成为一处繁华的集镇。
2: 延平枕头挂口西，纱线女儿不用挑。
1: 古老的童谣在古镇中流传了千年，这里出产的官蒲草坚韧而富有弹性，制作出的草席舒适耐用。北宋年间，挂口草席畅销八闽，名扬四方，并作为贡品进献宫廷。从此之后，这里就被称作了贡川。仓廪实而知礼节，在财富的滋养下，贡川的读书人变多了，他们常在竹林边结庐而居，以竹所代表的高洁无私的品质来要求自己，并把这种风骨和气节带到了朝堂之上，化作一股清流为世人所敬仰。陈冠是陈雍的第十一世孙，北宋神宗年间考中探花，入仕为官。宋徽宗时期，皇帝沉迷于书画，不理朝政，把国家大事交给蔡京处理。然而这位当朝宰相毫无为国为民之心，反而利用皇帝的宠信大肆结党营私，迫害朝臣，如有不从，轻则诬杀不保，重则就会引来杀身之祸。当时蔡京一党故意诋毁司马光，要把他所著的《资治通鉴》付之一炬，许多官员为求自保，不敢仗义直言，但刚正不阿的陈冠却挺身而出，三番五次向皇帝冒死进谏。
3: 陈冠的想啊，这怎么办呢？他就找来找去，想来想去，最后找到一个，就书的这个序是宋神宗写的，他很快就把这个事情报告给皇帝。皇帝一看，哎，这个书得到先帝的承认，那就算了，他就把这个书啊就保存了下来。
1: 陈冠的据理力争为后世保留下了一部伟大的史学巨著，但他自己却被蔡京一党罗织罪名，贬出了京城。不仅如此，他们还指使内侍黄京臣把他关进了监狱。
3: 尽管经受严刑拷打，但是这个陈冠啊还是不屈服，而且大声的申辩，他说现在国家内忧外患，身为宰相的蔡京不为国家分忧，还在那搞这个一己之私一派之力，这样下去我们国家就完蛋了，你不是想把国家毁掉吗？
1: 尽管遭遇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严酷刑罚，但陈冠之言却字字铿锵，这份公而忘私、一心为国的忠义之举，深深震撼了黄京臣，不仅停止了刑罚，还把实情上奏给了皇帝，陈冠最终得以无罪释放。陈冠永不低头的风骨，使得蔡京一党极为恐惧，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不断构陷诬害。在陈冠为官的四十多年中，他被贬黜放逐23次，历经8个省、19个州县，于1124年客死他乡，终年67岁。正义可能迟到，却永远不会缺席。2年后，宋钦宗继位，蔡京一党遭到肃清，陈冠则被追封为谏议大夫。古镇百姓感念于陈冠的正直无私，把他供奉于家乡。

0: 乡的祠堂之中，四时祭拜，香火绵延不绝。
1: 我既然啊在国家这个朝廷上做了官，我就要抛弃私利，所以说无私无畏啊，他敢跟那些奸臣做坚决的斗争，逼利千仞，无欲即刚，他没有私欲，所以他无所畏惧。
0: 在陈氏宗祠外，有一大片竹林，陈冠千古不屈的风骨，就像这一株株青竹一样，风吹不折，雨打不弯，永远激励着后世子孙。
2: 贡川这无边的竹海啊，好像是一幅秀美的山水画，让人流连忘返。在古代，文人墨客最喜欢竹子的高雅，但是对于贡川人来说呢，这里却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宝地。自古以来呢，竹制品、笋制品是贡川最具特色的物产。在历史上，他们依靠发达的水运交通，使这里成为民笋交易的重要集散地。
0: 初冬时节，温暖的阳光洒在贡川古镇旁的竹海中，竹叶在阳光下闪耀着温润的光泽。邓长茂带着家人开始了一天的劳作，铁锄挥动间，美味的冬笋很快装满了竹篮。千百年来，郁郁葱葱的竹林仿佛一位无私的母亲，从不让人失望而归。春天的春笋，秋天的毛竹，冬天的冬笋，这一年三季的收获，世代养育着生活在这里的古镇人家。新鲜的冬笋跟肉一起翻炒，再加几根小葱，香味扑鼻。而泡好的笋干只需用清水煮沸，蘸些酱油，就是一道美味。每当节日来临，亲友相聚，竹笋浓郁的香气就会飘散在古镇的大街小巷，这就是香飘四方的贡川味道。自古以来，这里的笋叶就极为发达。明末清初一年，贡川的竹笋大获丰收，各地客商纷纷前来采购，但市场热闹了没多久就陷入了混乱。
3: 商人嘛，要求的最大的利益化，那么他肯定要压低收购的价格啊，来获取他自己的利润，所以他损害了这些笋农的利益。
0: 辛苦一年的笋农们到头来只能换得微薄的收入，一时间怨声四起，买卖双方矛盾激化。虚而有节，刚直无私，是竹向来的风骨。一直以来就明白这个道理的古镇商家决定共同抵制外来客商的恶性压价，他们在镇里成立了一间笋帮商会，为的就是让利于民。
3: 他们就制定了详细的从收购啊到经销的这么一种完整的制度。最重要的一点呢，他们就是秉承的什么公正无私，来确保笋农跟笋商的利益。
0: 自商会成立之初，这块政治无私的牌匾就始终悬挂在笋帮公站的大堂之上。自此之后，每年民笋收获季节，笋商与笋农都会聚集到这里，大家一起商议收购价格。确定之后，商会会长会站在一块丹霞石上宣布结果，而此后的一年时间里，所有笋商收购的价格不能低于此价。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贡川逐渐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大的民笋交易市场。到了清道光年间，这里的笋制品又走出了国门，远销到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家，古镇因此繁荣一时。而这块丹霞石也被当地百姓赋予了宫廷石的美誉。几百年的沧桑过往，丹霞石板逐渐被磨去了棱角，

0: 但公平无私的精神却一直传承了下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代古镇人家。
1: 古镇越千年，地富人贤，损诸霄海外，邦占千天。数百年间呢，不知道有多少民损从这里销往海内外，共川的损农损商们世世代代延续着这方水土所浸染的独特气质。他们在生意场上光明磊落，正直不弃，更是在国家危难之时呢，他们挺身而出，无私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
0: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在西方列强欺压之下，积贫积弱，无数仁人志士都在寻找救国之路。1904年，年仅18岁的损伤之子李宝俊，从报纸上看到美国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十分震惊。他从中看到了一条强国之路。为此，他和同乡刘佐成留学日本，学习飞机的制造和飞行技术，希望能通过努力为中国造出自己的飞机，与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相抗衡。1910年，两人学成回国，他们把自己的积蓄全部拿了出来，投入到飞机的制造中。但这些钱对于造飞机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
2: 他就是非常着急吧，到处去借钱，就是说要把这个飞机一定要自己制造成功。希望我们中国的领空上飞的自己中国制造的飞机。
0: 万般无奈之下，李宝俊回到家乡向父兄求助。李家是共川有名的损伤，家境还算殷实。李宝俊的父亲和哥哥觉得造飞机这件事情有利于国家，当即决定，就算家族会因此变得一贫如洗，也要义无反顾地支持。
2: 就把福州的店铺，还有上海的店铺，都全部卖了，还把家里的田也卖了，筹措资金。
0: 李宝俊的父亲不仅变卖了祖产，还向上海的损行借了一大笔钱。而古镇的乡亲们听到这个消息，也纷纷送来了钱物。家乡人无私的帮助给了李宝俊极大的力量。他临行前含泪叩别父亲，说：今天我走着出去，明天我要飞着回来。1912年3月，一架凝聚着共川人爱国之心的飞机在南京腾空而起，翱翔于蓝天白云之间。这是在中国国土上制造的第一架成功起飞的飞机，李宝俊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中国航空业的先驱。然而，令人惋惜的是，1912年10月，年仅26岁的李宝俊因积劳成疾病逝于南京。虽然没有实现当年驾着飞机飞回故乡的愿望，但他留下的技术资料却成为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为中国的飞机制造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共川人民在民族危难之际始终无私无畏，与其他地方的人们一起共赴国难。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东南沿海惨遭日军铁蹄蹂躏。福建省政府立即组织民众内迁，但是如果内迁途中日本军舰突然进攻，就会引起一片混乱，后果不堪设想。今年90多岁的陈祥川对于70多年前的那段往事还记忆犹新。当时有很多共川损伤在福州做生意，他的父亲陈广选就是其中一员。在那个万般危急的时刻，大家聚在了一起商量如何渡过难关，讨论间

0: 陈广选提出了一个办法，把笋杆用绳索串起来，投入闽江入海口。
1: 笋杆遇水就会膨胀，体积也会变大，半沉半浮在海水里。笋杆的韧性很好，日军军舰的螺旋桨绞上笋杆就很难摆脱。
0: 要想成功阻止日军军舰，仅凭几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陈广选连夜赶回贡川，吩咐家人把自己库存的所有笋杆拿了出来，又召集留在贡川的笋商，向他们说明了情况。
1: 我爸爸说，美国老友家，日本鬼子马上就要打进来了，那时候大家都要完蛋。我们把笋杆捐出去，我们是破产了，可是后洲安全了。
0: 在陈广选的动员下，古镇里的所有笋商纷纷盘点自己的库存。然而让众人沮丧的是，即使所有货物加在一起，还是不足以凑够数量。
2: 我爷爷呢，这个和笋商们愁了一夜，第二天打开门一看，几十个笋农呢，这个等在家门口，后面呢停着几十车的笋杆。
0: 原来一夜之间，陈广选准备用民笋填海来阻止日舰的计划传遍了古镇。天还没亮，当地笋农们就自发地把自己全部家当装上车，送到陈家门前。几十车笋杆堆成了一座座小山。仅仅用了一天的时间，陈广选就在家乡筹集了30船，近30万斤笋杆。他连夜启程前往福州，并把它们全部投放在闽江入海口。当日本军舰抵达闽江口时，几艘走在前面的日舰螺旋桨就被笋杆缠绕住了，进退不得。其余船只也不敢再向前行驶。30万斤笋杆是贡川笋商和笋农几年的产量，古镇人却义无反顾地把它们全部投入大海，成功为福州居民的内迁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3: 时光流转，岁月变迁，如今的贡川古镇呢，已经渐渐褪去了昔日的繁华与喧嚣，但是从笋帮笋商那里延伸出来的文化传承呢，仍然是生生不息，润泽着这里的一方百姓。直到现在啊，贡川人依然是用无私奉献的精神扛起了建设家乡的重任。
0: 20世纪60年代，古镇准备在湖贡溪上建一座电灌站，既能发电又能灌溉农田。但是请来专家估算之后发现，镇上的资金和人手严重不足，电灌站的建设陷入了困境。很多贡川人知道了这个情况，纷纷来到工地要求义务参与。那时江如海还只有18岁，他也参与到了这项浩大的工程中。
4: 气候受背的影响，因为没有机械化也没有电力化啊，大家都是用山锄土机慢慢的啄，慢慢的爬，自己带饭，冬天的时候就是冷冷冰冰的吃下去，一直挖到晚上天黑了才回家。
0: 不要一分工钱，吃的是自带的冷饭，用的是自家的农具。这些当时只有17、18岁的小伙子们，从没有考虑过自己的私利，为的只是整个古镇的明天。工程进行到拦水阶段时，没有大型机械，没办法直接用大量土石快速堵住水流，小石块扔下去又会直接被水冲走，看着湍急的水流，大家一筹莫展。
4: 有一个人建议搞猪面楼，把那石头

0: 头扔到竹篾里头去，跳下去围水，大家衣服脱掉，很冷啊。
1: 当时正值寒冬，共川的这些硬汉们在冰冷刺骨的河水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很快几百篓土石在河床上堆积了起来，水流越来越小，河道拦截工程得以顺利完成。没有报酬，不计得失，共川人就这样靠着肩挑背扛，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建成了这座宏伟的电灌站。从此之后，古镇人告别了使用数百年的煤油灯，而湖共西两岸的荒地也成了一片沃野良田，当地的工业也得以迅速发展，这座千年古镇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
2: 其实在我们生活里面，就是一个小我和大我的关系怎么处理啊？所以在这个平常的和平年代，每一个小我都发展充分了，这个大我也就会很好。但是呢，还有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先要把大我保住，我们这个小我才能生存，才能发展。
1: 每当农闲的时候，家住在笋帮公站旁的笋农江志光就会拿着一些工具来到古镇的城墙边，修复这条始建于明代的古城墙，20年来从未间断。共川是城堡式古镇，数百年前为了防范匪患，当地乡民自发捐资6200银修建起一道长达3000多米的城墙。然而在岁月的更迭中，这条环绕古镇的老城墙已经变得残破不堪，只有1300多米保留了下来。
3: 城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啊，老祖宗既然留下来了，这古城当时建也非常不易，我们要给它保留起来，给它修复起来。
1: 20世纪末，共川人决定对古城墙进行修缮，大家请来了工程队，可是眼看着工期越来越近，修复城墙的古城砖却依然没有着落。就在工程队万分焦急的时候，城墙旁的工地上突然出现了堆得像山一样的古城砖，细问之下才得知，原来古镇居民们听说消息之后自发地组织起来，在周边地带到处寻找，短短几天时间就找到几千块。半个世纪前的那一幕再次在古镇中上演，同仇敌忾时，共川人可以无私献笋，再建家园时，他们仍然可以无私献砖。在此后的20多年的时间里，古镇人没有停下寻找的脚步，他们期望着有一天能够把所有的古城墙全部修复完成。
3: 早一些修一些，我相信应该是不久的将来会给它修完的，给它建成整洁的、美丽漂亮的、雄伟的共川古城。
1: 如今江志光已经70多岁了，有时候他会给小孙女儿讲讲古城墙的故事，讲讲古镇的传说。这一块块古城砖就好像一位位共川人，他们共同建成了这座古老而巍峨的城墙，也共同构造了这方水土的不凡气质与精神世界。又到了年终岁末，这是古镇一年之中最热闹的时候，大家都忙着采办年货，家家户户门前都贴起了春联，张罗着丰盛的年夜饭。古老的会清桥前再度敲响了太平鼓，铿锵有力的鼓点儿释放着人们内心的喜悦，也敲出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心地无私的古镇人带着无比的自信，迈向了更加广阔的未来。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补习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变人心。

洞庭阳波江汉回，虎牙同柱皆清策。唐代的三位诗人诗仙李

白、诗圣杜甫和诗佛王维先后来到了江汉平原。长江出三峡来到这里，景色变为一望无际的平野。我们的故事就从这片江汉平原开始了。40岁的王维来到这里，看到的是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57岁的杜甫乘船至此，慨然喟叹：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20多岁的李白在这里呈现出难得的淡淡乡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那么一向潇洒狂放的诗仙李白，为何在此处产生了浓浓的离愁别绪？他又经历了怎样的青春岁月？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首先讲述诗仙李白的狂放青春。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诗仙李白的这个仙字。什么是仙呢？就是在山林当中自我修炼的人，我们把这样的人叫仙，一个人字旁一个山，表示这个人在山中修炼。那么仙还有一个字，是一个单立人加一个谦。那么这个谦是什么意思呢？谦是升高的意思。所以一个人加上这样一个谦，表示什么？这个人他有一种超越的追求。所以我们把这种人有超越性的精神追求的人，我们把他叫仙。一个人加一个山，一个人加一个谦，无论是哪一个字表示的仙，都是超越尘俗的功名的物质的生活，有一种更加高远的人格追求，这就是李白。如果大家对仙这个字啊觉得它太宏大啊不好把握，我们可以换一个字去理解李白啊。我觉得一个狂字最能够表达，李白自己就说自己很狂，他有一首诗当中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啊，你看他狂不狂？不仅他自己说自己狂，啊，他后来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就是比他小11岁的杜甫，杜甫跟他一起呀，在山东一带啊漫游，杜甫他说，痛饮狂歌空度日，说这个李白这个人给他的印象就是整天喝酒，痛饮狂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狂啊，不是我们今天现代汉语所说的哎这人很狂，不是一种肤浅的狂，不是一种浮躁的狂。狂在中国文化里面是一个褒义词，这还要追溯到论语。孔子认为狂者进取，捐者有所不为，而李白身上这种进取心体现的

0: 是淋漓尽致。你一读那个《行路难》就知道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你看他，即便人生如此艰难，可是我呢，我仍然有信心，他能够飞扬出去。所以他的诗歌读起来，给人一种飘逸、豪放、奔放的感觉。这就是李白的狂。我们说仙是隐遁在山林之中的人，他对城市的生活有一种超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挖掘这个仙背后的文化思想，其实是跟中国道家或者是道教文化有关系。李白呢，很早期啊，他在当时在四川境内有一座山叫戴天山，他就在戴天山里面跟很多道士在一起交友。打开李白的诗集，你看到的第一首诗就是访戴天山道士。即便后来他落魄了啊，赐金饭还了，他仍然和一些道士在一起交往，他有很多道教朋友啊，他有深刻的道教思想。而道教呢，就是要追求长生不老，追求精神自由。不像杜甫写的，杜甫是一个儒家，写诗歌的时候怎么样，要发乎情止乎礼，所以他诗歌中规中矩。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还，对仗工整。但是你看看李白，因为受道教文化思想的影响，个性的张扬，情感的奔放，在《将进酒》里也表现出来了。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1: 仙和狂正是李白的两面一体。仙是李白内在的超脱，是他精神世界里要寻求的道，而狂是李白外在的自由，呈现的是他面对世间艰险时永不言败的勇气与智慧。鲜衣怒马，仗剑天涯，踌躇满志的李白即将告别故乡，闯荡江湖。这时的他对未来有着怎样的期待呢？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这三首诗啊，在《四库全书》啊当中已经找到了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三首诗：李白的《渡荆门送别》。这首诗啊，是李白大概啊是25、26岁的时候，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啊，带着一把宝剑啊，离开自己的故乡四川江油，然后沿江东下，来到江汉平原。这是他第一次出三峡，离开巴蜀故国，来到江汉平原。荆门呢，在今天的湖北的宜都。荆门是一座山，在长江的南岸，然后长江的北岸呢，有一座山叫虎牙山。这两座山呢，隔着长江南北对峙，形成了一道门。所以中国古代呢，把这个地方称作是古代巴蜀国和楚国的一个分界线。所以过了荆门，就是走完了三峡，离开了巴蜀，来到了江汉平原。所以从古至今呢，有很多诗人，他们离开巴蜀的崇山叠嶂，离开了那个湍急的江流，来到了一望无际的茫茫的江汉平原，都非常兴奋，都写诗。啊，像这个李白之前的初唐的有一个著名的诗人陈子昂，他来到江汉平原也写过一首诗，啊，叫《八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也写的是这个景色。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看25、26岁的青春的李白第一次离开四川，来到江汉平原，他眼中看到的景色是如何的。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李白啊，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告别了自己的故乡，也告别了自己曾经的24岁以前的那个李白啊，来到江汉平原，来到这样一个新奇的世界，有一种豪迈啊，有一种对未来的展望。我们再来看

0: 连，山随平野尽，江乱大荒流。李白是一个非常有理想、志向高远的人。他说：“我的理想是什么呢？是环区大定，海县青衣呀。换一句话来说，就是要平天下，就是要做中国古代的啊伊尹、管仲那样的贤相，帮助自己的帝王啊实现环区大定，海县青衣。”所以江乱大荒流，这个景象非常开阔，你能够看到李白非常宽广的一个胸襟。月下飞天镜，云生接海楼，这两句啊是李白的一个特点，奇思妙想。杜甫曾经有一首诗就是在三峡附近写的啊，他写那个晚上的月光投影在江水当中，叫什么呢？叫月涌大江流。但是现在来到江汉平原不一样了，水流非常的缓慢平缓，所以月亮的倒影在里面也显得很平静。所以李白看到一个自己在四川看不到的景象，是月下飞天镜，一轮明月投影在这个舒缓的平缓的平静的江水当中，就像一面从王母娘娘那个瑶池飞来的瑶台镜，月下飞天镜。所以你看这个想象力多么丰富。那么它难道就是景色的描写吗？不是，它里面有李白的情绪在，是李白对未来世界的一个想象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啊，特别是有一些上大学的同学是吧，十八九岁离开自己的家乡，那么你坐着高铁要去往你上大学的城市，你肯定对未来的世界有一种向往。我要去的那个大学，我要去的那个城市啊，我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最后一联呢，就表现出李白心中离开自己故乡四川这个地方的一种淡淡的相思之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啊。那读到这一点非常感动，这样一个青春浪漫啊，有一点非常恣意狂放的李白，仍然对故乡，对养育他的二十多年的这个四川有一种怀念。
1: 仍怜故乡水。

0: 离开家乡时的李白，虽然心里怀揣着环区大定、海县青衣的伟大理想，但仍然似所有的青年人一样，欲离家时有着对家乡的不舍与眷恋。更重要的是，在告别家乡的同时，他也告别了过去的自己。那么，当下的我们，从李白的诗歌中可以读出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好像一提到这个仙、佛、圣，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好像也不能够跟我们的生命产生直接的互动。那我今天呢，通过这三首诗，就是告诉大家，李白也好，杜甫也好，王维也好，诗仙、诗佛、诗圣，他离我们并不遥远，他就活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他们都来到江汉。那么于是我们去读的时候呢，就可能生发出这样一种感发和联想。诗仙的李白，他的青春的浪漫，对未来的展望，是不是就像我们的青春，我们当年也像李白一样那么天真，那么浪漫，对未来充满着一种好奇和展望。李白这首诗叫《渡荆门送别》。清代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诗歌评论家叫沈德潜，他说那后面送别两个

字是多余的。他说这个首诗没有人，李白也没有送别谁呀，也没有人送别李白呀，为什么后面加上两个送别这个字呢？但是他不知道，李白要送别的是送别过去的李白。李白从故乡来的水一直滔滔东流，随着他的一叶孤舟来到江汉平原，故乡的水也在送别曾经的李白。所以李白这首诗有两种情感，一种是离别家乡的淡淡的忧伤，一种呢是对未来他充满着一种激情和展望。我就想起了我上大学18岁，我在18岁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家乡安徽省。安庆是一个小小的县城，望江县，18岁以前从来没有出过望江县。考上大学那一年啊，我的父亲送我上大学，母亲呢送别的时候坐上车的时候，我母亲就不停地流眼泪。我对母亲的眼泪当然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我后来写一封信，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母爱泪暗叹啊，就是我有那种哀伤，离开妈妈我有哀伤。但是你知道吗，我坐上大巴车的一刻就把母亲抛在了九霄云外。为什么？因为当车经过不同的县城，那个江界过了望江县，到了怀宁县啊，然后又是过了安庆市啊，又慢慢的又到了合肥市，展现在你的眼前再也不是那个乡村了，而是城市的繁华啊。我记得第一次看到那个整齐的草坪啊，那个绿化，我心里充满了一种新奇。这个少年他内心虽然有一点淡淡的离别家乡的这个哀愁，但是更多的是对未来的一种好奇和展望。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人生经历的话，李白这首诗你就读懂了，你就成为了千年之后李白的知音。现在我要去报效国家，就是说我要治国平天下。所以我们要吟诵这首诗歌的时候，它跟杜甫的感觉不一样，它是非常飞扬的、飘逸的、奔放的啊。每一个青春的孩子，每一个曾经青春的我们，我估计都有李白的这种人生经历啊。这就是诗仙李白。所以我说我们不是诗仙，诗仙这个词对我们离得很远很宏大，但是其实我们的生命每一个阶段里面，特别是我们的青春，真的曾经就有李白，曾经跟李白一样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好奇。所以李白离我们并不遥远，诗仙离我们并不遥远，他活在我们生命当中。

0: 每个人年轻时都是李白，有着飞扬的梦想，想要凭借一腔热血干出一番伟业。千百年来，正是这种奇妙的情感链接，让李白一直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激活着每一个年轻人远扬起航的梦想。然而，当青春逝去，当年轻不在，57岁的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又会作何感想，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

0: 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2: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1: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2: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的这个风物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1: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2: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1: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2: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人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3: 谢谢。
2: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才跑这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就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也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么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
3: 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4: 好嘞。
3: 常平
4: 啊，
3: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2: 这怎么办？然后这个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

0: 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再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抉择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那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0: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代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雨波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小合作社去打酒。
2: 同志，我要买酒。

0: 程立文。
1: 关雨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立文仍然那么漂亮。虽然他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啊，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他那个梳着两个辫子，他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他就是觉得他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人。所以关雨波就是有点迷她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个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0: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1: 他的诗

0: 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1: 就像你一样，
2: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毕竟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她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0: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带上。

0: 其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什么变故，使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秋之白华》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2: 你都要咳嗽，
3: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4: 八股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3: 难道我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
4: 难道让你去八股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去跟子不讲。
3: 你不要生气。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送给就是杨之华，金别针啊，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3: 秋白之华，秋之白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我把你乱弄丢了，交给你，就放下。喜欢吗？
4: 喜欢。
0: 他就一切的一

0: 也都是那个质问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等于他的就是他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
1: 但曲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诚意。
2: 头可断，志不可改。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0: 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
3: 面。

杨之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说明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0: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至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就别下水了，有我在，你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是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

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0: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个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来没？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岔着就说，你还没是有包种呢。
1: 你还没一只邮包重呢，
2: 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插个人，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种这个差异，就是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油包重，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3: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3: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3: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三分钟的戏，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看你退休了，你要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个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邮包，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吗？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时候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1: 该叫他，
4: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1: 不叫给他我也能交给谁啊，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啊。
0: 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他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场戏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家，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场戏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那就一条路一直走到巷子里，

告别狗，而是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啊，就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啊，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啊，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0: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远走，一直走远方。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哈，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满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抓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了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原因，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五四好青年。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哎，那个东西才是这样子的。这样的人买呀，这个东西卖不卖得脱嘛？
1: 卖得往他们那去行，我那个我们都是相信他那样噻，不是他把那个网络开去，我们早就走成都。
2: 嗯，成都。
0: 你是从哪儿来的？
3: 我是长春路买的原的。
0: 那都是啥子？就是啊，比起那种在长长期卖的话哈，你觉得哪种好卖些？
4: 卖那个是好卖，卖好卖他那个要不，他的业务人员他要撤货，就是他就是要货，要求他们高，要求那种，别的一般他都不这样。
5: 他们要严格点儿，晓得吧？他说话要严格。
4: 早上八点半，五四村的党群服务中心已然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场景。 虽然天上伴有绵绵细雨，但依旧挡不住大家的热情。
6: 但是我们的2024年的新选的场面，
7: 村支书张璐和直播团队正加紧调镜头、装灯光、设置后台链接、做各种直播前的准备，
4: 并对村民带来的农产品进行现场品质筛选、产品称重和快递装袋。
8: 这路还要上架哟。 今天是我们2025年第一场网上集市，我们今后的每周星期六都会在这里开网上集市。今天我们目标就是把村民带来的东西全部给他卖出去。对我们阿姨他们待过来的东西都会提前给大家先选一次哈，选完过后我们再给大家打包才能发货的哈。应该是九五往上了啊，九五天啊。
9: 对，明明天。
4: 九点整，直播正式开始了。 张璐和搭档谷家燕先给直播间拉了一波人气，随着人气逐渐涨到了三位数，村民们开始轮番加入直播中。
10: 40斤啊，就这个真的。
11: 二货量量你背来的嘛，好多斤哦。
10: 40斤啊，我们几个伙伴敲定了吧？
4: 这次你们要是再抢不到的话，真的就是网速的问题了哈。每周六上午，五四村的网上集市都会如期举行。 重庆市涪陵区令氏街道的五四村，户籍人口2300多人，常年在家的不到600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占到60%以上。从2023年的夏天开始，这个小山村变得热闹起来。在村支书张璐的带动下，平均年龄60岁以上的村民开始站在手机前直播卖货。
12: 卖的都是自家种的马铃薯、辣椒这样的初级农产品。
13: 你们今天拍的所有都是新鲜现磨的，这个碗里边就是用糙米熬的粥。
4: 一直忙到了中午12点，直播才结束了。张璐和谷家燕团队根据销售记录给村民先行垫付了货款，随后的快递打包发货由谷家燕团队完成。
14: 刚刚那场。 你跟张书记的直播哈，一共帮村民卖了多少单？
15: 一共是卖了有901单，不好，纯粹都是

0: 帮农户卖的，就没有从中没有利润的。
1: 现在卖了四斤艾蕉，四斤刚刚的可以几厘钱了。
2: 这红梨粉儿，一共是135，你再点哈。
3: 张璐是2015年作为本土人才回到家乡的，他希望结合自身所学为村里的老百姓做点什么，但五四村的特色并不鲜明，村里没有产业，60岁以上的老人占比大。在引入新的产业之前，他一直琢磨着能不能先把老人们种的土特产给卖出去。
4: 因为自己学的是那个信息管理，主要是还是偏向于电商，当时回到农村就是想的是村里面有好多好多农产品，看是不是可以通过电商的方式给他推荐出去。
3: 五四村地处平上区域，地理位置较偏远，当时周边没有快递站，物流一直是个大问题。为了帮助村民们销售不成规模的农特产品，张璐只能趁每天下班回家返回涪陵城区的档口，将东西销售给周边的亲戚朋友，这一干就是9年。
4: 来来来，爷爷刚才晒好没有啊？
5: 晒好的，晒好脚。爷爷错去人喽。
4: 我这是看你哪两天在晒呀。你想看，我当时送的话就是每天下班的时候嘛，下班都是5、6点了，然后送到城里边，送到客户的手里边一般都是7、8点。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人，也作为一名党员的话，我觉得能够帮助村里面叔叔阿姨他们把东西给他们销出去，增加一些他们的收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3: 尽心尽力6年的付出，村民们都看在眼里。2021年，在大家的一致好评声中，张璐当选为五四村年轻的党支部书记。闲暇的时候，张璐很喜欢拍短视频，他注册了一个名叫小张书记的视频号，拍摄记录自己村内工作的日常。
6: 哇塞，一个南瓜好满一天啊，好漂亮，一个不留的。
3: 随着网络直播带货日益火爆，张璐发现短视频或能成为帮助村民增收的新农具。一开始他想通过自己拍短视频的方式去推广，但是因为关注度不高，一直没有效果。
4: 顺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嘛，我觉得年轻人应该是要去做这样的事情。作为我们农村来说，在农村销售农产品，大家都是一个同质化比较严重的，就你有我也有，大家拿到市场上去卖的话，可能就是我家已经有了，我也不会买你的。所以说现在我们想的就是通过网上这种方式可以把它卖到更远的地方，就助力我们的山货出山。
3: 2022年上半年，张璐发现社交平台上一个名叫古家宴的人，在令市街道卖菜的同时，在做农村题材的自媒体，粉丝还不少。于是他便有了找古家宴合作的想法。
0: 他就在菜市场来找过我一次，好，然后当时我就没有答应他，后来他又找了我几次，然后也加了我联系方式啊什么的，就一直在说这个事情。我就想通过我自己的力，就是做自媒体的这种力量，还有就是村书记的力量，这样子两个人联合起来呢，可能力度更大一点哈，做视频这些他的流量更多一点哈，还有就是帮助的那些农户呢更多一些，所以说我们两个就试着先弄了起来哈。
3: 2023年4月，五四村的春土豆成熟了，经过统计，数量较多，适合线上销售。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张璐将土豆订单挂在了古家宴团队的账号上，准备进行网络销售。
4: 作为一名年轻的党员，作为一名年轻的村书记，就应该敢想敢干，带着村里面的叔叔阿姨走出一条我属于我们普通农村的一条发展之路，带着我们村民增收致富，带着我们的乡村越来越好。

0: 越南芽庄广东会馆关帝庙，为了纪念关帝庙修缮竣工，晋剧表演艺术家武凌云特意赶来献艺。在庙堂上受人供奉的关公，也在戏剧舞台上长盛不衰。戏里春秋人未老，但戏外的武凌云从21岁登台已经唱到了花甲之年。40年间，他在全球500多座关帝庙演出了2000多场关公戏。
1: 你上场之前一脸净手化妆
2: 都画好以后呀，我们就需要在最看不见的地画一个小八叉，行内的也叫破脸，
1: 来表达出你对关老爷的尊重和敬仰。
0: 在清朝的皇家戏台上，每当关公登场，就连皇帝皇后都得站起来离座走几步，然后方可落座看戏。这些虔诚的仪式都是为了表达对关圣帝君的顶礼敬奉。从庙堂之高的王侯将相，到江湖之远的草莽豪侠，从勾栏瓦肆的幽灵艺人，到市井里巷的平民百姓，他被历史经典收录，他被行吟诗人传唱，他被笔墨油彩一次又一次的激活与丰满。为什么人人都希望从他身上得到希望？为什么他会成为护佑四海的外应之神，朝野供养的至圣之尊？

一人，一千，一股，历史在时间的音轨上奔跑，把遥远的故事带到了今天。

0: 黄百全，是三省四地关胜文化史记申遗团队的带头人。湖北当阳正是三国名将关羽当年败走麦城的地方。
1: 关羽他的传说在荆襄一带非常的流行，在苏东坡的《东坡志林》里面就记载了当时当阳一带所说的情景，就是这些小孩在家里非常调皮，大人对他没有办法，然后就给他几文钱让他去听说书，其中说书里面很重要的这个故事就说三分，说三分就是三国的故事。
0: 公元219年的冬天，匹马夕阳，孤城怒吼。三个月前刚刚水淹七军、威震华夏的战神关羽，从人生的巅峰骤然跌入绝境。历史的长河也在这个小小的城郭陡然转向。襄樊之战后，孙吴政权背弃孙刘联盟，偷袭荆州。危急时刻，守城主将却投敌叛变，荆州城意外失守。关羽拼死突围，带着数百名残兵败将，退守到城北70公里外的麦城，驻军待援。
1: 我们所在的这个范围都是属于当年麦城的一个范围。

0: 孙吴友军的背刺，曹魏敌军的反攻，手足将士的叛变，一个接一个的坏消息吞噬着荆州部队最后的意志。小小的麦城被孙吴军队的实力营帐围得密不透风，眼看粮草见底，但援军仍杳无音讯。此时的关羽已年届花甲，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理想被困在这座孤城里。忠义悍勇的关羽当然也是孙权仰慕已久的盖世英雄，于是他派出使者试图劝其归降，却被关羽严辞拒绝。那一夜，不愿束手就擒的关羽再次纵马挥刀，带着数十名骑兵突破重围，一直冲到邻居罗汉峪一带。
1: 我们现在就已经进入罗汉峪，这是一条长达十多公里一条深沟，传说要穿过这条沟要过48道溪，非常的险要，所以当地啊有一个名言，就说走进罗汉峪48道溪，穿破草鞋底，走破脚板皮，说明它非常的难走。孙吴军队就布置了很多的设防，甩出了8道绊马绳，
0: 1道2道3道，赤兔马风驰电掣，连闯7道绊马索，可冲到第8道时却轰然倒地，将马背上的关羽重重地甩了出去。相传这第8道绊马索是用马尾搓成，它坚韧无比，即便强悍如赤兔飞龙也很难冲出突围。

0: 关羽被捕后，心存执念的孙权再次劝降。
1: 云长视为豪杰，故九牧将军立德，吾愿以礼相待，尊如敬汝，兄可愿归降孤家？
0: 求生还是赴死，其实这是一个无需选择的选择，因为答案早已写在桃园结义的生死盟誓中，写在封金挂印两度拜别的辞曹书中，亦或英雄的一生就是答案。
1: 吾与刘皇叔桃园结义，誓服汉室，岂与汝叛汉之贼为伍？我今误中奸计，有死而已，何必多言？
0: 此刻站在孙权面前的这位蜀汉大将，两弯卧蚕眉倒竖，一双丹凤眼怒睁。孙权沉思良久，一声长叹，只好命人将父子俩推出去，一道问斩。800年后的北宋开封城，每当三国皮影戏演到这一幕时，台下一位戏迷就会痛哭流涕，哀求台上的艺人刀下留情，莫让英雄血染屠刀，命运鼠辈之手。这个茶余饭后的故事被宋代官员张磊记录到了《明道杂志》中。千年后，一位美国读者读到《三国演义》第76回败走麦城的章节时，同样悲痛难抑。

0: 奋笔写下一篇风靡网络的英雄之死。
1: I'm shivering. I find that my imagination has been washed away. His death was at the hands of men that combined couldn't exist as the great Guan Yu's pinky finger.
2: 我们中国人常说五十而知天命，对于关公来讲，他的天命是什么？当然不是指听天由命，他的一生是沉浸在春秋大义之中的，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道德理想，早已成为他永于骨血中的生死观。
0: 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节。

这样的生死观照亮了关羽大义归天的不朽之路，也照亮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此生泰山重，误作鸿毛仪的铮然傲骨。

0: 负责擒拿贼寇的公吉董正，每次出发前都要向关老爷祷告，结果屡屡获胜，次次立功。为了报答关老爷的护佑之恩，他动员同僚乡里齐心协力，在城西修建关王庙，数月后庙宇竣工。这段往事也被刻进了亥州闻喜县新修武安王庙记中。
1: 这个立庙人公吉董正是什么身份？在北宋，公吉是指地方政府拿着弓箭负责抓捕的差役，这些差役是地方保安的基本力量。这一块宋徽宗时代唯一留存的关庙碑记，也证实了北宋时期已经出现了系里阶层崇拜关公的现象。
2: 因为老百姓无比崇拜关老爷，关老爷是平安和秩序的守护神，也是公正和无私的审判者，这样一种价值绑定，使得源于民间的这个关公信仰逐渐上升为维系社会秩序、助力基层治理的一股精神力量。
0: 中国人相信正气能维系清朗安宁的社会秩序，也能在春生夏长的自然轮替中驱邪避灾。在中国，每收获三颗菠萝，就有一颗来自广东湛江。只要雨水丰沛，再过十个月，菠萝地海的味道将填翻大江南北。所以，为了祈求风调雨顺，每年农历五月十三，人们都会赶往20公里外的三地庙，沾一沾关老爷的磨刀水。让关老爷的轿子从头顶穿过，过关就是赋予他们面对困难时的勇气和力量。断一把3米长、80斤重的青龙偃月刀，才是磨刀日最为隆重的仪式。茫茫宇宙是人类生存的背景，也是人生戏剧的舞台。所以天上的一声雷、一阵风、一场雨，也演绎成了人间的故事。
3: 大江东去，

0: 在关羽的家乡山西，5月13是他单刀赴会保荆州的日子，所以特向东海龙王借一场雨来磨刀。在山东泰安，广西桂林，如果这一天龙王没有布雨，关老爷就会大闹龙宫，直到6月初6。古老的神话装点着俗世生活的斑斓，在口口相传、代代相传中，成为中华农耕文明一份珍贵的集体记忆。
1: 每年的农历的5月13，正值盛夏，北方地区经常发生这个旱情。那么老百姓田里的庄稼急需要雨水的滋润，才能够茁壮成长，才能够保证秋天的五谷丰登。因此，其实磨刀日的传说，它不仅是民间老百姓对于农业生产中旱情雨情的一个深切的一个关注，同时也承载了人们对于关羽大义归天之后依然庇护苍生的一种美好的愿景。随着后世对于物候规律的不断的一个总结，五月中旬的一个祈雨活动，其实也成为一项关乎社稷民生的一项重要的疑点。
0: 社为土，土生万物；稷为谷，谷育万民。社稷二字后来也成为了

国家的代志。在以农耕为命脉根基的古中国，护佑人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官神，自然也就升华为了与国计民生休戚相关的崇高象征。

0: 一池潮红，青山两点，这是造化之笔用他炽热的情感为人间润墨炫彩。七月，中条山下运城盐湖三号滩因菌红素大量繁殖，形成了极为罕见的赤潮，在民间人们也称之为蚩尤血。相传上古时代九黎部落的首领蚩尤是一位红头铁额、刀枪不入的主兵之神。涿鹿之战中，骁勇善战的蚩尤不敌炎黄部落联军的强大攻势，最终身首异处，血染盐湖。直到3700年后的北宋年间，蚩尤神的冤魂再次搅动了平静的湖水，他不弃实力，阻止盐工们开采作业。民望所呼，管老爷再度出山，大战蚩尤神。那一年，距离19岁的关羽逃离故土，亡命涿州，已经过去了900多年。那个青刀猎猎、美髯飘飘的少年郎，出走一生，再回来时，已是青金绿袍换成了绛衣金甲，人间的战神变成了天庭的勇将。他鏖战7天7夜，终于降服蚩尤神，守护了家乡盐池。神话不是历史，但却是人类文明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寄托着人们的期待、愿景与祝福，是古老的先人在困顿中追求超越现实世界的一种渴望。而宋人的这份渴望也折射出这样一个道理：盐是关乎国运、维系民生的重要战略资源。关公战蚩尤的神话记载在了大宋宣和仪式中。经此一役，这位三国蜀汉的勇将早已化身为捍卫国家利益的神灵。短短21年间，北宋皇帝宋徽宗四次为他侍封，从钟会公到崇宁真君、武安王、义勇武安王，关公连升三级，由侯而公，由公而王。
1: 在这些封号当中，有几个字眼出现的比例极高，那就是安和林。因为宋朝虽然经济非常的发达，但是军事力量呢，跟当时的金以及后来的蒙古相比，以及中间的西夏相比，都显得相对的处于弱势。在这个弱势的背景下面，他们希望关公能够作为一个保国安民的这样的一个神灵。
2: 关羽作为一个活信仰，一直在发展变化，所以他的形象会被不同时代恰如其分地放置在具体的背景中，并与当时的宗教、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种因素互动影响。

山海相接触，长城蜿蜒，犹如一条巨龙探入渤海，所以这里也被称为老龙头。在老龙头守护的古城里，一座现存最小的关帝庙

0: 营房、粮仓、马厩并肩而立。
1: 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是明代抗倭英雄戚继光，他镇守老龙。

0: 头阵的先锋，那么南方关元帅那就是先锋党的旗帜。戚继光就希望他的军队，希望他的先锋官要发扬关公的忠和勇义之精神，那么带领的部队打胜仗，冲锋陷阵。
1: 军旗上绣图案源于古老的图腾崇拜，对于戍边将士来说，这位忠肝义胆勇冠三军的战神不仅是战场上的保护神，也是人生中的一座灯塔，激励他们抗击倭寇，保家卫国。所以戚家军在长城上每修筑一道关隘，都少不了在军营里为他们的战神建一座庙。东自辽东冀州，西至固原甘肃，明朝的九边重镇，镇镇有关庙，人人敬关神。驻边将领节缩己奉、捐资建庙的故事，被写进了明代文人徐渭的《蜀汉关侯祠记》中。从护佑民生到守土安疆，当关公的忠义精神与护国属性叠加渗透，这个生于市井的民间信仰也逐渐演变成了官方推崇的伦理教化。始建于隋朝的运城关帝庙是天下关庙之祖，也是中国五庙之冠。在这座中国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关庙建筑群的中轴线上，依次排列着端门、智门、午门、御书楼、崇宁殿、春秋楼，这些原本属于皇家建筑的规制，为何会破天荒地出现在一座武将祠庙中呢？答案或许就藏在明万历24年的那道圣旨中。
2: 皇帝诏封圣谕，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
1: 明朝第13位皇帝朱翊钧的一道圣旨，将这位三国名将的王爵直接晋升到了与皇帝平等的地位，关圣帝君。而这一次的破格加封却并非偶然。相传明朝万历年间，东南沿海倭寇猖獗，而关老爷显灵助战的故事一直在民间口口相传。信奉道教的万历皇帝先后为关羽加封挟天护国忠义大帝与三界伏魔大帝，而伴随着由侯而王、由王而帝、由帝而圣的晋封，关帝祖庙也不断扩建，从最初的一座武将祠庙蜕变成了尊享帝王规制的巍峨殿宇。
3: 中国古代呢，有一种建筑理念叫做以礼塑形，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成为整个民族的精神图腾的时候，他的物质载体会被赋予最高形制来加以表达。所以关帝祖庙的这样一个升级，就表达了对于关羽这样一种精神的最高的礼赞。
4: 也正是在明朝万历年间，这关帝祭祀成为国家春秋大祭，与文庙祭祀并列。
1: 崇宁殿门楣上悬挂着清朝咸丰皇帝御书的万世仁吉匾，据咸丰朝起居住1858年3月记载，那天咸丰皇帝下了一道圣旨，关圣大帝忠义贯日，浩气参天，实乃万世仁吉，着南书房公书额颁直省关庙悬贡。
5: 颁直省关庙悬贡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全国各省各地的关帝庙都要悬挂万世仁吉这块牌匾。悬挂在咱们亥州关帝庙的是由咸丰皇帝亲笔御书的，它的规制 形制都是属于最高级别的，在这上面可以体现咱们汉族观念。

0: 庙一直是由官方出资而修建，代表了他的这个地位的这种尊崇。
1: 人极者，乃人品至善至美之人。咸丰皇帝的一纸御批，完成了对关羽精神符号的终极塑造，也把忠义仁勇的关公推到了中国传统道德坐标的顶峰。

0: 又是人间仲夏日，北京历代帝王庙的太平花繁而不艳。在帝王庙景德崇圣殿里，供奉着188位历代帝王的灵位。崇圣殿西侧有一座庙中庙，庙里供奉的神祇就是被历代皇帝数次敕封的关圣大帝。
1: 一直到清光绪五年的时候，关公的封号被加封到了26个字，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危险护国保民。
0: 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危险护国保民，京城绥靖，义赞宣德关圣大帝。这是一个超长的26字封号。一位公元三世纪的中国武将，在他身后800年间，被16位皇帝23次御旨加封。江山代代，历史不会重复，却压下了相似的精神韵脚。海晏河清的历史呼唤，社稷永固的现实需要，与关公忠义仁勇信的精神力量持续进行着双向浸润。关圣塑造着民族精神，也被民族精神塑造着。你看，那个万军丛中直取上将首级的关公，那个虎狼穴中单刀赴会的关公，那个困于土山降汉不降曹的关公，那个败走麦城舍生取义的关公，仿佛正从神坛上走下来，千里单骑，带着战场的烽烟，与你我轻语：先把酒斟满，我去去就回。
2: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

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围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连纹徐徐铺展，纹样清简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新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主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入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他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

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一位傈僳族长者，叫阿巴次里，年逾60，他居住的村落叫大村村，是傈僳族聚居地。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氐羌人，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唐代史书上记载，他们分布在现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一带，并且不断地在山地迁徙，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在历史进程中，傈僳族融进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血缘。傈僳族历史悠久，其先民原来居住在金沙江两岸，明代时又从金沙江向南迁徙到云南丽江一带，受纳西土司管辖。16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往怒江峡谷迁徙，此后300多年一直过着相对封闭的山地游居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才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基本结束了迁徙生活，安顿下来，并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和尊重，这使他们完好地保留了傈僳族人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
1: 多谢听我别多没去爱你丽丽从母你说好听嘛，一块年年夜来是你女面早带个女面肉带个女面辣带叫个女面你好好。
0: 阿巴次里所讲述的这个神话传说在部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年逢七月，傈僳族聚集地被不祥笼罩，上有天灾，下有地祸，人有疾患，人们感到大难临头，生存无望。族人绝望之际，一个叫松扎的人接到了神的托梦，获得了化解的方法。农历7月15这天，他组织众人带着炒糯谷、青稞酒、香树叶、松树叶和刚收获的粮食和水果去拜山神，组织大家煨桑祭拜活动，以及传授给他们如何邀请山神、跪拜山神。此后一切转好。
1: 我干你二十百十个嘛，都得是百度嘛，我们拉个字别你别死你皮年是你的爹就不如某个烂其他查过查行
0: 了。山居和迁徙生活方式建立了傈僳族的民间信仰，万物有灵，他们认为一切物体都有生命、情感、思想和意志，所有的山石、树木、道路、河流都是有灵的存在，都是祭拜的对象。于是傈僳族成为了非常崇敬自然的民族。这个古老神话传说早已演化成祭拜山神的习俗，并延续至今，而农历7月15这一天变成了傈僳族一年里重要的节日之一，三十咋。明天就是三十咋了，这会儿偏偏下起了雨。村委会主任于宝冒雨来找泥耙阿巴次里，跟他商量今年的节怎么过。阿巴次里在大村村有个身份，泥耙。泥耙是不脱产的祭祀群体的总称，必须是人品好且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负责主持祭祀活动。每到祭祀的日子，是阿巴次里最忙的时候。

0: 啊，什么年呢？
1: 啊，这一年嘛。
0: 在你哪住的？
1: 住过嘛。
0: 嗯，年，啥个初八的么子算年？
1: 啥个是哈生完你年的你出去多少道？
0: 哦，年，那你该来的么过？
1: 没事啦，路不巧得急，这不巧嘛得急，所在巧嘛得急，没事。你干熬出没体谅啊。
0: 哦，念。
2: 他叫余秀花，傈僳族，之前在香格里拉市打工。回乡后他投身到家乡的建设，现在是大村村的妇女主任。赶上传统节日，他便负责组织协调妇女工作。
3: 因为明天我们要过节嘛，那个7月半，然后就我们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要去排练。
4: Thank you.

傈僳族有着悠久的猎兽习惯，如今射箭成为了他们保留下来的娱乐项目。每逢节庆，村民们必会弯弓搭箭比试一番。

0: 今天是农历七月十五，早早的山脚下已经有村民开始上山了，他们穿着新衣服，带着祭祀的用品和美好的心情徒步上山。三十枣是傈僳族语的音译，簪是粮食的意思，食是新的意思，而枣是吃的意思，用汉语直接翻译就是吃新粮尝新鲜的意思，所以汉语翻译为吃新节或尝新节。
1: 早上点半起，七点半吃早点，八点开始要爬山上，还爬三千米再烧香，烧了以后，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水果，喝酒喝饮料，十二点过就下来，一面下来一面唱山歌，下来了就我们要吃中午，吃中午要还要上课，要又一次上才烧香，那边聚在一起就是有喝酒，又是有唱山歌，就晚上六点就要下来，就家里面吃晚饭。
0: 上午九点，祭山神仪式从阿巴次里点燃松枝开始。点燃松枝叫微桑，在神话传说中，微桑过程中所产生的烟雾，不仅使凡人有舒适感，山神也会十分高兴。因而，信众们以此作为祈福的一种形式，希望山神会降福与敬奉他们。村民手拿青稞绕行祭台，口中祈福，抛洒青稞，祈祷国泰民安，四海。

生平。祭山神的仪式在中午结束，村民们围坐一团，一起享用新的粮食，喝着自家酿的酒，围在火塘边唱着只属于三十杂这天唱的传统歌曲。祈福结束后，村民们开始陆续下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男性村民聚集在一起，豪迈地唱起了山歌，而这段歌声代表着祭山神的活动全部结束了。

0: 알루 때 모두 마치니 여쭈쭈까 풀라 타오쿠 손이 풀라 치게 타오게
1: 下午的活动内容是祭祖先，太阳偏西时分，人们来到村口山坡的祭台祭拜祖先，保佑子孙后代无病无灾、健康平安以及增添财。 接下来是三十打年轻人最喜欢的节目——男女情歌对唱比赛。赛歌会先是男女各站一排，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唱问唱答，充斥着善意的为难，充满着欢声笑语。

纳普河在群山之间的河谷蜿蜒前行，歌声顺流而下。这动听的歌声是由五种民族语言唱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彝族，还有一种是唱歌者本民族的语言——玛丽马萨人语言。玛丽马萨人是一个全球只有2000人的民族，这个差点成为中国第57个民族的族群。这里是云南省纳西傈僳族自治县汝科村，是马萨人的村寨，玛丽马萨人就居住在眼前这片隐秘的山脚下。玛丽马萨人的渊源至今仍是个谜。经过长期的调研，有学者论证了玛丽马萨人属于纳西族的渊源。

0: 上世纪五十年代，马蒂马萨人被官方正式列入纳西族之系。马蒂马萨人所具有的可以用五种语言交流的能力，每个人都会讲四五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要与其他民族兄弟和谐相处，就必须掌握他们的语言。然而，马利马萨人拥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语言，以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节日——马萨节。马萨节流传至今，完全是依靠口传心授，非常独特。
1: 我的父亲是马萨的传承人，以前他师父我没有见过，是他传下来的。这个马萨节日，差不多几十年了吧，有好些风俗，意思是都是尊老爱幼的，没有病痛这些意思，我们读了很多。
0: 马利马萨是有特别含义的，是马利马萨人离开父母外出打猎时，父母送给他们的祝福语，意思是猎物不放他，猎人死不掉。马萨节也许是一个了解马利马萨人的窗口。马利马萨歌舞多是源于生产劳动方式的演变，源于集体协同劳作行为。
1: 跳舞的有好几种，意思是有一种是冲墙共同建筑马萨人的住房这些意思。第二个是打粮杆收粮食，有这个意思。第三个是和谐共盟，有这个意思。
0: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保存了东巴教而得名，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2019年9月26日，云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于2020年5月1日起实施。

0: 这位老者叫扎西次仁，已经83岁了。他是马萨杰的大东巴，东巴是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呼，是智者的意思。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史、画、医为一身，负责主持掌管着村寨部落地的祭祀、婚丧嫁娶等文化活动，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资讯的发达，很多年轻人走出了山寨，开始融入现代社会潮流。玛丽马萨文化的传承成了老一辈马萨人的担忧。
1: 什么都认为呢，
2: 必须必须找工人啊，
1: 要去挣了。
2: 一个人们没病，
1: 不是，土地找不找人，马萨基，然后里面东巴人有可能，然后人有高才行，那我不是人不成。
0: 值得庆幸的是，扎西次仁老人有了接班人，他叫龙布，是个小东巴。
2: 主要人们马萨节一年一度的马萨节日嘛，为什么叫高人，就是节日先当好那个节气，谷子开花那些那个节日，过子过闹那些全部的就是节个那个那一个好那个日子我定出来嘛，就是集中过了嘛。第二个项目是就是

0: 意思是龙潭的意思了。
1: 九
0: 数字数字茶街那些是就是龙潭的意思嘛，啊。马林马沙人呢，那些药不是以前医院医生不要，没土办法，没那些我们关心那些就是哦，人人都是那个茶哈西哈噶喝哈那些是就是我一年四季的不停不变噶。所以第三个就是俺那天过了以后是秋哈噶，自己身上的脏东西那些是自己家里面钻起来。哦，自己身子上钻进了脏东西，
1: 小哦，
0: 村委科嘛，应该有念的村委科，我们那也烧点嘛，就结束了嘛。
2: 她叫何雄，在香格里拉工作，她是唱歌女和武昌的儿子，今年29岁。每年马萨节他都会回来，从没间断过。他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3: 今天就是马萨节，就是我们全村人的节日。然后马萨人在外面工作了以后，无论如何工作有多忙，我们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然后回家过这个节。
2: 扎西此人隆重地穿戴好马萨节祭祀盛装，步行穿过村子，来到何武昌的家。他要跟何武昌的父亲，也就是村子里最德高望重的商量今天马萨节事。
0: 那在这弄了点花给你做点。
4: 那啥时间从不说话哥？
0: 我那还想，那在这弄了点花给你做点。
4: 我
0: 叫俺们
4: 年纪别见过了哥。
0: 以前是晚上吃的，
1: 我是叫
0: 那个母校的时候都是村子分散的，上面有一家几家，一般的有几家几家那的几家。当过三晚生的，一晚生年是几岁念的多，30家45家。有一家都吃过野烧窝个，吃过火锅开水，吃过那些零食。以前的那些老饺子那些都是文忘记的了。我们这还有的培训，哦，结果会大吃掉了，是吧？哦，我们你们也在传出去了呢。
5: 6月27那天，我们哦，马萨马里马萨节了，们26那天就是我们的土地，就是哦，他是要忙了。
1: 这位有钱人，这个是
2: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一大早，何武昌来找大东巴扎西次仁和徒弟小东巴龙布，赶往马萨节的主会场。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来到活动中心，看着老人家认真仔细地检查活动的准备情况，何武昌和龙布还多少有些紧张。马萨节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所有节日的费用由大家分摊，用今天的说法就是 AA 制。
6: 每人出50还是60还是100，就是吃两顿饭，不是政府组织的，如果是自己组织的，我们是交流一次的。交流文化了嘛，意思是我们选址交流的意思就是我们懂得教给他们，他们懂得教给我们，们就是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以此传承的这些意思，主要还是为了开心。
2: 当喜庆的音乐响起，宣告着马萨节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几位盛装男女，手端果盘，载歌载舞，迎接着前来观礼的客人。这是马萨节一个重要的环节，大东巴带着小东巴在祭坛前为人们祈福，平安健康，百毒不侵，为生活劳作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大东巴扎西次

0: 的人敲响了铜钹，人们欢快地跳起了玛丽马萨人独有的马萨舞。洒圣水用以驱邪，跨过火堆以求辟邪驱火。
1: 我们全村人一起，年轻人一起，要拿起火把祈求今年能风调雨顺，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祈求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0: 时已过午，主会场这边又是另一番景象，开始准备晚上的聚餐了。忙碌而快乐一天，终于到了晚餐时间。晚餐是马萨节上的又一个特别的仪式。这仪式有两个内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围成一圈，象征着团结；第二个是平均分配晚餐没有用完的猪肉，象征人人有份。这是玛丽马萨族人迁徙路上建立的共识，族人彼此照顾帮助，相互团结协作，不管是狩猎还是采集到的食物，都是人人有份。这个传统延续至今。黄昏时分，今年的马萨节渐入尾声，在回荡的铜钹声中，人们点起火把，沿着稻田边走边唱，随后跳起了欢快的马萨舞，祈祷人畜平安，庄稼丰收。马萨节办得圆满，扎西次仁老人的眼神没有了担忧。看着眼前年轻的玛丽马萨人如此钟爱和重视自己民族的文化，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老人家很欣慰。
1: 玛丽马萨民族嘛，就是他，我们回去的原因就是，现在好多地方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些都已经逐渐在消失了，就是因为小的那一辈他不去重视，不去学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节日，可能我们这个玛丽马萨节也就渐渐消失了。但我们玛丽马萨老祖先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那种精神，小的这一辈要一定要去向他们学习这种精神，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给他传承下去。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

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古往今来，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以才入世，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在练江上泛舟，邂逅江面的飞鸟，看渔民收网回家，晨雾四起，炊烟袅袅，白墙黑瓦也都被人间烟火氤氲的温暖可依，自成一幅幅中国水墨画。
1: 特别是早上有雾气的时候，这景色那个都富有诗意，有变化，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慢慢淡下去了，一会儿又露出来了，都好看。
0: 这是画家方俊第一次出远门写生。两年前，72岁的方俊因为一场大病住院治疗，至今仍处在观察期。
2: 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1: 最早是80年代初吧。
2: 80年代初啊？
1: 哎，
2: 这得30多年了。
1: 哎，80年代初。
2: 啊。那当时你来这个地，你这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景是什么感觉？来这里。
1: 其实那时候比现在更加像这个原生态的状态。原生态的状态。现在
2: 像后面，你在后面那个楼都有吗？
1: 后面这个新楼没，老楼还都有。啊，像这个就是新楼嘛，那边都是老楼。它这条古街，等会我们会走这边走快嘛，非常古老，1000多年前了，唐朝就有了。
0: 这是他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远行，就选择徽州。不仅是这里有保存完好、悠久敦厚的人文历史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是他的祖籍，他的老家。
1: 当我第一次回到我祖籍的地方，这很奇怪，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应该生活那个地方，就所谓魂牵梦绕的地方。还有人钓鱼。
0: 依稀渔船泊小楼，梦里家山画中秋，寻常一条溪流水，昨夜无端上心头。这是方俊在他的作品中曾提拔的一首诗。
1: 为什么昨天夜里会无端地梦到这个东西？这叫实际上有的话是我那种梦境里头的想象把它画出来。家山嘛，就是故乡的山嘛，这画中秋，画里边的秋天。

故乡的情怀啊，实际上是这个你的这个祖上，他会慢慢他们会讲起这个地方。其实我又不是出生在这个地方，那他们讲起这个地方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哎，我到这来成年以后到这一看，果然是他们讲的那个样子，哎，非常非常有特色。

中国留下来的一个古代的诗意戏剧的一个标本战争，等于就是你居住的环境就充满了诗情画意，你要把这个通过画把它传达出来，这个各个地域的风景也不同，所以它对画家的这个创作有很大影响。因为地域特色，它可能会在你画面上出现的图像跟别的画家所采收集的这个图像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创作你就会有自身的特点。

0: 余梁坝，它是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距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对于当地生活的人来讲，这里就是徽州人的命门。关于这点，还要从徽州的历史来讲。这里是徽商的发源地之一，早年间外出经商走的都是水路，称雄明清商家300余年的徽商十有八九无不从余梁坝出发。徽州文化充满地域特性，独特的地理位置将其与外界阻隔，形成相对独立，而新安江水又把内外的世界衔连在一起。千百年以前，青莲居士李太白曾经坐船到过这里，在余梁码头留下了这座太白问津处。
1: 这里我来过7、8次了。这里以前有一个剧作家唐显祖，他就写过一首诗，月色金银器，就你要知道有钱人是什么样子，金银器啊要从黄背，黄就是黄山，白就是祁连山，你到这里你就知道这里人怎么有钱法。这回就是无梦到徽州，他没有来过，他是没有做梦到徽州来过，就写了牡丹亭的文章。
0: 满月遗风是辟壤山水灵气净化之功，体现了山民性厚情真意切的特点。无论是李家做人说教，还是创业经商，皆重信守义，崇礼重儒。徽州文化是徽州人的一种生存文化，是一种古老朴实的儒文化，也是一种乡土纯情的平民文化。
1: 那边还有一个披云亭，是古代李白到了里叫问津处，就是他到这里船找不到了，问人家怎么弄，他就问津，山涧水旁天津的津，问津处。这个李白有个一块碑在这叫李白问津处。哎，李白到晚年基本上就在这一带活动。问津亭，这亭子就叫问津亭。
2: 这块变味了，
1: 过去这条路上任何房子都没有的，没有一间房子。
2: 现在这造了很多房子嘞，这条路也不通嘞。这边的现在开发了新房子。
0: 老白，余梁街的村民，在老街上开了家小店。老街内都是石板路，房间错落有致，是典型的徽派民居。说起仿古，又不得不提一提余梁老街的历史。余梁老街在唐朝时形成街市，距今已有1200多年
2: 历史。他为什么造这个码头墙呢？徽州的房子相间，我们出去你要不做官，你要是做了官以后头上戴个官帽，戴了官帽以后，你要做个马过来。

0: 叫马背上面，这叫马头墙。在我们徽州人有一个讲究呢，这房子呢叫烽火墙，人家的房子比你高，你万一牵下着火以后，那个风往那边吹，你再把它墙比它高，它就把它挡掉了，
1: 这样就不会连在一起出问题。
0: 对，
2: 水平就很高。
1: 对，
2: 你看到那个每个小拱形的小窗户里头都有花纹，都是一个窗户里边有每个雕花窗在里边。
1: 对，很漂亮，
2: 真讲究。他这种的晚莲，这个莲花是不会长大的，它也开花，但是它长不大，叫晚莲，在碗里头可以长一个，碗里头长莲花，莲叶猴叶。这石雕都还像一幅山水画，你看。这是一幅山水画。
0: 它代表着，你看这个地方多富裕啊，有这么多船，说明这个地方都是码头啊、大宅啊、有钱人家，
1: 对，
0: 是吧？水路交通的，对吧？这余梁这个地方是徽商的发源地啊。
1: 哦，
0: 哎，以前到这里做生意，下面是开店，楼上是住人。他把货物到这里以后呢，在这里从这里中转到下游去，下游就用到杭州啊、上海啊、北京去了。哦，哎，现在呢，讲一句土话呢，叫做余梁这个地方呢叫徽商的地产中心了。
2: 就是，这里家，
1: 哎，
2: 哦，你还有个小店。
0: 这个民国的房子。这个是全部木板的，跟那个一样的木板的。
2: 哦。
0: 这个是上面包装一点的木板和木板。
2: 哦。
0: 后面浇了钢筋水泥。
3: 余梁老街是窄窄的一条，这种距离也让人与人的关系更紧密。
2: 对。
3: 老街的人看到乡邻，都会友好的互相打一声招呼，可以感受到那种质朴的邻里关系。
2: 有的是傍晚，有的是白天。挺好。
3: 余梁老街最吸引人的就是
2: 古朴，是当时
3: 天气好还会碰到当地渔民晒渔网，毕竟老街后面就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也算是鱼米丰收了。
2: 哦，这些小孩也不注意。哦，杭州的，中美要么杭州，2007年，现在这学生都大了，
0: 那20多岁了。
2: 啊，2007年的时候吧，2007年，附中的时候都十几岁，
0: 现在有二十四、二十五了。
2: 啊，后来这学生还来玩过了没有？
0: 没有，
2: 没有，就没来玩了。哦，哦，这不简单，真不简单。
3: 徽州更受世人瞩目的就是它的文化。徽州文化是中国敦煌学、藏学、徽学三大地域文化之一，黑与白是徽州土地的原色，这里储满了人生的沧桑，流淌着几多灵性，让徽州显得古朴而又沧桑。然而徽州的印象不只是黑白的浑厚，还有黑瓦白墙里头徽州几千年来的生活故事。
1: 这很好啊，这很好啊。这当然你也把透视把它那么大的透视很厉害的处理了一下，这也很好。多画这个我觉得好。
4: 第二种是按照这个临摹的，其他都是按实物画的。
1: 只要叫你们按照这个临摹啊？
4: 没有嘞，因为要赶时间，赶作业。
1: 赶作业，怪事。好好好。
5: 把他的双面全起来，他跟当地联系很重要，我也不能搞这个。
3: 张小英，方俊的学生。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这次带学生出来写生，正好碰到方俊老师，师生们又融合在了一起，
6: 是吧？
7: 对，我们到了皖南，感觉会画画了，有自己的面貌。
6: 对，
1: 像张老师，我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出去。

0: 我印象他这个山上一个个阶段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对不对？我记得很清楚。
1: 我跟方老师去就去过很多地方，齐云山以前皖南这一圈

0: No, no, no.
1: Water colors are a new tale.
2: 真的，不行，败下阵了。哦，这个这也画的吗？Perfect.
1: I like this.
3: Yeah. 你要叫它中国名词，这是徽派建筑。它是哪个国家的？
2: 什么？宋？什么呀？我的爱房，是来自哪儿？法国。法国。他说这是法国。哦，这是哪个徽派建筑？就是宋朝的那个房子吗？是吗？嗯，啊，皇上。他这个是不是宋朝的？
4: 不是，不是，
5: 这个房子，这房不应该是明朝的吧？
2: 明朝的。
4: From 14 to 16 century 吧，实际。
1: Right here. Chi Yun Han.
5: 秦一山。
6: 好像签个名，好像是。
3: 不是不是不是。
5: 秦一山。
2: 秦一山吗？
7: 对，你写下来我们就认识了。你用英语写我绝对认识。
2: 翻译一下。
7: 不是，英语我认识，但他发音我听不懂。
2: 中文是一个英语。
7: 英语我是哑巴英语。
8: 他是法国人，是不太肯讲。
7: 他发音我听不懂。调个黑色，你看。我还寻思
3: 你。要陪他写字。对，那个陪他写，就在那里。
9: 我
3: 听
9: 懂了吧？
2: 写写写。
6: 去医生。
2: 写写的啊。
6: OK。
2: 去医生。
6: 啊，没落名。小蝴蝶。
2: 对，去医生。
3: 小蝴蝶，
6: 下一个，
2: 这边
6: 下一个，
2: 哎，下一个，下一个，这个当心，这个没干，
6: 湿的，
2: 哎，对，
6: 小蝴蝶，
7: 别倒，
6: OK，
1: 哇，
2: 小蝴蝶，
1: 谢谢。
2: 谢谢，法国的，
6: 非常好。
10: 齐云山古称白岳，白云深处临崖而建的月华天街，宛如一弯新月横卧齐云山上，玉石仙踪和人间烟火相依相存，被誉为中国道教第一村。几千年匆匆而过，古朴的徽州仍能留住自己的那份真诚，那份自然。

0: 这画的是，真的一套都工。对，真好看。我们也像同学一样。比设计看到的颜色冷一点。啊，
1: 对。
0: 但是好看，我喜欢它那个颜色。
2: 啊，镜头还晃过去，慢慢慢慢扯，还有鱼。
0: 它是瘦的，你看它上面小点儿，拍摄。
2: 这个瘦，加重了，这个。这油正好准备着。

0: 就这口子过去，经常是这样。我站在这上面，这山一会儿就没有了，那挺有意思的。写生非常重要，出来到这个写生的地方，等于学山水跟课堂，它就活起来了。因为你面对着这个东西，你怎么画，它就跟那个在课堂里头它不一样。它面对着这个自然的实景，你要想动脑筋，怎么安排这个章法、构图，然后什么地方用重模，什么地方用淡模，它面对着这，它就要叫你表现，就逼着你去找一种方法。你完全用你临摹过的古人的方法套不上去，对吧？但是古人用笔的方法可能会启发你，那个临摹他你是照着他一笔笔画下去，你实际上是被动的，这个你是主动的，它不太一样。
1: 历史上，这里是一块移民不断、蛮罕杂聚之地，也是一块滋养五千年文明神奇的土地，相对闭塞却可得身心安宁之地，形成了观念碰撞、学派林立、文化融合的沃土。
0: 这里有条河，还是就是这个下面这条河，
2: 对的。
3: 这不好整，
2: 卖
0: 要上去，大概整这一块。
2: 还好，我们不是太吃力，这爬上来。
4: 就在那儿。
2: 哦。
5: 老师，你记忆超好。
2: 走。
0: 就这个，有个墓园呢。
4: 对。那边保护的。
2: 哈哈哈，挺好吧？哎，真还有个墓，建江和尚墓。
1: 徽州文化不仅在于历史，也在于现实。从大量的古民居、宗祠、牌坊遗存中感受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当今徽州人生活的淳朴与恬淡感受到这种古老文化的鲜活与生命力。墓碑的主人建江是新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新安画派是明末清初，大都是徽籍画家，他们备受名山秀水之熏陶，悟出了山水之精神。
2: 到这来就是表示对传统的这个敬重吧。对，
1: 向古人致敬，这是方俊保持的一个传统。
6: 个人认为学习传统是很必要的。
2: 我就举这个
1: 融入山岳先民遗存的厚实质朴，南宋移民流传的艺术情趣和生活追求，他们的作品乃至他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新安画家的人品与画品。
2: 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临摹过多少古画，你画的多么像某一个人啊，不是这个东西。就好像跳高前头有一段助跑，对不对？大概是十几米吧，砰砰砰砰砰，把这个力量继续，然后呜跳两米，2.5米，那这样高度。但是你不能一直跑，跑2公里，你跳这么点点跳不起来，因为你已经把力量都耗尽了，就不是积蓄力量，是把你消耗掉了。所以学习传统要有得法，不能完全掉到这个传统里去。一味的就是模仿他像了作为目的，你临摹的时候可以不像他。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可以啊，对临就画像他，他画一遍你照上照那个临摹碑画一遍，也可以背临，就是我看一下子，我不看这张画，我这个临，还可以意临，我看过这张画，我把这个圆桌放到一边去不看它，根据你脑子的印象，你自己那个里面好多都是你自己的东西，慢慢你就走出来了，所以学习传统也要得法。
7: 老师讲的好啊，
8: 对。
2: 好。

0: 下去，好玩。
1: 可以合影，合影。
0: 啊，合影，合影，好好好，合影，对，好，我们就站在这墓前合影。
2: 对，
0: 哎，也请呢给我留一张。我上次在这里拍的照片，没有人给我，找不到。
3: 一、二、三。
4: 这个是99年之后新开放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新的景区。
0: 新的景区。
4: 相对来说比天都峰啊、西海，就是还包括这个莲花峰这些老的这些山。
2: 哇，真的是小心啊，比较陡啊。
0: 小心。
4: 他这个就当时在施工的时候就注意到，就是尽量避免去破坏这个山体的景观，所以这个路面都是悬浮在山体之外的，上面底下都是悬空的，有一种悬空战斗。
0: 这块石头大概原来就在这里，
4: 这就是在这。
0: 哎，他弄一个洞，
4: 但是他略微把它修了下，做了一个人可以通过的
0: 空
4: 间。
0: 对，就是人通过的，对。是吧？好。对，你不要胡诌。
5: 在徽州人家，有多少青衣小子摇头苦读四书五经？那蘸着祖传的墨砚，书写着书眉灯影，书写着一道道徽州文化的轮回。书院的堂匾楹联，门楣的笔走龙蛇，戏楼的文化气息，三雕的精巧情趣，无不显示出徽风徽韵。在画家方俊的眼里，诞生于此新安画派的徽籍画家们，不仅善用笔墨，更是眷恋家乡，将山水白月的自然山水融入书画，表达心灵的意气，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因素。绘画风格趋于枯淡幽朗，具有鲜明的世人艺品格调，在中国画坛独放异彩。
0: 印象
2: 就是这个意思，
6: 故乡的一个，
0: 对
2: 对对，故乡的情怀。
5: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回味徽州一种情结，一个人与一个地方，一个人与一个家的缘，是心根植于土壤，情牵绊于家的情结。遇见成全了乡愁，乡愁是最美的遇见。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

0: 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砾，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路上。
4: 既有革命老区，又体现了学校对爱国主义教育的这样的一种重视。
5: 因为每天一进校园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社会主义的
4: 对对。
5: 它等于是把一个学期的16周分成了8个大周，
4: 对，
5: 每一个大周里都有一个相应的主题。
4: 对对对，哎，
5: 其实是贯穿一整个学期的。
4: 对对，党的这个生日啊，国庆节啊，他们这个大的周里边都融入了爱国主义教育的主题。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

0: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0: 姚教授，今天这节诵读课我们要诵读的篇目是什么？
1: 今天我们大家要朗读的呀是孟子啊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啊，大家可能之前都已经做了准备了。
0: 是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那接下来老师想跟大家来一个快问快答，好不好？首先，这篇文章出自哪里？
2: 孟子告子下。
0: 好，它的题材是
2: 说中下文。
0: 什么时期？
2: 先秦。
0: 好，说完了这些之后，老师想再问问大家，你们觉得这篇文章它表达了什么样的意思，什么样的主题？哪位同学？
3: 要有居安思危的这个意识。
4: 我们要有忧患意识。
5: 我觉得呢，我们要有爱国情怀。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开始诵读的环节。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哪位同学？
6: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舜发于犬母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葛举于鱼言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欲。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这位同学朗诵的，我觉得意思是说清楚了，而且普通话和声音也都不错，也注意了语句的连贯，同时呢重点呢也有突出，我觉得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那么这里的话呢，只注意我们的标题要给人以醒目的感觉，就是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什么呢？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谁写的呢？孟子，啊，告子夏。所以这个标题不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标题就不醒目了，对不对啊？标题要有醒目感。接下来举这几个例子，一个人一个人的说。舜发于犬母之中，舜发于犬母之中，舜，对不对啊？一个一个说，交葛管夷吾，你每个人都把它说清楚。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所以这个后面你要当然注意突出了，把它给突出出来。你念的是困乏其身，困乏其身吧，不是困乏其身。然后呢，后面的重点，然后之。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生于忧患是全篇的重点，所以呢这块重点呢还可以再进一步的把它突出出来。你再试一下，
6: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1: 比刚才好多了，声音好，再清楚一些，把这个题目告诉大家。
6: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1: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不是生于忧患，生于忧患，生忧患，哎，这重点来。
6: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1: 很好，大家听出来了吧？这朗诵就好多了。接下来，
6: 孟子，舜发于犬母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葛举于鱼言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1: 哎，好，大家听到了吧？不错吧？名字一个一个都很清楚了啊，有很大的进步。接下来，
6: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
1: 哎，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说得很清楚了。这几个东西的话呢，还可以连起来，

0: 是必先苦其心志，是吧？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虽然一个是一个，但是我们注意它的连接，用阳停的办法，阳停就是不停，苦其心志，不是苦其心志。哎呀，我让他苦其心志，坐一会儿再吃点东西，再歇歇吧，再来一次啊，再去劳其筋骨，劳其筋骨完了再睡一觉，回来吧，再让他回来再饿去。不是的，一下子都给他了，一下子这些困难都给他了，所以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你看，一个接一个的给他难处，不是给他完难处回来，他休息一段，再给他一难处，不是这意思。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注意他的用阳庭把这几个连接起来，你再试一下。
1: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很好。
1: 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
0: 这是重点了，动心忍性是两个概念。
1: 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
0: 嗯，比刚才好多了啊。接下来，
1: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欲。入则无法家避世，
0: 对，
1: 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0: 外患者，这个停顿了，国恒亡，这两个不是无敌国外患者亡，无法家避世他也亡啊。所以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国恒亡管这两个，既管入也管出，不是只管出。再来，
1: 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0: 哎，再可以到再停顿一会儿。外患者，把这两句再总结一下，国恒亡。再来，
1: 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0: 很好，是吧？大家就看得很清楚了，这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就清楚了。最后一句，
1: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 生于忧患，是不是忧患这个要起来，死于安乐给它放下去。你看啊，然后知生于忧患，你看忧患，忧患完了，而死于安乐也。文章就结束了。安乐，忧患，安乐，一样吗？不一样。再来，
1: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 哎，好多了啊！大家给他鼓掌啊，不错啊！好，请坐，请坐，声音也不错，挺好，朗诵的、嗯。
2: 好，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3: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舜发于权木之中。赴月举于板柱之间，交阁举于鱼岩之中，管夷吾举于室，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欲。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 嗯，基本上还是很清楚的啊，也层次也比较分明，就是注意啊，再稳健一些，重音的突出呢再明确一些就更好了。你再把第一段再试一下。
3: 舜发于权木之中。
0: 你看啊，舜发于哪儿呢？发于权木之中。你看他都地方爬上来的权木之中。赴月 居于板柱之间，就不是岁月居于。

0: 把这起他从哪儿来，谁从哪儿来，把这两个谁从哪儿来突出出来，再来。
1: 舜发于全母之中，
0: 全母之中，之中有很多之中，它是全母之中，再来。
1: 舜发于全母之中，
0: 很好。接下来，
1: 傅说举于板柱之间，
0: 行，不错，请坐啊，这个就清楚了。你既然是论说文，你把这个谁从哪儿来给他说清楚，对不对呀？怎么样锤炼他，给他说清楚。
2: 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杨老师来提问？
3: 就是在这篇文章第三段中有一句是“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就是我想请问，就是重读哪几个字才能更好的展现出本文的观点呢？
0: 关键是什么呢？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就关于把前面那个“困于心，恒于虑”把它突出来，而后作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你试一下，
3: 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
0: 哎，对对对，
1: 在第三段中，轮横过，然后能盖，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形成了一个排比，就是他这个情感的这个递进，我们应该怎样去表现出来？
0: 情感的递进的话呢，他应该说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所以呢，情感如果说递进的话，还不如说是情感的变化，就不同角度的变化。递进呢，是前面是轻的，后面是重的，是递进。比如说，人横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叫递进，上坡，这显然不行，对不对啊？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区分它。人横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再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你看这个不同的角度，就把它这个烘托起来了。
4: 嗯，老师您好，
0: 哎，
4: 我要问的问题是，怎样读出说理散文的抑扬顿挫来？
0: 好，请坐啊。刚才我说了，这种说理散文呐，第一个呢，我们要把它整个的节奏应该是稳健的。当你跟人说一个道理，而且要讲的循循善诱、推心置腹，让人家口服心服，你是不是不能太快呀？这是一个，要稳。稳呢，不是稳，不是没有力度，因为我们讲的这个散文呐，每句话都要求要有它的力度，尤其是重点的词语，稳健，不是一个稳轻，是稳重、稳健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基调的模式。另外的话呢，它的重点和重音要突出出来，尤其是最重要的地方，我们突出了以后，要给大家一个回想的、思考的、共鸣的时间，你不要太快。当他思考共鸣想过来了，你再引入下边，再让这个文章逻辑呀，继续推着往前走。所以这样的话呢，才能很好的把这个文章给朗读出来。
5: 嗯，杨教授，我想问一下，就是学生在读这样稍长篇一点的文言文的时候，总是不自觉的加快速读，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调整一下？
0: 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呢，同学们一块来朗读，不是比谁说得快，谁记得牢，哎，谁抢先能够把它表达好，而是我们共同的遵循稿件的内容。然后呢，尤其是在一个人朗读的时候呢，刚才我说了，要根据稿件内容啊所给的，给予我们的语气，给予我们的节奏，给予我们的快慢，把它表达出来。有的时候呢，可能不是越说越快，是吧？有的时候快一些，有的时候会慢一些，但是相对它用力还是比较均衡的。关键是要把停顿的时间要给我们的听众，你不是说给自己听的，你是说给谁听的呀？说给我们的听众听的，让他接受我们的道理。我们越来越快，听众听不清楚了，他就不能理解我们说的是什么，

0: 更不能接受我们讲的道理。所以把这个情况告诉给大家，大家不要慌啊，不要慌，拿到稿件呢，我们稳健的啊朗读给大家。
1: 谢谢大家的提问，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次，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
1: 了。老师起头，预备，起。
2: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肾发于玄武之中，腹越举于板柱之间，交革举于鱼眼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控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若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正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必事，出则无夷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 好，祝贺大家取得的成就啊！
1: 这篇文章告诫我们，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应该时刻保持警醒，居安思危，心怀家国，不断地奋发向前，才能够保持长盛不衰。那么这样一篇说理散文，怎么样才能够朗诵的循循善诱，推心置腹呢？接下来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大家掌声欢迎。
0: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夏。舜发于玄武之中，腹越举于板柱之间，交革举于鱼眼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
3: 天将降大任
0: 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控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必事，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诗中的校歌，歌名叫《今天的收获》。
4: 歌词里边啊，有两句：“洞庭写子杨远帆，胸怀天下，一眼浩瀚。”
1: 身在洞庭湖，但胸怀天下。
4: 对，校训也有两句：“视通万里，胸怀世界。”
1: 这是学校对所有学生的期许。
4: 谢谢。
1: 爱国也是他们学校的一个主旋律。
4: 主旋律。

0: 亲爱的老师
1: 同学们
0: 大家好、哎、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

0: 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1: 同学们好。
0: 姚老师，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诵读的是什么篇目呢？
1: 今天诵读的是王维的《使至塞上》。
0: 在正式的诵读之前，老师想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你们的心目中，王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
2: 我觉得王维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
0: 啊，还有什么？
3: 我认为王维他是一位爱国主义诗人，因为在他的诗作中有很多关于忧国忧民情感的诗句。
0: 嗯，爱国诗人，忧国忧民，爱国爱民。那老师来问问大家，王维写的诗是什么流派呢？是的，那他跟谁并称王孟呢？因为他们写的山水田园诗是最有名，是自成一派的。好，那关于王维呢，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诗篇朗诵《使至塞上》，有哪位同学愿意我们第一个试着朗诵一下？有请这位同学。
4: 《使至塞上》，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好，请坐，谢谢您。杨老师，您是不是可以先来指导一下？
1: 这位同学啊，我觉得虽然你在湖南普通话讲得也很好，哎，声音也很洪亮，朗诵的话呢也很流畅。那么怎么才能够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朗诵的能力呢？第一个的话呢，要注意区分它的这个层次，前四句和后四句之间要有一个比较长一点的停顿，情绪呢有一个转换，然后把后边的给它突出出来，力量啊在后边用一点力量啊，不要平均用力，就是层次和层次之间的转换，把重点的句子给它突出出来。从大漠孤烟直到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大家念逢候骑也可以啊，后边和我讲这个问题。都护在燕然，这是后边是重点的东西，突出的重点显示他的爱国的这样的一个情怀，要给他加重。那么注意他的主次，比如说我们念题目《使至塞上》，然后是谁写的呢？有一种回答感，唐王维。他开始是怎么写的呢？是这样写的，单车欲问边，就是有一种回答感。你再来试一下。
4: 使至塞上，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1: 啊，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如果在前四句和后四句中间停顿的再长一些，转换再大一些，就更好了。祝贺你取得的进步。
0: 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心境啊，就是说在前四句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比较郁闷的，这个时候我出来了，但是当你看到非常非常开阔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那个景色的时候，心情一下子开阔起来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情绪变化。大家不要不敢停，在中间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大的停顿。另外刚才姚老师说的回答式的读法，我们请一位同学来跟老师练习一下吧，请起立。今天我们要朗诵的是什么篇目呀？
5: 使至塞上。
0: 好，是哪位作者写的？
5: 唐王维。
0: 好，请开始。
5: 使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好，请坐。
1: 我觉得他注意到了刚才我们提示的这几点，我觉得总体还是不错的。那么大家知道，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自己的朗读是我们自己的感受，那么听众的感受呢，和我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们觉得我们的语言已经送到听众的耳朵里了，送到听众的心里了，听众觉得没送到，所以我们这个回答感还要再明显一些。比如说使至塞上，我也回答了，但是不够，夸张一些。你要朗读的是什么呢？使至塞上，你看送到你心里去了吧？是谁写的呢？是唐王维，对吧？

0: 包括单车欲问边，让大家感受一下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这有个大的停顿，只要你真的看到了一个新的场景啊，大漠孤烟直，我们真的看到了在大漠，在荒漠上看狼烟慢慢起来，然后再看到黄河蜿蜒起伏，远处一个大大的太阳，我们再说你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大家感受到了王维的情景。所以这有大的停顿，你们要敢于停顿，敢于把它表达出来。
1: 接下来哪一位同学能够把刚才你心里想到的这个情形能够再现出来？好，有请。
2: 使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1: 好，在今天正式开始录制之前呢，我们跟大家征集了大家关于这首诗朗诵的一些问题啊，大家都写了小纸条给我们。那今天呢，我们在现场也挑选了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问题，请大家来提问。首先第一个问题，李默维是哪位同学？好，请你来提问。
3: 姚老师好。
0: 哎，你好。
3: 我想请问一下，朗读这首诗的时候，该怎样表现诗人的情感变化？用什么样的语调语气来朗读
0: 这首诗啊？刚才大家在开头的时候啊，已经把王维的形象、王维的特点已经给勾勒出来了。开始的感情啊，就像前四句一样，还是比较孤寂的、孤独的。但是呢，王维毕竟是王维，他有着这样的一种豁达的胸襟，所以当他看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时候，心情一下子就开阔起来。尤其是到后边碰到了侦察兵以后，然后呢又听到了都护还在前线，还在浴血奋战呢，也把他自己的这样的一种爱国的情怀呀给他勾连起来了。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位爱国的诗人。所以这首诗啊，体现了王维的情绪的变化，主要的感情基调呢还是通过后面作为主调，前四句呢是主基调感情上的小小的变奏。所以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单车欲问边就可以了，掌握这个分寸。要看到啊，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这还是在郁闷当中，归雁入胡天，把感情转过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开阔了。尤其看到后边，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所以掌握这样一个感情的主基调，我们就能把它朗诵好啊。谢谢你的提问。
1: 大家注意这两个层次的区分啊。好，下一位同学孙小雅是哪位同学？
4: 姚老师您好。就是本文的景联，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是我们知道的千古名句。那么在朗诵这句诗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注意重音呢？
0: 好，大家都知道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重音呢是靠前面的语言把它托起来，但是最重的重音一个是直，一个是圆。直和圆呢，这里面又是一个什么声啊？平声啊。第三声第四声呢？仄声。平要托，仄要收，通过这两个平声把这两个重音呢给放慢拉长，给托起来。虽然直和圆是重音，但是靠这些前面的铺垫把它托起来，应该是什么呀？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你试一下。
4: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0: 比刚才好一些了啊，练习练习。
1: 大家在这两句里一定要能够感受到，其实每一个字在你朗诵它的语气的时候是带着它的意思在朗诵的。当你说长的时候，你就要说长，你说短的时候它就要

0: 我们再感受一下好不好？下一位同学王玉萌。
1: 姚老师好，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是讲的诗人出使塞上的一个征途，那么请问这个应该用什么语气读出来呢？
2: 这是开始就回答是吧，用一个相对来说我们主旋律是爱国的，开始的心结有点郁闷，我把这个当时的心情告诉大家，是这样的一个环境，我出使了一个人啊，一个马车出使塞外了。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把情况交代给大家，告诉他，你试一下。
1: 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
2: 好，请坐。
0: 好，下一位同学，我们请江林峰同学来提问。
3: 请问本诗尾联的前半句中应该是读萧关逢候机还是萧关逢候骑呢？
2: 古诗的读音里边这个字呢，一般的来讲名词呢都读骑啊，名词性的，因为侦察兵嘛，他这里边萧关逢候机，这侦察兵肯定是读候骑，结果呢他这个又是一个仄声，然呢是一个平声，后继是仄声，然后呢燕然是平声，平仄应该是很对仗的，按照过去古诗的读法呢应该是读后继，所以这牵扯到一些读音的问题啊，我觉得读继读齐都可以。
0: 好，下一位周子轩。
4: 杨老师啊，我想请问的问题是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这一句写出了边塞的凄清悲凉的景色，那么朗读时候的语气应该是平缓还是强烈呢？
2: 哎，请坐。朗诵的语气刚才我说了，从总的基调来把握，比刚才那个单车欲问边的说明性的更进一步的把自己内心的这个孤独和这个郁闷呐、加重的表现出来，哎，但不是那种特别强烈，比如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接下来比它要强烈一些。征蓬，我自己啊，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是不是比它更浓烈一些？你试一下。
4: 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2: 比刚才好一些，看到了再说，别着急。
0: 大家朗诵整首诗的时候都是不要着急，要给自己要给听众留下那么一点反应的时间，留下那个让我们感受的时间。好，下一位同学胡一航。哪位同学？
5: 姚老师您好，我想问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这句话他是在写一件事情，就是王维碰到了侦察兵之后的事情，那么他应该怎么把爱国这种主基调给读出来呢？
2: 好，王维呢心胸开阔了，他又被这种爱国的这样的将士们爱国的这样的行动所感染，所以这两句才是全诗的真正的高潮和点睛之笔，所以我们感情应该更加浓烈，但是他的浓烈不是像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那么外在，是更在往心里走去体味去体验，所以这两句的话呢我觉得也还是很重要的，你试一下。
5: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好，请坐。接下来我们请老师您来提问吧。
6: 主持人好，姚教授好，我是这个班的语文老师涂里斯。
0: 涂老师，
6: 对，首先非常感谢姚教授热情的专业的为我们解答一些疑惑，指导我们的朗读，同时呢我也为孩子们感觉到非常高兴。本来呢，我也准备了一个问题，但是刚刚姚教授在讲解整首诗的时候，问题其实都已经给我解答了。我想我来把这一首诗读一读。
2: 好，
6: 请姚教授主持人帮我们点评点评。
0: 好，那涂老师您请吧。
6: 使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0: 萧关逢后继，
1: 独户
0: 在燕然。
2: 好，老师朗诵得很好，从原文向老师学习啊，朗诵得很好。哎，好，
3: 谢谢涂老师。
2: 涂老师朗诵得很好，第一个呢，他对诗的意思啊充分地表达出来了，感情呢也充分地表达出来了。刚才我讲的段落之间的转换，

0: 也是我们今天呢一个非常好的老师的这样的一个示范的朗读了。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全体同学来集体诵读一遍，在诵读之前老师再带大家复习一下姚老师今天跟我们说的重点。首先我们在题目和诗人的时候用的是回答式，就好像有人问你说是哪首诗啊，是谁写的呀，哪首诗啊？
2: 是诗在上。
1: 谁写的？
2: 唐王维。
1: 好，记得回答我。接下来两个层次之间的转换，想象那样一个场景，前面第一句平铺直叙，第二句的时候开始说感受了，有一个大的停顿，情景再现，我转身看到了大漠，看到了长河落日圆，最后一句大气起来，心胸开阔，都护在燕然，将士们还在前面浴血奋战，是有人在拼搏的，那个劲儿要起来。这些点大家都记住了吗？好，那带着我们刚才复习的这些点，现在老师来说，开始我们集体诵读，预备起。
2: 诗句塞上，唐王维。丹柘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啊，很好啊，主持人，老师带领的也很好。
1: 大家感觉到自己的变化了吗？好，那今天最后我们也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再请同学们体会一下这样的场景，这样的心境。
0: 使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享受。

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3: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4: 终于成功了，
2: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5: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3: 共建同一个家园，
6: 读中国，
7: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恋人。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5000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

0: 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御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砾，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1: 读中国。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永不言弃，奋勇争先，脱颖而出。成长是人生长跑中一次次超越的蜕变，梦想是百年征程里每一次勇毅的前行，奋斗是新时代坐标上最激扬的旋律。一堂好课，用一个个鲜活的故事编织思政的亮色。
1: 那每一片花瓣当中呢，都珍藏有一本中华文化典。
2: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张金蕊老师，也是今天的思政老师。在今天上课之前啊，张老师想先来考考大家，提到超越这个词语，你会联想到什么？来，你说。
3: 老师，我觉得超越就是在足球比赛中面对逆境，反超了比分，并在最后取得了胜利，我觉得这就是超越。
2: 好，请坐。
4: 老师，我认为超越就是在篮球比赛中，科比永远能在最后时刻投进一个三分球来绝杀比赛。
2: 请坐。来，
5: 平常我们与别人踢比赛的时候，有的人球技会高于我们，当他们的球队率先取得进球时，

0: 往往暗地里告诉自己：“加油，我们必胜，一定可以反超比分的。”这里边往往就包含了我们不服输的精神。
1: 看来同学们对这个词语的理解是非常的深刻呀，敢于超越方可领先。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段有关于超越的视频，感受在1万米的长跑当中反超的魅力。
2: 接下来是最紧张、最刺激的关键时刻。裁判摇响了那声标志着决胜的摇铃，只有最后一圈了。此时一直以来稳居第二的夏雨雨燃起了他所有的斗志。就在大家都觉得他已经疲惫不堪时，然而夏雨雨像一个火箭一样冲刺而过，轻松超越前方的土耳其选手。这一幕令现场的解说员和观众们都兴奋不已。
3: 夏雨雨超越了吉利奇，超越了土耳其选手，她现在来到了第一位女子万米的决赛。中国选手夏雨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
2: 我们都可以清清楚楚地发现，夏雨雨与其他选手之间的距离就像把太平洋都给拉开了一样，马上就要超出摄像机的范围了。这真是刺激的让人心潮澎湃。此刻比赛只剩最后一个弯道，虽然夏雨雨已经提前锁定了金牌，但她并没有丝毫放慢速度，相反她点燃了全身的能量，犹如一道闪电划破夜空，朝着终点线奋力冲刺。因为她追求的不仅仅是冠军头衔，更是为了向世界展示中国大学生敢于拼搏的体育精神。
3: 夏雨雨可以全速冲刺，冠军在向你招手，冠军就在眼前，终点就在前方，全力加速，最后成绩冠军
2: 33分48秒35，这个成绩实在是太惊人了，让全场观众无不为之震撼。整个赛场的每一个观众都纷纷起立，情不自禁地为这位来自中国的姑娘献上最热烈的掌声。这时候她如同一道耀眼的光芒，在此刻成为了所有人眼中最闪亮的存在。然而在比赛结束后，我们也能从那位获得铜牌选手需要救治的一幕中看出，夏雨雨的冠军头衔并非易得，我们无法想象她为此付出了多少努力和汗水。这枚金牌绝非偶然，而是来自于她坚持不懈的努力和顽强拼搏的精神。赛后采访时，夏雨雨说出了一句要把冠军留在中国，这句话深深触动了无数国人的心弦。这不仅是对冠军的追求，更是对祖国的深切热爱和责任感的表达。
1: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的精彩瞬间，视频中在女子1万米赛事的最后时刻实现反超夺得冠军的绝对主角，就是今天一堂好课的辅导员，来自清华大学的夏雨雨姐姐。她在赛程的最后一圈反超外国选手，用不可思议的耐力和实力跑出了风一样的速度，带动着全场观众热血沸腾，是不是也让你们备受鼓舞呢？
4: 是。
1: 那下面我们就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今天的辅导员老师夏雨雨姐姐。小雨你好。
5: 你好，
1: 欢迎来到一堂好课。那接下来就有请你来给同学们讲述一下你成长的故事吧。
5: 好的，同学们好，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一堂好课。今天与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人生需要一步一步超越。1998年，我出生在贵州省毕节市的一个小山村，我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农民，而且我平时在家里面除了要帮着父母干农活之外，也还要去干一部分的家务。因为我们老家海拔很高，平均海拔是在2200米左右，周围也都是大山，每天去上课我都是要翻过3、4座山才能去到学校，而且走起来距离也比较远，大概每天是3公里左右。翻山越岭去到了学校，然后可能也是因为这个的原因，所以我从小就体力比较好，心肺功能也比普通人更强一点。虽然生活在比较偏远的山区，但我觉得我自己还是非常幸运的，在同一片蓝天下，国家给了我们成长进步的机会，有那么多优秀的老师帮助我们一路前行。上初中的时候，我因为可能跑步天赋比较好，所以就被老师选入了学校的长跑队。这时命运的大门为我这个普通的女孩子打开了。正好在高一的时候，是2015年，我来到了北京，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我当时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背着一个小包，我的包里面只放了一套比赛服，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带。我就是想来北京这个城市看一看，看一看这些我梦寐以求的学府。然后我来了北京之后，我和大家不太一样的是，因为考出贵州那个山区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我们就来到了北京，联系到了清华大学的曹振水老师。但是我们联系到这个老师是一件非常巧合的事情，我们并没有任何一个认识的人，我们是在网上找的电话，给这个老师打的电话，所以给了我参加清华大学测试的一个机会。就这样，老师给了我这么一个宝贵的机会，然后我再通过清华大学

0: 体育课，然后和文化课的一个考试之后，我就被安排在了清华附中的高中部进行读书。也正是在老师们的辛勤培育下，我在2016年成功的通过了清华大学的文化课考试以及体育成绩的测试，被保送到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也是在2021年的时候，成功保研至清华大学社科学院。
1: 同学们，听完了刚才小雨姐姐所讲的这段人生经历，你们有什么感想吗？
2: 我感觉小雨姐姐非常的厉害，因为一层面是小雨姐姐从一个贵州的一个偏远的小山村里考到了清华大学，而且还是被保送的。然后一方面是小雨姐姐很幸运，我觉得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向小雨姐姐学习。
3: 我认为小雨姐姐能同时将文化课和体育的成绩都做到非常完美，这实属不易。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习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
1: 是啊，孩子们，小雨姐姐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一个人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他出生时的环境，而在于他人生道路上的选择和努力。无论我们身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只要我们勇敢地筑梦、逐梦，为之不断地努力、不断地奋斗，一定会到达成功的彼岸。
0: 是的，作为一名大学生运动员，意味着我既要全日制的上课，同时我要保证训练的时长和质量。而如何在学业和训练中找到平衡，或许是我们大学生运动员面临的普遍的一个难题。所以为了保持良好的状态，我几乎每天都会有固定的一个时间安排。早上我会在5:30到6:00左右进行一个早操训练，下午3:00左右是开始一个正式的训练，上午跟晚上是我们的文化课学习，上午基本上都是必修课，然后晚上的话我们会进行一个选修课的一个选修。除此之外，我还会在课余的时间会进行一些训练上面的加练，以此去弥补我自身的一个短板，并且我们会在寒暑假的时候会去到高原进行集训。因为科学的坚持能够出成绩，所以我相信坚持的力量。因此即使在我们课业繁忙的情况下，我也还是会从每周的周1到周6都会保持一个运动的习惯，同时这个跑步的习惯也延续到了至今。事实上也是如此的，坚持不懈的训练也是帮助我在比赛中发挥出了一个最好的水平，拿到了冠军，获得了胜利。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吧。我是之前参加了2015年的亚洲少年田径锦标赛，当时是在卡塔尔举行的，我是获得了3000米的一个亚军。也正是这个荣誉让我更加了解到了自己的潜能和能力，同时也激发了我更多对于以后目标的一个追求。所以随着不断的坚持和科学训练，我的成绩也在一步一步的增强。
1: 同学们是不是想亲眼看一看小雨姐姐平时是怎么训练的呀？
4: 是。
1: 那我们不妨通过一段暑假期间的采访来进一步了解一下。
5: 咱们今天训练内容还是把这6到8公里放在外场围着学校跑。好，准备好了，走。
6: 其实暑期相对来说的话，我感觉比在学校还累。我们这个项目的话，你只有说可能一直坚持下去，包括说我之前的话，因为有很长一段时间，可能是3年左右，我的成绩没有任何的进步，就相当于是处在一个瓶颈期。但是也是说由于一直坚持下去了，一直在努力，然后可能在之后的某一天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就是量变引起质变嘛。
5: 你们老是呼吸频率太快，还是要呼吸深一点，大概跑个6公里左右吧。我们叫冬练3久夏练3伏嘛，越热越应该练。400变速，咱们这样注意一下节奏啊。准备好了，预备，走。小雨的冠军，3000别动啊！你叫你比赛去，有可能第8就拿不到了。就是一天不练，教练知道；啊，2天不练，你自己知道；3天，你观众就知道了。
0: 冬练3久，夏练3伏是我们的常态。

0: 教练曹振水老师说过，中长跑项目是一个需要付出很长时间去积累的一个项目，项目成绩的提升可能需要3至5年的一个积累。实际上，想要坚持，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也没那么容易。大家知道吗？我刚开始上清华的时候，还有队里面的师哥师姐照顾着我，但是跑着跑着，由于女子长距离项目的短缺，最后就只剩下了我一个人。那这种情况下，我怎么训练呢？我有些时候就是跟着男生一起训练，我会跟在队尾，然后男生在前面跑，我会在后面跟着他们，也非常谢谢他们能够带着我一起训练。每天的长距离的奔跑训练是对运动员一个意志、体力、耐力、心境的一个综合水平的去考验。比赛是对运动员长期训练结果的检验。赛前训练，我们会在400米一圈的标准跑道上，一跑就是40圈打底。享受奔跑，就要能够承受孤独。就这样，我在这个田径场上坚持了10年。清华田径场的一草一木，我闭着眼睛都能知道。
1: 小姐姐，您10年如一日，每天坚持做同一件事情，我想这是很困难的。那我想知道您是怎么做到的呢？
0: 那如何克服训练日常的一个枯燥与疲乏呢？我的做法是，我每天会把自己的训练量去量化，我不会说想我今天我要跑多少圈，我会把它拆分成很多的小目标，一个一个的去递减，一小段一小段的往下递减。这样的话，我就会感觉时间过得很快。另外，在训练当中，我们也需要说多思考，运用一些科学的训练方法，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训练保质保量的完成，同时也能提升我们的运动成绩。
2: 现在在我们的心里啊，坚持不懈就是小雨姐姐的代名词。正是因为这样日复一日坚持不断的科学训练，才能够让她的体育成绩如此的优异。那学习成绩怎么样呢？我们来听听她的老师和同学们怎么说。
3: 夏雨同学呢，是德智体全面发展，体教融合的一个突出代表。从中学阶段，在班里边就是一个学习名列前茅的一个好学生，高中阶段也达到一级。上清华以后呢，可以这么说吧，近几年他的成绩每年都在提高。他不仅仅是我们多年的田径队的队长，还是优秀的研究生。
4: 因为我们学校一般采取的是上午上课，所以呢，夏雨会选择在上课之前8点之前出早操，然后上午上课，下午再继续进行专项训练。那么，在除此之外呢，在一些晚上一些闲暇的时间呢，他也会去，在教室、在图书馆里进行一些，学习些进行一些补课。
5: 他不仅体育成绩优秀，而且学习成绩也非常棒。在兼顾训练的同时，学习成绩也没有落下。不仅完成了学校给他的学习任务，还自学考了英语4级。
2: 同学们看到了吧？相当不简单吧？小雨姐姐从中学开始崭露头角，一路从毕节的山村跑进了清华大学，又跑到了国际的赛场上。这一路上，课业和训练都同时沉甸甸地放在她的心头，她哪个都没有放弃，都能兼顾得很好。你们想不想知道小雨姐姐是怎么做到的？
6: 想。
2: 那我们来请小雨姐姐解答一下。
0: 其实关于这一点，我的体会还是蛮多的。比如除了刚才说的体育训练上的一个坚持，学习上我也是不能偷懒和放松的。平时的话也要做到有重点，然后充分的兼顾学习和训练，才能够全面的发展，也才能够一步步实现自己在学业上面的超越。大家知道吗？因为我现在是研究生，研究生的课程很多，很繁重。我现在基本上每学期都会有9门左右的专业课程，这些课程包括体育统计、运动生理等专业课程，这也都是清华每位学生都必须通过的一个学位课。在清华园，我每天的时间都被学习和训练填满了，无比充实的生活让我每一天都过得很有意义。也是在清华的这几年，让我明白了，体育不仅能够强身健体、塑造品格，更能磨练意志，而且还让我在学业上更加的专注。运动中坚持不懈的精神，也是让我在遇到学业问题时能够更加的坚韧和勇敢。
7: 小雨姐姐，我以前在运动时也受过伤，每日每夜的训练肯定也会受伤，此时您是怎么做的呢？
0: 2015年至2019年，因为我参加的田径赛事更加频繁了，

0: 虽然收获了不错的成绩，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我在2020年冬天的时候，也是遭受了和大多数运动员一样的伤病困扰。我当时是得了髂筋束综合症，这是一种常见于跑步人群的下肢损伤，这也意味着我必须停止与跑步相关的一切剧烈活动。这对于一个处于黄金期的运动员来说，我真的有点接受不了，当时很失落。想训练的欲望也非常的强烈，可是我的身体又不太允许，所以我当时每天都处于一个很焦虑的状态。也是那段时间，现实与心理的矛盾让我承受着来自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但是我能做的就是积极的配合治疗。也是幸运的是，我在2个月后，我的伤病终于好了，我终于可以重新的投入到训练当中，现在也已经完全恢复了。伤好之后，之前能在赛场上自由奔跑的我又回来了。我先后在杭州等地参加了马拉松赛事，后面又参加了北京马拉松，也就是大家现在俗称的北马。当时我是作为非特邀选手去参加的比赛，我顺利的拿下了第一名，也是刷新了自己在2019年11月杭马跑出的一个最好成绩，创造了自己的 PB。对此，我的教练有了一段评价。
1: 关于这个去年这个北马呀，完全是一种偶然。本来呢，我想带他去浙江参加一场全国的场地比赛，结果因为疫情的问题呢，我们临时决定，那没比赛，我们就参加一个北马吧。这样就临时报名参加了北马，大家都认为他是黑马。我个人感觉，算黑马也不能完全算。第一呢，他近几年长跑一直在国内就是冠军。从世界发展看，很多优秀的马拉松选手在场地比赛当中呢都是非常优秀的。所以说呢，如果北马是个开始，我希望它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将来走到世界赛场，走到奥运会赛场，为国家争光。
0: 当时吧，在参赛之前，我是想着顺利完赛就好了，对成绩和名次都没有特别的要求，所以我在整场比赛当中也是特别的放松。也大概是在开跑1公里左右，我顺利的追上了第一集团。北马和其他我曾经参加过的比赛有点不一样，因为在整个路途当中，我们不仅要途经很多北京的地标性的一个建筑，而且我们还能够强烈的感受到说北京人民对于整个赛事的一个关注和热情。整个赛道旁都有很多的人为我们加油、鼓劲、呐喊，这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莫大的鼓励。也大概在31公里左右的时候，我听到了教练的加油声，当时我的信心一下子就来了。我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比较好，在35公里左右的时候，我突出了重围，甩开了我身旁的对手，并且一路将我的领先优势保持到了最后。终于，我如愿的获得了第一名。整场比赛，我的成绩是高于赛前预期的，因为我和教练都很满意、很兴奋，也很激动。但我们并没有进行一个特别的庆祝，而是我要时刻提醒自己要保持初心和平常心，走下赛场一切归零。我又正常的投入到了我的学习、训练和生活中。后来在2023年10月22日，北京大兴永定河半程马拉松的比赛中，我又是在最后1公里的时候反超了黑人选手。最终获得了女子组的第一名。
2: 其实我了解到，此前小雨已经有3年没有参加过跑马了，但是她成绩却提升了将近13分钟。在这3年里啊，小雨姐姐的训练场从北京到内蒙、山西，甚至拓展到了非洲。小雨，据我所知，这次马拉松比赛你不是作为特邀选手，而是自己报名参加的，而且马拉松也不是你的规定项目。其实我们知道你平时的学习训练已经是非常的紧张，很辛苦了啊，时间对你来说又是很宝贵的，休息的时间更是少之又少。那我想问问你，为什么不趁着课余的时间多休息休息，放松一下身心，而一定要参加这次比赛呢？
0: 其实我当时作为非特邀选手去参加了部分的一个马拉松，主要除了保持竞技状态之外，我还是说希望能够通过自身的力量去带动全民健身，去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体育运动当中。我们都知道，马拉松长跑起源于希腊，是国际上非常普及的一个长跑项目，也是一项影响较大的群众体育运动。 北京马拉松

0: 创办于1981年，是国内创办历史最悠久的赛事之一。而从2001年起，我们清华每年都会组织学生、教工去参加比赛，人数最多的时候会有6000余人，占到总人数的1/3。今年的北马，清华教工学生自行报名去参加了比赛，大概是在200余人左右。不仅如此，清华大学从2015年开始会举行校园马拉松，至今也已经是连续举办了8届。身在其中，作为国家培养的中长跑运动员，我有责任发挥我自己的特长，去带动身边更多的人感受到体育运动的益处。我也相信，通过体育，我们不仅能健全人格、强身健体，还能塑造品格。所以，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够将清华的体育精神传递给大众，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体育运动中，不断感受体育运动的魅力。
1: 无体育不清华，希望同学们也能够像小雨姐姐所说的，强健体魄，野蛮精神，做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少年。刚刚同学们也注意到了，小雨姐姐几次提到反超，在今年的成都大学生运动会上，她在1万米的比赛当中又一次实现了华丽的反超，跑出了风一样的速度，以33分4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
2: 夏雨雨要进行加速了，现在来到了第一位，她要开始冲刺了。夏雨雨女子1万米的冠军。
0: 的确，女子1万米决赛是成都大运会最精彩的比赛之一，对手的实力很强，我们需要实力，也需要策略。1万米要在场上跑25圈。这个过程看上去十分的漫长。按照教练的设计，在前9600米的时候，我都是一直跟在第一集团，我并不急于冲到第一位。在还有4公里的时候，我看到大屏幕上只剩下了2-3名选手，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有夺冠的希望，我就想着再咬咬牙，要拼一拼。但其实不到最后一圈的时候，我都没有十足的把握说我能够获得这个冠军。我当时也不知道后面的运动员离我有多远，但是我想一定要咬咬牙坚持到底。直到最后一圈铃声响起的时候，我果断完成了超越，并迅速地甩开了我的对手。我向终点发出了冲刺，身后已经看不见任何对手的身影，这下我的心里终于踏实了，终于稳了。这是国际赛事，这也是我的第一个世界冠军，也是实现了我自己的梦想。赛场上的情况变化莫测，我只能随机应变。在这次比赛当中，我是根据现场的情况及时做出了调整，把我的节奏都调好了，最后也是取得了比较满意的成绩。其实在之前，尽管已在大大小小的比赛当中获得了很多个冠军，但是我一直没有获得一个世界冠军，这也是我自己的遗憾。2017年我第一次站上世大运的赛场，我当时参加的是半程马拉松的比赛，我在前19公里的时候都处于第一集团，但是我在距离终点不到2公里的时候中暑晕倒了，最终以奖牌失之交臂。我的第二届世大运是在那不勒斯参加的，当时我赛前准备的也非常好，但正好那时候赶上了我的生理期，身体不舒服。就这样，我的第二届世大运连前8名都没有进入，在前2届的比赛当中，我都没有取得一个比较好的名次，我都遗憾收场了。最终在6年后，我卯着一股劲儿，在2023年成都世大运，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世大运的比赛，我想着一定要去试一试，不到最后的时候，我都不会轻易放弃的。最终我成功了，我获得了我自己的第一个世界冠军，我亲吻了跑道，亲吻了脚下的土地，在颁奖台上，我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我把金牌交给了我的教练，我们一起分享了这份荣誉。说实在的，我真的很激动。当晚，我在我的个人微博下写上了这么一段话：终于拿到了自己的第一个世界冠军。踏上领奖台的那一刻，眼泪绷不住了，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又一次将女子1万米的冠军留在了中国，我们做到了。在这次大运会

0: 会上给我的计划仅仅是参加女子5000米和1万米的比赛项目，但是由于队友无法临时参赛，我又将女子半马列入了我的参赛计划。我想，哪怕我在比赛当中多提升1秒，我就能为这个团队多贡献1分。最终，在我和我队友们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收获了女子半程马拉松的团体铜牌。至此，我的世大运之旅也是以一金一银一铜的成绩结束。总之，这次成都大运会我将终身难忘，我会永远记住这次能为祖国争光的时刻。
1: 其实啊，小雨姐姐厉害的还不止这些呢。在2023年首届全国学青会上，她代表北京队参赛。在大学女子甲组5000米和1万米的比赛当中，她又一次夺得冠军，再次成为实至名归的长距离双冠王。
2: 小雨姐姐，听说您研究生快毕业了，请问您在未来有什么打算呢？
0: 是的，我现在正在清华大学社科学院读研3，时间真的过得非常快，我马上要毕业了，非常的留恋和不舍。现在也正在准备毕业论文，选题也是与跑步相关的，想结合实战进行深入研究。未来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站上奥运会和世锦赛的舞台，当然，我也希望毕业以后能够将工作跟爱好相结合。发挥自身体育技能的同时去帮助他人，也会把清华育人至上、体魄与人格并重的体育精神一直传承下去。也希望更多的同学能够和我一样去热爱体育，在学习当中，在未来的人生当中，把体育运动当成一种习惯，拥有强健的身体，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共同为健康中国出力。
1: 今天，夏雨姐姐分享了她成为冠军的心路历程，让我们认识了一位在赛场上奋力奔跑的清华学子，一个想把冠军留在中国的浑身充满韧劲儿的贵州姐姐，一位不断的超越自我、包揽多项长跑赛事冠军的全面发展的运动员。最后，小雨姐姐还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0: 这节课刚开始的时候，张老师问："什么是超越？"我认为是敢为人先，是咬定目标不断向前。同学们，人生是一场马拉松，学业、事业也是一场长跑。希望大家能够坚持不懈，相信你们也能跑出属于你们自己的精彩，创造出属于你们自己的辉煌。
1: 听完冠军姐姐的故事，张老师也来回答一下什么是超越。超越是不随遇而安，是不躺平，是梦想加实干。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一百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2: 都来！啊！
0: 一百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我愿意奋斗终生。
5: 说我写的这首，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5: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平平，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6: 我们为了爱祖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3: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7: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5: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这陈独秀是什么人？陈独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的，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里面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块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8: 伙计，
9: 哎，您说
8: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9: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列巴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10: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8: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儿涮香。
9: 哎，里边请。
5: 所谓列巴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陈独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0: 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陈独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华书，不去豪华的馆子。
1: 人可以不去管，就是一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2: 合着怎么用啊？
1: 哎呦，你瞧着。

0: 然后他就跟着汪孟洲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1: 你得把它拌开啊、嗯。这涮也有讲究，
2: 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0: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拿洋车的，他把他的一盘羊肉哇倒到锅里面，呱呱呱搅搅搅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所以一下把陈独秀看呆了啊。那王孟洲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陈独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3: 我是刚刚跟老虎大众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0: 这就是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4: 今日我觉得在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1: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怎么会怪呢？
4: 那不觉得冷吗？
1: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喊你全武，
3: 果然是同道中人。
0: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那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陈独秀可惜今天没酒。刘先生田玄同说：“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哗，
4: 这酒可是花雕，
1: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哎呀，
4: 德谦、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0: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哎，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5: 钟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6: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0: 觉醒年代难是难在他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他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他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7: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顾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0: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

0: 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1: 君去也还斗篷，
2: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0: 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骨子之士。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3: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4: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0: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3: 回望100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0: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3: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5: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3: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6: 快，大学要殉葬！快，
7: 军人，快军
6: 人！对啊，大学要殉葬了，自相反的。快，大学要殉葬！快，
8: 这是治百病的呀。
3: 编剧龙平平6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0: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南城北李相约建党。
9: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10: 来，让我们宣誓。
0: 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你得找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是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出版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11: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0: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了怎么回事。
9: 您这是祭奠朋友？
12: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0: 像这样的灾民，1年360天，天天如

0: 不吃，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1: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买。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0: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的举起了拳头。
2: 组长，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0: 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2: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0: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哎，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也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三十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3: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2: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3: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2: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3: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2: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2: 我愿意奋斗终生。
0: 你看到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了，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4: 他们重臣举贤合约，
5: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6: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0: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六不：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啊，戳到我这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

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眼，带着脚镣束扣，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的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先生，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你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就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先生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1: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1: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3: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1: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4: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0: 这一年代里面选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陈独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陈独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一语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给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的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日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10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6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6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文兰加上，就写了3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5: 你谁呀？
6: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7: 娘，
5: 咋了？这黄鼠狼又来了！
7: 你拿个棍子赶着点，别又咬着你们。

0: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1: 憨驼呗。姐，憨驼回来了。
2: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3: 你上回给我那盘缠还剩下三块大洋，拿给你。
2: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那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兰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闹了大饼，
4: 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
2: 那一场感情戏。
3: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2: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个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他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

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食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0: Hello，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的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儿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

0: 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就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0: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1: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就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0: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1: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0: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那
1: 对，
0: 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1: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啊，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0: 确
1: 确
0: 实
1: 实比
0: 是
1: 较
0: 反映
1: 靠
0: 这个
1: 谱。
0: 特质。
1: 哎，对，再加上你再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0: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做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1: 对。
0: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1: 送命题
0: 你有什么缺点吗？
1: 啊。
0: 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1: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相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0: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

0: 那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
1: 嗯，嗯。
0: 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
1: 嗯，
0: 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1: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0: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
1: 嗯，
0: 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1: 对。
0: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1: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
0: 嗯，
1: 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因
0: 狼性
1: 为，
0: 公司，
1: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啊，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啊，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
1: 哦，
0: 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1: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0: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1: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0: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5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千红任聚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3: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为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代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2: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3: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

0: 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1: 今年4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三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2: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1: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
3: 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1: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4: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5: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6: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5: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3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6: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 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

0: 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1: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0: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

0: 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Pandas、Num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在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

0: 为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间，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间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20%，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

0: 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三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

0: 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两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三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三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四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6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 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 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